0: 他說和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相比，高油價只是一個小問題。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永遠不會為攻擊伊朗而道歉。財長貝森特說，美國計劃對伊朗造成更大經濟打擊，預告下星期會有更多公佈。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德克蘭不會被華盛頓的威脅或者武力展示嚇倒，重新開放或者關閉海峽由伊朗決定。在北京，國防部回應菲律賓和澳洲近期舉行防長會，對中國海警近期在仁愛礁採取的行動表達嚴重關切。發言人陳希說，堅決反對菲澳兩國對中方的無端指責和攻擊抹黑，中方將繼續展開維權執法行動，堅決挫敗一切侵權挑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敦促有關國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厚非。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法国内政部说，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熄。另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月警报。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6: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7: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6: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9: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0: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1: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9: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啊。
11: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2: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1: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2: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0: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9: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2: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3: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4: 时间系8:07啦。
15: 系呢一节有我哋嘅呢个世界，咁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有 Eddie， 早晨 Eddie。
16: 早晨 Lu， 早晨健威，大家早晨。
14: 早晨啊，咁啊就外太空嘅消息咧，我哋都系好关注嘅。咁就首先讲下呢个 SpaceX 啊，火箭啊。咁咧就话呢个残骸撞月球喎、
15: 啊，系咪咧？定系啲人嗱啲 AI 技术越嚟越叻仔咧？
16: 嗱，撞地球咧都系一个诶，
14: 唔系撞月球啊，
16: 撞月球，
15: 撞地球大件事。
16: 定期有啲嘢都会跌落地球嘅，
15: 太空垃圾，
16: 细碎片点都有嘅，系啦。咁啊，撞月球咧就都系NASA 一贯以嚟都认可一啲嘅啲。一啲衛星啊，或者一啲火箭，有陣時都飛咗去嗰邊咧。喺太空入邊咧，佢漂浮咗唔知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到最後，如果係真係要毀滅嘅話咧，咁可能都跌墜落地球咧，唔係墜落月球咧，成日都一講球就係講即係淨係記得地球啦。撞落月球咧都一貫認可嘅方式嚟嘅。咁、好啦，咁但係今次咧大家如果早幾日如果睇個新聞嘅話呢就有一條片呢就話 SpaceX 呢即係有關伊隆馬斯啦，咁呢佢就話有一支 Falcon 9嘅火箭嘅殘骸就係喺8月5號呢就撞咗落去月球嘅表面，咁當時條片呢都好清楚下㗎喎、即係總之好明顯地見到個火之嗰支火箭呢就撞咗落月球，跟住之後呢就好多塵就飄起咗。咁好啦，咁條片今日正常睇完，大家又上埋新聞㗎喎，咁大家都有轉發啦，係咪伊隆馬斯都轉發。跟住到最後呢就俾一啲天文學嘅專家呢就話喂呢條片假㗎喎、AI 生成㗎喎、咁大家都睇下睇下，咁就覺得冇理由啊，係咪喂冇理由連 NASA 美國太空總署同伊隆馬斯都
14: 有轉發
16: 喎，係啦都轉發喎，真係假假咁。跟住到最後原來呢係真係係假嘅。
14: 係 AI 嘅。
16: 係 AI 嘅。當然啦，咁其實頭先都有講話點解話跌落月球係一個可以嘅選項呢，咁其實原來呢喺都好多即係好多年之前啦都已經。咁呢由 NASA 主導啦，咁就同70個國家簽署咗一個阿提米斯嘅協議。Artemis 嘅 Arcos 咧，咁就話定名成員國嘅太空船或者相關嘅火箭部件喺處理安全嘅情況之下，如果係跌落月球嘅話咧，咁都係一個可以接受嘅方式啦。咁當然啦，就亦都係要通報嘅。咁今次SpaceX 呢支火箭啊，佢呢支火箭到最後咧都真係撞咗落月球嘅，只不過咧嗰條片咧就唔係真事嚟嘅，咁所以而家都係之前一路都有咁講啦，因為 AI 近呢一年真係發達都好緊要，咁而家大家有時睇到啲片之後係咪真係真嘅咧？咁大家都要諗一諗，
15: 諗一諗啊，
14: 同埋真係要留意即係一啲影片嘅真偽啊！呢個真係好緊要，同埋因為而家做嗰啲 AI 咧太真，唉，呃曬。咁跟住咧，另外咧就講下啲其他消息啦，講下啲即係我哋平時消費嘅用品啦。咁咧就嗱 iPhone 咧就啲人成日都講哇 iPhone 影相好好咁樣，咁但係其實咧都有另外一啲公司咧，佢就話啊都想提升嗰個手機影相畫質個
15: 就係大家即係細個嘅時候都成日都會見嘅啦，就係 Sony 仲會同其他一齊合作。
16: 我其實 iPhone 影相咧。是靚的，但是當如果大家要去講到要去 zoom 的時候，譬如月亮好圓， 中秋節特別多嘅、
14: 嗯。
16: 中秋節特別多嘅情況之下，大家啊，我要 zoom 去影個好靚嘅月亮咁。
14: 同埋想影到個月球表面啊。
16: 係啦，冇錯。
15: 但已經有機做到㗎啦嘛。
16: 有。不過嗰個唔係 iPhone。
15: 係。
16: 係啦，係國家咩華為啊。
15: Vivo 啊。
16: Vivo 係啦，冇錯，好勁，好靚，好清。咁所以呢一方面呢iPhone 都其實都要急起直追啦。咁同埋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呢，就係、是、因為兩樣嘢啦。第一方面就係、是、鏡頭，佢因為 iPhone 呢而家 keep 住佢都淨係得一個固定嘅光圈嘅啫、
14: 嗯。
16: 即係好似我哋瞳孔咁，光啲我哋就收細啲、
14: 嗯、
16: 黑啲我就放大啲。咁 iPhone 而家係冇呢個功能嘅。
15: 嗯、
16: 當然我是可以推的、哦、即是我影相的時候我可以推光一點我可以校暗一點但是這個都始終它是透過軟件的模式去整理你、嗯哦、整理張相
14: 的。硬件只是一個恆定光圈的。
16: 沒錯沒錯啦。所以呢變了有時候為什麼iPhone 影夜景的話呢你影完之後呢其實有機會很多的綠色嗰啲 good noise 啊嗰啲嗰啲順噪啦。咁當然啦 ,iOS 好勁係啦。咁所以呢當你一撳 Octo 嗰陣時呢佢基本上都能夠可以抹走晒咁滯嘅。咁、
14: 嗯、
16: 但係你影完之後呢其實都唔清嘅、
14: 嗯。
16: 當我哋大家拉大張相嗰陣時呢就覺得嘩係好蒙啊好碎啊咁。咁、
14: 嗯、
16: 所以呢好啦咁一路都講緊頭先啊譬如阿 Lu 都有講啦 ,Sony 嚟緊而家又再重新投資10,000亿日元大約就等同於港幣嘅491亿嘅現金咁啦咁呢就嚟緊繼續喺佢哋日本呢就本地生產呢一個嘅為 iPhone 呢就生產呢個感光元件啦咁同埋嚟緊呢都會提升即係提升佢重點係提升個影相個質素、
15: 嗯、
16: 因為感光元件即係同除咗頭先鏡頭之外感光元件都係另外一個重點嚟嘅點樣喺能夠用做得又細又唔會過熱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影得靚呢咁呢個都係個即而家係未來一個嘅重點囉因為尤其是而家我啲電視都講話啊點解而家我唔知點解部電話用下用下呢而家呢唔夠一日呢我或者半日呢就影得返半啦
15: 係
16: 居然之後因為用得多咁、
14: 嗯、
16: 所以變咗如果而家一啲咁嘅芯片啦佢繼續係容易發，即係容易發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啲電量咧係會減低嘅。咁、
14: 嗯、
16: 所以喺感光元件入邊，而家嗰啲啊，我哋平時健威，我哋有陣時候都要影相嘅。咁我哋嗰啲舊式相機係好大塊，成寸咁闊嘅，成寸咁闊嘅感光元件啊嘛。咁但係電話咁細個都可以能夠影到一啲咁嘅水平咧，咁其實都真係要靠提升佢嗰個嘅。晶片處理能力咁先至能夠可以提升到咁所以呢係都需要再更進一步去做呢件事嘅
14: 個技術呢就係、是、不斷咁樣進步啦即係無論你係唔同嘅廠牌其實佢都係想提升個個即係影相個能力或者感光元件個部件啦
16: 冇錯
15: 咁等下啦咁我覺得一定可以嘅因為而家我哋已經知道有啲係都啲技術都好犀利㗎啦。咁另外啦、嗯、就係頭先啊健威啊我哋7:30嘅時候講呢個音響係啊導賞團講呢個音響展啊大家都話哎暑假期間好多展啊嚟緊就係電腦節啦。
16: 今年電腦節繼續係由今個嚟緊呢個星期五開始嘅21號呢就去到24號連、嗯、一連四日。咁繼續今年都係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啦咁今年呢亦都有好多好幾個唔同嘅大型嘅協辦商譬如有生產力局啦有 Samsung 啦咁佢哋都搞緊好多唔同相關嘅 AI 嘅論壇啊活動啊等等咁譬如啊我哋成日都講 Google 啦 Google 嚟緊呢上年其實都已經有做過嘅咁、嗯、做一啲嘅 training 呢就係、是、點樣可以透過prompting 啦即係呢一個嘅提示嘅工程學咁同埋 canvas 呢點樣我哋可以能夠可以做靚啲喺好簡單的情況之下都係能夠整到啲好靚嘅圖片啊點樣可以做到啲靚嘅 PPT 啊咁同埋甚至乎可以都有可以養龍蝦喎、哦、養龍蝦究竟係點嘅呢咁今年亦都會有同其他唔同嘅 嘅機構會去合辦啦，咁同埋咧都會有一啲嘅健康科技啦、綠色科技啦、AI 喺教育學入邊，咁究竟嚟緊點樣可以配合我哋政府嗰、那個數字教育藍圖係啦？咁點樣去推動一啲喺學校嘅老師同同學？原來都覺得喂，我哋都有啲諗法嘅喎。咁如果大家都對於教學啊或者呢啲運動嘅科技有興趣嘅話咧，咁都可以去參觀一下嘅。
14: 當然，如果你本身純粹係對買電腦啊興趣，都係
15: 可以，都係可以去。
16: 冇錯。
17: 二台話你知，
18: 最近有個超型仔嘅外國人喺社交媒體上面加咗我做好友，仲話好欣賞我，想同我網戀添啊！
19: 是不是真的？收到陌生人上网交友邀请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随便接受。如果不是，很容易被不法分子乘机搜集或者是套取你的个人资料的。再讲啦，他将相咁似 AI 生成出来的，点睇都唔似真人啦，你小心被人呃啊。
18: 他都冇叫我俾钱佢，佢淨係 send 咗條 link 嚟，叫我幫佢喺個攝影比賽嗰度投個票，識個朋友幫佢撳一下咋嘛，應該冇事嘅。
19: 欸，千祈唔好撳啊，我哋唔可以立亂點擊社交媒體上面陌生人提供或者係來歷不明嘅連結㗎，因為好有機會係釣魚網站嚟㗎。
18: 明白啦，咁我都係小心啲好。嘩，咪住，我啱啱收到系统警告，话有人用陌生装置试图登入我嘅账户，但系失败咗。
19: 哎呀，咁可能咧有人试紧你密码。如果平台发出警示，指有人尝试登入但系未能成功，又或者系透过陌生电子装置登入，咁你就应该要立即检查账户状况，同埋即刻更改密码。
18: 明白，好在有你提醒我咋。咁如果我想喺网上买嘢，又应该注意啲乜嘢去避免误堕网上骗案呢？
19: 咁就梗係选择官方或者係信誉良好嘅买家啦，千祈唔好随意相信提供唔合理优惠嘅陌生买家。记住一句说话，便宜莫贪啊。
1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0: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7: 二台话你知。
14: 好，繼續返返嚟啦，咁我哋又講一啲 AI 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AI 團隊呀，咁呢就係、是、又有一個即係、就是、新嘅模型喎，係咪呀，應該叫做。
16: 係佢哋嗰個係Queen 嘅模型啦，咁中文係。
14: 係咪千文呀、啊、
16: 係千文冇錯、嗯、通義千文係啦，好犀利呀，我成日都佢呢四個字呢，我係咪千文通義呀、啊、通義千文呀、啊、
14: 因為你本身喺外國讀書。
16: 係唔係啦，我成日都有用 Kimi 㗎、啊、Kimi 好勁㗎。好啦，咁今次繼續講啦，咁今次阿里團隊呢通義千文佢哋有一個新嘅模型，咁呢亦都係講緊嘩佢哋嗰呢個同 Kimi 嘅 K3 同級。
14: 嗯、
16: 就已經個效能呢就比美 OpenAI 嘅新嘅 ChatGPT 5.4 呀定 5.5 啦，咁或者 Anthropic 嘅 Crude 呢，咁其實都已經係接近嘅水平啦。咁當然啦，喺某一啲嘅跑分嘅程式入面呢，通義千問呢一個嘅 tools 呢，咁其實暫時嚟講呢都係比較起嚟講都係有啲落後嘅、
14: 嗯、
16: 不過其實大家覺得哇，好似好勁喎，但重點其實而家 AI 嘅 tools 發展到呢都已經唔係講勁定唔勁啦，係最緊要大家用得方便定冇咁方便。譬如好似之前兩三個禮拜之前我哋都有講緊，哇 Gemini 而家有啲新嘢出啦，譬如而家 Gemini 可以養龍蝦啦。咁但係呢其實而家啲人普遍呢都有一路都有講緊，就係話我係 Gemini 而家冇咁勁啦，開始落後喇喎，亦都好似未追得返上嚟喎，因為Gemini 應該 suppose 應該係有個新嘅 model 係 Gemini 4 Pro， 咁而家係 3.1， 咁好啦，咁等咗好耐，本來應該6月出，咁但係到而家都未出啦，咁好啦，咁但係啱啱喺上個禮拜亦都有一單新聞，就係 Gemini 喺過去呢一年啊已經淨係透total 已經有超過10億個用戶，
15: 嗯，
16: 係要用緊 Gemini。 基本上咧，而家已經係最 popular 嘅AI model 咧，就係 Gemini 啦。
14: 嗯，
16: 咁所以其實尤其是而家好多時候就啊，佢勁啊，佢唔冇咁勁啊。重點其實去應該我哋係集中係要睇翻就究竟佢嗰個嘅幻覺有冇咁犀利？
15: 係，
16: 佢好勁。對於我哋一般日常嘅朋友嚟講，其實係咪同我哋好大關係咧？嗱，當然寫曲定嘅啱嘅。越勁係越快啊，或者佢當然佢能夠更加準成啦，有機會。咁但係喺AI 任何生成嘅情況之下，我哋而家做緊AI 嘅朋友都講，其實永遠都會有啲嘅幻覺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去到而家，其實我哋揀AI 嘅情況之下就係、好啦。或者好似通二千問咁，或者以我哋國家嘅 AI model 嘅模型為主啦，都有講緊。其實我哋國家嘅就係一個開源嘅模型啦、對比起西方國家嘅，咁佢係一啲嘅閉源。咁其實開源同閉源嘅重點分別就係大家啊，究竟容唔容易用啦？對於我哋日常一般用家嚟講，其實平唔平咧？我價錢係一個重點嚟嘅。咁所以當然啦，如果講嘅西方國家嘅，譬如頭先講緊 Anthropic 啊，咩 Fable 5啊、Crude 啊嗰啲，咁其實啊，佢哋係可能係真係好用嘅，咁但係我哋唔方便，我哋唔容易可以用到，我哋要可能兜個圈咁樣先至能夠可以攞到個烙印，咁所以不過都係到最後講翻就係揀 model，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重點都係要關注佢哋嗰個嘅幻覺究竟嚴唔嚴重，唔嚴重嗰個咧。對我哋自己而家一般業界朋友嚟講咧，這個先係最重要。
14: 係，即係都唔係話一味最快啊、最新啊，係講適唔適用嗰個地方啦。
16: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喺揀 AI 嘅AI model 嘅時候，都要睇翻啊，究竟邊個覺得最適合自己同埋最容易用啦。
14: 同埋對於個人啦、公司啦，可能都係一個幾好嘅向導啊。等我哋試一下，我揀啲咩 AI 嘅工具嚟用咯，先至最好系，同埋最適切咁樣幫到你自己咯。
16: 冇錯，同埋而家所數字化轉型，究竟其實係咪淨係利用 AI 就可以已經係轉咗型咧？咁其實就唔係嘅。
14: 嗯，
16: 喺好多方面入邊，咁所以 AI 其實都只係幫到我哋一部分嘅啫。好多嘅工作其實我哋都要點樣係數字化轉型咧？絕對唔係淨係靠 AI 先得㗎。
15: 咁另外啦，除咗呢個之外咧，都要講下咧嚟緊咧，我哋。运输方面啊嘅一啲大不同啊，听讲咧就系话呢个中车智轨咧就会喺香港落户啊。
16: 系啦，嗱，讲咗 AI， 咁我哋讲一啲日常同我哋贴身真系好有关系嘅科技啦。其中一个就系嚟紧东九龙呢一个啊，唔系启德嗰、那个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咁啊，寻日大家都截标啦，做最后突然之間，九巴又話要投標啦，港鐵又要投標啦，咁中車呢兩個字咧，對大家嚟講咧有啲陌生，但係其實咧都同我哋好有關係嘅。日常我哋搭嘅地鐵而家嘅車卡，大部分
15: 都係佢哋製造，
16: 冇錯，都係中車製造嘅。
15: 嗯，
16: 咁好啦，咁今次咁其實你點解中車佢落户？咦，又點解佢好似？好正咁咧，咁係咪好正咧？嗱，咁大家有大家嘅睇法啦。咁但係佢成本比起我哋一般嘅鐵路平好多喎。嗱，佢就話佢只係一成嘅成本啫。咁係咪即係一成咁多？嗱，咁我諗有可能中間啦，冇咁極端啦，三成我都平七，我都平好多喎。咁同埋成個嗰個興建方式，佢十個月就搞掂啦。咁點解佢咁犀利咧？就係因為佢唔使鋪路軌，佢淨係去打一啲虛線，跟住然之後透過呢一個嘅空間嘅數據去定位，定完位之後咧，咁佢就已經可以行車啦。對比起我哋以前平時啊，或者我哋日常而家喺港島喺香港島見到電車咁，電車
14: 或者有路軌，
16: 係啦，有路軌，輕鐵都有好多路軌嘅。咁同埋佢哋即係又嘈啦。咁我好啦，呢一個嘅今次中車呢一架車有咩好處咧？就係佢哋行胎嘅，係交碌，
15: 係
16: 咁啊交碌咧。對於喺而家啟德呢一個嘅咁密比較算係密集嘅兩旁都係有樓嘅地嘅建設嘅地方嘅話咧，咁用交碌咧一定係 靜好多咯。
15: 嗯，
16: 咁所以到最後就話，咁佢同埋咧，因佢爬波嘅能力啊，咩叫爬波咧？即、就、係、是、上山嘅能力，係啦、
14: 嗯，
16: 上車嘅能力，咁佢都強大，咁佢強啲嘅，咁因此咧就相信係會覺得更加適合香港去使用啦。咁當然佢而家亦都已經喺中東喺阿聯酋啦、阿布扎比啦，喺嚟緊喺馬來西亞啦，甚至乎喺韓國咧，都會已經陸續咁準備投入服務啦。
14: 嗯，系咁啊！除咗呢个即系咁新嘅路轨建设咧，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咁样，
15: 但系另一个咧，都即系关少少运输事咧，又系我又觉得对我嚟讲啦，呢一刻系都几好嘅，就
14: 系
15: 我哋而家好多时网购噶嘛，
14: 嗰
15: 啲集运咧。就方便咗我哋好多，就所以令到大家都成日都好轻易地网购，因为有集运呢件事。咁但係呢，我哋去到集运仓啊，或者去到集运点攞嘢提货点攞嘢嘅时候呢，
14: 都见到一条长长嘅队噃。
15: 係啦，即係你见喺条街度呢啊，而家排队嘅唔係食店㗎嘛，係拎集运嗰啲铺头㗎嘛。原因就係佢哋要去搵返你个件嘅时候呢有啲困难。但係呢而家就话其中一个嘅运输
14: 公司
15: 啦，集运就大嘅公司啦，佢哋咧就会采用一啲智能嘅灯条条码，可以方便就系、是，你系几多号嘅件啊？
14: 平时系口噏噶嘛？
15: 系啦，我嘟你一下，你件件条发光、哦。
16: 系啊，嗱嗰条灯带啦，嗱呢个真系一啲，嗱呢啲就系啲科技
14: 物联网，
16: 系物联网、嗯、民间我哋啱用，嗱就系一个好科技啦。當然佢係咪好準確？亦都有朋友講就話，麻麻地啦，有陣時都未必真係好啱。
14: 會唔準確嘅咩？原來
16: 要再對咯。咁、但係嗱、基本就係話，而家啊頭先好似阿健偉都有講，我去到我要講個 number 俾佢聽。
14: 係啊，
16: 講我又要。
14: 但我去開嗰間都好醒嘅，佢實攞到。
16: 唔係，咁唔係間間都係咁。
15: 其實佢哋擺個擺法都好好嘅、
14: 啊，
15: 星期一、二、三、四咁樣擺好曬嘅。
16: 冇錯。咁好啦，咁但係對有一啲，如果冇人。對於一個情況無人店嘅話咧，咁係比較你要揾啦自己。咁而家唔使啦，喺門開到門口，你 scan 個 QR code，跟住你嗰件貨，跟住燈帶咧就會再燈。
14: 係，咁你自己去攞啦。
16: 冇錯，
14: 搞掂咁樣就。
16: 咁所以都係嗰句啦，科技嘅發展最緊要係方便大家啦。
14: 係。同埋你話個科技係咪好新咧？其實又唔係，不過又真係好啱。
15: 喺呢個方法嘅時候用。
14: 冇錯。所以又回應翻頭先 Eddie 講，即係為我哋用一啲工具，無論 AI 好或者係一啲物聯網科技好，點樣為之好咧？就係、是、適合嘅就係好咯。
16: 冇錯，最緊要係幫到我哋，認真。如果幫唔到嘅話，幾好都冇用啦。
14: 係啊，就同埋都會嘥咗一啲資源，就去咗一啲，其實我哋都未必要用嘅咁樣。
16: 冇錯，
14: 呢個都係一個有智慧嘅做法嚟嘅。
16: 嗯，
14: 今日唔該曬 Eddie， 唔該曬
16: 兩位，
15: 拜拜，
1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2个，但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王泽林首盘先赢6-3，之后连失2盘3-6同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军说，在华外国公民应该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于早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说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单止是中非双边关系，亦都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1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现时排到去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是封闭紧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Hello， 我哋系
6: IBG Sunday。
7: 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8: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9: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去跟风。
11: 扩阔知识领域，
12: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1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1: 由而家到九点，
13: 阿 Lu、
14: 冯建威、
11: 知识会社。
15: 时间嚟到8:36啦，今日知识会社嘅最后呢节咧，我哋会有中医师喺度啊，讲啲咩好呢？讲下就系处于而家呢啲咁热嘅时候啊，我哋点样去养生啦？点样远离呢个冷气病同埋流感仲有新冠嘅？
16: 而家真系都几难生活啊！外面嘅温度又热啦，
15: 系
16: 咁。另外咧就翻到去 office， 有时咧有啲人又会投诉翻个 office 话
15: 啊太冻，
16: 太冻。咁有时一冷一热咧，又会出现有啲人咧就响呢啲时候又会有伤风感冒啊，
15: 容易感亲咁样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会讲下，即系点样可以喺呢个暑热期间学懂呢个养生之道啊。我哋就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临床助理教授黄咏诗
16: 医师。系，
15: 嚟到我哋呢度啦，
17: 大家早晨，系
16: 早晨啦。咁嗱，而家咧个天气又热又湿啦，咁啊就好多人都常开冷气啦，真系。咁咧就会出现冷气病。我哋首先讲个冷气病先啦。咁啊，点样去睇呢个问题嘅咧？中医师。
17: 其实咧冷气病咧，我哋讲一年里边咧会有两个嘅高发嘅阶段嘅。咁第一个咧就当然系盛夏三伏天嘅时候啦，因为呢个时候。

0: 嘅阳气，所以中医讲咧，秋凉咧系容易入骨嘅，呢、這个时候咧系更加容易得到一啲顽固性嘅冷气病嘅。
1: 嗯，
2: 咁冷气病会有啲乜嘢即系典型嘅情况咧？因为有啲人就算冷气病，佢唔知道自己冷气病。
1: 系啊，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呢个状态就系为之冷气病，我以为自己湿重啫嘛，咁样。
0: 嗯，咁咧，我哋讲冷气病咧，佢个病因咧，可能首先第一个就系个暑湿咧，仲未清啦，湿热又好重。咁我哋人体咧，仍然处喺一个半我哋嘅毛孔会处喺一个半开泄咁嘅状态啦，用嚟散热排湿嘅。咁呢啲冷气啦，我哋讲系寒邪嚟噶嘛，佢会啲寒气佢会直接从我哋嘅皮毛啊、口鼻侵入啦，咁啊导致呢啲寒湿咧会夹杂啦，令到我哋嘅身体咧一时适应唔过嚟嘅，咁咧。另外咧就系我哋嘅阳气又长期俾呢啲冷气咧收敛住啦，咁啲胃气咧就会变弱。我哋中医讲嘅胃气咧就系一啲抵御外邪嘅气嚟嘅。
2: 嗯，
0: 咁
1: 保卫个胃
0: 系啦，即系帮我哋抵抗外边一啲外来嘅嘢嘅侵袭啦。啊，咁到夏天咧，我哋人体嘅阳气咧系浮于肌表嘅。呢、這个时候我哋本来咧就应该顺应翻天时咧，要适度咁出汗嘅。咁长期吹冷气咧，呢啲阳气就会被压制啦，毛孔又会闭塞，咁呢啲胃气就相对咧就会不足啦，稍为一冷一热咧，就容易出现感冒啊、头痛啊、关节痛啊咁嘅情况啦。嗯，仲有咧呢啲冷气寒邪啦，佢会伤我哋嘅脾胃嘅阳气嘅，咁再加上咧处暑啊，呢啲暑湿本来就困脾啦，咁我哋嘅脾胃就会好容易受伤啦，湿气咧就会更加重啦，所以好容易出现一啲疲倦啊，或者系唔愿喐啊、肚胀啊、腹泻啊呢啲情况嘅。所以典型嘅冷气病咧，其实我哋中医讲，如果啲湿气困住我哋嘅头啦，咁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头痛啊，或者系个头重重，好似有条湿毛巾包裹住我哋嘅头咁样啦。如果啲寒气系阻住我哋嘅经络啦，咁我哋会出现一啲肩颈嘅僵硬啦，或者系关节嘅酸痛嘅。咁当啲寒气已经侵袭到我哋嘅肺啦，咁可能会出现鼻塞啊、流清鼻涕啊、喉咙干啊、干咳啊咁样啦。另外啲寒湿咧，亦都会困扰我哋嘅脾胃嘅，咁所以咧可能会出现怕冻啦、手冻脚冻啦，个肚又会冰冰凉凉啦，容易肚泻啦，或者个人会好攰，成日都瞓唔醒咁样啦。咁所以喺处暑前后咧，我哋就应该要顺应翻呢个节气啦，慢慢减少冷气嘅使用，同埋帮我哋身体咧要驱寒化湿，咁样先可以帮我哋舒舒服服咁度过呢个转折期嘅。
2: 但头先阿黄医师讲嗰啲咁样嘅情况咧，嗱，首先我自己都有少少中嘅，
1: 啊，
2: 即系有你，尤其是讲话湿毛巾。嗰、那個啊係，真係好似一個濕毛巾搭住，同埋係濕暖毛巾啊，仲要係咯。咁另外又好似呢啲咁嘅情況啦，有啲人又會話你咁樣係咪
1: 感冒啊？
2: 係咪感冒啊？
1: 流感啊？又或者係咪呢期啲人話好似話成日話會
2: 中
1: 翻 Covid 喎？咁其實點分辨啊？
0: 如我哋讲冷气病啦，仲有一个就系好似流感初期啦，同埋新冠，佢哋都好相似啊啲症状，系咯。咁如果从病因病机上面讲咧，其实佢我哋中医讲系有好明显嘅差异嘅，因为冷气病咧，我哋中医讲咧，佢就系一种阴暑嚟嘅，系一种寒湿促表啦。咁佢唔系病毒感染，佢主要系因为啲环境嘅寒湿咧伤咗我哋嘅阳气啦。咁喺处暑前后啦，暑湿又比较重啦，再加上长期开冷气咧，佢闭塞咗我哋嘅毛孔，咁阳气咧就会郁滞啦。呢啲寒湿咧就好容易停留喺我哋嘅肌肉啊、经络啊、脾胃。咁所以冷气病咧，其实佢系冇外来嘅一啲疫毒嘅，亦都冇传染性嘅。但系咧流感咧，我哋中医就讲啦，佢系一个时行嘅风寒或者系风热啦。咁啊，现代医学就讲佢系一个流行性嘅病毒感染啦。中医讲咧就系一啲时行嘅疫邪嚟嘅，咁呢啲风寒风热咧，如果佢侵袭到我哋嘅肺脏啦，咁佢会急性起病啦，而且系具有好强嘅传染性嘅。咁新冠咧，大家都知道啦，都系新冠病毒感染啦。咁中医就讲佢系一啲湿毒疫痢嚟嘅。咁呢啲湿毒嘅啲疫邪咧，佢会潜伏喺我哋嘅肺皮啦。咁疫毒亦都会损伤我哋嘅气道啦，所以人传人咧系好强嘅。
2: 咁所以最主要咧就系冷气病咧就唔系病毒，咁而流感同新冠咧就系病毒，
0: 系啦，
2: 就喺中医嚟讲咧，其实最大嘅分别就呢度啦。
1: 咁但系冷气病咧，我哋就即系应。

0: 該係會有啲咩即係譬如我哋睇感上嗰個嘅分別係點樣呢啲三樣。
1: 嗯，如果我哋想去分別自己，分辨一下自己係咪究竟冷氣病啦，定係中咗新冠啦，定係流感呢，咁我哋先可以從症狀去分啦。咁例如好似睇下發燒嘅情況先。咁如果冷氣病嘅話呢，係基本上係唔會發燒嘅。咁如果就算體溫有稍微些微嘅波動啦，可能都係37.1度啊，或者37.2度呢個少少嘅低熱嘅，它是不会有持续的高烧的。咁当我哋离开冷气房或者进行保暖之后呢，体温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咁而流感呢，佢会突然发高烧啦，而呢个体温呢可以喺38.5度到40度啦，係一个高烧嚟嘅。咁而且呢佢会有尖寒尖冻，即係怕冷嘅症状会比较明显啦，反复发烧2到4日呢可能佢都会唔退嘅。而新冠呢，佢可能个体温佢都会发烧，佢嘅体温可能係37.5度到39度啦，即係由低烧到高烧都有。而轻症嘅呢可能就只係少少发低烧嘅啫，有啲人咧可能佢会先有喉咙痛，再发烧啦。咁呢种发烧通常佢会反复超过3日以上嘅。咁如果我哋要从呼吸道症状嚟分咧，呢个最容易混淆嘅。咁例如冷气病咧，佢都会有流清鼻涕啊，会阵发性打乞嗤啊，喉咙干啊，痕啊咁样啦。呢啲其实系一啲风冷嘅刺激嚟嘅。咁但系佢唔会有剧烈嘅咳嗽，亦都唔会有痰啦。关键系咧，当我哋行出去户外一啲暖嘅空间嘅时候咧，咁呢个鼻塞啊、喉咙痕咧系可以好快咁缓解嘅。而流感呢，佢嘅症状通常都係喉咙痛啦、咳啦、有痰啦，或者係鼻塞啦，佢会呢啲症状会持续啦，而且会有全身嘅酸痛啦。新冠呢，好多人可能感染过都会知道啦，会有剧烈嘅喉咙痛啦，我哋讲係一个叫刀片喉啊。咁而且呢，佢会持续嘅咳嗽啊，会有痰啦，严重嘅话呢会有胸闷啊、气促啊，同埋呢可能会出现一啲味觉或者嗅觉嘅减退啊，或者消失嘅。呢啲呢係冷气病同埋流感都唔会出现嘅。
2: 哦 ,ok, 即係好似睇呢个呼吸道症状呢就会比较容易分辨到啦。
1: 係啦，咁另外呢可能如呢三个病可能都同时会有一啲肌肉嘅关节嘅酸痛啦，同埋头痛嘅。咁例如冷气病呢，我哋可能会觉得肩颈啊、腰啊、膝头啊呢啲呢会觉得会僵硬啊、酸痛啊。个头头先讲啦，可能会好似有条湿毛巾包住咁样啦，好头重重啦。咁当我哋吹冷气呢佢会加重嘅。如果我哋做热敷或者保暖就可以慢慢舒缓的了。这种全身那种疲惫的感觉可能是一种沉重困倦的种感觉，而不是那些骨头酸痛的感觉。如果流感的话，它可能都会有些突发的全身性的骨头或者肌肉的剧痛的，可能连翻身啊、抬手都可能会比较难受，而且那种乏力感是很强烈的。而至於新冠嘅話呢，佢會有一啲全身性嘅肌痛啦，而且會有持續嘅頭痛啊，或者係腦霧啊，就算經過休息呢都好難恢復嘅。
2: 係，好啦，嗱咁如果就不幸好似頭先咁樣啦，染咗一啲咁嘅症狀呢，咁如果係冷氣病，咁你就話我哋離開咗冷氣地方呢就可能就会有啲舒缓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情况要高度留意呢，就係咩情况呢，係咪觉得自己唔係我头先医师讲嗰啲流感新冠我都中喎，咁我就要咋咋諗要去睇医生啦，係咪？
1: 咁如果出现到我哋下面讲嘅呢啲情况呢，大家就真係要高度留意啦。例如呢会出现一啲嗅觉或者味觉嘅减退或者消失啦，咁呢啲係冷气病係绝对唔会有嘅情况啦。咁如果我哋出现譬如吞口水啊，会有剧烈嘅喉咙痛啦，可能连飲水都会觉得刺痛，而且超过係一日以上嘅。咁仲有呢就係如果我哋冇吹冷气啦，亦都冇食生冷嘢，但係仍然会出现一啲持续嘅水泻呀，或者反复嘅恶心啦，咁或者係我哋稍微活动啦，可能就会出现胸闷呀、气短呀，或者係胸口有压迫感啦。同埋呢，如果我哋同住嘅屋企人或者同事都有出现到类似嘅症状啦，咁表明佢係有一啲传染嘅迹象啦。同埋如果我哋发烧係超过3日以上，反反复复都唔退，咁就算休息或者是保暖都没办法改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 即係要盡快去做一個篩查，排除一下係咪流感或者新冠，咁需要盡快去就醫㗎啦。
2: 同埋我覺得頭先阿黃醫師講話，如果係發現咗家人或者同事出現呢個情況，係叫佢哋就醫，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0: 指標。
2: 係，如果唔係就會傳到成間公司都係。
1: 係啊。
2: 嗯，咁另外高危人士啦。
1: 嗯。
2: 有啲咩高危嘅咧？
1: 係，咁如果譬如真係屋企裏邊有一啲老年人啊，或者係嬰幼兒啦，仲有一啲慢性病嘅患者啦，或者係免疫力比較低嘅人士，仲有就係孕婦，咁就盡量即係如果出現症狀咧，就要盡快去做一個篩查，就唔好當係冷氣病咁處理啦。首先我哋要排除嘅就係流感同埋新冠啦。
0: 嗯，咁呢啲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咁、
1: 嗯、
0: 另外啦，咁最緊要我覺得我哋今日講冷氣病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地好多地方都真係常開冷氣嘅，咁天氣真係好熱啦嘛。咁我哋長時間處於喺呢個冷氣環境工作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令到我哋減少呢個冷氣病咧，同時亦都可以增強我哋個抵抗啊、抵抗能力啊，同埋以防呢啲流感同新冠咧？
1: 咁當然有啦。咁而且咧係翻工族咧都可以平時可以做得到嘅，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嘅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嚟嘅。咁完全可以貼合大家咧長期喺冷氣裏邊辦公啦，又要想防冷氣病，又想增強抵抗力，要防流感新冠咁嘅需求嘅。咁先講下喺辦公室裏面隨時可以做嘅一啲方法啦。咁我哋講有啲動作呢喺座位上就可以完成㗎啦，專門可以對抗一啲冷氣寒邪嘅入侵嘅。第一個動作呢，我哋講係可以搓熱我哋後頸嘅呢個大椎穴啦。咁動作呢就係先將我哋嘅手要快速咁樣搓熱先，然之後將我哋隻手呢放喺頸後面最突嗰個骨頭嘅位置，咁我哋講呢個就係大椎穴啦。咁每次可以做一分鐘啦，一日可以做3到5次嘅。咁呢個動作呢就可以幫我哋將啲寒氣呢逼出去啦，咁預防一啲頭痛啊、頸緊啊、感冒啊咁嘅情況嘅。
0: 咁呢個就用手搓啦，即係如果有啲嗰啲咩暖包你貼喺嗰個位呢，有冇放即係又係都會唔會幫到手嘅咧？
1: 都可以噶，其實如果冬天啊，或者係我哋嘅手本身就好凍啦，咁如果冬天我哋可以用個暖包暖一暖，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排一啲寒氣嘅。咁仲有咧就係第二個動作啦，我哋可以咧按揉一下我哋鼻翼兩邊嘅迎香穴啦。咁呢個咧就係將我哋兩隻手嘅食指放喺我哋鼻翼兩邊嘅迎香穴，做一個上下嘅搓揉咁嘅動作啦。咁搓到啲皮膚可能微微潮紅，又或者係自己感覺到有一啲温暖嘅感覺啦，就可以啦。每次咧就做一分鐘，每日可以做一次嘅。咁佢可以幫我哋通鼻啦，同埋增強一啲呼吸道嘅抵抗力，減少呢啲冷氣咧引起我哋嘅鼻敏感啊、打乞嗤啊呢啲情況嘅。咁喺辦公室裏面呢，其實我哋仲可以多飲一啲溫水啦，少啲飲啲凍嘅飲品啦。咁因為冷氣呢，我哋講會傷我哋嘅脾胃嘅陽氣啦。咁飲暖水呢，佢又可以暖胃，又可以散寒，仲可以提升我哋嘅正氣啦。所以喺辦公室裏面呢，其實我哋可以多沖泡一啲叫做陳皮薑棗茶嘅。咁、那個材料呢可能就用陳皮一瓣啦、生姜3片同埋紅棗2粒，我哋用滾水沖泡用嚟代茶飲啦，每個禮拜呢可以沖1到2次，咁可以幫我哋呢散寒化濕嘅。
2: 咁另外如果譬如我嗰個生活上面是不是要晒太阳可以吸收返啲阳气？
1: 是啊，咁其实呢一早一晚呢我哋想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啦，增强我哋嘅体质啦，咁我哋可以花10分钟去做两个简单嘅一啲动作嘅。咁因为我哋中医讲呢正气存内呢邪不可干啦嘛，所以重点呢就係要护肺、要健脾同埋固阳啦。咁喺一早即係日头呢，我哋就用10分钟时间去晒下太阳啦，咁可以帮我哋补充一下阳气嘅。时间呢可以揀喺上昼嘅10点钟之前同埋下昼4点钟之后，咁去晒一晒太阳啦，因为呢个时候太阳冇咁猛烈㗎嘛。咁呢尤其係晒下我哋嘅后背啦，可以帮我哋补充一啲阳气嘅。咁阳气足咗，寒气咪冇咁容易入侵囉，病毒都好难侵入我哋身体啦。咁尽量晒太阳嘅时候呢就避免一啲正午嘅阳光啦，咁以 肪嗰啲暑气咧会伤到我哋嘅身体啦。
2: 嗯。
1: 而瞓觉之前咧，我哋亦都可以花十分钟嘅时间，用热水浸一浸脚嘅。咁啊，唔需要用药材嘅，用热水就够噶啦。
0: 嗯。
1: 咁啊，水温咧可能就系冲凉水咁啊，水温啦，可能37度或者38度左右啦。浸到我哋嘅后背咧，微微发热就最好啦。咁啊，可以将一日积累落嚟嘅寒气啊、湿气啊，咁彻底咁排清佢啦，可以修复我哋嘅身体嘅。
0: 嗯，咁饮食我相信咧，一定系一个大家要学识同埋最容易做到嘅嘢啦。
1: 嗯，咁其实我哋日常饮食咧，简单咁食咧，就可以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噶啦，系唔需要太复杂嘅食料嘅。例如我哋可以多食一啲山药啊、南瓜啊、鸡肉啊、鸡蛋啊、牛奶啊呢啲啦，咁可以帮我哋咧健脾补肺同埋提升正气嘅。
0: 嗯，
1: 咁啊尽量少食一啲生冷寒凉噶啦，好似啲冻饮啊、沙律啊、西瓜啊呢啲啦，佢本身会令到我哋脾胃咧会变弱啦，抵抗力就会减弱啦。
2: 嗯
1: 嗯，
2: 咁好啦，咁另外一个就譬如话真系喺办公室咧，实要开冷气噶嘛。
1: 嗯，
2: 咁样有冇啲小技巧可以令到我哋就好啲咧？咁样。
1: 嗯，咁其实咧我哋而家呢个处暑嘅季节咧，其实我哋都要慢慢开始减少冷气嘅使用啦，同埋咧就唔好对住咁直接咁吹啦，咁再配合翻我哋要长时间喺办公室里边坐住啦嘅情况，咁我哋可以咧将我哋嘅冷气咧温度设喺25到27度啦，就唔好开到太低啦，亦都唔好对住个冷气吹啦，系啦，咁仲有咧就系尽量
2: 准备啲小披肩，
1: 准备条披肩啦，系啦，咁
0: 好紧要啊，
1: 系啦，
0: 帮佢挡下啲风噶嘛，
1: 挡下啲风啦，唔好直接咁对住吹啦。咁如果我哋即系要进出一啲一冷一热温差比较大嘅地方嘅话咧，咁我哋就尽量喺门口度企一分钟先，等我哋嘅身体咧适应咗嗰个温度，然之后再行入去啦。咁同埋咧，而家天气咧一早一晚咧都会开始转凉啦，咁我哋尽量咧就都系关咗我哋嘅冷气，用嚟开窗通风就最好啦。
0: 嗯，同埋如果喺冷气地方咧，即系坐喺度长时间做紧嘢咧，尽量都系每隔可能一个钟到咁就起身喐动下，等自己即系舒缓
2: 下、
0: 吁气行下，我哋成日讲嘅，好过咁样静止咗喺度对住个电脑咁样啦。
2: 系咁嗱，好啦，最后啦，如果我哋讲呢个日常作息方面咧，有冇啲嘢要留意咧？生活习惯嗰度。
1: 嗯，咁如果喺生活习惯方面咧，我哋而家嘅作息咧，尽量就系要做到早睡早起啦。因为咧，唔好再好似夏天咁样咧，因为夏天我哋讲日长夜短啊，所以可以稍微夜少少瞓。但系到咗而家处暑啦，即系要进入秋天啦，咁我哋尽量咧就喺夜晚11点钟之前就要上床瞓觉啦。朝早咧，尽量就喺6点到7点起床啦。咁可以咧，等我哋咧呼吸一下清新嘅一啲空气，可以帮我哋咧个肺气可以自然咁舒展啦，同埋排出一啲夜晚嘅浊气嘅。咁另外咧，可能运动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拣一啲轻嘅运动啦，譬如散步啊、简单嘅伸展啊，同埋八段锦啦，咁啊做到微微出汗就可以啦，尽量就唔好大汗淋漓啦，咁都可以帮我哋咧排汗湿，同埋咧亦都唔会耗伤我哋嘅阳气嘅。仲有咧，譬如我哋有一句话讲咧，伤春悲秋啊，咁所以咧，秋天可能就会令人觉得会容易好悲伤啦。咁我哋中医就讲啦，肺在志咧系为忧嘅，咁秋天咧，我哋讲秋气比较消失啊，所以咧秋天会容易出现一啲情绪嘅低落啊，或者郁闷啊、瞓唔好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多啲去户外度行下，保持心情嘅平和啦，同埋少啲思虑，唔好成日挨夜啦，都可以帮我哋咧增强免疫力嘅。
2: 嗯，咁头先咧我哋讲咧生活作息啦，咁我知道咧今日黄医师咧都准备咗一个呢个叫咩咧？系咪叫小食咧？定系叫糖水咧？就系百合莲子粥咧，就好啱我哋喺呢个处暑呢个时候食嘅。
1: 系啦，咁呢个食谱啦吓，咁我哋讲最啱。 處暑呢個時候食啦，咁其實佢嘅材料咧，係好簡單嘅啫，首先就係去心嘅蓮子啦，30克啦，仲有啲乾嘅百合20克，再加啲白米啦，150克，同埋幾粒杞子，可以根據個人嘅口味啦，用鹽或者係冰糖去調味嘅，做法都好簡單嘅，將蓮子同百合咧提前咁浸泡啦，跟住同洗乾淨嘅白米咧一齊放埋落個煲度，加足量嘅清水。大火煲滚之后咧，转翻细火慢慢熬啦。咁啊，等到啲粥咧慢慢变成浓稠软糯咧，就可以加埋啲杞子，同埋根据口味啦，放盐又得，放冰糖又得去调味。咁就可以食用噶啦。我哋中医讲咧，莲子咧佢可以健脾益肾啦，百合咧又可以润肺养阴，而白米咧佢可以健脾养胃啦。咁所以呢个粥咧，佢唔单止可以帮我哋喺处暑嘅时候咧，可以帮我哋健脾养胃。而且咧可以清咗啊，而家一啲残余嘅暑湿，仲可以咧比较温和咁滋养我哋嘅肺阴添。
0: 哦，咁几好喎，大家都可以试下喎，呢个都几易处理
2: 啊。系啊，又好似清清地咁样，我自己觉得系咯。同埋即系呢个系属于一个主食啊，定系食属于一啲糖水啊？即系譬如我哋可能食
0: 落盐嘅时候，会唔会就系主食啊？落糖嘅时候就当佢糖水。
1: 你当佢小食又得，你当佢主食又得。如果系因为佢系一个粥嚟嘅，咁如果我哋喺正餐食嘅，咁你真系可以讲头先讲放盐嘅话，咪当系一个。正餐嘅或者一个早餐咯，系啦。咁如果系放甜嘅咧，咁可能朝早一般都好少食甜嘅，可能咁可能当佢一个糖水系咯，咁啊当系又可以帮我哋调养下身体咯。
0: 咁今日咧唔该晒黄医师咧，同我哋讲咗点样咧处暑养生啊，因为咧而家正值就系、是、头先讲到种嘅嘢啦，又热，咁但系叹冷气，其实都会令到我哋身体有啲唔舒服嘅。希望大家咧都学到。今日唔该晒黄咏诗医师，
2: 拜
0: 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商戶的生意增長超過兩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减少打机，亦都同人哋的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搭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爱上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说，合共收到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香港找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4.3%，同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2.8%，但低过第一季经济增长5.9%。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5.1%，创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 话考虑到上半年比起预期强劲嘅增长以及短期嘅展望，因为咁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 3.5% 至 4.5%。 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昨日话，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项工作目标，成功在 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亿2800万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的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本港机管局话，截至到昨晚八点，全日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航班有23班延误。受到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话，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百人轮候，车资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元港纸。旅行团方面就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说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昨日接标，当局是收到两份标书，分别来自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轨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日前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星期三亦都是创下了最热夜晚的纪录。报道说，一名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在他工作在大埔装修的单位入面，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觉得闷热疲惫，他星期三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屋企人之后失去音讯。死亡时间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一个月就可以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可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受外贸出口蓬勃和内部需求强劲拉动，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的最好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引领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今次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兴建。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亦或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招标，不管最终揀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好像是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咧，富泰村呢一段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咧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仍然都系受到车辆着火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这一段是繁忙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啊，欧、
1: oh, ，早晨，欣娜你好啊。
0: 咁咧呢排咧，大湾区有一个新政策啦，都可以保护消费者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平时我哋港澳居民啦，咪成日都会翻深圳或者系湾区消费嘅，可能有啲时候都会遇到一啲不满意，或者系要投诉，甚至系退货，买翻嚟货不对版，咁点算好咧？
1: 哦，
0: 咁就系拎翻去过一过关啦，再去翻嗰间铺头度。
1: 系网购嗰啲唔关事嘛，系嘛？网购系另一样嘢，
0: 就真系睇下你个平台可唔可以直接去退货、
1: 哦。我近排喺拼嗰个嘢嗰度买嘢啦、啊，哇！我真系买咗啲假嘢、
0: 啊。Oh no！
1: 系啊，但系咧，我用正价价钱买假嘢咯。跟住我就系咁有、
0: 啊，
1: 跟住系咁问佢咯。佢话原先咧，你系唔知讲咗一大轮嘢，话你系团购嘅，所以呢样嘢咧就冇得退咁样。跟住我就系咁同佢交涉咯。跟住又 cap 晒图，跟住话哦咁我就谂住发去官方嗰、那个评乜乜咁样，跟住就俾负评啊或者成咁样。跟住佢突然间又话风一转，跟住又退翻钱俾我。
0: 佢听完之后即刻惊咗。
1: 系啊，跟住我就话咁嗰只鞋我都寄翻俾佢，跟住话哦不需要啦咁样。但我唔会。着一对假嘅跑鞋咯，但系嗰对跑鞋系你假嘅跑鞋，你好容易咬亲同埋着到只脚臭噶嘛，
0: 都系啲胶味太重。
1: 其实我系想买官方正版嘅，但系佢就真系讲咗系官方正版，但系都系俾假你咯。
0: 你又揾得出佢系假嘅，系因为
1: 一睇就知啦。其实佢寄到嚟嘅时候，我已经知道系假噶啦。我三十几四十年啦，钻研波鞋呢样嘢，叻过钻研股票，我话你听。所以一睇就知道货不对版，就想投诉咯。但系呢个投诉机制系 Yana 讲呢个就唔系关网购事啦、就系你翻到大湾区入边食买玩或者一啲叫做体验不太好或者 service 不太好，就有机会可以重转呢个机制去叫做控诉一下，系咪咁咧？
0: 冇错，咁咧就系个法规啦，叫做《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佢入面做緊啲咩呢？佢就係優化返一啲嘅投訴平台啦，同埋實現返跨境消費，一件投訴一網轉辦。即係換言之，你可能買咗啲貨物或者係用咗啲 service 返到嚟香港啦，你都好想講返呢一個意見或者投訴返呢，你就可以網上去申請辦理，你就唔需要真係去到嗰一邊，因為以前呢就冇呢一個一件投訴平台嘅，可能要轉轉折折啊，或者搵返相關嘅部門。咁但係有咗呢一個之後呢，就真係方便好多。同埋咧，佢都真係支援翻大灣區入面啦，粵港澳嘅市民啦，亦都係可以係去幫到手嘅。意味住之後咧，我哋粵港澳居民咧，翻喺內地消費遇到一啲嘅陷阱啦，或者踩雷嘅時候咧，就唔需要來回奔波啦，線上提交投訴，即個平台就會直接咧交俾當地嘅消委會去跟進，咁啊真係可以幫助到消費者咯。
1: 咁希望大家可以喺網絡攞到更多資料啦，因為有陣時翻到內地啊，可能體驗入面試過十次，有八次都係好嘅，有兩次突然間有啲好差嘅遭遇，咁都叫做有緣有因，有個投訴嘅機制可以俾大家叫做宣示一下又好，或者等第二啲嘅香港朋友唔好踩雷都係好事嚟嘅。
0: 同埋係一種信任咯，我覺得有時候你跨境消費呢又放心啲又有信任嘅基礎呢，咁你就更加願意去嗰邊消費同埋購物，亦都對消費者係一個莫大嘅保障嚟㗎。
1: 係啊，咁啊好，呢、這個時間呢聽首歌，轉頭回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上个礼拜咧意犹未尽啊吓，咁啊继续咧请嚟啊叶博士啦，讲紧咧就系叶德平博士啊，系香港教育大学嘅课程与教学学系嘅高级讲师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 title 嘅，不过即系大家都知道你而家咧就系大湾区蜂蜜志嘅一个主持啦，因为一个 CIBS 嘅节目啊吓，咁啊你听到最尾咧，我就会讲俾你听个播放时间同埋边个台嗰度播放啦，但系今一集咧我知道。到啊，葉博士你都系最深啊，喺呢个文化传承嗰度啦。我想同你咧讲下，今次你录制呢个 CIBS 嘅节目嘅时候咧，探访咗十一个城市入边啊，除咗香港同埋澳门啦，咁边个城市你觉得个古今交融咧，俾你个震撼系最大，或者又调翻转咁样问，边个城市你觉得个体验？是最深刻
1: 的、我自己问我的话可能很多香港人都会揀这个但我都一样是会揀回深圳的。为什么呢、可能第一件事就是因为我经常就是揸车由这个深圳湾口岸过关。那我由香港经过了那条大桥进入去南山就已经给了一个很不同的感觉。如果大家是一个道路使用者驾驶人士你揸车在南山的体会绝对是比这个的罗湖和福田好的。
0: 你会经过。道路宽广、
1: 是宽广和又很明显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一个城市。咁入到去里面嘅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震撼俾到我睇嘅就係我以往呢同我小时候嘅深圳嘅印象唔同嘅。小时候深圳印象呢我係从罗湖过关一出到去嘅时候就一大堆嘅工地然后跟住就係、大家嘅、生活習慣亦都好唔同。但今天嚟到南山呢我真係唔係好觉得我已经过关嘅、首先个过关个便利程度好高啦我入到去嘅时候我觉得都几香港㗎。係
0: 呀同埋都唔使点样攞证出嚟。如果你驾驶咁当然就即係等于香港过关咁望一望你个人对一对啊叶博士嘛咁样。
1: 冇错係啦。
0: 睇你个车后面仲有冇坐人啦、
1: 好熟㗎你都。
0: 咁样即係大概都系咁啦即係如果有港车北上嘅你。咁但就算你话喺深圳湾口岸嗰度真真实实去过关咁样其实依家好多时候都系好便捷地过到关。已经 Face ID 就过到唔需要再攞回乡证出嚟。
1: 冇错。
0: 咁香港关就反而你要scan翻个二维码出嚟。咁呢个就系、是、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过住嘅生活啦。但头先回应翻博士你讲到南山区我真系觉得南山区呢真系好有文化嘅气息啦。
1: 同意。
0: 有新有旧有华侨城呢一类嘅文创基地咁样真系好多。咁我唔讲啦梗系交俾你讲下啦。
1: 你头先讲到一个好嘅课题就系、究竟佢点样古今交融嘛。南山区里面呢你冇大家可能冇乜遗意嘅就系话呢香港嘅一个嘅县城其实就在我们的南山区南头古城里面呢就正正是我们县衙在那里。咁除了一个县衙在那里的时候呢隔离你会见到一个文信国公的一个祠堂即是文天祥的祠堂在那里。咁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耳熟能详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香港的一支新界五大族就姓文就是文氏的后裔。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呢古代的历史在南头古城见得到。咁但是你除了看到古代的、城池之外呢县衙之外呢你还可以见到里面南头古城变成了一个文创区。你从这一点你会睇得到咧，就系深圳个发展咧，佢系好懂得咧利用佢自己个基础，然之后加啲创意摆落去嘅。咁呢度就已经好睇到古今交融。其实你唔止系呢度嘅，譬如话大鹏所城，大鹏所城以往就系香港保卫住香港整个香港嘅卫所嘅地方嚟嘅。咁系以往甚至乎喺抗日时期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抗日嘅根据地、大后方嚟嘅。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呢一啲嘅历史古迹有加，跟住你再入到去睇嘅时候，你会见得到咧，附近有好多唔同嘅商场。有好多唔同嘅科创公司嘅总部喺度啦咁你会见得到哇原来整个嘅深圳嘅发展呢係佢係保留住古代嘅一啲历史文化基础之余再加咗好多新嘅元素落去呢、這个我觉得好震撼。
0: 係特别係你头先讲到大鹏嗰边呢咁其实呢一暑假啦都有同屋企人去下啦咁样咁嗰边有大小梅沙或者即係盐田啊嗰啲位置就即係对到海咁好写意咁但係又調返轉好似頭先博士咁樣講其實都好多基因研究喺嗰度 start up 㗎喎咁樣咁與此同時就係、是、舊嘅又有咁樣咁即係見到舊時我哋就係都覺得喂深圳好似冇乜文化底蕴喎、特別即係我就鍾意食嘢嘛如果你聽我做節目我好鍾意飲飲食食我成日覺得呢舊時深圳呢就全部都係食湘菜嘅無辣不歡嘅咁但我哋廣東人食粵菜粵菜好精湛㗎嘛
1: 冇錯冇錯
0: 講高工講蒸煮
1: 八大菜系之一嚟㗎嘛
0: 係咪先啊即係好似喺個飲食嘅文化底韻冇但近呢幾年呢我覺得 好似你話齋啊，即係深圳原來佢嗰啲新舊並存做得好好喎，
1: 冇錯。
0: 甚至父母話成日要拆遷咗一啲嘢，跟住一定要去起啲新嘅高樓大廈，即係佢高樓大廈佢前海或者前後海嗰都已經做得曬，咁佢即係佢個部件分布，我覺得喺個城市規劃真係好出色，同埋綠化做得好。
1: 冇錯冇錯，同埋佢個土地面積夠大啦，相對香港，咁佢變咗就係可以好多空間去發展。你頭先講得好好啊，內地嘅尤其是深圳咧，好強調就係我哋個花園啊，即係我哋有足夠嘅公園喺度，等大家咧可以有一啲綠化設施，咁啊喺生活裏邊都可以揾到個綠洲去休息一下。同埋頭先你講嗰個菜系個問題咧，就係你睇到好多商菜係啱嘅，因為咧當深圳喺度改革開放初期去發展嘅時候，大量嘅內陸嘅城市嘅人湧入嚟深圳，咁啊當然佢哋會帶嚟佢哋飲食文化嘅，譬如話湖南人嚟咗好多嘅，OK 四川人都唔少嘅，咁所以於是你會見到佢哋菜系出現，但係嚟到深圳之後咧，深圳當呢一個大量嘅文化交融喺度嘅時候，佢帶嚟嘅衝擊咧，反而俾佢反思翻就佢自身係啲咩文化，所以咧佢強調一個點咧，你會見到深圳有個口號就話嚟到深圳就係深圳人啊嘛。即係佢好強調深圳人嘅一個歸屬感，呢一樣嘢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唔錯。
0: 嗯，咁啊，同葉博士咧再傾多一個題目啊。其實咁多個城市入邊，你頭先講最 impress 啦，或者最多分享就係關於深圳啦。咁啊，我又想講啲比較遠少少嘅城市，即係有陣時我哋成日講九加二，大家 name 到嘅。不過譬如去到江門、去到肇慶咁樣，咁就大家好似遠啲啦。個感覺就嗰啲係咪康養城市嚟㗎，或者退休先肇慶計劃咁樣，即係東莞計劃咁樣，係咪康養多啲㗎，係咪我退休先上去咁樣，你嘅觀察係點樣㗎？
1: 其實唔係㗎，因為呢我哋香港附近比較近嘅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呢，就其實喺返呢個江門裏面嘅開平市，就係開平嘅碉樓。咁所以呢，如果你話康養之餘呢，我覺得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嘅文化遺產，都可以喺個即係通過呢個城市裏面睇到嘅。而且你會見得到呢，近幾年裏面呢，我哋開始呢華即係隨住我哋國家嘅國力強盛啦，然之後華人嘅地位同埋華人嗰個嘅即係自我認同感強咗，咁而家你多咗好多提緊一啲叫橋包嘅，譬如最近一部電影上咗啦，潮汕嗰部電影，事實上面江門即係呢一個嘅城市呢係出名嘅橋鄉嘅。咁佢裏面直情有個華橋博物館。我建議大家呢，如果有機會嘅話呢，想睇下自己嘅祖先或者自己嘅先輩究竟係點樣發展呢，可以去華橋博物館睇睇。裏面有所謂嘅橋批啊，譬如話可能一啲華橋嘅貢獻世界嘅歷史等等都可以睇得到。
0: 嗯，嘩，真係呢節目好豐富，好想將你嘅節目套落嚟我節目不唔得係咪先。咁當然啦，我哋非常之好有呢個香港電台嘅社區參與广播服务节目啦，有呢个大湾区蜂蜜字嘅，咁啊逢星期一晚啊八点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咧，嗰度就会播出啦。咁啊最后问埋叶博士啊，其实整合完呢十几集咧，你就觉得系一个课堂嘅一啲好似 material 咁样啦。但除此之外，对于你自己真真正正个感受又系点嘅一样嘢，会唔会谂住啊？其实十三集都讲唔晒啊！你知唔知阿 O 啊？取捨系最难，即系内容好多，好想包罗万有，好想再精制，但系咧发现咧，呢度要剁啲，呢度要剁啲，因为时间所限啦，咁样系咪要点样将精华之中再变出精华？会唔会系你当中嘅难度咧？吓，
1: 会啊！其实我哋三个人咧都好，即系有年青人，有唔同嘅，有两位学者喺度，我哋大家咧都有自己好想讲嘅嘢，
0: 系
1: 咁，但系节目又得个一小时，咁所以于是我哋大家就要倾啦，即系究竟边一啲话题最能够系典型地折射到我哋嗰個嘅課題啦，咁所以呢個取材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課題嚟嘅。
0: 好啊，咁我自己都非常期待啊嚇，咁今集節目咧多謝曬香港教育大學啊課程與教學學系嘅高級講師啦，葉德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葉博士，下次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有关区域其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回来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的商戶生意增長超過20%。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喜欢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少了打机，亦都同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坐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另外啦，牛头角道咧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快线亦都系封闭，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一段車多，現在龍尾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鲤鱼門道匯景花園橋底方向旺角。最後提提駕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李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8: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0: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11: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10: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12: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1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与你关爱共融。
1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同你讲下呢一个啊，嗱，我记得咧节目头嘅时候你就讲咗咧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嘅一个宣传嘅渠道啦，咁啊俾大家可以上到嗰个网页嗰度咧，就真系遇到一啲不好嘅遭遇啊嘅时候咧，可以试下表达一下啦，即系唔好成日讲控诉啊或者投诉呢个字啦，咁讲表达一下或者等。接住落嚟啲朋友仔冇咁容易中伏啦。嗱，讲到中伏咧，内地又有新嘅法规咧，都整顿呢个飲食业。
2: 哦，
1: 我估计咧，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有听过啦。其实咧，近日咧，内地方面就发布咗咧社会组织啊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啦。咁内容系咩咧？就系决定咧，叫做撤销并且咧废除啊历年咧由佢哋啊中国烹饪协会啊颁发嘅中国餐饮服务名师啦，中国烹饪大师啊，呢啲即系话啊 China Master Class 啊，如果用英文去译嘅话，即系总之咧，个个都话自己大师傅啊，呢啲专号咧就全部撤销晒啦。因为好多时候咧都会令到消费者有所混淆啦，同埋一听到你系大师嗱，譬如等我哋讲一个唔系我唔系你先，讲个小白咁先啦。嗱、啊，白元浩，小白系广播大师咁样，哇！咁你一听到就慕名而去跟佢学习啦，系咪先？小白老师就掂啦，好火红啦，咁样。咁但系呢啲内地嗰啲大师啊、老师啊嗰啲名号，你话一个机构去颁发有公信力嘅都话还好，但系咧，你翻到内地咧，每一个地方咧都有佢哋嘅美食之都啊、美食之乡啊，或者美食地标城市啊，呢啲字咧系经常会发生噶。咁呢啲发生嘅事咧就发现咗啊！依个中国烹饪协会咧，佢话授予各地嘅一啲美食之都同埋美食之乡同埋美食地标城市呢个称号咧，都唔可以再用啦。
2: 嗯，
1: 禁止任何单位同埋以个人名义进行官方宣传啦、媒体报道啦，同埋对外嘅推广啦，就系、是、用呢啲嘅字眼咯。咁你啊，根据公告咧，就由公布日起咧，就唔可以再用呢啲乜乜之乡啊、乜乜之城啊。点解咧？因为譬如你喺广州饮茶啦，我成日都话广州一盅两件嘅文化好盛行噶嘛，即系虾饺、烧卖啊、打壶茶啊咁样。但系广州咧，经常都会用呢个字啊，点心之都、点心之乡、肠粉啊、肠粉拉肠之都、拉肠，即大致一个种类，即系水煮鱼之都、水煮鱼之乡、
2: 鱼米之都，成日都听
1: 系啦，再大啲嘅鱼米之都啦，系咪先？烧味之乡系东莞啦，我都听过噶。其实东莞啲烧味好出色啊。东莞烧味之乡，咁依家咧就唔俾啦，一定要将呢啲字咧去拆除同埋下架啦。因为咧大家都发现咧好多叫做细则喺当中，再加上就系咧好多时候啲市民咧听到你系水煮鱼之乡咧，好似啲人涌住去嗰度就系食水煮鱼，变咗咧嗰个评级啊同埋嗰个只要你开一间水煮鱼咧，你都系纳入水煮鱼之乡入边。
2: 嗯，
1: 咁好似食每一间都好食，但系冇可能啦、啊。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啊，你冇理由喺水煮鱼之乡当一个地方 A、B、C 镇咁先算。咁间间水煮鱼都好食，冇可能嘅，即一定冇可能啦。你谂都谂到，但系啲游客去到嘅时候又唔知道、啊，即系睇到你个门面啊写住水煮鱼之乡，咁但系入到去原来最霹雳嗰道菜唔系水煮鱼，系叫做深圳鸡煲咁先算。咁、你咪完全同个商品说明有少少不符合咯，亦都令到啲顾客咧有啲错误嘅期望落差啊。咁嗰啲落差就令到你即系管理唔到你嘅期望，跟住就会投诉咯。咁我估咧有关方面都接好多呢啲投诉，咁所以佢而家咧就觉得啊。即系头先讲呢个中国烹饪协会咧，冇啦，冇乜乜之乡、乜乜之师、乜乜大师咁样，系嘛、点心大师咁样，即系可能之前过往嗰几年会颁发一啲叫做烧味大师傅咁样，或者烧味大师。哇！你一睇到金漆招牌烧味大师，你一入去唔好讲咁多先啦，斩碟叉烧嚟食下先啦，系嘛？即系整碟烧鹅嚟食下先啦，或者鹅髀系咪先上装免斩？即刻一嘢似嚟食先，即其实人系好简单好直接嘅，消费者亦都系咁。你见到咁多个牌，咁你就会想消费嗱。即当然啦，呢啲就系冇评级标准底下，大家就叫做滥竽充数式或者太泛滥啦。咁当然内地都有，即有。

0: 车胎人啦、啊，即系车胎人以外，就系会有呢、這个黑珍珠个评分啦、啊嗯。其实讲真嘅，黑珍珠个评分咧，其实近呢个十年咧，内地都好信赖嘅、
1: 嗯。
0: 即系你食到黑珍珠嗰啲评分好高等级啊，好高品位咧，其实都出事率都好低
1: 嘅。都系一个指标嚟。
0: 但当然都好贵啦。即系我有睇过内地有啲媒体报道，一间铺头攞完黑珍珠之后咧，一碟菜可能讲紧70蚊人民币咧、嗯，会变咗400蚊人民币。
1: 哇！
0: 哇你系要三四碟喎，咁但冇办法啦，人哋攞奖系咪先？攞奖
1: 又有信誉咯，叫做
0: 系啦。咁啊，凡此种种，咁人哋提价，咁你做消费者，你未必一定要受价噶嘛。咁、嗯、你咪唯有唔可以去食咯，或少啲去食咯，或者赚够钱先去食咯。咁呢个就系内地喺个饮食方面，估计就系想整顿个饮食。美名嘅亂象咯、
1: 啊，我自己兩睇嘅，因為首先我覺得呢啲乜乜之都咧，佢啲名咧係好好聽，同埋好有創意啊！嗯、即係有時候去到間餐廳咧，見到呢啲 slogan 咧口號咁好聽，你都會真係想入去睇下，哇正、啊，好、嗯、有創意。
0: 但佢哋就唔想咁口號式咯，其實內地、嗯、你都 feel 到，哇係咁好口號式，其實搞唔掂、啊。
1: 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用心係良苦嘅，因為真係保障翻各位消費者。有好多時候你太多名咧，我哋又做唔到。咁多嘅資料搜集，我真係得個信字嘅喎，入到去發現，又唔係真係咁咩知道咧，同埋我覺得係攀比得太勁啦、嗯，即係你係米線之都，咁我米線之最，世界最好味嘅第一碗，即越嚟越多呢一啲，咁所以保障翻大家有呢一個嘅限制咧，都係一件好事嚟。
0: 因為太多啦，你喺內地，譬如食一間食店。嗯即係我知道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咧係嗰個項目，即係冰糖葫蘆。
1: 依家越嚟越多非物質文化遺產。
0: 即係可能一間店入邊咧係集齊十樣非遺嘅食物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即係好似又真係有啲唔拿過咁樣咯，咁、嗯、啊，所以即係有關方面做呢個整頓，我都覺得好噶、嗯，即係一改呢個歪風同埋亂象啊嚇。好，咁啊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就交俾 Yana 講多啲自己大灣區嘅體驗啦。

0: 好，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咧，我同阿欧咧就分享咗一啲硬性啲嘅资料啦，就系、是、一啲嘅新规则，同埋整顿一啲嘅饮食界或者系消费行业嘅风气。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远性啲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咗蛇口食海鲜嘅经验。咁、嗰个地方咧，其实系一个市场嚟嘅，即系专门卖海鲜嘅市场。我哋入到去咯，就系、是、发现好多好新鲜嘅海鲜。咁你买完翻嚟之后咧，就拣自己中意嘅海鲜啦，睇下佢正唔正啦，新唔新鲜啦，系咪你中意嗰一个嘅款啦，买晒啦，呢度一袋，嗰度一袋，行匀晒成个街市之后咧，你就行去对面街，
1: 就加工啦，
0: 一间嘅餐厅度加工，
2: 系鱼市场最好噶啦，你去到冒下都得嘅，你亦都喺当下咧，你冇得话喂即刻斩条皖鱼嚟食先啦，喺旁边即刻滚嚟食冇嘅，你要去另外其他店加工嘅，你只系冒下人哋嗰啲嘢新唔新鲜啊，同埋抵唔抵食啊，咁当然啦，即系喺个度量衡嗰度咧，内地个磅重啊。我哋計磅啊、計斤啊啲嘢咧，有啲唔同嘅，咁你就要知道內地喂究竟一斤係幾多啊？咁樣半斤係咪八兩啊？嗰啲咁嘅嘢，
0: 同埋要望住佢個磅啊。
2: 係啦，嗱，我從來都唔知㗎嚇，即係只不過身邊人識呢啲嘢，咁佢就會提示翻咯。因為有次咧買咗一斤海蝦啦，食啦，哇，嗰斤海蝦好似咁少咁樣嘅，但我唔記得少咗定多咗啦，係啊。我到呢一刻啊 ，on air 嘅呢一刻，我都唔識分。內地嘅斤啊、重啊、磅啊嗰啲嘢係多過香港定少過香港？
0: 一斤係多過一磅嘅，我就知道。咁
2: 內地啊，內地嚟講
0: 係啊，因為我哋香港就用磅啦，但係斤咧係多過磅嘅，所以我都通常都係一斤就係一磅多啲咁樣咁樣去諗咯。
2: OK， 好了解了解，多謝你嘅呢個分享。
0: 嗱，我同你分享埋我嗌咗啲乜嘢海鮮同埋幾多錢啦，真係我覺得係好驚啊！因為買好曬咧之後，我哋就加工，加工完我哋幾個咧有五個人食嘅，我哋就喺度估啊，雖然四個先啦，四個人食我哋就喺度估。究竟食咗几多少钱？咁临尾咧系睇翻咧，首先我哋买咗蟹啦，$100两只，然后海螺$60，应该都系一斤噶啦。我哋全部都差唔多一斤左右嘅啫。九涛鱼几条嘅，应该有6-7条，就$40，全部都系人民币啦。然后生蚝加圣子呢度$68，生蚝有4只嘅，跟住花甲$30一斤，鲍鱼5只，系啦，我哋五个人先啱啊，$50，跟住咧。再加加工費用，臨尾你估下一餐加埋餐廳加工幾多錢呢？
2: 加工就應該唔會好貴嘅，但你頭先講完嗰啲，我估人均講緊$150人民幣到啦，
0: 五個人我哋就我講總數啦，總數咧係$576，
2: 係係
0: 海鮮再加加工費，咁除翻開咧就$200一個人，鮑魚咧就咁蒸啦，有少少陳皮同埋姜喺上面，哇，好味道咧！
2: 唔係不過我覺得個 portion 有啲少啫，所以我想估細啲個數目。
0: 有啲少，我覺得好多咯已經。
2: 你鮑魚咧一隻啫，你四個人去食，你個種類好。多咯，但唔代表 portion 好多啊。如果俾我咧，我一定会系，即系当然啦。我而家人大咗，其实鲍鱼都少食咗，因为即系唔知啦。依家啲鲍鱼又相对平咗之后，又唔
0: 系
2: 好想食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咧，依家你正常人均出去食饭，譬如我同你两个人食饭啦，咁应该我会叫，我系叫餸嗰人，我会叫四只鲍鱼咯，跟住一斤海螺咯，就同你头先嗰啲嘢好近似噶啦，咁样系啊。同埋咧，海鲜嘅世界咧，你只要冇叫一条鱼咧，你就会平啲。
0: 都系我哋冇嗌龙趸鱼啊。
2: 除咗咩鱼啊系一件事啦，即系咩品种嘅鱼系一件事啊。本身你蒸一条鱼咧，你都贵咗好多噶啦，嗰餐饭系啊，所以鱼系食海鲜嘅精髓嚟噶，系啊，即系香港都系噶。香港你去西贡啊，或者去鲤鱼门啊食海鲜咧，其他嘢咧都可以平俾你噶，系条鱼唔得咯，因为条鱼好实净地，譬如你食一条海斑，咁譬如讲我有啲朋友经常食咩红瓜子或者南瓜子嗰啲啦，或者老鼠斑咁样，嗰啲贵啲上价啲嘅鱼啦，咁讲紧就差唔多$800几港纸一条咯，咁你计埋蒸你就已经多$1000噶啦。
0: 哇！
2: 系啊，咁样
0: 下次真系要试下条鱼、啊。
2: 所以鱼先系海鲜。
0: 其实我都好想食鱼噶，
2: 嘅贵嘢。
0: 唔知嘅有啲朋友硬系觉得蒸鱼咧唔吸引，睇明明
2: 吸引
0: 哇，新鲜到
2: 咧，吸引只不过贵啫。贵嘅嘢你啲最你啲贵嘅最唔好系咩啊？
0: 系咩？
2: 就系贵啦，佢得一个缺点，贵嘅嘢得一个缺点咧，就
0: 荷包要出钱啊！
2: 系啦，贵嘅得一个缺点就贵啊！即系近排我哋喺足球圈讨论好多，即系啲球员好贵咁样买翻嚟啦，跟住下边全部留言咧都话。 貴唔緊要，貴嘅問題就係得貴咋嘛。即係貴嘅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貴。但係呢冇其他問題啦。基本上所有嘢都好嘅。
0: 即係 90% 都係好嘅。唯一嘅問題就係貴
2: 囉。貴囉，貴囉。
0: 高囉。
2: 即係講笑咁講啦。咁係好好喎呢個海鮮市場嘅飲食體驗。
0: 我講多一樣啦，就係我食咗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驚豔嘅，就係椒鹽嘅九肚魚啊。因為平時我哋喺茶餐廳大排檔食嗰啲九肚魚呢係硬硬身地㗎嘛。
2: 佢係好酥軟嘅。
0: 哇！真係食佢個酥皮包完之後，入面咧係啲魚肉啦，係首先白鞋鞋，佢勁淋啦，濕濕地啦，入口即溶。
2: 哇！
0: 大家真係要去試下，
2: 值得試試一下。咁當然啦，即係近排聽 Yana 以至我其他主播朋友都有講話，南山區嗰個商場啦，邊嗰個高卡車都好刺激、好玩，亦都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玩樂嘢。咁我深信好多香港人都中意行啲新嘅商場。其實南山區啦，同埋蛇口咧，好近嘅。是啊，咁大家如果可以連接咁樣，先玩商場後食海鮮，或者先食海鮮後玩商場咁樣，適隨轉變啦。希望大家呢禮拜六日有個美好嘅週末，俾大家可以 relax 啦，放電啦，同屋企人好好相聚一下。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好拍檔
0: 多謝
2: 余欣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并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法国内政部说，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啦，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 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歌同学会，
7: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6: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6: 安歌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7: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你现在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我今天这位朋友呢，我是非常之开心呢就见到他的，因为呢他成日都笑，他那种笑容呢是告诉大家听呢，这个世界是很美丽的。而这个世界这么美丽呢，原来呢就跟我们人类的伴侣有关。那这个伴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狗狗啦。那么他呢就是哪位呢？就是来自香港导盲犬协会的副乐主席，咁啊先叫咗咧做主席先。你亦都系咧香港导盲犬协会嘅义务行政总监，啱唔啱？
8: 系义务嘅。
7: 系啦系啦，好开心啊！今日见到你咧，我正话用伴侣呢个字咧，其实我本人啦吓，我系非常之中意小动物。其实大动物我都中意嘅，即系我例如我去到原始森林啊，睇嗰啲啊犀牛啊、狮子、老虎，我都唔惊，我系好中意动物。但系如果有只猫、有只狗喺我身边咧，我成个人冧晒嘅。你系咪好中意动物咧？
8: 其实我本身系嘅，我本身由细到大都中意动物嘅。咁但系到都系去到出嚟社会做嘢先有机会养狗啦。系、啦，咁我之前我养过两只金毛寻回犬嘅，系、啦，而家我有三只拉布拉多。
7: 哇，咁啊好开心咯，
8: 系好开心嘅。
7: 咁你一放工翻到去嘅时候咧，佢哋梗系即系飞扑埋你个身边啦。
8: 系啊，唔系，同埋因为工作关系咧，我亦都有机会可以带埋佢哋翻一齐翻工嘅。
7: 系啦，嗱，因为咧你嘅工作咧就喺、是、呢、這个导盲犬协会里面翻工啦。嗱，你又系主席，又系义务行政总监，不如我哋讲一讲，即系你有两个唔同嘅岗位，但我相信有一个工作咧系你一定要即系好明确去做嘅，就系、是、你有啲乜嘢既定嘅计划，希望呢个协会咧系能够达到嘅咧。
8: 系啊，其实香港导盲犬协会就今年就15年历史啦，啱啱好今年1月7号就15岁生日。咁其实我都同个会都好有渊源嘅，因为其实喺15年前当佢成立嗰阵时咧，如果我哋嘅义工系有一个叫做注册嘅一个系统嘅话咧。我相信我应该是单位数字的，应该都是00几的了，应该是。
7: Okay.
8: 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呢，个会就是发展得很快啦。咁亦都当其时可能导盲犬呢个服务对香港社会来讲是一个新的服务。咁当其时有很多企业啊，很多公司啊，很多市长人翁啊，都很多捐款的。咁那时我发觉啊，原来我都除了帮手冲下凉啊，
7: 冲下凉帮我哋
8: 执下狗屎啊，带去厕所，其实都冇乜嘢可以帮得到。咁其实我个人嘅性格又好古怪嘅，我中意出汗流汗，辛苦嘅。咁结果我就同个会讲啊，咁我就做第二样嘢啦。咁我就出咗去做其他嘅盲人服务，咁包括埋我嗰阵时开过一间盲人嘅咖啡，一个咖啡店系专门训练盲人
7: 嘅，一个社企嚟嘅，
8: 社企嚟嘅系啦。咁好幸运地，临尾嗰位俾我训练嘅视障人士仲去咗呢、這个喺深湾游艇会嗰度翻工。
7: 哦，好好啊，好开心！即系呢啲系好有即系鼓励性嘅成就。呢啲故事咧，系我哋多啲分享，呢、這个世界就更加靓啦。
8: 系呢、這个系呢、這个好感恩嘅，因为有一日 係有人打電話嚟我間 cafe 嗰度揾我啦，咁、我唔喺度啦，咁就我經理接，咁 anyway， 咁最尾佢哋就想 make 個 appointment，
7: 係
8: 就想見我嘅，咁我就 make 咗個 appointment， 我記得係某一個 weekday 星期入邊嘅三點鐘，點解我會講三點鐘咁記得咧？咁多年之後，因為我當其時我嘅經理就喺當日就同我講話，阿老闆你遲到喎，咁我話
7: 嚇
8: 我遲到，我冇可能遲到，而家我咪落緊嚟咯，點會遲到啊？佢話唔係啊，所有人到曬啦。咁我去到嗰陣時，我就好驚訝，因為其實嚟咗係幫我哋去 interview， 即係佢哋想 interview 嗰位嚟嘅嗰個集團，其實係 interview 我啦，同埋 interview 我嘅視像人士嘅視像嗰個咖啡師嘅、
7: 哦。
8: 而佢哋專登早到咧，早到嗰幾位咧，其中一位咧就係嘉利集團嘅主席。
7: Okay.
8: 郭孔成先生，佢、
7: okay.
8: 親自嚟嘅。咁我嚟到之後咧，咁我就話：哎呀，唔好意思，我遲到啊。其實我心死啦，我約咗你幾多點嘅？其實咁，但係問題係佢好快咁，佢話對唔住，佢話應該係我講對唔住，
7: 係
8: 我專登早到
7: 嘅。哦，
8: 咁啊早到咧，原來咧我經理已經同我講啦，老細大件事啦，佢已經同我哋所有人傾過偈啦，包括埋廚房嘅入邊嘅廚師啦，出邊嘅沖茶遞水嘅職員啦 ，waitress 啦 waiter 啦，同埋啊視像人士嚇阿 Benny 啊叫 Benny， 咁佢咁我得坐低嗰陣時，阿郭生就好有禮貌，佢話我已經同你哋所有職員傾過曬啦，除咗你未傾啫，其實我已經唔需要再同你傾任何嘢，因為我知道你做嘅嘢係真嘅，
7: 係 OK 啦。
8: 咁不如我哋傾下幾時你位視像人士可以過嚟翻工？
7: 哇，
8: 係啊！
7: 你喺嗰個 moment 真係有啲乜嘢嘅感覺？
8: 我嗰時覺得我嗱好老實，我諗郭生應該唔會嬲嘅。
7: 安哥同學會要老實啦。
8: 我當其時咧，郭生就話：嗱，我今日同你傾完偈之後咧，我過嗰陣時係聖誕前嚟嘅，咁跟住佢就話：啊嗱，我過完嗱，大家都忙啦，中國完之後咧，我就會派啲 team 落嚟再同你 work on the detail。即係嗰啲詳細，我當其實諗就係唔聽住先啦，因為第一你閉下你咁忙，你圍觀群眾係啦，咁我哋一間咁細鋪頭喺柴灣，你點會諗得起我啊？佢兩個月之後，咁結果兩個月之後，佢真係佢哋個PR director 就揾我，結果嚟咗九個人，點解九個人呢？就是他们集团下面有四个 outlet， 有四个这个对外的这个餐饮。四间这个酒店或者 outlet 啦，每间 outlet 派一个 GM， 加一个 executive chef。
7: OK。
8: 二四如八，第九个是哪位呢？就是集团的总的 PR director。
7: OK。
8: 是啦。九个下来就一起跟我开会，结果临尾是新湾游艇会是争赢了的。
7: Okay.
8: 他們說你給我啦，我們這裡可以去，結果我記得是2017年那陣時就我親自帶 Benny 下去新聞遊艇會，
7: 視像人士，
8: 視像人士是啦，視像咖啡師就下去叫做正式面試啦，是啦，咁同埋亦都係幫佢填曬啲 form 啊，咁幫佢入職啊咁樣嘅。
7: 好啦，嗱咁你當你接觸即係視像人士嘅時候咧，係咪有好多好多時候你講嘅説話係要即係要小心啲，唔好觸動到佢哋即係睇呢個世界嘅能力啊？因為有啲朋友係有啲時候咧，我哋要即係要長時間去鼓勵佢哋。
8: 其實係嘅，其實因為你要得到一位視像朋友嘅信任，係要經過好多時間嘅磨練，大家積累咗嗰種愛同埋信任嘅。你諗下正常人，大家見得到你同我都見得到，都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話啊，我信你啦，我當你係朋友啦。視障人士佢睇唔到，佢只係聽到你把聲。咁講真句，我哋人類可以用一啲好美麗嘅說話，但你嘅樣係可以做第二樣嘢嘅。例如話啊，我好中意你，其實我係瞄緊你嘅。咁、其實我自己經歷就係第一，你真係要好真誠同佢傾偈啦。咁慢慢佢都 feel 得到嘅。
7: 佢一定 feel 到。
8: 即係好嘅，即係最好嘅例子就係當其時，其實我係有兩位視像人士喺度訓練緊嘅，當其時係阿莊陳友先生介紹俾我嘅。
7: 哦，張陳友先生係
8: 啊，陳友介紹俾我嘅。咁我咧就一個就後生啦，阿 Benny 啦，當其時廿幾歲啦。另外一位我就唔講名，因為佢已經轉咗去第二個 feel 啦。咁就係一個係上咗年紀嘅，嗰時應該係四十尾五十頭。其實佢哋兩個都好得意嘅，佢哋兩個都係第一佢哋就唔係天生盲嘅。阿 Benny 應該係十六七歲先盲嘅，另外一位咧就係、大人嗰位咧，就係、應該係去到四十幾先至開始盲嘅。咁、但係另外一位大人嗰位咧，就其實讀把師書嘅。 讀埋 master 啊，攞咗好多 degree 啊，咁同埋做好專業嘅嘢嘅。我舉個例子，點樣專業化呢？佢係專門係幫歐洲嗰啲公司去賣銀紙嘅，賣嗰張印嘅銀紙。
7: OK，
8: 嚇，要賣俾啲中央銀行啊，印刷，
7: 好
8: 專業嘅，
7: 好專業，好專業，同埋好好普，唔止專業咁簡單，即係好 niche， 係好好犀利啊！
8: 系啦，咁嗰陣時，譬如話佢哋兩個都嚟咧，阿 Benny 因為佢係比較後生咧，佢就好快就大家就互相信任啦，或者叫做佢都好信我啦。但係另外一個位咧，就其實佢係經過一段好漫長嘅時間，佢先信我。尤其是一開始咧，佢同翻嗰個視障人士嗰個團嗰、那個community 啦，盲人嗰個社交圈子都話。誒、這個世界上邊度有啲老細咁樣抌錢出嚟去訓練盲人做咖啡師嘅？佢話睇住先啦，都係想攞個人名譽啊嗰啲嘅。咁、結果到到臨尾，阿 Benny 真係去咗翻工之後，佢有一日就 send 咗一個好長好長，我覺得係一張 A4 紙咁長嘅 WhatsApp 俾我。第一就道歉啦，第二就多謝我啦。咁嗰日我睇嗰日我都記得，我而家諗翻起都想喊嘅。
7: 係
8: 因為佢真係全心全意相信呢件事。咁、佢後屘好好啊，佢後屘都揾咗第二份工。做咗一個嗰啲叫做life coach， 係啦係啦，因為佢自己個人係人生導師，佢自己個經歷都好特別嘅，因為佢咁專業。
7: 嗱，咁呢個係你開始接觸視障人士嘅少少嘅經歷啦，亦都係充滿咗力量同埋鼓勵啦。好啦，咁你點樣去成為即係呢個協會裏面呢？嗱，你又做主席，又要做義務總監。嗱，先講下一個好特別嘅名銜，叫義務行政總監，是什麼一回事呢？咩叫做義務呢？
8: 嗱，安哥，千祈唔好俾義務呢兩個字呃咗，唔好覺得我係一個好人嚟嘅。
7: 唔係，你係好人，
8: 我其實好貪錢。
7: 係
8: 其實個會就真係比較。冇錢啦，所以就逼上梁山，就真係要做義務啦。
7: 哦，
8: 係啦，咁其實點解會入咗呢個會？即係其實之前都已經做過義工，點解會再翻嚟幫手咧？其實個會都喺2019年嗰陣時都揾過我翻嚟坐呢個叫做管治委員會，叫董事會啦 ，board member 啦。
7: 係。
8: 咁但係尋日因為嗰陣時我出邊都磨練自己啦，做好多盲人服務。咁但係嗰陣時我都好怨佢，就話啊唔好啦，我都係唔返嚟，因為當其時我都做緊好多其他嘢嘅，包括埋啲教育工作，我亦都係李希慎基金會嘅海外獎學金嘅評審啦。咁每年都要帶啲學生出去海外度去返學啊 ，settle down 啊 ，boarding school。咁結果我2019年就冇 join 到嘅。咁再一次咧，亦都好多謝個會咁信啦。再一次揾我嗰時咧，就係2022年嘅 covid 嗰陣時，疫情嗰陣時。咁當其時係阿主席。當其時主席揾我啦，同埋有一兩位 board member 一齊嚟嘅，咁話可唔可以再考慮一下翻嚟幫手？咁當其時我係一個會計師出身啦，係啦，咁我就好坦白我話，咁其實你咩困難咧？咁佢話財政上面有困難，咁我話 OK， 不如你俾盤數我望一望，咁我望完之後咧，我就心一沉一寒，咁我就抱住一個諗法，就係究竟我係去幫手定係去幫手執嘢咧？係啦，因為真係有啲。即係有啲困難嘅間成間協會，因為嗰陣時疫情嗰陣時有咩困難呢？第一就捐款少咗啦，好多籌款呢，同埋好多籌款呢，如果大家睇返啲 Facebook 呢都係戶外嘅，咁你都明白啦，咁你2020、2021、2022係冇乜戶外嘢可以做嘅，
7: 絕對差唔多係半癱瘓嘅。
8: 但係同埋亦都係呢，亦都係嗰陣時淨係得支出啦，因為嗰陣時亦都雖然你話政府有啲資助，其實我哋都養咗好多有好多員工啦，係啦，同埋有好多狗啦，咁其實我哋動物服務係免費嘅，咁變咗我哋不停咁樣每個月支出，但係冇乜嘢收入。咁佢就好快個會，雖然你話之前去到2019年可能都仲係好健康，好快嘅啫。個三年嘅嗰個 covid 就好快就令到個會就步入咗呢個財政好困難。咁當其時我就覺得不如好啦，我翻去幫手啦。咁我都係抱住一個好冇即係冇乜話咩特別大嘅目標，我就話睇下可唔可以幫手先，有咩可以幫先。所以我就入到去嗰陣時咧。我先係做義務師傅嘅，係啦，管錢先嘅，
7: 係好啊，你好重要啊，
8: 係啦，咁就先 cut cost 啦，咁亦都嗰陣時有啲同事自然流失都有嘅，因為嗰陣時的而且確嗰陣時覺得個會都冇乜特別多發展，係啦，咁有啲員工都流失嘅，咁所以第一就 cut cost 啦，第二就係睇下有冇啲叫做籌款項目可以做啦，咁結果又好彩，經過一年半載之後又真係叫死唔去，係啦，逐啲感覺叫死唔去。咁啊變咗今日可以再定啲長遠目標啦，係啦，本來係我成日都講笑嘅，同啲同事講話我哋之前喺 ICU 嘅，係啦 ICU， 咁
7: 而家咧
8: 前舊年都仲係喺 大病房，
7: 系
8: 系啦，今年应该应该离开咗医院嘅，暂时叫做离开咗医院嘅啦，应该。
7: 我好想你自己俾掌声自己，好唔好啊？
8: 多谢多谢多谢，
7: 团队好嘛？
8: 系啊，团队好紧要，真系系
7: 啊，好紧要。嗱，咁嗱，就知道你做呢个业务行政总监，你就系唔受薪嘅，即系冇粮出噶嘛？但系好好啊，咁但系。就算冇銀你唔出糧啊，但你都要有領導有方先得。但因為呢我好想問一問呢，即係你點樣係喺人事處理呢，我相信你有一套嘅。但係呢因為今日我哋要講狗仔啊，咁我就想問呢，喺狗隻嘅 recruitment 同埋個培訓方面呢，你有啲乜嘢嘅經驗呢，或者依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8: 我補一句，頭先你讚咗我，我都要讚翻啲同事。
7: 好啊，
8: 就係、是、其實唔好稱我真係唔係領導有方，只不過我當其時做咗一個決定，我覺得今時今日行翻轉頭，我都覺得係百分一百啱，就係、是、我做咗一個義務嘅行政總監，係我令到好多其他人相信個會係真係做好事嘅，因為我去問人俾錢我籌款啦，好、多時候啲第一句人哋嗰啲家族嘅基金都話。哦，你係義務㗎，我話係啊，咁、其實下一句已經唔使問，佢已經知道其實每一蚊都係落去啲做善事嘅。我哋會入面有幾個員工，我要講一講，唔好你我唔講佢哋名咧，如果佢哋會殺咗我嘅。其中一個就係其中一間係以前係一間好大好大上市嘅一間好巨型嘅上市公司嘅一個 CFO， 佢減咗95%嘅糧，唔係攞95%，係減咗95%嘅糧。是嚟幫我哋做會計經理或者叫文員啦、我哋啲 title 其實都係唔需要咁着重嘅。咁另外一個呢係一個國際大品牌，我一講就知嘅，大家都一個國際大品牌嘅一個高層嘅管理人員，都嚟呢度問我哋攞10,000+人工，話我哋幫手啦。咁當然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好成熟、好 mature， 應該係之前都應該係覺得自己事業去到某一個地點，佢覺得要做翻啲善事，係啦，
7: 翻俾社會啦。
8: 係啦，咁我都好感恩嘅，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係覺得點解我哋個會可以而家叫做開始叫做再重新振作啦、其實就係好似安國頭先你講，其實係啲員工係啦，啲員工真係抌個心出嚟做嘅。
7: 呢、這個好重要啊！
8: 係
7: 呢、這個係即係一定要錫錫啊！
8: 我同我個會計，佢成日都唔鍾意叫我叫我叫佢個會計經理嘅。我哋個會計文員啦，我試過同佢哋去出去上去某啲地方開會啦，例如嗰啲家族基金啊，或者去我哋嘅其他地方。第二日人哋都會問你，琴日帶嚟嗰位小姐，其實係真係你哋會計文員嚟嘅咩？我話係啊。佢話講嘢真係唔似喎，
7: 佢個氣場同佢嘅能力啦，
8: 係啦，
7: 嗱呢樣嘢咧，亦都係反映到咧，就係世界係美麗嘅，當大家個能力許可之下咧，可以幫人，能夠幫人。就去幫人，呢個係好美麗。好啦，咁我去翻我哋狗狗咯，係啦。咁咧，嗰啲狗狗係點樣 recruit， 同埋佢哋係來自咩品種先？
8: 我哋喺亞洲區咧，即係包括埋日本啊、韓國啊，我哋全部嘅狗100%都係拉布拉多。
7: 哦 ，OK，
8: 係啦。咁有一個原因嘅。人日咁好多人會問啊，點解唔會係金毛尋梅犬呢？
7: 係
8: 香港或者亞洲呢啲地區呢，
7: 係
8: 其實係好濕熱啊，
7: 係
8: 所以亦都一個原因，第一佢個毛長，所以佢呢喺熱天嗰陣時呢，對佢嚟講呢，出去行做一道麻犬呢，非常之唔係咁健康啦，
7: 係
8: 同埋佢都會嗰個耐力都會差啲，
7: 佢都會吃力嘅，
8: 吃力。同埋我哋都考慮到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嘅用家係一個視障人士，
7: 係
8: 我哋都希望嗰隻狗導盲犬，對佢嚟講係一個容易打理嘅一個，
7: 冇錯冇錯。
8: 金毛尋梅犬要花好多時間打理嘅，係、
7: okay，
8: 啦。咁所以亞洲區咧就100%嘅啦，肯定嘅啦。全世界嚟講咧，70%係拉布拉多，
7: 係
8: 仲有嗰30%係咩咧？金毛尋梅犬、狼狗同埋有其他嘅。混種嘅，例如舉個例子，
7: okay。
8: 狼狗同埋拉布拉多、
7: okay。
8: 都混種。咁點解你會問啊？點解咁得意會混種，同埋會有仲會用狼狗嘅？
7: 係
8: 因為導盲犬嘅歷史咧，第一隻導盲犬都係狼狗。
7: 哦，
8: 因為導盲犬嘅歷史咧係，如果即係先講近代啊，如果你中意揭歷史書嘅話，去到羅馬時代都已經揾到啲嘢嘅啦。
7: 係
8: 咁，但係其實近代史咧就係1917年嗰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在歐洲戰場，大家用毒氣，我哋人類睇下愛心啊，用毒氣問候大家，咁啲士兵就隻眼就盲咗，係啦，咁喺盲咗嗰陣時咧，啲軍醫入面咧有啲狼狗，係軍隊嘅狗，喺無意中發現咗，原來狼狗可以帶個士兵盲咗個士兵 由 A 去 B， 由 B 去 A 咁啊來回，咁結果慢慢慢慢就大家開始投入資源、時間、訓練同埋研究，由嗰度開始嘅。所以狼狗其實不嬲都係以前都係狼狗。
7: 即係其實盤古初開就係狼狗已經有呢個本事。係係。嗱、啊，咁我仲想問多一條題目咧，就係、是、當 recruit 嗰、那個狗隻翻嚟啦，佢哋係咩年紀，同埋即係有冇分開男仔啊定女仔多㗎、
8: 哦？我哋其實就香港本地都有呢個生育嘅，即係我哋有個叫 breeding program 嘅，係生育 program 嘅。我哋自己生嘅話就 BB 就開始湊啦。
7: 係。
8: 咁如果出面海外嚟，舉個例子，我哋今年啱啱1月7日嗰日嚟咗三隻係由澳洲嚟嘅。他們因為航空公司出口關係、澳洲關係，那就是3個月大的、
7: 哦、
8: 通常就很小過來
7: 的，是的，又沒有說男仔女仔都是這麼
8: 厲害，我們男仔女仔都是不會有這個性別歧視的，
7: 沒錯啦。所以呢，一講開狗仔呢我就很開心，但我們現在先喝淡水先、啊、我們回來呢就我們講一講一些 trainer 他的工作、嗯、還有怎樣將狗仔同盲人嘅有需要嘅人士咧，點樣做個 matching， 同埋佢哋嘅訓練，好唔好？
8: 嗯，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和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的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的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咧喺轮候的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的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4: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5: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4: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融。
6: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9: 好，翻嚟安哥同学会啦，我系 Jackie 哥哥陈图安啦。系啦，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咧，就系同香港导盲犬协会 Roland Wu 咧一齐倾偈啦。阿副总。
10: 你好，安哥。
9: 吓、啊，有多唔多人叫做胡总或者胡主席噶？
10: 胡主席有人叫嘅，不过我成日都话唔好叫主席。
9: 系啦，就咁叫你做胡生咪多。
10: 系啊，我个名后边有好多叫做斜洞嘅，佢哋后生仔叫 slashes 嘅。
9: 系、
10: 啊，我叫司机啦，师傅啦。
9: 系啦，你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职，你都要去服务啦，系咪啊？好啦，讲翻啦，就你见人就见好多啦。但你見狗仔嘅時間咧，亦都係相當之多，係嘛？好啦，咁我哋正話拍翻，我哋有講咗少少你個行星架構啊，同埋你哋嘅目標啊，即係諸如此類。我依家好想問一樣嘢啦，當啲狗仔咧就即係受訓嘅時候咧，有啲咩好得意嘅畫面你仲記得嘅咧？
10: 其實我哋有好多可愛畫面嘅，咁其實最緊要就係一樣嘢，我諗市民有時都會見得到嘅。就是我哋会带佢哋去，我哋叫做社会化，socialization 社会化。咁即系话咧，我哋会将佢哋带去唔同嘅场合，公众场合啦。即系希望未来视障人士当佢用嗰阵时，都可以去得到做同一样嘢嘅。举个例子，我哋会带佢去餐厅啦，带佢去快餐店啦，
9: 系
10: 带佢上巴士啦、地铁啦。咁好多时候咧，其实第一下最有挑战性亦都最可爱的地方咧，就系行嗰个叫做自动电梯
9: ，escalator。
10: 咁因為其實呢樣嘢其實對好多狗嚟講係一個陌生，係一個怪，第一係陌生嘢啦，第二都可以想象係一個怪物嚟嘅。
9: 啊，即係個 escalator 喎，真係喎。
10: 係啊，係啊，
9: 我哋見到機械人呢樣啊。
10: 係啦，尤其是當佢哋可能得個三個月、四個月嗰陣時咧，呢個嘢直情係一個恐怖嘅怪獸嚟嘅。
9: 係啊。
10: 咁當然啦，我哋其實咧，因為我哋行嘅教育咧係叫正向教育，係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我哋從來都唔鬧，亦都冇可能會打嘅，係啦。咁所以我哋永遠都有用一個好開心嘅教育方法，例如獎勵啊，無論係用零食獎勵又好，或者去讚佢哋又好。咁當佢哋做得啱嗰陣時咧，佢哋好開心，條尾揈到
9: 不得
10: 了嘅，係啦係啦，好似摩打咁嘅。咁好多時候呢啲咁嘅場面咧，其實就窩心，因為真係唔簡單嘅，咁容易嘅，
9: 係
10: 啦，即係對一隻三個月大嘅小朋友。咁但係另外咧。我哋亦都要咁講，我哋嘅導盲犬好多時候啲人會問我哋：啊，導盲犬其實係咪會要考試嘅？係嘅，要考試嘅，
9: okay，
10: 但係絕對唔係一指定生死。
9: 係
10: 係啦，佢哋由三個月開始咧，就已經有好多啲小嘅測驗嘅。舉個例子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好多狗仔當佢三個月嗰陣時咧，應該嗰個性格都未定嘅嚇，尤其是會好驚啲大嘅聲啊，好驚啲突然之間發生嘅嘢。舉個例子。一個吸塵機巨型嘅 office 嘅吸塵機，即係半個人咁高嗰啲，我哋會喺佢嘅身後邊突然之間一開，佢嘅反應係唔可以跳開走開，佢要個頭擰翻過嚟望望，嗯呢嚿嘢。

0: 见香港咁嘈嘅环境，街我讲系街啊，又红绿灯嘅声啊，又汽车声嘅声啊，又人声啊，即系佢哋用几耐时间先至适应到咧？
1: 其实成个训练周期系两年嘅。
0: 两年，
1: 全世界都系嘅、
0: 哦，即系差唔多你读一个 degree 咁上紧。
1: 其实系噶
0: ，OK，
1: 系啦，系两年嘅训练，系啦。咁呢个两年，当然一开始就系头先我讲由三个月开始社会化嘅一个活动啦、一个训练啦。佢细个嗰阵时越经历得多唔同嘅嘢，佢大个之后越容易接受，同埋越系市场人士更加容易同佢磨合。系啦，咁同埋当然我哋亦都要考虑到将来市场人士系做啲咩啦。例如举例子，佢原来系一个非常之 active。佢日日即係我哋有嘅，我哋有視障人士，其實我哋曾經有香港第一位中學生用導盲犬，一直由中學由主流中學，佢由深光去咗呢個英文女校
0: ，OK，
1: 跟住就再入埋去 CTU， 讀埋個 degree， 係第香港第一隻導盲犬攞埋 degree 嘅，一路攞埋係啦，咁就咁就好開心嘅成嗰陣時喺城大都有個 ceremony，OK， 係啦係啦，我哋都包埋個 certificate 俾導盲犬，咁我哋知道其實呢位後生女其實有好多 active 嘅嘢活動要做嘅、因為就算佢視障佢盲都好啦，其實佢都參與好多其他活動嘅，唱歌啊，甚至乎校內個其他嘅嗰啲叫社啦，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我哋都會訓練員都係會預先將隻狗行嘅唔同路線啦、我哋都會訓練好嘅。咁最重要就係狗本身佢本身個性格啦，個 DNA 啦，導盲犬個 DNA 亦都係全世界係獨有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見得到香港嘅導盲犬喺條街上邊行嘅話咧，佢嘅祖先一定都係導盲犬。即係話，如果我而家生六隻狗狗入面有，舉個例子，入面有一半有三隻不幸地佢係做唔到導盲犬嘅，我哋係唔會幫佢繁殖下一代嘅。
0: 哦，
1: 全世界都係嘅。
0: 哦，係啦，好啊，呢個生育計劃係 for the better 嘅。
1: 係啦，係啦。咁亦都係我哋其實有個好強大嘅組織，有兩個組織監管我哋嘅。一個就叫做國際導盲犬聯盟啦、，International Guide Dog Federation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 Assistant Dog International 嚇，國際輔助犬，國際啦。咁其實我哋其實所有狗嘅資料咧，都入曬去一個好大嘅一個 database 嘅一個系統入邊嘅。我哋生幾多隻，我哋訓練幾多隻成功，有幾多隻失敗，甚至乎我哋嘅視障人士會移民嘅。譬如話之前嗰一兩年好興移民嘅，去咗加拿大，咁我哋就有責任咧。去加拿大嗰陣時咧，我哋會通知埋加拿大，例如舉個例子 ，Vancouver 啦，温哥華，我哋會通知温哥華嘅導盲犬協會話啊，我哋有個視障人士將會移民嚟温哥華，你哋要幫手接手呢隻導盲犬，因為導盲犬其實好似一架車咁樣咧，係要定期服務嘅。
0: Okay.
1: 我哋叫 after care， 即係例如我哋要 make sure 嗰個視障人士用隻狗用得啱啦，佢嘅同埋亦都要照顧埋導盲犬嘅健康啦。睇下佢有冇特別嘅病痛啦，所以好似一架車咁樣要不停咁樣去 service 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唔會話就咁俾個等個視障人士啊，你去移民拜拜咁就算嘅，我會去 contact 埋對面世界另外一個會。咁點解我哋會認識佢咧？就因為國際導盲犬聯盟其實係管理全世界34個國家超過100間導盲犬學校嘅，係啦。
0: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而且照顧到人類亦都係。照顧到動物，即係我覺得係好美麗，好 amazing。導盲犬有冇曳曳過㗎？
1: 係
0: 咯，嗱我先講啦，我係唔捨得打㗎，我亦都唔捨得鬧嘅。但我唔知道，如果佢真係曳曳嘅話，係點樣咧？
1: 其實因為咁講，如果全部都係訓練又 pass 嘅話咧，又幫個即係同個視障人士可以配對到嘅話咧。通常都冇大件事發生嘅。咁你話你話導盲犬臨尾訓練去到某一個階段佢好曳嘅，而我哋覺得佢真係呢個習慣都改變。其實佢曳呢有時嗰樣嗰個曳呢個字其實好得意嘅。其實只不過有時佢係唔特別唔想做呢樣嘢。
0: Okay.
1: 即係舉個例子，導盲鞍一個咁簡單嘅導盲鞍，視障人士攞住個導盲鞍。其實大家覺得好簡單咋嘛。將個導盲鞍擺上個導盲犬個頭，甩過去扣條帶咪得咯。
0: 我覺得唔係，
1: 但係有好多狗佢天生係有一個好 sensitivity， 佢唔中意呢個導盲鞍箍住佢嘅。係你點樣用一個正向教育啊 ，positive reinforcement 獎勵乜都好，佢就係唔中意咯。係咁，但係呢啲狗狗咧，通常咧，我哋唔會咁輕易俾佢離開我哋嘅懷抱嘅，我哋就會幫佢

0: 轉一個 career， 我哋幫佢轉跑道，我哋會幫佢轉咗做治療犬嘅。
1: 哦，就
0: 係啦。
1: 嗱，治療犬嘅意思係咪即係可以陪伴一啲病人佢嘅即係 loneliness 啊，或者係有個伴啊，定是點樣呢？
0: 其實唔止咁簡單啊，安哥。其實我哋嘅治療犬其實做好多，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我哋其中一間應該係香港最大做治療犬服務嘅一個機構。我哋個名叫導盲犬協會，香港導盲犬協會。其實我哋去年2025年做咗530多個真係自閉症 ASD 嘅小朋友嘅個案嘅。
1: 好、哦、美麗，好美麗。
0: 咁同埋我哋有多叫做stress relief 啊 ，mental health 嘅嗰啲 activities 啊，即係嗰啲 group play 啊，好多小朋友。
1: 或者係一啲心理或者精神上佢需要多啲人
0: 係啦
1: 開解或者陪伴嘅話咧，呢、這個治療犬咧可以發揮其中一啲作用啦。
0: 好好，因為我哋兩年前同港大做咗一個兩年嘅治療犬服務嘅一個研究，由港大嘅醫學院下邊嘅兒科 pediatric 同我哋一齊做嘅，做咗兩年，咁就將我哋嘅治療犬咧。在港大那裡呢找他們的他們找了那些叫做自閉症小朋友啦、一起做研究，研究三方面的學習啦、情緒啦、還有那個交友 social 那個三樣東西、那個 factor， 那這個兩年計劃呢 study 呢做完之後呢，這三方面呢其實得到很正面的回響嘅。
1: 好啦，咁係囉，你有唔同嘅機構啊，去同你哋一齊合作啦、collaborate 啦。嗱，我自己個人呢好鍾意九成，開頭我已經講咗啦，因為今日講你嘛，唔係講我，因為好多九成嘅故事。但係一樣嘢呢，我自己感覺我一個成熟充滿愛有希望嘅城市呢，有即係導盲犬，即係呢個 service， 或者係啲人好尊重小動物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一個 credit 嚟嘅。
0: 係
1: 嚇，你點睇我呢個 statement 咧？
0: 我係好同意安哥，因為我哋第一就係我哋呢個會就好細啦，好，但細得嚟又好專業啊，同埋亦都係屬於一個好嚴謹嘅一個國際組織，導盲犬國際聯盟。咁其實嚟得我哋呢度做嘅好多嘅員工都係好有心嘅，其實佢哋出去可以賺多啲錢，佢哋都喺度做。咁同埋咧，我哋每次出去籌款咧，都係好感動嘅。例如舉個例子，我哋賣旗咧，今年年頭賣旗咧，有兩件事。第一咧，我哋喺賣旗嗰陣時，我哋有4300個義工喺網上註冊咗，但係嗰日咧係落雨嘅，落大雨嘅，結果我哋有3600多個真係義工到場幫我哋去攞住個旗袋買旗。
1: 哇，
0: 呢個係不可思議。呢個數字其實你問翻好多其他嘅大嘅 NGO 咧，都覺得係不可思議。
1: 冇錯，
0: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感激市民嘅幫手咯。
1: 同埋咧，所有嘅義工啦，係佢哋付出嘅愛心啦。耐性啦，精神係好美麗，唔單止你哋個機構受惠，香港實在係好美麗。一講起籌款啊，講起義務工作咧，好多人都好熱心去做嘅嚇。嗱、我見咧你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我喺呢度問你一樣嘢啦。你哋歡迎，如果有啲朋友去參觀你哋即係兩個 centre， 係需要有啲咩手續嘅咧？
0: 其實好多時候係團體嘅，
1: 團體
0: 例如小學、例如小學 啊、幼稚園啊。咁、
1: 啊、
0: 如果你話係我哋有兩個地方啦，一個就是觀塘的翠屏南村啦，咁嗰個只需要寫個電郵過嚟啦，咁睇下約我哋啦。
1: 約啲時間啦。
0: 但係就算你話你唔係團體嘅，其實我哋差唔多每個禮拜都有我哋叫做 experience day 嘅，叫做小 Q 體驗日。
1: 係，
0: 我哋會有導盲犬出嚟做講座啦、講解啦，亦都會俾小朋友有機會接觸導盲犬啦，同埋有治療犬同我哋一齊影相啊，同我哋一齊玩一啲活動啊咁。咁呢個係觀塘啦。咁我哋另外有一個就係香港導盲犬學院嘅。咁、學院嗰個英文名就叫 Academy， 就唔係叫 Academy， 咁就喺流浮山。
1: Okay，
0: 就是舊的流浮山警署活化計劃來的、
1: 那個好像一個文物保護，
0: 是啦，三級文物，
1: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
0: 下。那個就是2018年那時候發展局第五期活化計劃、那時候我們就、叫做寫了一個 proposal 啦、政府就很喜歡啦、就經過一個漫長的 COVID 的這個裝修期、就去到去年我們才入伙的，去年是啦。現在那裡是我們的繁殖啦、培育啦、訓練啦、導盲犬嘅基地嚟嘅， 咁嗰度當然咧，亦都係舊流浮山警署啦。佢、
1: 嗯、
0: 亦都有自己嘅一個一定嘅古蹟嘅一個體驗啦。咁所以咧， okay. 我哋亦都係可以網上咧，市民可以預約嘅。
1: 嗱，咁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就上你哋嘅 website 咧、
0: 嗯、
1: 個 details 就你哋自己去再睇啦。
0: 嗯，
1: 有一樣嘢咧，我都一定要問嘅嚇。咁當一個視像嘅需要導盲犬嘅人士，佢點可以 apply 到去有一隻狗，有個導盲犬去陪佢咧？
0: 其實通常我哋嘅使用者都係由幾個渠道嘅。第一係就深光盲人學院啦，
1: 係
0: 啦，或者係由盲人輔導會或者香港 Blind Union 嗰邊介紹過嚟啦。
1: 係，
0: 其實就算唔係呢啲會嘅會員或者學生都好咧，佢、
1: 嗯、
0: 哋自己都可以寫個電郵過嚟嘅。
1: 嗯，
0: 係啦。咁但係點解我會先講之前講緊呢個香港盲人輔導會或者係呢個香港 Blind Union 同埋呢個深光咧？其實一個視像人士唔能夠就咁。佢冇任何嘅特別嘅領路方法嘅能力下面咧，佢唔可以就咁話啊！我想要只導盲犬。
1: 嗯、
0: 我講嘅咩咧？就係我講緊用緊白手杖去行路嚇，因為佢一定要有一個叫做白手杖行路嘅能力，佢先至可以用到導盲犬嘅。而呢啲咧，點解我 mention？ 點解我會特別提到深光啊、盲人輔導會啊、香港 Blind Union 咧？就係因為你係呢啲會員，應該可能會上過一啲課程，教你點樣用白手杖，或者你已經有咁多年經驗，係證明俾我哋睇你係識嘅，係啦。咁因為導盲犬大家都可能將佢比較英雄化、神化咗。其實好多人話啊，導盲犬係 GPS 嚟嘅，
1: 佢絕對唔係。
0: 其實好多路咧都係我哋同佢做不停嘅重複訓練，但係個視障人士本身一定識得行。如果唔係嘅話，就變咗其實呢樣嘢唔係好嘅。
1: 係，
0: 所以變咗其實個視像人士第一就本身有啲白手杖嘅能力啦。第二我哋要做家訪嘅。因為我哋要知道其實佢第一佢個居住環境咧，唔需要豪宅，唔需要幾千尺，亦都唔需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大部分嘅視像人士嘅使用者都係住公屋嘅。
1: OK。
0: 係啦，咁所以千祈唔好話啊，住到唔係一條地方好大，唔係嘅。最緊要咩咧？有愛。咩叫愛咧？就係佢除咗如果自己獨居就獨居啦。咁但係另外就係、是、如果同家人一齊住嘅話，我哋要知道家人支唔支持呢件事。
1: 冇錯，
0: 千祈唔好個視障人士攞咗導盲犬返去之後，原來阿爸阿媽家姐手
1: 冇全部
0: 都係唔鍾意嘅，
1: 咁
0: 就好受傷。
1: 咁又害到隻狗，
0: 係啦，
1: 又害到嗰、那個視障人士，
0: 係啦。
1: 好啦，咁嗱，我就好守規矩啦。我見到導盲犬喺公共嘅交通咧，我真系望住嘅啫。其實我真係有個衝動，好想錫佢哋、攬佢哋，但我冇做。不如由你講講，如果我哋就算愛心爆棚，見到導盲犬同埋佢主人一齊，我哋有啲乜嘢要堅守嘅咧？
0: 係，我哋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哋叫三不一問啦。嚇，我哋就係不拒絕啦。
1: 嚇，
0: 即係話有啲地方明明係導盲犬可以入去嘅。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笑話，尤其是做食肆嗰啲嘢，話你想上報紙 A1 頭版咧，我就揾只導盲犬，你就拒絕佢啦。你聽日就上 A1 頭版㗎，係啦係啦，
1: 唔會啦，因為咧都有啲好消息，就係依家啲食肆咧有個新嘅 ordinance 咧，就係歡迎狗隻。咁依家開始聽聞咧，有好多即係中咗標嘅朋友好開心啊，咁希望。即係人同狗都可以啦，係啦。咁正話講翻啦，咁如果我哋見到狗仔同個主人一齊喺街或者喺地鐵嗰時候，應該要點樣？
0: 最緊就第二樣就唔好干擾，
1: 唔好干擾，
0: 就唔好突然之間好多時候，哎呀佢好得意啊，就攞個 iPhone 出嚟，攞個電視，係咁影嚇。因為其實視障人士，我成日都話視障人士佢睇唔到你嘅。
1: 系，
0: 佢唔知道前面有個人攞住個手機係咁影嗱，首先對佢私隱又唔好啦，
1: 唔尊重。
0: 第二隻狗亦都好驚，因為突然之間會咁多人攞住隻手機係咁影係咁影，
1: 系。
0: 咁呢個就係第二樣嘢咧。咁第三個不咧就係不餵食，因為咧你餵食，尤其是我成日都同小朋友講，千祈唔好亂咁餵小 Q， 因為點解咧？小朋友個高度同隻狗差唔多，
1: 系。
0: 佢可能手入邊捉住嗰嚿可能係朱古力嚟嘅，
1: 系。
0: 佢突然之間覺得隻狗好得意，不如嗱，佢充滿愛心嘅，
1: 系佢
0: 同你分啦，
1: 惡意嘅。
0: 嗱，咁其實我哋訓練到我哋導盲犬咧，我哋導盲犬我成日都講笑嘅，我哋導盲犬好乖嘅，叉燒餅喺度斬叉燒嘅，叉燒跌落地下咧，佢唔會走過去執嘅。但系嗰嚿叉烧送到上门口，你冇理由唔食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0: 系啦，所以我就话唔好喂食，因为一喂食之后咧，第一出咗事之后咧，视障人士一去到兽医，即系例如我哋陪埋佢一齐去啦，兽医第一件事问食错咩，我哋大家都话唔知道。 系啦，咁就好大件事嘅，所以就系唔好喂食啦，唔好干预啦。同埋，如果你真系想同佢有啲互动嘅话咧，首先最紧要就系问咗个市场先。
1: 系，
0: 阿先生或者小姐，你只狗好得意嘅，叫咩名啊？啊，你介唔介意我摸下佢？通常十次，我谂九次都 OK 嘅。
1: 但系我哋都系我自己咧严守一样嘢啦，即系遥远咧，我俾飞吻就算。
0: 系，
1: 因为我都唔想又接触到话，可能我会有啲嘢唔知点样传染咗过去。嗱，今日个时间咧过得好快，但系喺呢度，我哋就听唔到狗仔嘅吠声，但系我哋知道狗仔嘅爱同人类之间互相之间嘅帮助同埋 respect。我相信一个成熟充满爱嘅城市咧，导盲犬咧，其中系一个 symbol 嚟嘅。今日咧，我哋倾到呢度先，唔舍得你走。但系剩翻少少时间咧，就请Roland 你咧，有啲咩说话可以讲俾听嘅安哥同学会嘅听众，你啲朋友啊，或者希望有啲咩呼吁咧 ？Your show time。
0: 希望大家听一听我讲啦。咁其实就系导盲犬呢个工种，呢、這个导盲犬协会呢、這个其实充满一个爱嘅协会啦。其实代表咗我哋社会嘅文明啦、爱啦，同埋相见共融嘅包容啦。其实我哋香港导盲犬协会系冇任何政府嘅资助嘅。咁其实每一个大城市，全世界都好，巴黎、伦敦、纽约，甚至乎我觉得极端少少，我哋东欧嘅比较相对唔系咁富有嘅捷克入边嘅布拉格啦，同埋甚至乎以色列嘅特拉维夫都系有导盲犬协会嘅。咁如果我哋香港有一日，举个例子，如果我哋真系唔争气啦，自己唔争气啦，亦都系 run 唔到落去嘅话，冇咗导盲犬协会嘅话，咁其实我哋香港其实系唔系一个仲系一个叫做国际全面嘅包容有爱嘅大都会咧？
1: 是啊，其实一个美丽嘅城市呢，充满爱同埋包容啦，同埋共融啦。咁狗仔同人类之间嘅关系係永远都系最亲密嘅。因为人类就系狗仔最好嘅朋友，狗仔亦都系人类最好嘅朋友。希望呢有关当局呢全力支持我哋呢个美丽嘅城市，亦都等狗仔同人类亲密嘅关系延续下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人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14个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任何日本政要都不应该踏进他的大门一步，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与军国主义历史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本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被问到数码港会不会同其他园区竞逐企业，陈世明认为可能会有竞争，但是竞争属于良性，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相信实际执行过程会同其他园区有密切合作。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关注的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5-1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咧近住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维里道由于有工程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嘅。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记得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李松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一本最新的作品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卢婉欣，简托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想简托房网页看一下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be 生活进行式。

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人类呢有时候都挺得意的，我们呢会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其实呢是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不论是别人的说话定还是行为呢，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我们。不过呢拥有这样的特质呢都并非坏事，如果呢能够好好运用这些人性心理，反而呢可以为自己提升人缘。今天想跟你分享四种经过心理学验证能够帮你增强好感度、增强受欢迎程度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制造你在对方面前曝光的机会。如果你想跟某人建立关系，你必须要主动接近对方。有研究结果就显示了，有时呢我们会单纯因为自己对某种的事物啦，对某个人呢是比较熟悉而产生好感。咁假设在公司里面呢有一位你想同佢建立好关系的同事，咁你应该呢就为自己制造多啲喺佢面前出现嘅机会。咁例如你见到佢去水机斟水，你又可以呢乘机去斟水。咁你见到佢行入 pantry 嘅话，你又可以乘机一齐去。又或者见到咧佢喺度等紧 lift 嘅时候，你又可以咧行埋去同佢倾几句。咁当然啦，要有分寸嘅，千祈咧就唔好做得太过过火、太过刻意，否则咧你可能会吓怕对方。

个呢为自己提升人缘的方法呢，就是透过同对方分享，继而找出二人的共通点。有没有试过呢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同新相识的朋友呢倾偈的时候，越倾呢就越发现到彼此的兴趣呢好相似。咁样呢就会越倾越兴奋。咁所以喺適當嘅場合，適量地咧同別人分享自己感興趣嘅事，有助於咧建立信任嘅關係。咁而當對方咧對你嘅信任增加嘅時候，雙方咧就會有更多嘅發展空間。

为自己增进好感度的方法，第三种呢就是要做一个给予者。给予这一本书的作者亚当·葛兰德呢就说，从长远角度来看呢，那些愿意付出的人往往呢是最后的赢家，因为他们的付出呢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令到自己呢成为获得更多的人。是这样的话，如果呢真的想跟某个人建立更深厚的关系，可以呢想下自己能够为对方做到些什么呢？哪怕呢只是一些非常细微的事情，积少成多都是会有帮助的。

0: 靠近。
1: 咁想提升人缘嘅话咧，你可以试下不经意地去模仿对方，以增加认同感。有冇听过咧变色龙效应啊？是指人是群体动物，会自然去模仿别人，例如对方的姿势、说话或者是表情，去增加被别人喜欢的机会。在同人沟通的时候，可以试下观察对方的动作。假设他听你讲话的时候，身体是会向前倾的，你都可以试下将身体稍微向前倾，咁而表示咧，你同佢系喺同一个频道之上。咁不过要小心咧，呢一类嘅模仿行为咧，绝对唔可以过火同埋夸张，否则咧就会令对方觉得你毫无礼貌。

对方面前曝光的机会，透过和对方分享的而找出二人的共通点，做一个给予者，还有不经意地去模仿对方，去增加认同感。这些方法当然就不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必杀技，但是如果好好留意这些细节的话，即是多为人着想，会用心对人，够真诚，和别人建立更深厚关系的机会自然就会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饰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5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的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5合1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在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业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街快线仍然封闭。咁就系牛头角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快线仍然封闭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呢近住 Megabox 这一段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龙富路呢屯门龙富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都系交通繁忙，小巴 9A 咧系会按现场嘅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7: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9: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噶？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0: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咧？
11: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10: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11: 真系？
12: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嘅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那英嘅《梦一场》。歌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是：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有时咧，我哋心甘情愿去改变自己，咁只系咧希望别人会愿意接纳我哋。咁如果要花咁多个力气去换取别人嘅接纳，你又愿唔愿意花同样嘅心力去接纳自己呢？定还是你系嗰啲咧，因为觉得自己唔够好，所以咧就会觉得自己系唔值得被人中意，觉得自己咧系唔值得被人接纳呢？咁喺咧所有坏事背后都有未来的好事呢一本书当中咧，有一篇咧就系讲到接纳此时此刻的自己。篇文章咧系咁样讲噶。我哋经常都会同自己讨价还价，我做咗啲乜嘢，或者减咗几多磅，赚到几多钱，达到啲乜嘢成绩，我就值得更爱自己。背后嘅意思系，爱自己咧系有条件嘅。依家嘅我咧唔值得被爱住，因为咧我仲未达到目标。咁但系爱自己咧，意思就系觉得当下嘅自己已经够好。深信自己咧系值得拥有美好嘅事物，100%值得被爱。咁当然啦，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我哋咧可以将自己嘅不足之处当作需要改进嘅方向，而唔应该咧将呢啲缺点用嚟当作唔中意自己、用嚟讨厌自己嘅理由。作者认为咧，每个人都应该将自己当成系一个小朋友咁样去中意，唔系咧因为自己够好咧先至中意自己，而应该系一份无条件嘅爱。有人咧就可能会惊太爱自己会唔会变成过度自恋，变得不思进取噶？咁但系其实爱自己同自恋系两回事。自恋的人可能会这样想的，他们会想我好好，我比其他人更好，所以呢值得所有的爱。而懂得爱自己的人，他们的想法就会是我爱自己，同样我都可以去爱其他人。真正的爱自己呢并不会令人变得不思进取。就以照顾一个小朋友做例子，如果你好爱自己的小朋友，你会容许他每日看十几个钟头电视，又或者是上网打机吗？会不会让他只是吃雪糕、薯片、喝汽水当一日三餐？你一定不会，因为这样是纵坏，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爱惜小朋友的人都会懂得用行为准则去规范小朋友。咁同样，真正爱自己嘅人对自己咧都系会有要求，因为爱，所以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好。

所有坏事背后都有未来的好事，这本书当中其中一篇就是讲接纳此时此刻的自己。那你能不能够真心喜欢自己最原本的样子呢？有朋友就跟作者讲，他说我最自卑的地方就是觉得自己不够靓。我经常会想，如果我生得好看一点，人生会不会更加顺利，会不会更加快乐呢？样貌真的为我带来很大的困扰。作者说过于在意自己的外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表现，其实是自我意识过剩的反应，又或者是一种聚光灯效应，即是觉得别人总是无时无刻地对自己评头品足。当我们高估了别人对我们的观察和注意程度，是这样的话，很大机会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来源。其实想深一层，如果人人都是这么在意自己的形象，这么在意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言行举止，那真正注意到你的人根本就是少之又少。就好像一班人拍一张大合照，当看相的时候，通常每个人都只会看回自己拍成怎样，不会怎样去留意其他人，因为大家都只是在意自己。而且就算别人真的望下你，留意下你，又有什么问题呢？那就当他欣赏着你咯，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真心喜欢自己原本的样貌，其实都是代表你在人生各方面都选择真实，而不是盲目追求完美。一个自卑羞愧的人可能会选择退缩，或者会伪装自己，想将自己自认的缺点全部都隐藏起来。但是长远来看，这样不是一个健康的做法。倒不如接纳真实的自己，跟自己说，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我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我一定会比过去的我更加好。相信自己有成长的潜力，并且愿意付出努力，是拥有成长心态的表现。而拥有成长心态，才可以令人不断进步。

最后呢一个想分享关于接纳自己嘅方法呢，就係认同自己独特嘅价值。喺现实生活当中呢，好多人都会用外在标准去评价我哋。分数唔够好，考唔到好学校，能力不足呢，就搵唔到一份好工。甚至係呢，如果生得唔够好睇，就唔会呢有人鍾意自己。咁同时我哋呢亦都係自己最严厉嘅批评者。经常会同自己讲，依家咧你唔值得被爱，唔值得被人尊重噶。咁但系只要咧你达到某啲嘅标准，你就会变得有价值，咁样咧就能够获得认同。咁但系其实每个人咧由出世嚟到呢一个世界开始，就系独一无二，就已经咧拥有自己独特嘅价值。咁点解随住年龄增长？这份价值会逐渐降低呢？不妨多些提自己，你的价值一直都在，不会因为你暂时看不到它就会消失。换句话说，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因为有没有价值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你是有价值，这个是一个事实。因为基因，因为成长环境，际遇的不同，是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以每个人是有不同，但是都是同样有价值。亦因为每人都是不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作无谓的比较。今天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30到12:00，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它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喺网志话，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5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適的土地條款和發展模式。特區政府今日會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舉行第二次大型演練，並進行跨部門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習，測試口岸聯檢大樓和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人流和車流整體管理，加強各部門面對突發事故的應變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崗口岸專題網頁，介紹新口岸大樓的設施和全新通關模式等資訊。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說，正密鑼緊鼓籌備皇崗口岸開通工作，呼籲市民可以透過專頁預先了解相關資訊。私隱專員鍾麗玲說，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升超過60%，當中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關注的範疇。佢相信投訴增加主要由於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處理量大，所以網上多了爭拗，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自然令投訴增多。鍾麗玲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在人工智能時代，市民的個人資料在網上有價有市，是不法之徒的產業鏈，利用資料作買賣，所以她呼籲市民在向他人提供個人資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 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车龙去到佐敦道。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上学校。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系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7: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8: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9: RT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月十五号中午嘅十二点零八分，星期六嘅中午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多谢你同我一起数榜，我是天怡，你好。少有啊，冇任何嘅天气提示警告嘅，淨係需要话俾你知，就係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紫外线指数呢係4，强度属于中嘅。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喺我手上啦，今个星期有1/4是新上榜的歌嚟嘅，简单嘅数学，可能啱啱起身系咪？喐下个脑先，1/4即系50，因为我哋龙虎榜上面咧，每个礼拜都会有20个位置出现。今个星期。究竟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没有停留在榜上呢？又或者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曲终于可以进驻占个龙虎榜的一席位？由这个位置开始揭晓了噃。
1: 第20位，
0: 新上榜的作品来的，他形容这个创作班但是无敌的，J 风作曲 ，Serenity 填词，赖颖彤编曲监制，新上榜第20位，万老师啊，黄淑曼 ，Hey Vienna。

0: 嗱，佢仲好后生咋？网民叫佢万老师咧，系对佢嘅尊重，话佢出道早啊，中学时期咧已经听佢嘅作品。咁唔知你有冇听佢呢首新歌啦？新上榜第二十位啊，黄淑曼《Hey Vienna》。
1: 第十九位。
0: 確實的，對於啱啱出道的新人來說呢，黃淑曼是真的可以叫曼老師的，就好像這個位置第十九位就是一位新人登場了。他在 Berkeley 的音樂學院那裡讀書的，屋企充滿著藝術氛圍。欸，他家姐都是今年在另一間的唱片公司做新人出道的，而他這位新人呢也都很早就決定了要投身音樂事業，未畢業的時候呢已經寄 demo 啦，俾而家呢一间嘅唱片公司，结果顺利成为今年嘅新人。佢名字 Kaylin Up and Down，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0: 作曲咧有 Kalen 自己嘅，填词就有佢，加上 Oscar 啦。编曲监制 Daniel Zhu 呢一首歌曲咧系新上榜第19位嘅作品，同时亦都系佢嘅出道作嚟嘅，嚟自马来西亚嘅呢位新人咧 ，Kalen Up and Down。
1: 第18位，
0: 歌同人都一样咁爽朗。歌曲名字叫《等等等等》，但内容呢正是叫你不要等待，全新上榜第18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佢嘅 fans 都等咗好耐啦，所以咧，即使佢系半夜啊，叫做开 live 同大家讲，第二日有快闪活动，有啲 fans 咧更加系即晚就订机票嚟飞嚟香港去参加第二日嘅活动。我谂呢一个号召力唔系好多人有嘅，咪因为大家都等咗佢好耐出新歌啦，容祖儿等等等等，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孙文 ，Dream Link 监制咧有孙文加上 Pandora 嘅，容祖儿等等等等，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除了做自己的喜歡曲風之外，今次他最開心就是這首歌裡面可以同到這位監製幾佳從 Jeremy G 合作的，欣賞了對方很久，終於可以在這首 Romantic 裡面合作，他是張雨晨，第十七位。

0: 提到佢 fans 追星追到嚟香港，佢咧就系、是、追监仔，追住佢揾佢录音合作。作曲张宇常填词邱泽胜，编曲咧有 Tiki 同埋 Jeremy G， 监制咧有几届从 Jeremy G 嘅。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七位有张宇常嘅国语作品《Romantic》。
1: 第十六位，
0: 佢哋出现，梗系有啲惊喜俾你嘅。今次佢哋要将佢哋嘅绝技，亦都系佢哋认为佢哋嘅强项，搬上舞台俾大家睇。可以先睇 MV 先咧，绝对唔失礼嘅。佢哋嘅舞技，佢哋嘅快歌，佢哋系 JFYT Syndicate， 今日星期上升四级，第十。

0: 作曲系 Hubert Moon 加上 JYP Hand 嘅，填词咧有 T-Rex 加上羽凡嘅，编曲 Hubert Moon 监制咧有金秀廷加上 JMY Beast。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四级第十六位 ，Cindy 嘅 JFYT。
1: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2: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十一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十四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回来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本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同海外30几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啦，请小心。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内嘅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就去到彩虹村。至于其他隧道的出入口，现时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回坚拿道天桥一段稍微多车，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龙尾啦排到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永安广场。而最后啦，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有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RTHK Chart
4: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0: 12:37，繼續翻到嚟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先重温一下剛才我們倒數過的位置，先出現了三首新歌了，已經包括第20位新上榜黃淑曼 Vienna 的 Hey Vienna， 第19位都是新上榜，亦都是一個新的名字，叫做 Kalen， 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一位新人來的，歌曲名字 Up and Down。 第18位新上榜容祖兒等等等等，第17位上升兩級的這首歌呢，有廣東話版本和這個國語版本，而上網的國語版本呢歌名叫做 Romantic， 主唱的是張雨晨。至於第16位就上升了4級了，基本上他們出現的話呢都會有些想法，希望帶有啲驚喜俾你。今次佢哋以韓團快歌嚟同大家見面 ，JFYT 嘅《Cynic》今日星期第16位。
1: 第15位。
0: 不知道現在情侶分手之後會不會有一段時間都要被大數據支配你的思念呢？因為可能對方用過你的電話去網上購物啊，看過一些不知道什麼片啊這樣，然後這個推算法呢都會不斷攝回那些東西給你看，令你覺得咦，為什麼他好像還是好像在我隔離揮之不去的呢？這個主題成為他們今次的新歌，新上榜第15位有樂隊 Special 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

0: 继续系赖英同监制嘅作曲咧，就有 special 嘅康聪啦，填词有陈永谦，编曲有 special 加上赖英同乐队 special 嘅作品《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今日星期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14位
0: 都是新上榜的作品，这首歌是关于礼貌式暗恋的。究竟什么是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跟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那就是不告诉他知道。这个内敛的个性他认为跟自己都符合的，他是力尊，新上榜第14位，有他的新作品《完美后备》。

0: 中国力俊加上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au， 力俊嘅完美后备新上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喺佢第一张嘅专辑当中，亦都收录咗呢一首嘅冠军歌。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十三位，林伟俊《小狼》。
2: 情势很

0: 推出咗 Reunion 呢一张佢首张嘅个人创作专辑啦。其实咧，派台嘅作品当中咧 ，Region 所有歌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都系进入咗三甲位置嘅。但系小狼呢一首歌咧，系佢第一首嘅龙虎榜冠军歌。祝福林伟俊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晓威。今个星期回落咗十二级第十三位，林伟俊小狼。
1: 第十二位，
0: 月有阴晴圆缺，人间都系。上升三级第十二位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想用佢嘅歌声话俾乐迷知道，有啲唔顺意嘅事情，有啲唔好嘅情绪，唔紧要嘅，可以容许佢哋嘅存在，但系记住，最后一定要好好拥抱佢哋，唔好净系摆喺心入边，要搵人倾诉啊，或者听佢呢一首歌嘅抒发。祝福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追风人间缺陷美，今日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用歌曲去表达呢位新人佢自己嘅心意。有挣扎嘅，有紧张嘅，有彷徨嘅。佢都好好地将呢啲情绪消化，然后决定踏入呢一个圈子，成为一位真正嘅歌手。Nick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吕心如填词陈咏谦啊，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年其中一位新人 Nat Chen， 我已经准备好了，上咗两星期，今个星期微升一级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继续都系新人。用佢獨特嘅聲線唱出愛情中嘅窒息感。Kiss 陳凱琪完全真空，第十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系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同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同旅客亦都可以搭的士车队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6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門、天水圍和烏溪沙，和一條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線。專線小巴方面就設有3條日間路線和3條通宵路線，主要往返屯門、天水圍、八鄉和旺角。另外口岸設有5條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分別來往旺角、佐敦、藍田、灣仔和荃灣，並會提供其他長途跨境巴士服務。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2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同妈妈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些到海洋公园探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识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是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出年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关注的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总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威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anny 先同大家報告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咧，近住仁安醫院對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現時咧，較早前由全線封閉改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擠塞，龍尾分別排到去御翠苑啦，同埋御田苑嘅位置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仁安醫院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御翠苑和御田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场，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出九龙都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沥源村。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在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卧运港铁站。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接近东山台。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11: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10: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12: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1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5: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6: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那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5: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7: RDHK Chart
1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9: 我黄天怡。
20: 1:10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立即开始。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0度的，相对湿度81%，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的。剛才我們倒數了，包括有第15位新上榜樂隊 Special 的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還有第14位都是新上榜力津的完美後備。第13位上星期的冠軍歌也是他首支的冠軍作品 Region 林偉俊的小狼。第12位就有 J 風人間缺陷美。第11位新人 Ne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第10位另一位的新人 Casey 陈海琪，亦是早前我讲 Kaylin 同年入行的家姐，就是这一位了，签约了不同的唱片公司。这边 Casey 有他的作品完全真空上升三级，第10位。
21: 第9位，
20: 如果告訴你知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話，今天的你會想做些什麼呢？又或者明天世界末日的時候沒有來到了，你又會繼續做些什麼呢？其實周不時有世界末日的預言出現的，一年前都有一個啊，大家怕到是日本都不要去住了，看定一點，因為怕地震然後有世界末日。當時 Jocelyn 同朋友呢就約好第二日去飲咖啡嘅，臨瞓之前對方呢就留低咗個 message 俾佢，就話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佢靈感湧現，覺得喂呢、這個可以變成高名喎、啊、可能。對方就話 Steal it， 你攞去用啦。最後 Jocelyn 真係決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亦都用咗呢一个相类似嘅歌名 ，If Sunday Never Comes。上咗三个星期啊，回落一级第9位。作曲填词都系佢自己，陈明希。

0: 电视都是他自己，编剧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个星期来到第九位的有陈明希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呢首歌佢系参考咗少少上学上面所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嘅，用咗呢一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嘅关系。关系中需要互补同埋迁就。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上升两级第八位。
1: 眼极灵动，单纯优雅。经典戏饭行都略似雨下，骗我四面用极爱吧，挨着我喊。

0: 作曲编曲监制都有周吉佩嘅，填词就有 T-Rex 啦。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两级第八位，有周吉佩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继续倒数之前咧，先话俾你知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非常之挤塞，龙尾咧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嘅，驾驶人士咧要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咗，而家咧上址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同埋繼續留意我哋嘅交通消息。
1: 第七位，
0: 其實我覺得佢好多歌咧都難度唔低嘅，但係佢話今次呢一首歌啊，係佢唱過嘅歌入邊咧最難唱嘅一首，原因係呢一首歌嘅音咧係不斷上上落落，佢話好似行樓梯咁樣啊，好難唱，亦都好消耗佢嘅體力。但系佢而家咁大只，唔惊啦。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七位。
2: 为逃避你，再套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埋藏你全月心里裂缝。

在剧中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areth Chen。什么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第七位嘅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每首歌都有佢难嘅地方嘅，就好似 Cloud 今次呢首歌啦，难在要排舞，佢话冇试过为 MV 排舞嘅。不过因为今次呢首歌咧，令佢有一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所以佢决定揾个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云浩影，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第六位。

祝歌神仙汉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票监制苏道志。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六位，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云浩影。佢想玩一首 Power Ballad， 结果咧喺活动上面遇上 Super Moment， 即刻向对方邀歌，有呢一首《残忍告别式》，Trigger 练诗雅，今个星期第五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门、天水围和乌溪沙，以及一条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线。专线小巴方面就设有三条日间路线和三条通宵路线，主要往返屯门、天水围、八乡和旺角。另外，口岸设有五条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分别来往旺角、佐敦、蓝田、湾仔和荃湾，并且会提供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齐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抹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屯门有商场把握爆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联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说，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生意增长超过两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就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就减少了打机，也都同不同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就搭一个几钟头车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意咗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咗留港外出用膳同购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继续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 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咧，而家系交通繁忙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近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RTHK Chart
7: 由20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1:37。呢个时间系我哋最后一节嘅龙虎榜啦。我哋仲有四个位置未揭晓嘅，同埋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时间紧迫，即刻就开始啦，我哋。但都要重温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嘅，唔好忽略佢哋。第九位有陈明喜自己作曲填词嘅《If Sunday Never Comes》，第八位有吉吉周吉佩曲偏间包办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啊，佢话好难唱嘅呢首歌《真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位都是同上星期一样，有 Cloud 云浩影为了这首歌的 MV 排舞，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还有新闻交通前听过上升了12级那么多，来到第五位残忍告别式 Chica 连诗雅。
1: 第四位
0: 宣布了下半年度有他们的团综，有他们的团 con， 亦都迎来他们的8周年。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他们12个人仍然一条心啊！这首歌是继续讲他们的兄弟情。我问啊，同以往啊，究竟都是一些很 warm 讲他们兄弟情的歌，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今次呢他们听 demo 的时候觉得这首歌里面那些 R&B 元素同以往不同的，可以来一个尝试。Mirror 的同往啊，上榜3星期，上升5级，殿军位置。

0: 上升咗五级嘅呢首作品属于 Mirror 同往。
1: 第三位，
0: 大家都会有听过做客服呢个工作，其实一啲都唔容易，甚至乎咧有啲惨噶。而喺一段关系入边，如果你做嘅客服咧，会唔会更惨啊？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十一级，季军位置。佢系客服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监制徐浩，诗威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班五星期，今个礼拜嚟到我哋嘅季军位置。
1: 第二位
0: 喺呢首歌入边有佢自己嘅回忆。亦都希望可以带俾大家一首回忆嘅主题歌曲。生命入边难免有遗憾嘅，但我希望去到最后都可以好似呢五隻字咁，大团圆结局。

0: 但我拍佢呢一首歌嘅 MV。因为呢个地方咧系佢曾经拍过节目嘅，入边有好多佢嘅回忆。MV 嘅故仔嚟都系佢讲去伊豆朝圣途中咧，去翻旧地发生咗好多事，亦都遇到以前嘅自己。希望呢一首歌同我哋嘅人生都一样，都系叫大团圆结局。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啊，佢系听日会开 show 嘅 Sika。大团圆结局成功成为我哋嘅亚军作品。哇，点解可以咁靓仔嘅佢？因为佢用咗佢呢一期 Kiki 杂志介绍嘅护肤品啊嘛，同埋佢呢一首歌系讲要整靓自己啊，因为佢要去揾佢心仪嘅对象。今日星期冠军歌一不满意，洪家豪。
1: 有你是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茄。
2: 喂。

0: 同公司嘅 Kiriti 合作啊，请咗对方做监制之余咧，亦都系佢今次嘅 MV 女主角。作曲就有 Miu Machao Jono， 填词有钟雪，编曲 Jono 嘅洪家豪《一不满意》，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成为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立即要进入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咁至于我哋龙虎榜，今个星期头四位，应该仲记得系咪？第四位系 Mirror 嘅《童王》啦，季军咧就系 CY 陈忠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亚军歌 Sika 大团圆结局，仲有冠军啱啱听咗啦，洪家豪嘅《一不满意》。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边咧有十个位置嘅。先报一报榜，然后听下今个星期冠军歌嚟。第十位新上榜嘅，有周全红啊，今次佢嘅灵感咧嚟自苏轼《定风波》入边嘅其中一句名句，而创作出呢一首嘅烟雨平生嘅作品。第九位有惠礼安嘅很久很久。第八位有张艺兴，呢首歌继续延续佢嘅 M Pop。即是 Mix Mandarin Pop 的风格，带点电子，有点 R&B， 还有东方的一些神话意象落歌曲当中的，有这个主题方向。张艺兴 Call My Name。 第七位有陈楚生的六回头。第六位，诶，好快踏入九月了，他要在红馆度开十场啊，谭咏麟的《我在意》。第五位有刘宇的《一吻天荒》。第四位就有周渝民的《Tell Me Why》。第三位有 Jeff 秦浩的《泥人》，一首歌颂友情的作品，亦都是由他自己亲自作曲的。亚军这首歌上过华夏原创金曲榜的 No.1 就是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至于今个星期我们的冠军歌是一首非常热血，充满着摇滚味道的歌曲，而这首歌同时亦都是他们成军二十周年的纪念，用他们自身比喻做一支球队，各司其职，团结一致，向着他们的目标进行，成就他们自己的梦想，最终就好像这个歌名一样，冠军。他们是果味 VC。

除了因為之前的世界盃熱潮之外，他們認為樂隊和足球的感覺其實好似的，都是要團隊合作的，一個人再強都要整體的配合才可以有成績，才可以奪冠。15年前其實他們都有一首關於足球的作品，叫做《超智能足球》。

0: 佢哋本人當然都係球迷嘅一份子啦。广美 VC 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冠军》，
1: 我们终于遇见梦里的那束光。
0: 结束今日嘅龙虎榜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块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的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陈美宝又说，会举行简介会，邀请业界就洪水桥物流圈选定地块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方便有兴趣参与开发的企业提出意见，在北都物流产业发展有更深入和实质的参与。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占最多，有867宗，亦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因此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到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因此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得得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得得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如何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1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又坏车咗路，咁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由于又坏车咗路，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去澳海城二期。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去到澳海城二期。同时土瓜湾道和木厂街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就是土瓜湾道和木厂街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都有交通意外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時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現已泊滿車輛，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的市民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再同大家跟進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仁安醫院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帶都是有少少的多車的。另外其他的隧道出入口目前都是大致暢順。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是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红桥。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超級紅記俊，歡迎你收聽星期六下午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終身美麗。在我們現在這個這麼快節奏充滿著變化的新時代，身為香港的女性每天都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間穿梭。在辦公室你就可能是一位專業的職業女性，在仔女的心目中你就是一位天下無敵的媽媽，而在老公的身邊你就是一位賢內助了。忙碌都市的節奏底下，很多的女士都會被人問到，究竟怎樣才可以保持個人的優雅和優質生活，怎樣才可以活出一個又精彩又靓嘅人生咧？优雅同埋优质生活咧，从来都唔系遥不可及嘅高消费嚟噶。佢唔系净系靠你外在嘅名牌手袋或者精致嘅 fine dining， 真正嘅优雅系由内而外散发出嚟嘅气质。日常嘅生活当中，我哋可以为自己制造一啲仪式感。无论工作有几忙，我哋每日咧都为自己留出至少15去到30分钟嘅独处时间，俾自己慢慢享受一杯你喜欢嘅香浓咖啡，或者夜晚嘅时候敷翻一块面膜，睇翻啲你自己中意嘅书，完完全全有一个属于自己专属嘅仪式感，更加可以揾到你内心嘅平静。而同埋女士们咧，亦都留意翻，优雅咧绝对唔系话要着得几咁华丽，而系懂得选择你嘅衫系着得嚟得体同埋舒服，保持干净利落嘅仪容，适合自己肤质嘅保养品，剪裁合身嘅衣着，呢一啲咧先至系可以展现到你个人品味嘅关键。而保养自己更加系你嘅最高境界，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健康，均衡饮食，充足嘅水分同埋有规律嘅运动，唔单止可以维持你嘅体态，更加可以为你带嚟由内而外嘅透亮气息，更加系你抵抗都市压力嘅最佳武器添啊！而外在嘅保养咧，可以维持你嘅青春，但系内在嘅思维先至可以令到一个女士咧，随住岁月嘅流逝，反而会越嚟越精彩，越嚟越靓。而家嘅社交媒体永远都充斥住咧一啲完美嘅生活，但系其实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生活节奏。优雅嘅女性咧，懂得欣赏别人嘅光彩，更加要懂得珍惜自己嘅独特。千祈唔好同人哋去比，只系要同寻日嘅自己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咧变得轻松同埋松容啦。而喺香港生活，压力咧系无处不在噶，所以正面嘅思维并唔系麻木地去乐观，而系面对挑战嘅时候，要选择问自己呢件事可以为自己带嚟乜嘢嘅学习咧？当你学识到用优雅嘅姿态去面对一啲唔顺境，你嘅气场咧自然会变得更加之强大同埋更加之迷人啦。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朋友，佢系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嗱 Winnie， 我咧就系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见到你嘅分享啦、嗯。第一次见咧，唔系我去 look 到你嘅，就系、是、朋友 send 俾我睇嘅，就哎呀，你睇呢位女士好优雅，咁我就即刻睇完之后又系，咁我就留意下你嘅短片啦。咁我慢慢睇嘅时候咧，我直情觉得咧，呢、這个女士咧应该好有学识嘅，啊，比较咧高端少少嘅朋友嚟嘅，又系唔系？咧 Winnie， 我咩咁样形容你？你系咪噶？
1: 其实唔系特别高端咯，即系我自己觉得都系一对识得去发现靓嘅眼睛咯。我有、
0: 嗯，因为本身你自己原来细个读嘅科目咧就视觉艺术啦，即系你对艺术方面都好有一个睇法噶噃。
1: 即系我由细到大，即系觉得其实身边有好多嘅物件啊、人啊、事咧，其实都好值得欣赏嘅。我唔知点解，即系天生咧系有一对眼睛去揾到。或者睇到一啲咧，可能人哋睇唔到嘅嘢咯。
0: 嗯，呢一种嘅观感啊，或者呢一个嘅睇法咧，好重要嘅，因为有好多朋友都睇唔到嘅。
1: 系啊，即系我就觉得有时生活入边有好多细节啦，即系就算经过一棵树啊，落咗地下嘅树叶啊，花花草草啊，即系其实好多好靓嘅嘢啊，就算一啲破烂嘅嘢咧，我都系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咯。咁我觉得如果人啊，成日都系怀住感恩嘅心啦，跟住去发掘一啲去发现一啲身边可能你会觉得好理所当然嘅嘢咧，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啊，系、啊，因为你会啊去欣赏呢啲事物咧，咁你个心情即系都会系唔同咯，我觉得。
0: 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好似讲系好容易嘅、
1: 嗯，
0: 但系喺而家呢个大气候当中咧、嗯，有时又有啲困难嘅，因为可能我哋嘅都市啦，成个环境咧都好似感觉上都唔系咁快乐嘅时候咧、
1: 嗯，
0: 就会令到咧好似呢啲看似容易嘅快乐，看似简单嘅小确幸咧，将佢睇到咧好复杂，有乜咁开心啫？
1: 系啊，其实都明嘅，因为即系香港嘅生活节奏咧好急速啊、
0: 嗯。
1: 其实大家都系讲求即时见到效果啊、效率咧，咁变咗我哋每日匆匆忙忙讲呢度讲嗰样嘅时候，其实真系会遗忘咗身边好多嘅嘢啊，即系甚至乎屋企人啊、吓亲情啊，或者系朋友嘅关系啊，或者即系你身边经过见到嘅一啲好靓嘅花草树木啊，即其实你都系会 miss 咗。但系如果你可以抽少时间，真系慢少少咧，其实你就会发现，哇，其实真系好多嘢系值得欣赏。
0: 嗯，
1: 即我自己对审美其实系真系有一个睇法。我觉得审美唔系天生，其实人人都系拥有呢一个能力咯，系、你嘅选择嚟嘅啫。
0: 啊，呢一个好紧要嘅选择、我都发觉咧，有好多朋友咧，佢哋慢慢啊吓、我觉得而家个环境咧，大家
1: 系
0: 又少咗一种选择。
1: 嗯，
0: 佢哋唔系好识去拣一啲点样系啱自己嘅嘢、即系譬如可能好简单啦，即系你去到买衫为例，以前我哋咧个选择咧，你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有好多唔同嘅价位嘅衫嘅，
1: 系，
0: 咁我哋大家就会拣衫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我今日咧冇咁多钱，就拣件平少少啦，咁第二日咧有翻多少少嘅资金嘅时候咧，拣翻件靓啲啲嘅，可以出席一啲靓嘅场合嘅，咁、但系而家嘅大家选择咧就会觉得。诶、梗系拣件平噶啦，平啊，抵好多噶、买一件贵嘅，有冇咁抵啫？又嘥咗钱，我买一件贵嘅，等于买十件平嘅、梗系买一件平啦。
1: 系啊，
0: 系咪个价值观都有改变咗而家？
1: 应该都有啲唔同。
0: 因为阿 Winnie， 我头先喺咪后同你倾偈嘅时候，你话我听，我原来你都几多嘅工作都做过，譬如你可能做过时装嘅行业啦，咁而家系做紧美容嘅行业啦，呢几样嘢都系同靓有关。喂，咁
1: 都被你发现，
0: 系咪啊？即系 Winnie， 你可唔可以教大家？喂，我哋嘅选择，我哋嘅眼光，譬如头先你讲啦、即系可能艺术呢方面。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困难嘅，喂，生活化少少啦。如果我真系平时我去睇一啲衫啊、护肤品啊，你有啲咩嘅观点？你又觉得点样去拣系好事咧？
1: 其实我自己咧系好中意大自然嘅，咁所以咧我会拣一啲咧，即系譬如买衫方面咧，我通常都系买正式啊、素色咯，即系好少你会见到有花呢碌嘅嘢喺我身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容易啲去配搭啦，同埋即系都悭时间嘅。当你配搭即系赶住出门口嘅时候咧，同埋都系中意着一啲质地比较系即系襟啊、耐用嘅咯，即系我 我自己覺得買衫每人個價值觀都唔同嘅。但係如果譬如我去選擇咧，我寧願即係去選擇一啲質地好嘅，可以著得耐少少。即係譬如我啲裙咧，好多時我著出嚟，啲人話哇好靚啊，啱啱買㗎。我唔係，其實我條條裙都可能已經超過六七年，甚至乎有啲十年前買嘅裙。咁、我就中意買一啲比較咧，即係 classic 啊，唔係好跟住個潮流行嘅一啲款式咯。咁有時你重新去配搭，又好似一個新嘅衫咁樣咧，我都覺得唔好咁浪費咯。即係咧，以前我有段時間啊，都會去追求買好多 fast fashion 嘅 brands 咯。咁但係耐咗，覺得啊，其實嗰啲嘢唔係好恆久啊，即係都會轉變得好快咯。咁我覺得當我了解咗自己係需要啲乜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買得精啲咯，都係會精明啲咯。我覺得係，
0: 我同埋覺得呢一個都係女士們咧都要學懂嘅樣嘢嚟嘅，因為好多女士都貪靚啦，都會想幫自己扮靚啦。頭先 Winnie 講一個咧好重要嘅就係我哋揀翻啲可能顏色上面咧唔係太花呢碌，因為好花呢碌嘅衫咧，其實對於女士嚟講咧好容易認得。同埋亦都好多好花呢碌嘅衫咧，令到女士咧会望落咧系比较成熟咗啊，或者年纪大咗噶。本来后生都变咗老啊。
1: 系咯，可能如果上身花嘅就下身要正式。
0: 系啦系啦，
1: 即系就唔可以全身。但系有啲人其实佢个character 其实系衬嘅，
0: 系衬嘅。
1: 不过我自己觉得我系衬一啲可能比较素色啲嘅衫，系面色好啲咯。
0: 系
1: 我好中意着白色嘅，好多人都留意到。
0: 浅色衫其实都系好帮助。到嘅系啊，因为浅色衫其实你尤其是夏天啦、浅色衫嘅衫你望落成个人咧，就好似譬如白色为例，自带反光板啊，即刻令到成块面个面色系气色好好多嘅。我哋拣翻一啲可能色彩上面冇咁複雜嘅，或者就算你好複雜嗰啲，都係比較係一種啊，或者兩三種顏色我嚟做啲 pattern 嘅，唔係好花呢碌嗰種咧。其實你會襟著好多嘅件衫。頭先亦都講到，即係譬如可能女士揀衫嘅時候咧，如果你嗰個材質咧，你揀翻啲比較啊。襟著嘅耐用啲嘅話咧，其實你真係著好多年咧，你都唔覺得嗰件衫咧，咦殘咗咩？或者呢件衫好似好舊喎、因為有啲嘅材質咧，你洗幾次之後咧，你發覺點解好似殘殘舊舊？即係你已經唔想再著啦，會、會有呢個情況啊？嗬，
1: 會啊會啊。咁如果買質素好啲嘅衫，即係我自己都會手洗咯。
0: 我呢個手洗亦都係另一個咧，我會覺得係
1: 珍惜
0: 嘅一個習慣嚟。係啊，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即係，手洗咁煩，唔好搞啦。但係其實如果當你咧願意去即係珍而重之一件物品嘅話咧，你會對佢特別好嘅。
1: 係噶，
0: 無論可能衫好為例啦，或者你翻屋企嘅時候咧，你嗰啲靚嘢你都會啊抹乾淨啲啊，你都唔會有去鋪塵噶嘛。你有去鋪塵嗰啲都可能係啲是但啦，我唔係好特別嘅理佢啦，係咪先？當你珍惜嗰樣嘢，嗰件嘅珍品，你都會日都抹下佢，摸下佢，你唔會求其咧就可能叫人哋你幫我打掃佢啦，唔會嘅，你會呢樣嘢我自己去搞啦，係咪會咁咯？嗬，
1: 會
0: 衫方面就Winnie 嘅睇法就係我哋揀約啲啦，揀翻啲可能素色少少咯。護膚品有冇特別咧？
1: 护肤品其实我用嘅嘢都系好简单咯，即系精华我又唔会用好多款，因为而家啲女士好兴哇，用成三四种精华，其实你一次过太多咧，其实皮肤都吸收唔到咯。咁我自己就精选有几种精华嘅，即系譬如我可能日头会用一两支，夜晚黑就会用另外，唔复杂噶，爽肤水跟住精华，然后就 moisturizer 咁样咯。
0: 我今日见到嘅 Winnie 咧，即系头先佢咪后咧就未透露晒佢年纪啊，我估啫。但我觉得你嘅皮肤质素都好好噶。
1: 多谢。
0: 系咪啊？即系因为我自己见咧，而家坊间有好多嘅朋友啦，佢其实真系做好多嘅护理嘅程序。佢嗰个护理咧做到好足嘅，即系定期都会俾个 me time。自己去美容院度去帮自己做下啲护理嘅程序，但系可能咧佢都系个皮肤质素咧，都系未必系咁优质嘅。咁有时你再研究啦、问下啦、同佢倾偈啦，好多咧都系因为 点解咧？就系、是、个压力来源啊。
1: 嗯，情绪啦，睡眠啦，其实最
0: 睡眠系真系影响好大噶。咁亦都可能有时系会比较多咧，就可能啊，唔知啊，不经不觉咧，可能身体有好多问题出现啊，状况啊。咁头先 Winnie 同我咧喺咪后亦都提咗样嘢，就原来你以前后生反而仲差过而家添，系嘛？
1: 非常之差，系啊，十几岁已经开始病噶啦。
0: 十几岁嗰阵时已经系要入去医院做大手术添。
1: 大手术，跟住就读大学嘅时候。有甲状腺啦，跟住亦都有啲女性妇科嗰啲瘤啊性啦，咁跟住后屘到年纪再大啲，因为甲状腺又影响个视力啊，其实我做咗个即系超级复杂嘅眼科手术，系基本上系割咗个眼球后边嗰啲嘅脂肪，因为个眼压咧太犀利，
0: 系
1: 哇，经历咗嗰次之后咧，即系我觉得好翻，即系好感恩咯。咁后来我真系觉得要转变一下自己唔健康嘅习惯，因为我以前真系。食嘢啦，飲嘢我都唔理噶，因為後生好正常，你唔會識得愛惜自己嘅身體咯。跟住又夜瞓啦，咁跟住就捱到個身體好差。咁當然再加上三十零歲，你事業要衝刺嘅時候，咁你就唔識錫身噶啦，一定係夜瞓啦，跟住又即係忘記曬去照顧自己噶啦，亦都冇運動咯。
0: 嗱，而今我點解會邀請阿 Winnie 嚟到節目咧？因為我就係見到你網上嘅分享咧，分享咗好多你自己嘅一啲生活態度啦、觀感啦，或者可能有啲你自己點樣去對待情緒啊，對待日常嘅生活啊，因為都係可能你嘅經歷有關。頭先你提過可能好多嘅病痛，而令到你自己咧都學懂咗好多唔同嘅一啲養生嘅小秘訣啦嚇。咁啊，不如咁啦，而家唞一唞先，轉個頭翻嚟咧，真係教我哋嘅聽眾點樣可能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改變我哋嘅小習慣，可以令到我哋好養出一個好膚質啊，養出一個好嘅生活態度啦，好嗎？
1: 好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余震，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业预先了解相关资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的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同发展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车隧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呢，香港西九龙站的公众停车场呢现已泊满，市民呢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而另外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坏车呢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呢就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仲有之前呢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仲有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咗㗎啦，现时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 注到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过咗太子道西。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稍微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俾我落车去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8: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11: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7: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 tips 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哇，咁就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咁多位嘅女士要活出精彩又美丽嘅人生，并唔系需要咧要等待特别嘅日子。当你开始咧懂得好好去爱自己，用温柔而坚定嘅态度去对待生活，你所发出嚟嘅光芒咧，绝对系动人同埋优雅，更加可以活出一个咧独一无二最靓嘅自己。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有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i, 你好。
0: Winnie 头先又倾咗少少啦，咁啊，但系咧我都觉得几特别嘅一样嘢嘅，因为你就一个content creator 啦，就喺呢个社交平台上边要分享好多你嘅一啲资讯啦。但原来你话俾我听，其实你一个嘅平台咧唔系好耐嘅啫，系今年年头先至去真系去分享。点解会有呢个转变？突然之间会开始呢一个习惯同人哋去分享咯？
1: 其实我当初个起心动念咧，都系因为即系呢几年啦，自己身体嘅情况啦、个状况啦，同埋即系身边好多年轻嘅朋友咧，即系都系因为工作压力啊，或者其他嘅因素导致到身体出咗问题，即系都呢几年咧，坦白讲，即系都去咗好多唔同嘅 funeral。其实好大感受，即系点解我哋呢一代，我哋成日都会咁年轻，就会听到我哋身边嘅朋友因为唔同嘅问题而即系好早就离开咗咧。咁呢一样嘢都令到我好希望可以将一啲大家唔知嘅嘢，或者我呢十几年自己经历过嘅嘢，或者用咗一啲好嘅方法咧，就希望可以喺 IG 度分享咯。
0: 嗱 ，Winnie， 你头先都提啦，就系十几岁开始就大手术啦，咁啊，亦都身体有好多唔同嘅毛病啊。但系近几年你就话自己即系学懂咗好多嘢，就令到自己真系改善咗。学咗啲乜嘢咧？
1: 其实咧，因为以前经历过好多外科手术啦、食药啦，咁长期食药，其实我真系咧亦都睇到身体好似冇好转咯，面色系即系卅零岁嘅时候咧，未生我大仔嘅时候，我仔今年十八岁啦。咁其实我未生佢嘅时候咧，身体好差。我陀第一胎嘅时候，我几乎系咧冇咗个 B B 嘅。咁系弱到咁样，咁所以自己又有睇中医啊，又去研究下有咩方法可以帮到自己。咁就至到十五年前，我先至第一次咧食一啲营养品啦。其实我当时好抗拒嘅，因为我朋友介绍我食咧，佢话哦，觉得呢啲系老人家先会食。我其实好怕吞软剂嘅。我嗰时卅几岁咯，食嘅时候我真系好抗拒，因为我以前唔中意食西药咧，睇医生就系因为唔想食药咯。咁药同supplement对于我嚟讲，当时我觉得系一样嘢嚟嘅，咁我就抗拒嘅。咁但系后来我真系见到另一个朋友，咦，面色咁靓，容光焕发，其实我嗰下咧以为佢拍拖，因为我成日觉得女士啊又。
0: 爱情滋润
1: 系啦，即系红粉飞飞噶嘛，咁我人好直嘅，跟住话喂你拍拖啦咁样，佢话佢唔系，咁啊原来佢开始食啲营养品，咁我就好奇，哇喂你帮我买，我系乜都冇问嘅，乜都唔知，总之咧我就要个结果，就要健康。
0: 呢、這个都系我哋香港人
1: 简单嘅就我
0: 习惯嚟嘅，即系香港人咧，我哋要目标为本。
1: 系啊，
0: 好多时候我哋即系未必知道咗究竟嗰样嘢系好定唔好先。
1: 系啊，
0: 诶、人哋话好就做，
1: 因为好相信个朋友，亦都知道佢之前都好似我咁成日病，咁跟住我就见到佢好咗，我就梗系快啲叫佢帮我买啦。咁就开始去接触营养，就研究啦。因为我人好奇心好大嘅，即系可能读艺术嘅人都系好中意去深入研究，
0: 抽丝剥茧去谂
1: 啲嘢。系啦，咁我就研究第一个问题，问点解人要食supplement，咁啊上网做啲 search 嗰时都未有 AI， 咁我就发现哇，原来咧哈佛大学廿年前已经话人类其实系需要supplement 去补充，因为而家个 agriculture 咧，即其实嗰个链即系改变好大，
0: 改变晒
1: 好多嘅基因改造啊，农药、化肥，好多 chemical 嘅嘢，其实我哋每日食嘅嘢，我哋都唔知系冇咁多营养啦，已经
0: 真系以前
1: 系 feel good 嘅啫，即系食啲菜，
0: 即系好似譬如以前我哋大家话，哎呀嗰、那个系original 嘅嘢食咁样啦，
1: 系啊，
0: 你以为好好啦，
1: 原食物咯，
0: 啊、但系而家原来已经有好多都其实可能佢原食物啫，但系佢点样去栽种佢咧？
1: 系啊，
0: 嘅时候已经好多奇怪嘢咯、
1: 啊，有好多污染啦。咁所以你唔知道我哋食緊嘅菜係有冇營養咯，因為即係我真係去睇好多 documentary， 其實嗰啲專家都話以前嘅泥土入面有好多嘅礦物質，好多嘅營養嘅，即係講三四十年前，阿媽年代菜有菜味，雞有雞味啫嘛。咁但係啊，而家究竟係咪真係冇咗菜味咧？其實原來係嗰個泥土已經係開始變啦，係、啦。咁所以你冇靚嘅泥土，你如何栽種到有營養價值嘅菜？或者水果咧，咁而家同埋我成日都发现咧，你唔觉得买啲水果翻嚟真系摆好耐都唔会烂、
0: 啊？
1: 你惊唔惊？
0: 系啊，而家真系发觉呢样嘢好奇怪。
1: 防腐啊，即系防腐剂系落几多？咁所以其实嗱，我觉得呢啲大环境嘅嘢我哋改变唔到嘅，我哋可以改变嘅就系我哋自己点样喺呢个环境入边保护自己咧。即系当时卅几岁，我就觉得呢个系我自己可以做嘅，就系点样 protect 自己，即系对抗翻呢啲咁嘅。食物啦，空氣啊，污染啊。

0: 木跟風啊，人哋話好嘅就要即係去跟咯。係
1: 啊，因為而家即係你出到去唔同嗰啲鋪頭咧、藥妝店咧，佢都會不停喺度介紹俾你，你食呢個啦，食嗰、那個，食嗰、那個。大家關注咗最重要嗰個問題就係講健康啊嘛。
0: 冇錯。
1: 咁其實健康呢樣嘢對於 Winnie 嚟講，你都好重視啦，因為你即係由細一路病，有可能唔同嘅病痛，
0: 同埋即係以前係唔會識得。去即係我覺得係當年係因為冇呢個知識咯，但係當你發現哦，其實了解咗我哋嘅身體之後咧，其實你就會知道點樣去對佢好咯。
1: 係，
0: 如果冇咗健康，其實乜都冇噶。
1: 除咗食 supplement 之後，你點樣仲係另外有啲乜嘢係幫你真係？咦，原來發覺呢一樣嘢都係改變咗自己嘅健康噶。
0: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我都係生活喺一個都市啦，大都市入邊，其實咧好多嘢避免唔到壓力啊、夜瞓啊，有時出去應酬食一啲。油啊、煎炸嘅嘢，其實好多嘢都未必避免到。但我自己就覺得有啲嘢你 understand， 咁你咪做翻一啲可以咧緩衝下。
1: 嗯、
0: 即係譬如我都夜瞓嘅，即係坦白講，又要照顧小朋友，又要翻即係自己嘅工作啦。咁有時真係免不了夜瞓。咁夜瞓其實你嘅體質就會發炎嘅體質。咁、我會食翻一啲令到自己消炎啊，或者做一啲輕量嘅運動咯。即係有好多人知道就哇已經又夜瞓啦，跟住仲朝頭早真係咧好。好早起身就去做一啲劇烈嘅運動咧，其實更傷身咯。咁所以所有嘢都係當你了解完自己嘅身體之後咧，你就會知道有啲乜嘢選擇咧係可以去做咯。咁但係有啲人佢又唔會改變習慣，但係佢又唔去補充翻做翻啲嘢嘅，個身體就會負荷越嚟越大咯。
1: 係，頭先你講嗰個幾啱啊，就係可能好多朋友都即係夜放工都好夜，翻屋企又夜媽媽先食飯，其實你都未消化完就已經瞓咗個覺啦。
0: 冇錯，
1: 咁你嘅身體其實裏邊都未。你真係真真正正去休息過，因為當你瞓咗落去，其實你個腸胃先至去消化緊啲嘢食。咁然之後第二朝你又真係覺得，喂，唔好嘥時間啦，早啲起身，操翻兩場先，去做下 gym 先。
0: 其實仲傷身啊！
1: 其實對於我身體嚟講，都係一個無形嘅壓力咯。
0: 係啊，即係我會知道，其實寧願做一啲咧啊快步行啊，行下樓梯啊，即係慢慢等個身體咧有能量去做，你先至會做啲好劇烈嗰啲。最怕就係你已經本身又攰又壓力。但系又唔夠瞓，你仲要做啲重量嘅運動咧，其實好傷身嘅咯。
1: 係啊，其實好多運動，即係有啲朋友都會講，運動係需要做嘅，但係我哋要適可而止咯。
0: 嗯，
1: 因為而家大家都可能未必去諗到。咩為之適可而止先？
0: 咪就係咯。
1: 點樣做先啱咧？
0: 同埋係跟住個潮流咯。
1: 我自己睇啦，因為有啲朋友咧好簡單，即係佢哋去做健身。
0: 嗯。
1: 咁教練教啦，咁我已經揾咗教練啊嘛。咁教練嘅方法梗係人人一樣啦嘛。
0: 嗯。
1: 有啲教練可能未必會因材施教。
0: 嗯。
1: 即係可能啊，你嘅力量唔夠啊。
0: 嗯。
1: 咁我哋就由慢慢嚟開始啦。因為有啲譬如可能受眾嘅時候，我俾咗錢嘅，我梗係要希望有成果啦嘛。
0: 你。
1: 是不是要性价比啦，咁你一嚟就举100公斤嘅，咁你其实可能你嘅身体只系举到50嘅，
0: 负荷唔到咯。
1: 你负荷唔到嗰50公斤咁点做咧？咪代偿咯，就由其他嘅位置去代偿。咁点解你越做越差咧？嘅身体就因为可能你根本就做唔到，
0: 系，
1: 但系你就要希望自己做到，其实辛苦咗自己，
0: 太努力啦，有啲人系，
1: 系啦，
0: 即系你问我，即系觉得有任何嘢都唔可以过量咯，适可而止系最好咯。
1: 即系 Winnie， 你头先提过。即係可能你30多歲嘅人都衝啦，你啊嗰陣時都係衝噶嘛，
0: 都係衝噶。
1: 但你衝緊嘅同時，突然之間出現咗問題、毛病嘅時候，你係選擇停啊，定係繼續衝啊？
0: 哦，其實係被逼停嘅，你都冇得選擇。其實我上年都經歷咗肺炎咧，入咗醫院幾個星期，咁就真係病得好辛苦，因為係連呼吸啦。我其實當時係成個肺冧咗咯，上年、一半啊，一照 X-ray 已經係白曬冧咗。咁、我就哇咳到係瞓。唔到觉啦，跟住个精神好差，咁系做一个即系抽翻啲脓水啊，因为个瘤我初初以为系肿瘤嚟噶，7 cm 咁大，即系咧连手术室嗰个麻醉师见到都话哇。你呢個瘤好大，其實都作咗最壞嘅打算，真係驚嘅，因為對下有兩個仔仔，上面有父母咧，其實我都即係嗰一刻我係好驚咯。經歷過嗰次病之後咧，我覺得我成個人生嘅排位個 priority 我重新編寫曬，即係咧以前係真係咧事業擺到好高，咁但係而家我真係覺得冇嘢係緊要得過
1: 健康，
0: 即係個健康啦、屋企人啦，跟住其實事業啊或者其他嘅嘢喺後邊咯。
1: 人就係咁得意嘅啦，即係要有。经历咧，你先会去将自己改变。呢一个改变咧，有啲人就觉得

0: 被逼嘅，但亦都可以有另一個講法，就話：咦，咁好彩而家呢一刻俾你有得改變喎。
1: 係啊，
0: 當你有得改變嘅時候，即係代表你有選擇啦。
1: 係啊，
0: 呢個先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咯。
1: 冇錯，即係我自己覺得，唉，好似有個經歷俾自己重新，唉，唔使再瞓病床，出到嚟，我真係咧睇個世界都唔同，我真係好想去做一啲嘢，所以就開始就三月份啦，就分享健康咯。
0: 嗯，
1: 即係自己行過走過，其實即係都希望其他人唔好行我行過嘅冤枉路咯。
0: 而家你就分享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都比較特別嘅，就係、是、你都會分享嘅時候，可能呢啲唔同嘅經絡啊，譬如好似中醫啊，呢、這個都係你自己可能係身體成日經歷過喺中醫，所以然之後了解到呢個即係久病成醫。
1: 係啊，真係係好 interesting， 因為好好奇啊。其實經絡穴位無形嘅嘢，點解咁大威力？點解幾千年嘅歷史咧？咁我就開始去讀嗰啲關於經絡穴位嘅一啲課程之後咧，哇，越研究就越中意，我係好中意記嗰啲穴位嘅。當我了解完之後咧，自己又去試啦，去體驗啦，哇，就真係好 work 喎！譬如瞓得唔好，又撳一啲穴位啊。當你譬如壓力大時候撳啲穴位啊，或者你痛咧、啊，即係痛症亦都係好多人都有嘅都市問題。
0: 係
1: 係係。咁我又試咗我嘅方法，結合埋微電流咁樣咧，我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因為幫到自己啊嘛。
0: 係係。
1: 然後就開始咧揾啲仔嚟試啦，因為佢哋都好。好多痛嘅，即系打波啊，或者即系佢哋成长阶段有啲成长痛啊，咁我都会帮佢哋舒缓到啲痛症，咁我觉得其实好有用咯，因为痛真系好难挨，好
0: 痛症系而家香港好多朋友都成日经历住，
1: 九成人，
0: 九成
1: 天都
0: 真系会啊。诶，既然咁啊 ，Winnie， 你教下大家先，即系我相信都市人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嘅听众，可能好多朋友都可能，哎呀，琴晚瞓得唔系几好啊，呢个系。成日都聽到人講，
1: 係啊，
0: 好攰啊，尤其是可能香港嘅天氣比較濕啦，
1: 係啊，
0: 喂，更加之瞓得差。如果瞓得差或者點，有冇啲咩位置即係撳下佢，或者即係幫佢舒緩下係有幫助咧？
1: 有啊，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法好簡單，個個都可以做。其實就係、是、第一就係浸腳咯，因為你浸腳咧，即係譬如食完飯夜晚黑九點零鐘，你浸半個鐘到熱水，其實通曬你成身嘅經絡噶，同埋我覺得深呼吸係好好嘅，深呼吸。吸十下，因为其实都市人我哋太急促个生活咧，好少人系深层呼吸。我哋嘅呼吸咧，通常都好浅层同埋好急嘅习惯。譬如临瞓之前，即系一个 deep breath， 跟住咧 hold 住五秒钟，先至用个口呼出。其实做十下，你成个人都放松咗。你要 prepare 一个咧睡眠嘅状态俾自己，就远离啲手机啊，摆低吓，即系最好半个钟之前就唔好再用啲电话。咁你个脑先至系 ready， 因为其实佢收唔到个 signal， 你准备瞓觉咧，其实你会喺张床度咧，即系点嚟点去咧，你都瞓唔到觉，同埋你越想瞓，你就越瞓唔到咯。
0: 系，譬如头先阿 Winnie 你讲浸脚呢个咧，其实浸一浸咧，你直情系会成个人咧
1: 好
0: 温暖啊。
1: 系啊，
0: 冬天尤其是咧，你成个人会系热上去嘅，热上个背脊啊，个头啊，你个人会系冇嗰啲手脚冰冷添。
1: 冇错，即系脚系好重要咯。
0: 因为有啲朋友，如果你真系中意做脚底按摩嘅时候咧，都会经常都听到。其实我哋嘅脚就系我哋嘅人嘅身体嘅倒转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成个脚板底啊，
1: 系啊，
0: 咁啊有啲朋友就一按脚嘅时候就哇一揿咧，点解呢位咁痛嘅？
1: 身体器官嘅缩影咁样，
0: 系啦系啦，就会即刻发现到原来有好多自己嘅毛病喺度，
1: 系啊，
0: 系咪？
1: 其实脚底真系好神奇，我仔咧，我成日帮佢揿脚板底咧，即系佢十四五岁，其实已经180几 cm 高啦。
0: 咁 Winnie 即係其實你自己即係唔係單單用喺你身上會有好多嘅方法，
1: 係啊，
0: 即
1: 係
0: 你可能仔仔即係佢哋就即係一個最佳嘅實驗品啦。
1: 係啊，因為佢哋成日打籃球啊，運動之後其實好多筋膜咧崩緊啊，咁其實一放鬆咗之後咧，佢就唔痛噶啦。
0: 筋膜同我哋頭先講嘅經絡係咪係兩樣嘢嚟㗎？
1: 係啊，兩樣嘢嚟㗎。
0: 有咩分別啊？
1: 筋膜其實好似一塊好薄嘅膜，其實包住我哋由頭到腳板底嘅肌肉咯。系啦，咁后生嘅时候好紧嘅，好似贴身衫。但系我哋因为啲生活习惯啊、坐姿啊，或者系夜瞓啦，会令到佢脱水啊、干硬，跟住咧你就会绷紧。咁到我哋年纪大嘅时候咧，佢就咧会好似一股张力咁样扯咗我哋，所以我哋会有双下巴，会有轮廓模糊啦，跟住譬如呢啲松弛啊、虎纹咧，都系咁样形成咯。咁但系当你松开之后咧，其实我哋成日话要紧啲块面，其实系要松开 啲筋膜，你嗰個血氣通翻咧，養分到咧，其實你先至會緊致翻咯。所以其實我就係覺得了解自己個身體個問題個根源喺邊度，真係好緊要。因為即係我自己都有研究中醫啊、經絡咧，其實我哋真係七成嘅病痛係同我哋個情緒係有關咯。即係我哋嘅喜怒哀樂啊、愁咧，其實直接影響我哋五臟六腑嗰個嘅功能噶。即係當你嬲啊，其實你就傷肝；當你成日好愁嘅、好鬱悶嘅，咁你肺啊、腎嗰啲都會差。咁所以其實係當我哋了解咗咧，你就會明白，唉，唔好犯多脾氣啦，係啦。你又會明白，唉，唔好成日諗咁多嘢啦。當你明白咧，你因為知道咗啦嘛，你就會避咯。但當我哋後生嘅時候，我唔知道，真係脾氣好大嘅，可以咁，亦都係可以成日諗啲嘢啊，轉牛角尖啊。咁但係你知道嘅時候，你就會避開咯。所以係要經歷過一啲時間。
0: 譬如 Winnie 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啦，即係我相信香港嘅女士咧係特別辛苦嘅，工作又要有啦，又翻屋企要打理家庭細務啦，亦都頭先你講啦，你會有懵嘅時間㗎嘛，有細路仔讀書，你又會驚佢讀書掂唔掂啊，我要幫你安排啊。有好多呢啲情況嘅因素啊，即係譬如 Winnie，你又點樣去面對即係女士遇到呢啲情況？又可唔可以教下心機旁邊嘅一啲唔同嘅女士們點樣去面對自己嘅人生？點樣去改變自己、改善自己咧？
1: 我覺得 mindset 好緊要咯，即係心態咧。即係我自己覺得，雖然頭先你話香港嘅女士有好多壓力啊，好多嘢要 handle， 但我自己睇法咧，其實香港嘅女士好幸福噶。點解咧？哇！你世界各地，我識台灣嘅朋友、日本朋友，哇！佢哋想請個工人姐姐去幫下手都唔容易嘅，要申請亦都要有條件。香港我哋隨便都可以請到工人姐姐去幫手，其實呢個真係已經係幸福第一啦。第二，我哋亦都係好有自主權咯。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女士，佢哋都有自己嘅事業啊。咁就算話要照顧家庭咧，其實都可能會有長輩啊幫手咧。但係喺外國其實係冇咯，因為有時覺得喺每件事情都睇我哋點樣睇個心態，個 mindset 就覺得你去發現自己擁有嘅嘢多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覺得係我冇啲乜，或者嗰啲壓力咧，自然就會冇咁大咯。我覺得，
0: 呢個亦都係大家成日都講嘅半杯水理論咯。
1: 係啊，
0: 即係究竟你而家係剩翻半杯水，定係話你有半杯水？
1: 係啊，
0: 凡事都有兩面睇，心態改變命運。
1: 係啊，
0: 呢個好真實嘅，即係當你個人你開心啲，你個人正面啲，其實你可能面對嘅嘢咧，都可能係比較優質啲啦。
1: 係啊，
0: 未必係你永遠望清嗰啲嘢都係唔開心嘅。你當你個人心態開心嘅時候，你望乜嘢都覺得係好喎、
1: 啊。係啊，即係就算經歷咗病痛，我自己翻出嚟，其實我嘅得著就係咧，即係更加珍惜自己健康咯。咁仲有好長嘅路要行噶嘛。咁我覺得你保持正面嘅心態，咁當然我都唔係日日正面嘅人嚟噶嘛。我有血有肉，我有時都會低落嘅，但係我覺得都要即係盡快啊，令 pick 翻自己去揾翻一啲正面嘅人去圍住自己啊，睇啲正面嘅書啊，同埋寫感恩日記咯。
0: 這個好緊要啊！
1: 每日寫十件事，即係我有時瞓覺咧，即係唔係即刻瞓啊，都有諗今日發生咗啲咩好嘅事情咧。即係我以前我仔細個都會教佢哋，喂，大家諗十樣嘢，臨瞓之前今日有啲咩係值得係感恩 thankful 嘅嘢。咁我仔會寫啊，今日有糖食咁樣，都係一件好少嘅事。但就係你識得去欣賞呢啲咁少嘅事，你個人個幸福感啊，你會覺得啊，其實我自己擁有嘅嘢，你 focus 咗喺你擁有嘅嘢，你就唔會太 focus 喺啲你冇嘅得唔到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啲心態好緊要咯。
0: 係啊，我覺得好開心啊！今日同 Winnie 傾嘅時候咧，即係令到我自己都心裏邊咧都得到一個感恩，即係你都會感受到嗰種唔好成日都去抱怨先咯，好簡單一樣嘢。咁我希望咧，今日我哋呢一個傾偈咧，都成為你感恩日記裏邊嘅其中一欄啊！今日
1: 一定會啊！
0: 今日多謝曬 Winnie。
1: 多謝你，多謝。

再次多謝今日嘉賓由 Winnie 分享咗咁多咧，佢自己嘅生活節奏、自己嘅生活態度。希望我哋咁多位嘅聽眾咧，都可以活出自信、活出質感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新科学园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省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一股东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龙尾就已经去到奥运港铁站啦。重复多一次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去到奥运港铁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嘅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机场方向咧，管道快线系解封。屯赤隧道机场方向咧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现时咧管道快线解封。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喺1:30已经宣布咗泊满啦。咁继续咧呼吁前往嘅市民，请继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和连翔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为了配合升降机工程，今晚12点开始，新清水湾道东行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对开一段慢线将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Jenny，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4: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喎。
3: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4: 真系？
5: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Jets 跟风
10: ，Yes sir，You
11: are the one。
12: 准备好未？
13: 嚟到噶啦嘛？
14: 喂，

0: 春风，
1: 继续有我阮正风，
2: 继续有我陶仔啊，
3: 仲有我如风啊，
2: 诶、欸、大细风噶嘛都喺晒度吧，
1: 冇错。咁通常咧，高分享欲嗰个都系细风嚟嘅，
2: 系咯，细风今日吹咩风吹你来啊？今日
1: 有咩分享？
3: 今日就犀利啦，因为我喺近排咧就学识咗一个新技能，
1: 系，
3: 即可能对于你哋嚟讲呢样嘢已经系一个非常旧嘅技能，但系对于我嚟讲系非常新
2: 技能，即系呢啲系有。
1: 我谂冇分先后嘅，
2: 冇先后次序嘅，有好过冇啦，
1: 系啦系，
2: 都好过冇到。
3: 系我由四个碌进化成两个碌啊！
1: 咦，咁系退步嚟嘅？
3: 唔系啊，进步嚟噶，因为我系学识咗呢个踩单车。
1: 哦，我以为佢本身系揸车。
2: 咁你个四个碌系代表啲咩咧？
3: 四个碌咪要加两个辅助碌。
1: 啊！又俾你咁
2: 精彩，
1: 系系
2: 呢个 get 谂咗几耐先？
1: 冇，
2: 成个礼拜，
1: 小心
3: 廿秒，
1: 唔系佢唔小心嘅啫。
3: 天才波啊！
1: 即系你本身系唔识得踩单车，你系用辅助碌去踩嘅。
3: 系啊，其实我都有接近两三年冇接触过单车呢样嘢，因为本身学极都学唔识，因为佢最难嗰个难度系佢平衡咧，成日都会扑下扑下咁样，跟住之前受过伤咁样咧，那个膝头哥流血，跟住就。有个恐惧就唔够胆再去做。
1: O K， 咁因咩事你而家又夺回翻呢个技能呢？
3: 我依个全靠我女友啊，喺依度去多谢翻我女友。
1: 哦，你又拍翻拖啦咩？啊唔系，
3: 我冇拍咩。
1: 对唔住，新地嘅时候你系单身啫，你平时一直都有女朋友嘅，我唔记得咗。
3: 系啦、我系
2: 多谢阿嫂，
3: 多谢阿嫂先。
2: 系，
3: 即刻揭咗啊！
2: 诶、欸，上个礼拜你拍一次俾我噶嘛，系嘛？我会去噶，我
3: 系啊系啊，
1: 你又喺度去拍晒啲无谓嘢。咁无啦啦点会啊？即系夏天咁啊？
3: 唔系，因为阿嫂咧同我讲踩单车系非常之爽嘅，同埋男人老狗咧唔识学单，即系唔识踩单车，同埋唔识游水咧，枉为男人啊！
1: 唔系，即系你系游水都系比较，
3: 都系可以用浮板咁样去游，但系未去到话真系好了解蛙式啊！
1: 哦，即系你而家系未学识游水嘅？
3: 系啊，我细个嘅时候有学过嘅，但系因为都系惊水嘅，
1: 系
3: 好难透气咧，水上边呼吸，跟住就冇再去学。
1: 系，虽然喺呢一啲技能嘅方面上好吸引，好想继续问佢，其实有啲咩系唔识嘅？
3: 系
1: 咁，但系奈何咧？咁我哋头先讲开单车，我想知道你今次成个学单车嘅过程，即系虽然我哋多谢咗阿嫂啦，但系成个过程入边系点样？你又可以分享下点样去克服咧？本身你话你惊噶嘛？
2: 都应该有你自己嘅努力嘅，我估系嘛？
3: 系我基本上最勤力嘅时段就系一个礼拜啦，就系练习三日，仲要连续咁样去踩，跟住由呢个将军
1: 三四咁样啊？
3: 唔系三四五咁。
1: 哦，三四五 ，OK。
3: 唔系二三四同三四五好似冇乜分别。
1: 唔系，即系我纯粹系想问下个日子系咪连埋？
3: 系啊，好似变咗玩零分重作咁托紧佢，你好似变咗，你好似唔相信。
1: 我想知嘛？佢话三日咁啊，仲要连续啊嘛？
2: 系
1: 咁。
3: 但系一开头其实系几困难。因为咧，我基本上系搭佢，即系佢首先佢要起动嗰架车咧，其实我自己都已经有啲难度，因为只脚系要 keep 住地下咁样扫扫扫，跟住再摆喺个踏板嗰度踏去加速，跟住再去揾翻个平衡嘅
1: 地下扫扫扫，即系
2: 佢要助跑，即系令到架车有向前嘅 momentum，
3: 向前推进。
1: 哦，收到，多谢你，
3: 系唔该晒啊，陶老
2: 师。其实系俗语都有话，万事起头难。踩单车都唔例外嘅，
1: 喂呀，几好几好，不过几好，
2: 喂
1: 呀
2: 你啫。嗱，我自己学嘅时候咧，虽然插一插，就系咧，好
3: 多岁
2: 嘅时候，应该都系小学嘅时候嚟嘅。咁点样学嘅咧？就系慢中中受伤向前。同埋夠膽，因為反而架車咧，你向前嗰個力咧夠大嘅時候咧，你只要捉得實，你托踩啦，我唔知可唔可以咁形容，即係你嗰個手握位咧係直嘅話咧，即係唔好左邊高好多，右邊高好多，是哪一邊嘅話咧係平衡嘅話咧，其實架車係應該向前，之後係穩陣嘅。但反而最搖欲墜嗰時就學你話齋，就係你本來俾佢個力唔夠啦，咁佢架車行唔到向前，咪只可以左右跌咯。咁所以你左右跌得咁勁嘅時候，你個力度唔夠，咁你個人係更加慌張、更加驚嘅時候，咪只會係更加容易受傷，同埋攞唔到個好平衡。
1: 你今次嘅學習過程有冇跌啊？
3: 有啊，有跌噶。
1: 有冇落啲護膝啊、pat pat 啊、手護踭啊？
3: 呢啲就冇，都係著長褲咁樣去踩，跟住避免呢個受傷。
1: 但你就成功攞咗呢个技能㗎啦。
3: 係啊，已经成功㗎啦。不过上车嘅时候就会有阵时会停一停跟住先继续上。
1: 係係係。
3: 上车都比较困难。
1: OK,OK, 咁即係你而家攞咗一个新技能你就好想同我哋炫耀啦係咪
2: 唔係佢想係攞佢嘅经验去话俾大家听即係可能只要有恒心铁柱都磨成针。
3: 唔係我唔係咁老土我係问下大家有冇啲。
1: 佢呢排真係老土咗好多我唔知点解。
3: 我
1: 知咩事。
3: 我真係想问你哋两位有冇啲係理应大家大众觉得应该拥有嘅技能但係实际上你都未学嘅呢即係譬如我嘅游水同埋
1: 单车。喔、哦、首先我想即係我哋分返条界线有冇啲係认为真係唔學嘅就唔 OK 呢喺呢一世人你唔識呢個技能就代表唔 OK 呢又好似
2: 冇、我覺得現代人生活太方便了好似好難
3: 喎、啊。唔係但普遍覺得你應該即係世俗覺得你應該要有嘅技能。
1: 咦、你分享一下世俗應該會有嘅技能喺你喺、你嘅腦袋入面有邊幾種呀、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3: 游水。
1: 游水。
3: 係。
1: 喔咁呢個救命啦之前方力申都有講過啦其實你哋俾小朋友嚟學水唔係想去玩得開心即係有陣時佢練得辛苦嗰樣嘢你哋係令到佢識得求生呀、有啲咩事跌到落水佢哋起碼識得自救先。咁 good, okay, 游水我覺得係嘅仲有冇呢
2: 我諗到一個關求生事嘅但係揸車。揸車係一個特色好似好唔拉更呢係咪先。點解咁講呢唔係我自己諗出嚟係我有個朋友去學車。咁我問佢啊你係咪想鍾意自駕遊啊定係想方便啲佢話唔係我想係令到我自己有一個多一個技能去生存。咁我生存呢唔係講話要做司機搵食嗰啲生存喎。佢話到呢好誇張嘅好天馬行空嘅。佢就話到如果有一日例如睇啲咩嗰啲網絡嗰啲迷因圖或者一啲告戒影片可能例如有人落喺揸住個火 van, 可能落車想打劫你或者想捉你嘅時候呢有一個解決方法嘅就係佢哋行咗落車嘛。你偷偷地上翻架車，之後揸走嗰架車，咁之後嗰兩個賊咧就變咗係冇咗架車，之後變幾條街度兩個唔知做乜咁嘅。
1: 哦，
2: 咁所以話原來你識得揸車，可能係可以救到命咁樣。
1: 係，
2: 咁係呢個求生技能。咁我覺得嘅揸車係咪求生技能？係咪或者自咁似遊仲游水係咪同一個類別？我覺得唔係嘅。即係始終好多嘢可以代步啦，同埋日常好多嘢可以取代到呢件事，唔識揸車唔會死或者唔會因為有個危險嘅情況，因為你唔識揸車，所以你冇咗生命唔會嘅。
1: 我諗個 situation 難啲達到啦，你頭先講嗰樣嘢就即係譬如可能又要喺山卡拉啦，跟住之後有兩個匪徒啦，跟住
2: 兩個同
1: 揸車啦，
2: 係要一齊落車，係一齊咁。
1: 我覺得你嗰個係難啲去實行嘅一個 situation， 但係譬如如風講嗰、那個喂游水唔係，譬如你一個。一个唔觉意跌咗落水嘅，咁你都起码识得自己，你笑咩啫？咦，即系系啦，咁起码你都识得自救，自己游翻上岸啊嘛。点解我哋会笑到咁？
3: 唔、系，
1: 除咗游水，仲有冇其他？
3: 我自己觉得系沟通嘅技巧系几重要，
2: 哦、
3: 即系一啲软性啲嘅技能。
1: 系，
3: 即系有阵时有啲人讲嘢可能比较直，或者系 feel 唔到原来人哋。是攻擊緊你的時候呢那個氣氛會令到突然間個氣場勁尷尬我覺得這一樣東西都是需要去學習、
1: 我覺得這裡有些偏了啦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譬如游水呢啲，我覺得係一種好實質嘅技能嚟咁。即係譬如溝通都係一種好實質嘅技能，但係
3: 比較軟性少少。
1: 好似冇話你突然我學識啦，我學識咗溝通。即係你好似
2: 好難嘅，即係每日都可以。
3: 唔係，但我知道有一樣嘢係一定會學識嘅，就係綁鞋帶依一樣嘢。
1: 啊，綁鞋帶呢個可以傾下，綁鞋帶呢個可以傾下。你係幾多歲開始學得識咧？
3: 我應該係16、17歲，即、就、係、是、去到初中二、中三先學得識。
2: 我就應該再早好多啦，我喺小學嘅時候啦，我仲記得咧係點樣學嘅咧？即係除咗咧你攞住自己對鞋去試之外咧，我記得我仲玩過塊板嘅，即係有一塊好似硬紙皮咁嘅物體啦，之後咧佢上面仲會印刷咗一對鞋咁嘅模樣，但係平面嚟嘅。
3: 係，
2: 咁上面就好似鞋咁打咗可能8個窿咁，即係可能左邊4個，右邊4個咁樣啦。咁佢真係有隻真嘅鞋帶就翹咗喺度，咁你要喺嗰塊紙皮上面就玩呢條絲帶去綁好佢咁。咁同埋我又聽講過咧，大過咗咧就有個原來有個快速綁鞋帶嘅，
1: 我可以
2: 方法
1: 係啊，
2: 你係中意呢個方法嘅？
1: 我係用呢個方法，因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故事嚟嘅。我細個咧，我諗大概。系少，冇乜印象。 八岁，六七八岁嗰啲位。
2: 好，
1: 咁我就跟咗我嘅屋企人去新加坡旅行。
2: 嗯，
1: 咁嗰阵时咧，我又唔识绑鞋带，咁但系我有个姨妈咧就好严格嘅，佢觉得佢就好似就系、是、喂，即系冇唔可以。
3: 男人嚟噶嘛，点可以唔识绑鞋带？
1: 即系可能唔系咁谂啊，你人嚟噶嘛，唔系你着得条绑鞋带嘅鞋，你就要识绑鞋带啦。
2: 男女都要识嘅，系。
1: 咁佢就话你唔学得识咧，你就唔使出酒店。
2: 嗯，
1: 哇，好 hush。對我嚟講嗰陣時真係 hush 到爆炸嚇，唔知啊，求其有個人識得幫你綁完，咁我都出到去啦。即係點解你會咁執着喺而家呢個 moment 就要我學得識咧？
2: 係咯，好我點算？
1: 其實係有個小陰影嘅。咁之後咧，我大個咧，我就走去學嗰個咩一秒綁鞋帶法啊嘛。你哋有冇見過㗎？
2: 我見過，但其實我係快到我完全唔知
1: 道。你係學唔到噶嘛 ？OK， 而家聽眾係唔知啊，我會示範一次去睇。麻煩你哋可以數三秒嘛。
2: 好，三，嚇，
1: 講完啦。
2: 喂，我哋唔係效果，真係唔係吹嘅，真係唔係吹咗，真係見到佢，
3: 佢真係一秒喎、
2: 啊，係啦，佢好似一嘢撬落去，一蚊就完咗啦，係一秒內嘅。
1: 我係呢一個陰影啊，我走去學呢一個一秒綁鞋帶嘅方法。
3: 上網學定邊度？
1: 上網學嘅，跟、住然之後我仲要特登係前，喂，唔好再望鞋帶，望翻上嚟先啦。咁然之後我仲要係特登同我姨媽講翻嘅，我話姨媽你睇下，我而家先係一秒綁鞋帶啊。
2: 威啦！
1: 我而家可以一秒出门口啊！
3: 其实呢个唔系，即系唔系一个技能添啊！呢个系可以 show off 嘅一个招数添啊！
1: 哦，呢、這个诶唔系阿真嘢，你譬如呢个一秒绑鞋带，有阵时我出去教小朋友啊，我会觉得佢令到佢帮到我啊，即系佢帮到好似我咁样嘅小朋友啊，譬如亦都帮到如风小如风呢啲，
2: 系，
1: 即系其实对绑鞋带觉得哇好闷啊，或者唔使学啦、或者成啦，咁、其实每样嘢佢哋有嗰个兴趣喺度啊嘛，但系譬如小朋友咧，佢哋上堂佢哋嗰啲功夫鞋咧，有阵时有啲要绑鞋带嘅，咁我就话大家唔識綁鞋帶係咪？我示範一個一秒綁鞋帶你哋睇，咁佢哋就會好有興趣學，因為佢哋想學。係呢樣嘢係非常
2: 係，因為好似型啊嘛。
1: 係啊，型啊嘛，
2: 一秒內搞掂。
1: 細個係咁嘅咋，咁好啦，仲有冇其他？譬如游水啦、綁鞋帶啦，仲有冇啊？
2: 如果綁鞋帶咁諗咧，可能我諗到個類似係叫做打胎。
3: 哦，
2: 因為咧，我到而家咧，即系嗱，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咁樣啦。咁我中學嘅時候要開始先打胎啦，小學唔使嘅。
3: 系，
2: 咁中學打胎嘅時候咧，
1: 橡筋噶嘛。
2: 我又唔係，我係真係要自己打嘅。
1: 但肯定唔會。
3: 我都係中
2: 先，係啦，
3: 係
2: 大風講得啱。我係咧由 form four 先要打啦，去到 form six， 我條胎係未除過咁滯。
1: 你個結啊，
2: 係啊，
1: 你個心結啊，
2: 係啊，
1: 足兩年、
2: 三年、四年啊。冇錯，
3: 但我嗰個都係，即係都係唔會重新打喎。
2: 係啊，我即係咧每次咧有陣時候我真係小心翼翼啲，因為咧你知一蚊太盡，佢就會
3: 冇咗，
2: 係另一條一個尾端出嚟
1: 咗啦，
2: 冇咗啦，出嚟咁重新打過啦。咁所以咧一開始即係完全唔識打，我好驚。咁但係後來我識打咗，咁其實都有試過拆過啊，唔知一蚊都又好，或者想掃下個形都試過拆過嘅，係真係要上去睇翻條片。佢真係一步一步教我
1: 點樣打。哦，你哋係冇曬打胎嘅印象㗎啦，原來。
2: 我有嘅，唔係即係我係要靠網上嘅
3: 網上
2: 教我打胎咁樣啦。因為咁啱爸爸都少著西裝，咁佢都冇乜打。
1: 鑊友嚟㗎嘛，
2: 即係佢或者佢著身啲西裝，可能有窩釘同埋冇打胎
3: 咁
2: 係
3: 你家庭背景嘅因素問題。
1: 其實你係學開窿係會方便過打胎，
2: 可能
1: 係喺啲皮嗰度開窿係打胎，
2: 可能係即係咁，所以爸爸係幫我打嘅第一次。咁但係佢又可能冇話親手教到我點樣打，佢就話我都唔好記得喎，總之咁樣就完咯。咁我真係想好有興趣，因為你知道中學嘅時候係要有條尖頭皮鞋、窄腳褲、件出心靚咗條胎係夠厚實先至可以有型噶嘛，即係青春期一定要自我形象要好先至可以識下異性咁樣噶嘛。即係原來發現咗咧，打胎都係幾需要嘅技能嚟嘅，同埋好難打得好。即係我係嗰啲咧，我有兩個方法喺我眼中，即係你左搭右搭完之後咧，咁我知你可以
3: 左搭右搭
2: 兩邊都翹之後先至圍住去打
1: 到。我係聽眾，我唔知你講兩邊都翹咗，跟住之後咧再喺中間摺落去，再一掹。
2: 我記得有一個方法咧，係可能一個結咁樣就整就。 圍住佢，咁咪有個好似一個圓形，即係你咪掃翻靚個三角形咁樣，
3: 都係有
2: 但理解啊嘛，係嘛？
1: 唔係啊，聽眾見唔到佢隻手噶嘛，就係見到佢忽睇到，唔知佢講緊啲乜嘢。
2: 繼續，總之有兩個方法，但我兩個方法都試過咧，其實都係唔係一個好靚嘅 perfect 三角嚟。你 O 唔 OK 啊？大鳳，你知唔知？
1: 我識㗎，我識㗎。咁我之後，譬如我去到拍電視，咁其實有好多攤，我哋有陣時都係要自己打㗎嘛。
2: 嗯，
1: 係啊，咁佢哋都唔會咁樣穿埋曬就擺三年咁樣㗎嘛。
2: 啊，
1: 佢都會放翻。出嚟咁，但系譬如我哋讲到呢个话题，其实我哋有好多技能，我哋都系唔认识啦，或者而家需要学啦，我都觉得其实唔需要觉得 shame on 自己啲咩，去到譬如去到
3: 觉得自己似港鞋咯，
1: 唔好咁谂咯，你而家追翻啲时间学翻啫，即系头先我哋都话啦，技能系冇分先后噶嘛，咁、去到譬如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最后啦，咁我都想我哋三位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
3: 系、
1: 是、如果啊而家俾你哋要去追加一个技能。
2: 嗯，
1: 系啦，一个生活技能啊，唔系讲啊，我要
3: 个鼻好长，
1: 系唔系呢啲，追加一个生活技能，觉得即系平时自己唔系好 OK 嘅。
2: 诶，我已经谂到啦，
1: 咁快
3: 系咩？
2: 我会拣 gel 头，
3: 你唔识 gel 头？
2: 唔系，即系我平时咧就系靠可能我湿完水之后分翻个界，之后等佢自然阳光嘅啫，就系冇真系好似例如话你拍 MV 啊，要
1: 话
2: 要夹头，
1: 即系可能要落啲盐水啦，
2: 起码又要话要打翻个靓底，之后吹嘅时候可能你搵个卷咧卷住你头发，之后就吹翻挛佢，
1: 嗯，
2: 咁你吹完挛，即系等佢自己放翻落嚟嗰个自然曲度先系最靓噶嘛。
1: 我 good， 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嘅，
2: 嗯，
1: 即系譬如我谂我哋之前我哋添，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咁，即系其实就系对自己嘅仪容唔系咁上心啦，嗰样嘢啦，但系其实都系尊重嘅一种。咁学埋，你问帮助系咪特别大？未必系，但系对自己嘅尊重，对别人嘅尊重咁样咯。好，宇峰有冇？
3: 我想学煮嘢食啊，因
1: 为哇，好紧要，博结婚用啦，肯定
3: 唔系，
1: 咦？
3: 因为
2: 博识新嘅女仔用，
1: 系啊，
2: 有病。
1: 系点解啊？
3: 因为咧平时咧会食好多外卖，即系如果屋企人唔煮饭嘅时候咧，咁我就会自己去即系 so far 叫做识煮杯面，唔系即系识煮嗰啲方便面啦。
2: 嗯，
3: 咁但系其实又唔系真系。
1: 加啲 band 落去噶啦，识煮杯面嗰下。
3: 厨艺了得咁样咧，即系好想煮嗰啲。
2: 可能识加只蛋。
3: 系啊系。
1: 落水嗰下杯面系。
3: 系啦，够啦，够啦。
1: 系唔好意思。
2: 系，请讲。
3: 即系你话好想整嗰啲咩椒盐猪扒、咕噜肉啊，嗰啲两三
2: 十，
3: 嗰啲肉饼啊，
1: 即系起码叫做真系有翻啲 sense， 有翻啲逻辑喺嗰个送菜
3: 度，就唔使全部都系公仔面、公仔面同公仔面。
1: 哦、yes，good。咁你问我，我会。其实我系好需要学识得整洁执房啊，即系我想，我系中意啲嘢好整齐，但系我冇办法将佢哋变成整齐。
2: 即系你中意还中意，好似你好中意呢个女仔。
1: 你个例子想你继续
3: 去，
1: 你继续去。
2: 不过你就要学翻啲技能去认识到佢咁。
1: 我以为你好中意呢个女仔，但系个女仔唔中意你。
2: 我又唔想讲。
1: 我觉得咁样啦，即系譬如我哋头先临尾，我哋都讲咗三个我哋想学嘅技能，我哋唔好斋想。我哋真係俾個挑戰自己，我哋試下。嗱，如風，你去試下學煮嘢食，有機會真係整返手。好啦，跟住然之後啊，陶佬，你呢就你係咩話？冇意思啊，
2: 焦頭，焦頭，
3: 焦頭，你焦痕個頭，
2: 焦痕個頭返嚟，
1: 焦痕個，或者你每一次都進步少少，即係我哋都開咪嘅時候，咁你返嚟咪試下啫，得閒啊，
2: 得閒
1: 啊，
2: 其實想睇拍蠔頭。
1: 咁至于我执房嗰度，我系唔会影相俾你哋睇，我自己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泉寮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20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排到街上面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之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虽然冇造成挤塞啦，而喺西九龙公路仍然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另外惠利道咧亦都系有工程嘅，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时咧车辆系禁止由惠利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去君怡峰，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你公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而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8: 系嘅，嘉燕姐，
7: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8: 系嘅，嘉燕姐，
7: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爵士跟风，一生

0: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欢迎翻翻嚟 CLS 三部曲。阿大风做咩唔讲嘅？
2: 冇啊，睇紧你个样啊，参观紧你个样，
1: 沉醉咗喺你嘅美貌上面。
2: 系好少好少见佢咁即系叫佢好少去开啫。
1: 啊，三部曲。
2: 喂，你继续继续。
1: 好啦，今次就到我出题啦。
3: 好啊，
1: 好。咁首先我哋就即刻听下第一题先。
3: 嗯。
1: 好，第一题呢是一个 interview 的环节来的。
3: 是。
1: 就是有个 interview 的 HR 啦，就 interview 一个新人，他就问可不可以知道你上一间公司离职的原因。
3: 嗯。
1: 跟住个 interview 那个人就说呢，我是不会评论前公司的，这个就是我对每一间公司留低过的原则。
2: 哦，哇，好似好有型，但係亦同时亦都可以。
3: 係囉，即係冇答到个 HR。
1: 跟住个 HR 呢就俾咗三个点点点。冇回应。
2: 哦，即係呢个係 message 嚟嘅，而
1: 唔係呢个係真係建功，但係佢用文字咁样。
2: 佢个点点点係佢係点表达嘅呢？
1: 佢个点点点係真係。
2: 应该静咗。
3: 係，应该係唔出声囉，即係諗唔到点答返个。面试者咯，
2: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就咁睇文字，你觉得佢系打上嚟去分享一下我呢个答法系咪好劲咧？对面都俾我答到出唔到声啊！系呢一种炫耀啊，定系话系哇咁样建功最后得翻嚟系呢一个反应，系咪唔系咁好咧？佢系边一个方向嘅咧？
1: 其实我觉得出 post 嗰个人咧系 feel 到无言啊，即系唔识点样去回应呢、這个。面试嗰个人，
3: 坚持嘅
2: ，sorry， 即系呢一个系个 HR 摆嘅，
1: 系啊，
2: 哦，
3: 我以为系想截到个故事添，
2: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调翻转，喂，咁唔同，呢个系分享紧佢而家工作嘅一啲，即系简单啲嚟讲，佢觉得系钳嘢啦，
3: 系啊，佢面对咗啲好钳嘅面试朋友啦，
1: 系啦，但系喺我眼中，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2: 我觉得睇添啊，答得如果建功答呢一句。
1: 系咯，即系如果我系建工嗰个人嘅话，我都会去咁样答，即系唔会去数臭前公司噶嘛 ，suppose。
2: 但系佢唔系叫你数臭喎。
3: 反而我又有个问题就系话，我离职嘅原因一定系上一间公司唔开心，一定系上一间公司有拗撬咁样，唔可以话我想有更加好嘅发展，或者好似 wing wing 话斋，其实佢系想系咯，想转下跑道又得噶。
2: yes yes
3: 系咯，即系除咗我唔评论上一间公司嘅嘢。咁唔評論話唔評論，但係可以唔關事。
2: 你可以分享噶嘛？
3: 係咯，係咯。
2: 即係你嘅佢嘅問題，亦都唔係話喂，你上一間公司點解你會離開啊？講下 judge 佢啊，嗰只佢唔係。係
3: 咯，佢又唔係問到你上一間公司啲嘢先喎。
2: 佢想了解一下，即係我諗嗰個 HR 係了解一下你係點解會想離職？點解你會想嚟呢度？我諗佢係咁樣嘅，但係佢一嚟就落咗閘，我諗佢都問問地嘅啦。
1: 嗯，
2: 係。
1: 可以聽埋啲 comment，
3: 好啊，
1: 個 comment 話非常好啊，因為咁樣咧，你辭咗職咧，佢都唔會漏你啲衰嘢出嚟。
2: 係啊，
1: 係咯、啊，
3: 因為你都冇得做，
2: 唔係即係佢係一個口蜜，
1: 即係你都唔會數臭前公司咁樣解，係、啊。
3: 嗯，唔係，我覺得其實呢個態度都係 good 嘅。
2: 同埋我諗佢 assume 咗、即係答嗰個人 assume 咗每個人離開前一間公司都係唔開心嘅。每個人一講前公司呢都係啲呻下咁樣，都係一啲評論嘅言論嚟嘅。
3: 你又唔同啦，你又好又唔好啦前公司。
1: 喂
2: 你想我而家點答你？
1: 唔緊要㗎，我哋聽埋第二個。
3: 係啦。
1: 第二个呢都是关职场的文化事的。
3: 开中你个饭嘛。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好，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提前将工作做完的人得到的不是休息，是更加多工作呢？
3: 我知道完全理解。即是好像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问题是什么？人工一样啊，跟隔离一个他又不是做得多一点那些。完全理解这个神
2: 话。哇，这个有趣，这个有趣。以前我想以前的年代嘅人嘅思考模式咧，即系譬如我同我啲屋企人倾完之后咧，佢哋都会系咁样嘅，即系能者多劳啊嘛，
1: 系
2: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嘛，但系呢一啲仿佛嚟到我哋呢一个。

0: 靠熟手啊或者廚師嗰啲嚟講咧，真係可能能者係多勞嘅。
1: 即係我諗而家大家，我覺得任何嘢都係攞個平衡點啦。即係你唔可以怕蝕底，但係你自己都有能力要令到自己唔好太蝕底。你要識得分，有啲嘢係要識得 say no 噶啦，唔可以淨係做一個 yes man。一開頭做一個 yes man， 我覺得係一定要嘅 ，humble 啊嘛，學多啲嘢啊嘛。但係去到某個位，其實你都知道某一啲嘅遊戲規則係點㗎啦。咁你點樣去耍走嗰一啲嘅招數咧，都係你另一個嘅課題。咁所以就係唔好怕蝕底，亦都唔好太蝕底咁樣咯。係有冇留言啊？
2: 佢嘅留言咧就話，因為能者過勞啊，唔係多勞係過勞啊，
0: 係少少搞笑嘅，但都唔出都 make sense 我覺得。
1: 係。
2: 跟住咧。另外一個 comment 就話呢，喺你認真做嘢嘅時候佢永遠都見唔到㗎，但係當你啱啱做完嘢嘅嗰一分鐘佢就會話你做咩喺度成日休息啊。
1: 喂呢啲都係冇嘢冇喎，你喺屋企都會發生㗎啦。你喺爹哋媽咪未返到嚟嘅時候你又溫下書做下功課㗎嘛。咁咪啱囉，嗰個時間係咁上下㗎，搞掂埋大概六點零七點啦。哇搞掂可以開電視或者打機，跟住爹哋一返嚟。做乜唔好處啊？
0: 做曬咯。
1: 係啊，通常咁串咧，之後都冇乜好結果。做曬做乜書啊？咁樣噶嘛？
0: 冇咩怕咩默書妻啊嘛？
1: 誒，都係咁。
2: 好，你哋有心底嗰個底氣未啊？
0: 都大概。我不嬲做人係有底氣嘅。
1: 真係好想問佢咩心底裏嘅底氣係咩嚟？你知唔知底氣點用嘅啫？
0: 有冇底啊？有啲底，但系我又覺得有一個 message 係話應該調翻轉，即係唔好同人比較，即係講真，可能你見到人哋休息緊，可能人哋做得好辛苦咧，本來係，所以我覺得即係自己顧掂自己先咯，有機會嘅話，即係唔好成日都覺得人哋冇做，得我喺度做，即係有呢個比較嘅心態，可能最後蝕底唔開心嘅都係自己咁。

0: 好，翻到嚟 CLS 三部曲，我哋去翻最尾嗰一题啦。大家两位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噶啦，
2: 准备好听你第三题咯。
0: 好，第三题就系讲兄弟想有更好嘅生活，首先第一点要扮穷，第二点要戒晒所有外卖嘅服务，第三点衣柜要保持简约，第四点唔好揸车，第五点唔好 care 人哋嘅諗法，第六点断绝无用嘅社交，第七点珍惜你嘅时间，第八点好好咁样储钱，只有呢啲去投资身体，投资大脑，你先会成功。
2: sorry， 对唔住你兄弟咩话？第一句系咩话？
0: 兄弟
1: 想有钱，
0: 想兄弟想要。
2: 咩事？呢个系乜？做咩？跳针啊！
0: 兄弟想过啲好啲嘅生活。
2: 哦，兄弟想过啲好啲嘅生活。
1: 唔系，其实嗱，我简单啲总结到咧，就系节衣缩食，专注自己，减少无谓嘅社交，好似系。
0: 系啦，
1: 系啦，即系话咩衣柜又冇咁多衫嗰啲咧，好似好累赘嘅嘢啦，好多其他嘢嘅。咁样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做人。唔好咁多細藝就可以有好啲嘅生活啦。
2: 啊，但係我好怕呢啲喎，即係佢將一個好大嘅宏願擺出嚟，譬如即係佢好同埋虛㗎嘛，想過一個好啲嘅生活，即係咩叫好先？即係對每個人嘅界線已經唔一樣啦。即係咪我做足曬呢九點就係好先？係咪就係嗰個人想要嘅嘢先？咁所以呢一種我都應該唔會特別。
1: 可能唔係特別多人 like 囉。
2: 對聽留言睇下佢哋係正即係正向
1: 反向
2: 嘅。係喎，即係撐
1: 定係踩佢。
0: 個 comment 就係話、我聽你講我瞓咗街，結果銀行存款得兩位數。
2: 係囉，即係其實有反嘅，大家其實都冇嘅。
1: 大家都知道佢係吹下水嘅啫，亂噏嘅啫咁樣。唔係，即係佢有佢嘅道理。佢嘅道理，不過係咪照聽就有用呢？或者係咪大家都咁撐呢一條道理呢、這個門派就等於好嘅生活係成疑？
2: 同埋點解呢類型嘅朋友仔咁鍾意去分享自己點樣去，即係佢覺得自己一定係好成功啦，過得好好啦佢。
0: 其實想提醒，
1: 或者可能佢係過來人囉，即係例如話佢犯，即係佢眼中嘅過錯就係可能嘥好多錢去買衫去扮靚去在乎他人嘅目光。
0: 成日去 social。
1: 成日 social。咁但後尾佢發現其實原來我自己一個都活得好開心，咁使乜你講咁
2: 樣。
1: 我覺得個 feel 係咁樣。
2: 收到。咦，咁啊，我會覺得好似最後嗰個 like 數會勁啲喎。
1: 你翻嚟咁樣諗。
2: 係啊，因為直接 like 落去嘛。
1: 不如我哋再 recap 一次俾大家聽一聽係邊三個貼文啦，即係最新嗰個咧就係話。
2: 想活得更好，
1: 活得更好啦！
2: 人生指南，
1: 冇错，人生指南。咁第一个系咩话
0: ？HR
2: interview，
1: 系见工点点点，唔评论前公司啲嘢咁样。咁第二条咧，
0: 就系话做晒啲嘢咧，就只会有更加多嘅
1: 能者多劳。
2: 哇，唔系，咁样睇翻嘅话，
0: 难噶。
1: 系咪可以开始竞猜环节啦，大风？
2: 系啊，竞猜紧噶啦，我猜唔到咋。
1: 嗱，我咁样睇咯，我觉得系能者多劳呢个可能系最多 like 嘅。
2: 咁我估 interview 啊？有，
1: 系啊，有竞争咯，有竞争意味系啦。
0: 好，
1: 系咪等佢开股啦？你而家
2: 系啊，
1: 即系买定离手啦，我哋已经系。
2: 系啊。
0: 好。今次是大風贏的，
2: yeah，
0: 然是自然一籌，他的 like 數是 2.5 萬，而另外就是9052 like，
1: 大幅落敗，我的 like 數差成倍。
2: 我覺得因為 interview 那個大多數而家喺
0: 正反方都會 buy 啊，
2: 正反方都會 buy 啦。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啱、啊，你覺得啱，即係譬如如果佢係做 HR 嗰邊嘅話，我同你一樣啊，我都見到而家呢啲人係好難搞嘅，會 like。咁然之後，如果就係、是、哇，你答得好好，好似你咁啊，哇，你咁樣答點啊？去到下一份工啊嘛，哇，正啊，又會 like。咁所以呢一個係容易啲落手。
1: 係啊，原來香港係冇咁多能者，可能係所以少人 like 能。
2: 同埋呢句嘢其實係佢哋唔中意嘅嘢嚟噶嘛。即係佢大部分嘅人就係、是、係啊。但我唔系呢一套嘛，
1: 好似你啱，好咁咧，
2: 啱咗题之后咧，好
1: 系啊，
2: 好多理论，
1: 唔系，我边得佢气场压迫紧我开始，
2: 好多理论嚟噶，
1: 咁啊 comment comments 数。
2: 好，既然我而家个势头唔错，我直头。
1: 诶、，OK， 我讲先。
2: 哦，
1: 我估系建工。
2: 你估建工？啊，你用个 interview。哦，好彩我唔系拣呢个啫。
1: 咦，竟然系咁。
2: 系啊，我系拣呢一个人生指南啊。
1: 人生指南。
2: 系啊，因为我估啊，通常估完呢啲嘢之后都系。
1: 唔系，唔好戴咗头盔。
0: 恭喜陶老。
1: 系。
0: 赢嘅，
1: 哎，
0: 因为一比一，
1: 我拣嗰个系959个 comment，
2: 哇，哦，多，
0: 但系大福嗰个，
2: 哇，佢忍唔住笑，啊，大佬，
0: 答得32，
2: 咁冇嘅，都系输一个啫，又冇话即系条数开啲，咁去赢多啲噶嘛，去 share 啊，唔该。
1: 啱啱唔係咁講喎，啱啱你啱嗰時就話：哇，我氣勢好強啊！我有好多理論啊！
0: 究竟大風今集係贏定輸咧
1: ？Share 唔該，如你所願，
0: 大風先啦，不如
2: share 數係嘛？
0: 我只可以話三個都接近。
2: share 數係三個都接近。
1: 其實我以為會差得多添嗱，我嘅分析係咁嘅，我揀唔到邊個最多啦，我會揀最少嘅咧，可能係能者多勞，因為我覺得啱啱佢拉數少啦，二來可能大家唔係好 buy 呢套，咁啊唔會有同感唔 share， 咁第二就係嗰個人生指南，咁我又覺得人生指南好似唔係大家都 buy 咗呢套講法，咁又唔會想 share 俾啲朋友仔睇，所以我覺得最後嘅 winner 係
2: interview。
1: 一样啊嘛，系嘛？
2: 一样。
1: 咁我哋
2: 咁冇，
1: 我哋嘅结局只系打和同打和嘅啫。
2: 系啊，
1: 系咯，即系一系我哋各取两分，一系我哋各取一分咁样完场。
0: 答案系大家各取两分。
2: Yeah！ 喂，下次你可唔可以拣啲 post 唔好三个冠军都系属于佢啊？
1: 咦，系，你都计翻，真系呢一个 post 赢咗最多 like、最多 comment 同埋最多 share， 即系飞机。
2: 到啊，大满贯都系劲啊！
1: 即系原来呢个 post 系赢出嚟跑出嗰个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徽，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的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10车相撞意外，5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3架的士、6架私家车和1架轻型货车，当中一名的士司机、2名乘客以及2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将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多车噶，车龙排到会场道。梳 多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呢现时去到摩地道公园。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8: 喂，

0: 梦，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啦，嚟到第三个环节啦，大风。小峰，我們可以嚟一個缺一死戰嘅 battle 啦。啱啱我哋平手嘅，但係繼續玩零分重作，先聽遊戲規則。
3: 歡迎參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題目大鬥演技。開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請你講出最真實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發揮創意去靠一個天衣無縫嘅大話。故事講完就要進入盤問環節，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獲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咁我哋今日嘅零分重作游戏题目系啲乜嘢咧？细峰，
4: 人有三急嘅惊险经历啊！
2: 好，我哋系抽晒卡未嘅先，
5: 抽晒啦。喺开始之前，又即系老土嘢问下大家，其实你哋出题出人有三急啊，知唔知系边三急噶？
2: 喂。我估下先，除咗大小便，大家都 understood 噶啦。
5: 嗰、那个叫嗰、那个叫内急，
4: 内急同外急，
2: 哦、即系第三急系内急。
5: 诶、这个系第一急，内急，
2: 内、哦、急。O、okay,
4: K， 第二急系心急，
5: 心急系第三急。
2: 嗯，我估系肚饿。
5: 其实系食色性也都啱，性急。系啦，即系嗱，首先内急咧就系讲紧我哋，譬如要去洗手间啦，跟住性急咧就系讲话你好心急地去新婚夜去洞房嗰种性急，
2: 系
5: 系啦，
2: 繁殖嘅本能嚟嘅，
5: 系啦，繁殖嘅本能嚟嘅。好啦，咁知道心急咧就系、是、其实我哋都未有机会去感受到嘅，其实就系、
2: 是啊、即系我有心
5: 等自己个老婆生 B B 出嚟嘅时候，嗰、哦、一种就系心急，就系、是、呢三急啦，就系、是、内急、性急同心急啦、嗯。好，分享完毕，小知识分享完毕，进入游戏环节。
2: 咁我嘅人有三急咧，
4: 天急
2: 都系内急嚟嘅啫，内急咧就
5: 我相信我哋都系内急啦。
2: 咁个内急嘅故事系啲咩咧？咁呢个咧就唔少嘅急嚟嘅，大大地嘅急嚟嘅、嗯，大急嚟嘅。
5: O、okay, K， 即系哦。即係有分小急大急㗎嘛，
2: 係係係，太急嚟㗎，好嚴重嘅。咁呢最慘嘅呢係呢個係突發性嘅大急，肚屙嚟嘅。佢呢最嚴重呢或者係最致命嘅地方呢係你預知唔到佢需要得咁急切。咁話說嗰次就係中學時期嚟嘅，咁仲係著緊條白色嘅西褲嚟嘅，即係如果有啲咩事係好顯眼好怕醜嘅會。
5: 如果冇咩事都好顯眼。
2: 咁即係我其實唔知係食錯啲咩，你係唔會知道食錯嘢，就除咗你屙完之後先知會知道自己肚痛呀或者食錯嘢咁樣㗎嘛。咁你其實係喺個快餐店度等緊補習，咁就可能中間啲放學同埋等補習嘅卡啦時間啦，咁我照喺度食個快餐呀，可能玩電話，順便可能揭下啲補習 notes 咁解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呢好似個肚咕咕聲喎。咁咕咕聲冇嘢咁，即係最多係以為會撥一撥咁就冇嘢咁，真係唔係真係要出來㗎嘛。咁但係有啲撥呢，你撥完嘅時候呢，你係 feel 到咦佢好似突然間有啲液體，即係水水地嘢好似喺條腸度 feel 緊想湧出嚟，係上出嚟，咁即係我都用力收住佢啦。咁即係搵廁所啦。係啦。咁但係問題咩呢，你唔係喺屋企，咁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要揀擇啲廁所，即係
4: 一定要靚囉、
2: 啊、即係乾淨企理啲，唔好太
5: 咁咁你係招積得滯，一定要靚
2: 雙金咁樣係
5: 咪，當你太急嘅時候佢靚唔靚應該同你冇乜關係嘅。
2: 咩問題，咁我喺嗰快餐店呢出名多廁所，咁我去啦，諗住好舒服好事，即係唔理乾唔乾淨，啱清潔中。即係壞咗，即係唔記得咗，總之去唔到。咁附近咧係一個冇乜商場區域嚟，咁我就好彷徨啦。咁我就唯有即係忍住跑去個補習社度，咁補習社殺有廁所啦。其實嗰個路程係十分鐘定五分鐘嘅啫，即係唔記得。但係咧係好似如坐針尖咁，即係一路想用力跑，但係你太過用力又會唔記得流力去頂住括約肌嗰種 feel 咧。
5: 明白。
2: 就係個最有深刻嘅內急情況。
5: 都。 理解，我只能够理解，因为我嘅故事同你系
2: 差唔多，
5: 都好相近，
2: 系
5: 个紧急嘅状况都系好近，
2: 系
5: 都系首先系大急啦，
2: 大急嚟嘅，
5: 都系一啲突发性大急啦，
2: 嗯，
5: 咁嗰日咧，其实我就系安排咗去打羽毛球嘅
2: ，OK，
5: 系啦，咁我间唔时即系以前都好相近，
2: 系
5: 个紧急嘅状况都系好近，
2: 系
5: 都系首先系大急啦，
2: 大急嚟嘅，
5: 都系一啲突发性大急啦，
2: 嗯，
5: 咁嗰日咧，其实我就系安排咗去打羽毛球嘅，
2: 好
5: 嘅，系啦，咁我间唔时即系以前咧，而家就少咗好多。
2: 嗯，
5: 间唔时我就会成日逢星期三，系逢星期三去打羽毛球。咁嗰阵时咧，我就喺佐敦嘅九龙公园啊，大家有冇听过啊？
2: 有，知道嘅。
5: 好嘅，九龙公园嗰度附近咧，好塞车嘅。即系晏昼嗰啲位
2: 置，真道啊嘛，因为
5: 系啊，你系冇办法预计任何一个位置系去唔塞车，一定塞车。我出门口都冇事嘅，突发性大急塞紧车嘅。
2: 哎呀，我明啊，
5: 唔得，真系唔得啊！咁然之后系咁，即系你啲路又塞住，
2: 嗯，
5: 啲红绿灯又即系停晒，
2: 啊，我明啊，
5: 好无助，
2: 无助系啦，
5: 好无助。跟住其实我 feel 到我个样系青色噶啦，
2: 嗯，
5: 引导咁啊，拍完车，你谂下，哇，每个过程就系，喂，我仲有三盏灯，嗯，我仲有一个回旋处，我仲要转上去停车场，我仲要拍车，我仲有一个停车场度拍落嚟，我仲要搵厕所，
2: 同埋你会 keep 住喺度想着，如果我忍唔到，咁点算啊？
5: 个重点就系我忍唔到啦，我但系，诶，好彩我系着 legging 嘅。系啦
2: ，OK，
5: 系啦，咁其实就喺个我拍完车我行紧去嘅途中，咁啊顶唔顺，
2: 系，
5: 咁啊点算咧？咁嗰个就系一啲核突后边嘅发展，咁就无谓喺度讲啦。
2: OK，
4: 好，你哋两个都讲大急，我讲小急啦。
2: OK， 好，
4: 系，咁嗰阵时咧就睇呢个港队嘅比赛，跟住咧。我就喺期間咧，就喺度係咁飲水，因為天氣好熱啦。跟，
2: 嗯，
4: 住，
2: okay，
4: 我就喺度飲啦。
5: 你睇足球啊？
4: 係啊，係。
5: 嗯。
4: 跟住一開頭咧，就會覺得，哎，冇嘢啊，飲咁多水。跟住，但係去到臨完波嘅時候咧，就 feel 到，哇，開始嚟。
2: 嗯嗯。
4: 跟住就好急啦，但係你90分鐘啱。

0: 啱完場嘅時候，好多人去廁所噶嘛，
1: 都係散兵，冇家事。
2: 係嗰時，
0: 跟住出邊咧就排曬長龍啦，跟住我就要等勁耐先入到去，嗯、就等咗十分鐘。
1: 雖然話就話男廁係少排隊嘅，但係我諗排得上嚟應該都係幾分鐘、五分鐘內嘅啫，係嘛？應該。
0: 但係嗰日係特別多，特別多。
2: 嗯，
3: 陰陰嘴笑。
2: 嗯，
3: 陰陰嘴笑。
1: 唔係，我同情我都理解嘅，即係例如話你明明望。其實個廁所就係你隔離，你需要
3: 解決。這個 topic 是要同情的，這個 topic 個個都是辛苦的啦。
1: 咁又係，嗯，雖然唔係，我覺得佢講嘅嘢少少 common 咯，即係純粹睇下睇睇下波咁，即係要急就去廁所，就冇話好過多嘅描述當時佢點樣難忍啊，點樣驚啊，點樣擔心啊。之後最後可能去廁所係咪要衝入去啊？或者我之前咪分享過，即係旅遊巴度忍到就嚟搞唔掂嘅時候咧，佢覺得雨風哥係假嘅。
3: OK，
1: 之後大風哥你都真嘅。
3: OK， 嗯，好，咁我都估下，咁我純粹係我好同情大家嘅，咁我好相信大家嘅經歷啦。系啊，咁两位都系真嘅，即系小急大急都是真的。
0: 嗯，我相信两位大急都是真的。
3: 好，
1: 开啊，
3: 好啦，
1: 嗱，图仔嘅大急系 true 系真嘅。
3: 哦 ，OK， 咁我嘅大急咧就假嘅。
1: OK，
0: 我大急系我嘅小急系假嘅。
1: 哎呀，你欺骗咗我对你嘅信任啊！
3: 咁我都有一分，起码系好彩啫，好彩啫。

0: 经过点算呢，我哋而家三位主持呢都係各有一分，所以第二条题目係我哋嘅 battle 决胜局啦。
1: OK, 好。
0: 係啊，咁第二条题目係咩呀，余峰？
2: 就係、是、印象最深嘅一句俾人激嬲嘅说话。
0: 嗯，
3: 大家容唔容易俾人激嬲啊？
0: 嗯，我嘅情绪起伏比较大，所以我系容易。
1: 哦，你
0: 系
1: 燥底嘅咩？
0: 燥啊，我好容易着噶。
3: 你做咩？你型咩？你啊？
1: 我燥啊！
0: 我型燥啊！即系睇下人哋嘅态度咯，
3: 火气大嘅。
0: 系啊，即系应该话，可能件事啱同错唔系我最嬲嘅地方，可能系
3: 态度。
0: 系啊，即系可能佢做错完用本撇啊，或者佢做啱都好，但系佢态度好衰，我嬲。
3: OK，
0: 咁解。
2: 忍，我系不断咁样忍到顶唔顺就会爆咯。
3: 系似啊似，我同你都似，即系嗰种嗰下又会忍下你先嘅，就唔会特别点样爆你住嘅，因为你知道爆系有好多后果发生嘅。
0: 嗯，
3: 通常都唔会爆。其实我个愤怒系累积去到后边先会有，但系我都揾到啲事件讲下嘅、嗯。你哋分享先。
0: 嗯，好啊。咁咧，我其实就好易嬲嘅。咁我咧，我记得呢句说话真系印象最深嘅咧，就系嚟自于可能我已经系做咗电台 DJ 嘅啦，已经。
3: O K。
0: 系啦，咁我哋参加比赛出嚟玩噶啦。咁之后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你即系啱起步，就可能系啲技巧比较生疏啦。咁可能啲经验都比较少啦，或者可能总之所有节目都好大嘅进步空间啦。咁之后咧，我系有同啲同学仔去食饭嗰时候，佢哋都好有兴致问翻我啊，可能电台做嘢系点噶？即系大家都好想问下我实际运作系点样啊？咁有个同学仔就可能唔系好睇得起我嘅，即系佢就觉得呢啲冇前途啦，呢份工作，之后又即系又搵得唔多啦，又可能俾一个专业人士又唔系啦，或者可能好似即系边个有把口都可以做噶啦咁样。咁、已经我少少敏敏地噶啦，即系去到后来佢就加多咗一句就话。其实讲真啦，如果你唔系因为你系你老豆个仔，你边有得做啊咁嗰啲嘅。
2: 哦，
0: 咁其实我嗰下咧，我又觉得系可能佢冇讲错，即系我都心知肚明，即系有啲关系嘅。我觉得其实讲真，咁但系加加埋埋又系字面，佢又可能好
3: 实力嘅一种
0: 系。系啊，即系咪即系
2: 幸运嘅一种啊？
0: 幸运嘅即系意思话，即系可能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是、哦，原来我做咁多嘢系努力系白费，因为可能喺人哋眼中都只系因为我出生就决定咗呢件事，即系我真正嬲嘅唔系。佢睇唔起電台 DJ， 唔係話個個都可以做，可能係將你所有嘅努力都係歸咎咗去，可能你爸爸喺呢個圈子，所以你就自然可以入到呢個圈子。
3: 係係係，明白。
0: 真正燥底嘅呢一
3: 刻，抹殺咗你所有嘅功能。
0: 係啦，即係所以咧係有少少嬲嘅，到而家。
3: 值得嬲嘅，值得嬲嘅。
0: 有火應該要。
3: 係啊，咪可以及佢咯，但係就未到，我覺得未到攻擊嘅。
0: 唔係，或者我就變咗係好深刻咁樣提自己，真係要有多啲嘅。实力去俾人睇到。
3: 嗰阵时你嘅火气大概上到几多咁咧？听完呢句之后，
0: 黑面咯，即系本来都系同佢倾下，即系可能话啊电台点点点啊，做嘢点点啊，
3: 七分
2: 八分，
0: 可能都未到，我谂六分咯。即系我唔系要拍台就闹翻个转头
2: 啫。
3: OK， 即系呢个人都唔算好火，你啲位都系六分火嘅。OK，
0: 系六分就中火。
2: 我嗰个咧就系、是、我中学嘅时候咧，嗰个同学咧已经系成日睇唔起我啦，跟住我去到毕业。嘅时候，跟住已经冇联络噶啦，跟住有一日啦，跟住去铺一啲，即系咁啱电台，跟住啱啱开始做，跟住佢就打咗三个字，你凭咩？
0: 咁似我嘅原来啊，
2: 即系我嗰下系真系劲嬲嘅，我心谂你，即系我同你已经冇联络啦，跟住你做咩无啦啦喺 social media DM 我，跟住仲要话你凭咩啊？大佬呢啲嘢我自己争取噶嘛，你又唔报，跟住再加埋去中学咧又睇唔起我啦，跟住就去到而家就，即系我直接喺 social media 就封锁咗佢咯，我就觉得唔可以咁样咯。
3: 呢、這个就系你最火嘅位啦。
2: 系啊。
3: 哇！呢、這个余峰其实都几冧
0: 三个字
3: 咩
0: 你凭咩？
3: 唔系啊，但系我意思佢嬲都几，我嬲封锁你，即系我意思啊，都几 mile 嘅，又唔系一个特别大。
0: 但系我觉得系喺 social media 度攻击人系都几大门槛。我意思即系讲真嗱，我碌下电话都系比较 like 揿个掣啫嘛。但系佢要打字，打完之后加个问号再。
2: 咁啊，你中学同学无啦啦，
3: 你人缘好嘛？
0: 唉，系咯，我谂佢都真系中学嘅时候都。几妒忌你咯，可能系，我觉得
3: 系，
0: 有机会就成日都睇你唔顺眼，或者系觉得你凭咩可以好过佢咁。
3: 我谂话甚至系，其实佢觉得你同佢好似嘅。 镜面嚟噶嘛，即系见到一个自己同自己好似嘅人，比自己可能行得会快啲啊，成功啲啊，
0: 佢容易有比较心，
3: 就会有酸酸噶啦，酸酸就会系咁样。
0: 系
3: ，OK， 都系一啲，我发现原来大家都系一啲委屈嘅东西就会愤怒，
2: 愤怒
0: 或者系最深刻咯，即系唔系讲下情绪先。
3: 我都系委屈嘅，即系尤其系你喺我嘅专业范畴上边去屈我，我系特别嬲嘅。
0: 哦，系
3: 啊，咁
2: 系配音定系武术定系咩？
3: 拍剧。
0: Okay，
3: 嗯、每一次去到拍劇你哋就一定是直接說我假
0: 的嘛，都是我來的，我來的，你騙了
3: 太多次。這次拍劇呢就是 在當時有個拍攝的環境，咁有個意外發生咗，咁就整傷咗一位嘅演員嘅，係啊，
0: 好大好少喎，
3: 係啊，好大好大好少嘅，同埋嗰個演員傷，即係都大家都會要關心一下嘅，
0: 即係過白車，
3: 好擔心嘅會，咁就會，
2: 我以為講都大牌
3: 啊，唔係，咁然之後成件事，咁你當時現場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有 camman 啦，有燈光啦，有唔同嘅演員喺度啦，咁有啲咧就新啲嘅演員，咁有啲咧就
2: 老氣骨，
3: 系啦，前輩啲嘅演員啦，咁喺呢啲時候咧，就當然就有人受傷，就又會有人喺度講：喂，你哋唔好玩啦，乜，跟住突然間無啦啦爆咁樣，尤其係你啊，阮正峰成日都掛住玩，跟住我係嬲，我真係我冇嬲出嚟啦。我之後我記得我久久我都不能平復，我打電話打咗俾九個人。我去讲呢件事，系要生，即系喂，其实又唔关我事，即系亦都唔关佢事。喺嗰刻你无啦啦咁样，你又讲个名出嚟，你为咩咧？
2: 佢本身对你嘅印象唔好啊，
3: 其實
2: 因为佢第一印象已经炒粉，跟住佢就会刻骨铭心。就算你做啲咩，都系赖咗落你先。
3: 系，呢个就系我嘅愤怒，即系哇！我即系谂翻你哋头先提我久久不能平复嘅愤怒喺边咧？但系我而家释怀咗啦，释怀咗。
0: 但我又覺得係真真地喎，因為可能大風俾人嘅印象可能係吊兒郎當啲，有機會。唔係即係貪玩，咪多手藝啊嘛，又可以得閒打功夫，又
2: 唔係中意同人吹水，
0: 係咯。嗱呢 part 嘅拍戲故事，我信你一次。
3: 冇啊，試下唔好信。
0: 如風嗰個咧，我覺得有少少抄我，我唔信你。
2: 我相信两个都是真的，跟住徒仔嗰个同我似啊嘛。
0: O、okay, K，
3: 你相信两个都是真，徒仔嗰个同
0: 即系
3: 咁咪啱咯。即系我哋两个系即系 O K， 我估徒仔你嗰个系真嘅，跟住然之后渔夫我系假嘅。
0: O K， 都得佢个假假地。我哋一开嚟见过
2: 假嘅。
0: O K， 嗱我系真嘅，你咧大风你个贪玩故事。
3: 是真的，真的，真的被人闹
0: 的。即是今次是我和阮正峰赢了你的世风 James，
3: 赢了余峰，搞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2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呢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呢排到去嘉宁街㗎。而另外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呢较为车多，车龙呢就去到尖沙咀中心。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现时呢近住富山道游泳池一段呢都系比较车多㗎。另外要注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象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Josie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电池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十五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4: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5: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3: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6: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5: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6: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5: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4: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3: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5: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齐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9: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1: 爵士跟风。

0: 唔好咁虚先，虽然我头先系咁啊。我想讲就系、是你哋两位咧喺我哋今次呢一、這个，譬如我哋 James 去跟风咧，我哋未开始之前咧，嗯 ，pass con 噶嘛，
1: 系。
0: 咁然之后咧，为我哋呢个节目咧做打气。跟住又上台咧，为我哋表演，即系代表 JNC 群组表演一番咧，就系、是、今日嘅呢一个嘉宾。咁其实嗰阵时喺个台上边咧，已经系谂住邀请佢哋嘅，因为我哋第一集嘅嘉宾系未 ready 好嘅。咁我哋邀请咗，其实佢哋都已经系应承咗噶啦。咁但系要排期啊，要约你哋经理人嘅关系咧，所以而家先请到你哋就系 IDG Sunday， 欢迎大家。Hello， 你好，嗱，不如咁样啦，由右手边开始介绍先咧。做乜笑得咁开心啊？
2: 好，我系希素。
3: 哦，我有神秘嘅姐姐嘅气质。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圈圈。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aron。
6: 呢个系咩事？
7: 希素通，
8: 希素通。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Melanie 麦瓜。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en。
0: 欢迎晒你哋。好啦，喂，你哋都讲下先，点解咁静啊？两位，
1: 因为你哋老 best 嚟噶嘛，你哋 press con 见过啊嘛，我哋先系第一次见你，
0: 第一次见你知唔知？即系我哋中间呢位余峰就首先霸咗中间呢个位置啦，因为佢系非常之期待见到你哋啦。
10: 真系噶？
0: 系啊，你见到佢其实已经攞晒 permit， 首先佢今日系单身嘅。
10: OK，
0: 系啦，跟住亦都咧攞晒全屋最靓嗰套衫，即系嗰件战衣啊。
1: 系啊，我未见佢着过咁斯文啊，讲真。真系啊！你唔好再老
0: 得
1: 我。
0: 你萬一如果喺佢身邊行過，你哋聞到嗰陣味，特登為你哋準備嘅。
10: 係啊，你好榮幸啊！
0: 喂，嚟介紹下自己先。
11: 我係余峰啊，係。
1: 今日冇
11: 咗咩人見人愛車見車愛啊！今日冇咗，今日
1: 唔要咁尷尬。
11: 今日係單身嘅余峰，
10: 行路大風。
11: 係啦，我係。
10: 哇！
0: 掌聲，掌聲，掌聲！
11: 你好，你好，你好，我係余峰隔離嘅徒樓。好，我哋今日準備有啲問題去，係咪問咗 yes or no 先？
0: 係，因為你哋首新歌係 yes or
10: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0: 冇錯，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即係成個訪問，我哋會分成兩集啦，因為想同你哋深入探討少少啦。咁我哋都會分為呢三個，就係 yes or no， 跟住然之後就係
1: 好，好唔好，
0: 同埋話俾我知道咁樣。咁所以第一個咧就係 yes or no， 交俾你哋啊。
11: 好啊，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依個，如果係金融財進，但係佢165，你哋會 yes or no 咧？
0: 哦，即係擲偶條件㗎咯。
11: 一嚟
1: 我哋唔係諗住
8: 拍 real 一齊玩呢啲
10: 喎，睇嚟又有目的咁樣問過呢啲問。
11: 咁即係你指埋名問啦，余峰。
0: 救命啊！
10: 你今日真
0: 係
10: 單身啊？
11: 我哋唔係
0: 重點係佢咩？你係165嘅咩？
9: 定係佢係金融財進？
11: option
9: 又系金融
11: 财政，又系一位。你见佢今日咁
0: 嘅
11: 造型都
0: 似
11: 嘅。
0: 得，你继续去，你继续去。
11: 我哋由右手边，
1: 系咯，我哋
11: 由
1: 呢度先啦。
10: 继续右手
1: 边。
0: 即系大家唔系有共识，我哋今日系咩问题？我哋得
1: 都系希素。
1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8: 我接咪拧过去先。
10: 我都好想问，我系希素开始啦。我会答 yes 嘅。
0: 哦 ，yes 嘅，
11: 希素系 yes。
8: 系咪因为165定系因为金融财进啊？
10: 唔系，因为如果你系真系中意佢嘅话，你唔会理佢几高噶嘛。
8: 系
0: 系。
8: 咁你会唔会理佢系咪金融？
1: 金融财
0: 咁又？
10: 嗯，要有。
0: O K O K，
11: 咁不过残酷少少咯，转金融财进，但系155咧。
10: 我听唔到 ，O K，
0: 余峰有机会，余峰有机会。
11: 就问下 Helen O 唔 OK 啊？金融财进155，
8: 高过佢
10: 150咧？如果我自己咧就中意啲高过嘅男仔，所以155系 OK 嘅。
11: 嗯，
10: 系啦，但系我自己都好睇 feel 咯，即系如果 feel OK 嘅，咁大家又肯一齐努力嘅，即系就算佢唔系金融财进，
11: 即系你一定要佢有上进心系嘛？
10: 系啦系啦。
0: 喂，啱啱留意到佢哋隔篱嗰啲咧，佢哋同其他女团好唔一样，佢哋自己内部都几毒舌噶。
10: 系啊系啊，其
0: 实
10: 系
0: 啱 Helen 喺度分享紧啊乜乜咧，跟住
11: 饮食钙片，
0: 钙片啊！
11: 你请翻食钙片嗰位出嚟，系圈圈。

0: 即係話咧，佢係見識好廣闊先至可以做到 DJ， 可以同人哋高談闊論噶嘛。嗯、
1: 都唔係嘅。
2: 咁就係真係一齊望住如松，我度遠地方一齊望住如松，全部都係針對我嘅。
0: 其實對面都好獨舌。
1: 其實我哋呢班係好獨舌嘅，所以我哋係非常之開心可以邀請到你哋上嚟。好，繼續係喂嗱，咁原來佢哋係咁樣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可以將個問題唔好咁即係唔好咁膚淺啊，
2: 我哋可以深入少少，
1: 深入少少，深入少少嘅 yes no question 你又問啊？即係因為你哋頭先都講咗啦，我想問下五位而家即係係咪中意嘅話就有好多嘢都包容到先。好啦，咁我哋而家個 yes no question 就擺喺 OK， 我哋會將嗰個包容慢慢咁樣推深去睇下你哋邊啲係接受唔到啦。
0: 嗯，好啊，即係嗰啲又算啦，唔該。
3: 喂，我啲又想講乜嘢啊？
1: 我想
2: 知喎，係咯，你覺得難頂嘅咩部分？
1: 起碼圈圈我哋知道底線喺邊先啊嘛。嚟嚟嚟，
0: 即係嗰啲
4: 你做咩望住我？
3: 你想爆人出嚟啊？
0: 唔係，即係可能衛生意識好低啊，即係外表易容唔係好管理，即係可能即係十日唔洗頭啊，避無外露嗰啲。
3: 都係嘅，我哋身體有兩個潔癖嘅，係
2: 咪？係，係邊兩個
5: 咧？除咗圈圈，
3: 有兩個同年同月同日生日嘅處女座，
1: 係，
2: 我真係同年同月同日，
3: 係啦，都係一樣有生活潔癖。
1: 生活潔癖啊！
0: 我哋望下嗰兩個處女座。
1: 我想問一下佢咁衞生應該唔會病啦，應該唔係病咗嗰個係嘛？
0: 唔係嗰個
2: 冇衞生，
3: 佢最污糟嗰個嚟。
2: 喂呀！喂呀！
4: 牛包俾翻牛包佢，
1: 開始
0: 人哋唔喺度講人哋壞話。
3: 唔係嗰個係最需要照顧啫，
2: 係咯，可能乾淨，可能去完廁所，可能唔記得用簡易洗手啫，有洗手嘅。
3: 有洗手嘅，
2: 有洗手
5: 瓜
0: 系
5: 嘛？系有洁癖嘅，
0: 系
5: 我觉得佢同 Sharon，
4: 竟然系你啊！
1: 哇，咩意思啊？
0: 因为唔系佢咯，
1: 竟然系你啊 ，Sharon。
4: 睇埋先啦，系。
5: 我觉得稀疏，
2: 你觉得稀疏？
5: 系啊，
2: 咁你问下佢。
5: 唔係啊，佢係有潔癖啊。
2: 係咪你啊 ，Hazel 大小姐？
1: 佢直頭連講嘢啊，個對象佢都要清潔過啦。
2: 死啦！佢同圈圈共用支咪，會唔會唔 like？
1: 佢唔舒服㗎，
2: 係所以佢唔講嘢啊。
0: 圈圈要離開，圈圈要離開，我同 Sharon 用一支咪
4: 嚟啦。你做啲有潔癖喎，佢都走埋。
0: 咁我哋兩個用一支咪，
3: 但我哋兩個係有啲嚴重嘅，即係可能出完街翻屋企咧，所有嘢要消毒咗先可以攞屋嘅咁。
1: OK。
2: 哦，咁電話會唔會真係要用濕紙咧抹過？
0: 要啊要。
2: 基本
0: 佢講嘅所有嘢要清潔過先可以攞入屋咧，係包括人。佢有講過，佢唔會邀請我哋上屋企，因為即係佢
3: 污糟。
1: 佢話你哋好
3: 污糟，
2: 佢話佢間
0: 嘅世界太污糟啦。
3: 啊，所以我哋翻到屋企都要即刻冲凉先嘅。
0: 希瑞有讲过，佢绝对唔会邀请我哋上佢屋企啦，因为佢话如果我哋全部人都上佢屋企嘅话，就要全部人都要冲过晒凉先可以入屋咯。
3: 咁仲要乜要隔三个钟头先？
0: 系
1: 哇，咁你哋应该如果出 trip 嘅话，应该系两个洁癖一间房就稳阵啦。
0: 其实我哋系有试过一齐去澳门去玩一晚嘅，
1: 系
0: 啦。咁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时有冇觉得我哋好污糟啊？
2: 有。
0: 佢唔敢講，
3: 一定有咯。
0: 因為終於有機會講，
3: 唔係因為嗰個唔係我企，所以我都接受到。
0: 哦，
1: 包容啊，呢個係包容你。
0: 多謝你中意我哋嘅希素，
3: 好難為你啊。
5: 房。大家一間房，
4: 我哋包剪揼嘅，然後嗰日有兩間房，咁一間係四人房，一間係兩人房，咁就包剪揼完咗之後，我同 Melanie 一間房，
3: 因為係其餘四個就一間，
0: 好好嘅 Sharon 好乾淨，
4: 係我佢有啲
0: 問題，我而家突然間好想整晚係同 Melanie 同房，咁佢而家可以幫我哋證明一下，我哋都係乾淨，
3: 我哋好乾淨，你唔好咁，
1: 好，我哋繼續 Yes No Question， 繼續問埋 Sharon 先，因為仲兩位未問啊，咁啊，哇！今次我嚟，fans 接唔接受到啊？如果 fans 同你表白，接唔接受到
4: ？fans 啊，
1: 系啊，
4: 我个 fans 都好中意我噶，
1: 系啊，
4: 我个 fans 都有同我表白过，
0: 系咯，
4: 佢哋觉得诶好中意你啊，
1: 系啊，
0: 有咩爱？
5: 咁再进一步，
3: 或者我想同你成为男女朋友
1: ，yes， 要进一步嘅，
2: 嗯，会唔会喺 fans 里面拣一个情人咧？咁样，
4: 我觉得我唔排除会同 fans， 但系
1: yes or no？
4: 哇，
0: 我知啊。
2: 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
4: 嗰個過程有啲難講啊，但係過程。
3: 咁如果 Helen 同你求婚，你係 yes 定？
4: 你係女人喎。

0: 佢變罪，
1: 你唔包容
2: 你唔包容佢係女人呢個點咩？咁如果咩啲同
3: 情
2: 到 ，yes 啦，可能係真愛嚟咧。
0: 其實佢係思考咗好耐，
3: 佢認真對待
0: 嘅。係啊，佢唔想抹殺未來任何嘅可能性，所以佢會就算幾唔想答 yes。佢都答咗 yes，
2: 唔可以抹殺佢哋
1: 嘅零點零一。
4: 問埋蜜瓜，蜜瓜你 yes 定 no？
0: 咩啊？同一條問題啊？你
4: 係同一條問題。
0: 哇！你咁冇誠意嘅呢個人，
1: 唔通你係蜜瓜 fans？
0: 我幫你問埋蜜瓜，
5: 係
0: 余峰，
4: 喂
0: yes。
1: 誒有個 fans 坐喺你前面，
0: 我建議你狠狠地。Yes or no？
1: 佢面紅啦，
2: 佢今日單身，睇睇你。
4: Yes or no？ 好唔好？
2: 唔係 ，depends on 你講咩。佢聽日可能就係單身。
1: 有可能
4: 係單身，我一 follow 佢㗎。
2: 哦，咁咪先做啦，
1: 佢就
5: 因為咧，其實我漁夫係本身識㗎。
1: 真
0: 係㗎，哦，
4: 係
0: 喎，
4: 識
5: 㗎，所以呢個問題有少少
0: 唔係咁咪更加啱咯，
4: 係咯，啱咯，
0: 識問呢個問題先唔尷尬咯，
4: 係咯，係啊，咁咪 friend 底，
0: 如果問起手，佢轉咗女底啦，我唔識魚風，
5: 我唔尷尬啊，
4: 係，
0: 但係由以前開始到而家，即係咁耐咁耐，
4: 好
0: 收聲 ，yes or no，
4: 我都係撳住佢
0: 到而家，
1: 你有冇試過係朋友開始嘅事？
0: 朋友都唔係
4: 啊，朋友都唔係啊，
1: 認識
5: 我哋
4: 認識㗎，我哋認識㗎，係。
5: 我覺得要再了解下先嘅。
4: Yes or no？
5: 好煩啊！
2: 咁樣問，蜜瓜接唔接受圈內人？
5: 哦，哇！
0: 哇！你咁樣突然間，哇！你又救咗佢嘅，
4: 係啊，
2: 我哋隊友嚟㗎嘛，
0: 救嘅呢下。
5: 我覺得係，如果個前提係我中意，我有 feel 嘅話，我會咯。
0: 哦，即係圈內人都 OK。
5: 係。
0: OK， cool cool cool cool cool， 好啦，唔聊落去啦。唔係，即係再問落去冇乜意思啊嘛。
4: 係咯，即係費事又翻返去啊邊個阿峰度咁樣啦。
0: 因為圈內人嘅話，有好多，譬如我哋有拍攝啊，跟住佢會同其他人有合作啊，可能有啲親熱氣啊嗰啲，咁可能再問落去咧，你又有唔同嘅答案嘅。咁但係我哋呢個位咧 ，OK， 暫停一下先啦，我哋可以第二個環節。
3: 第二個環節就係好唔好啊？
4: 好。
3: 因為咧，我哋其實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就係問，即係想問下，即係從問，即係由 JNC 出發啦。其實去到而家，我哋即係問下各位嘅意見啦，即係點樣可能面對可能啱啱出道嘅時候，會唔會要面對好多可能傳媒啊、網民嘅壓力啊，自己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咧？其實都想問下你哋嘅，即係會唔會覺得啊，出道嗰時候會唔會特別緊張，多唔多人 like 咧？即係會唔會多人 like 自己啲相啊，或者可能自己嗰啲言論啊、訪問啊，會唔會格外嘅？擔心同埋驚講錯嘢，但去到後來咧都叫出咗道差不多半年啦，咁我個心態會有冇啲咩改變咁樣咧？
1: 哦，咁其實我覺得
4: 係
1: 咁 deep 係正常
0: 的，正常
1: 嘅加下我哋啊嘛，
0: 唔係不嬲 JNC 都係跳脱嘅咧，
1: 係啊，跳得有啲好快，好似咁樣跳咗落去
0: ，drop 落去，
5: 單車。
1: 唔係，但係老實講咧，我覺得我哋呢個年紀好介意其他人講咩，好正常嘅。即係我身邊，就算唔係做呢行啦，你平時翻學你都會介意噶嘛。即係如果隔離位突然間秒咗你一下，你都會好唔開心噶。即係所以介意好正常嘅。咁但係我又覺得要學識接受唔同人嘅意見咯，或者說話咯，因為把口係生喺人嚟度嘛，你冇辦法控制到。佢想講啲咩，或者佢會講啲咩咯，只能夠喺自己嗰邊去調節。
3: 嗯，
1: 係咪？
5: 嗯，
3: 我都覺得係，因為我有睇下，即係就咁喺社交媒體度 search 翻，可能你哋隊嘅隊名咧，就咁 search 新地咧，都可能見到啲網民係好偏激嘅，其實係，即係可能好中意比較啦，同埋好中意盲目批評，就話只歌好聽唔好聽啊咁樣嗰啲。咁我都見到，其實 Helen 有親自嘅回覆話多謝你哋嘅宣傳咁樣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即係。
4: 情商好高，
3: 系情商好高嘅，都好觉得你好犀利嘅。
1: 但系反而嗰个回复系令到人哋觉得我情商
0: 低。
1: 嗯，
0: 点解咧？
3: 点解咧？
1: 可能喺佢哋角度，佢哋觉得我串引佢哋，但系我当时就只系觉得，我多谢你连一个咁细嘅访问都睇。即系可能我追某一个团，我都未必会真系每条片睇晒，但系佢哋真系每条片咁样。慢慢睇，我覺得係幾有心嘅，所以我先話多謝你咁樣。
0: 係係係。不過有啲就係咁樣噶啦，即係 自己講出嚟嘅意思同人哋 get 翻佢嘅意思會唔同。咁我覺得你情商咁高就 OK， 因為你識得自己消化翻，其實佢哋係一啲，佢哋究竟鬧緊情緒啊，定話佢哋講緊一啲真實嘅意見俾你哋？咁我相信你哋都係有一個能力去分到究竟呢一啲嘅意見係咪一啲好嘅意見。
1: 但其實我昨日都有跟他們說，因為其實我們這陣子都有經歷類似的事啦。其實因為我自己呢，我是比較想保護我身邊的人多一點，即我不介意自己受傷，但我不希望他們受傷。所以昨天我看的時候，我都有跟他們說，最重要你們不要 hurt 到就可以了，即最重要你們是以 IDG 身體為榮，那我就 OK。
0: 你講到眼濕濕濕
3: 我會不會，我想問身邊的隊友會不會覺得很 sweet 的，即都覺得有位 Helen 保護住大家，或者是即聽完他這些感
2: 覺。我不是特意我不是特意 Hazel， 但是昨天 Hazel 是因為我們昨天都有討論，即我們昨天都有聊天，我覺得 Hazel 有說過，因為 Hazel 他是讀精神科護士的，的我覺得他是很懂去安慰人。
3: 突然间拍手做咩？
0: 佢唔系
1: 愚者咧，愚者
0: 知噶。佢一直你不停都喺度挑战紧佢啲怕丑噶，其实。
6: 咁因为 Helen 咧，佢就会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你令你哋唔开心啊？会唔会因为我咁样？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咁我哋始終都係一個團體嚟㗎嘛，咁我就唔覺得佢應該自己獨自去承受曬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個角色，就係話冇事嘅，我要喺度同大家一齊，大家唔好唔開心或者係成就 OK 啦咁樣。但我就覺得其實佢自己都可以有情緒咯，唔係淨係佢自己喺度撐住咯。咁我尋日就同佢講，就係話其實你有情緒冇問題㗎，你唔使成日聽到其他人喺度講你話你入得呢行就係要受人批評㗎啦，你唔可以有負面情緒啊咁樣。咁咧就可能佢一開始會聽到呢啲話佢唔可。可以咁負面嘅情緒嘅時候咧，佢就開始變得唔再講自己唔開心啦，就講話嗯，我冇嘢啊，好小事啫 ，OK 啦咁樣。但係其實唔 OK 咯，可以有情緒噶嘛，
1: 果然係護士姐姐。
3: 即係你唔使要攬曬上身嘅，即係一定要強裝堅強。即係大家五，即係六個都係好姊妹，應該係一條心一齊上嘅，
2: 互相撐住。
3: 係啦，咁不如趁而家我都聽翻呢六位姊妹嘅最新作品好唔好啊？
1: 好。Let's go。
7: 夢中的感情馬上發生，傻更的表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的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3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立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Fann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牛头角道咧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咧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咧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慢车啦。咁另外咧去元朗方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南湾隧道入口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咧一带就车多。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9: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8: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10: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1: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3: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12: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14: 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晏昼5: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5: 高平你好啊，嗱，我哋讲得做吉他节目咧，邀请亲咧都一定系弹吉他嘅人噶啦，差唔多
14: 系啊，咁一定系同吉他有关嘅，
15: 吉他有关先啦，
14: 系即系喺邀请我哋今日嘉宾出嚟之前咧，我哋都要讲讲话，即系好多人话咩香港文化沙漠咁样，但系咧其实你细心留意嘅话咧，系好多猛人咧。是会来到香港演出的，尤其是吉他界猛人。刚刚呢就是 Matthias Sato 啦，刚刚昨天呢就演出完啦。嚟緊呢又有一个波兰吉他神同 Marsin 啦。
15: 哇好劲啊呢个。
14: 但是呢我哋香港呢都俾我找到呢一对呢就是 Gen Z 嘅吉他 Trio。 係即將有佢哋演出啦，而且我聽過佢哋彈奏都非常之厲害，所以即係香港真係你唔好話文化衫，就係吉他都好多猛人咧係喺度演出嘅。咁啊，不如我哋即刻請我哋嘅嘉賓出嚟啦，我哋最熱烈嘅掌聲啊！歡迎我哋今日嘉賓，佢哋叫做 HKZ Guitar Trio，
15: 歡迎！
14: 咁啊，有三位朋友嘅 Trio 就係、是，咁我哋逐個逐個介紹下自己好唔好啊？
16: 好 ，Hello， 我係 Tony， 大家好，
14: 係 Tony。
17: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14: 系咁啊，三位非常之年青又非常之靓仔嘅朋友啦，
15: 好开心啊！今日请到佢哋嚟，我突然间觉得好似自己廿年前毕业嘅，
14: 系啊，
15: 弹住古典吉他毕业。
14: 系因为三位朋友都非常之年青啦，都系 Gen Z 系嘛 ？Gen Z 就系即系非常之年轻啦，即系二字头。我谂阿 Ivan 系咪再年轻啲
15: ？Ivan 再细个啲，
14: 系再细个啲。Ivan 几多岁啊？可唔可以？
18: 我依家14岁，
14: 系啊，非常之年轻啦。咁阿 Kevin 就系 Ivan 嘅哥哥，系
17: 冇错冇错。
14: 系咁，你系即系啱啱毕业系咪？
17: 毕业咗一年啦，
15: 大学毕业系啊。
14: 系咁，你大学都系读音乐嘅？
17: 冇错，我系中文大学音乐系古典吉他咁样咯。
14: 哇，古典吉他咁啊！一阵间要即系问下你啲校园生活系点啊？因为我都好向往，好好奇啊。
15: 中大好开心啊！
14: 系啊，咁啊，仲有啊 ，Tony 咧都系啱啱毕业系嘛？
16: 系啊，啱啱毕业，即系呢几个月嘅事嚟嘅、
14: 啊，都系音乐系，
16: 系啦、啊，都系音乐系浸会嗰边嘅。
14: 系，咁你哋三位即系非常之年轻嘅朋友啦，就组成咗呢个 HKZ Guitar Trio 啦，即系好似个 group 名咁样啦，就系 Gen Z 嘅喺香港嘅一个吉他嘅三重奏咁样。咁、我想问啦，呢个团组呢个团啦。嗰、那個 idea 係邊個發起先嘅？點解會有呢個團出現嘅？
17: 其實呢個團發起都係要歸功於我哋共同嘅老師嘅、即係阿 Chris Wong 啦，黃文錦先生。
14: 係。
17: 咁因為我哋其實 form 呢個團只係一個好短嘅時間，係近幾個月嘅事咁樣。咁嚟緊嘅演出咧，都係我哋嘅成團嘅首次演出咁樣啦。
14: 係。
17: 所以咧，其實係咯，我哋都係比較。好急忙咁样，其实系临时之下咁样，决定咗要搞个演出啦，跟住好荣幸咁样有个咁样嘅采访咧，我哋先至好似成件事系好似系好正经咁样，好正式咁样，
15: 系咪好期待啊？依家
17: 紧张啦，同埋期待咧，我谂 Ivan 同 Tony 应该都系同样嘅心情，
14: 系，
17: 但其实我哋走埋一齐咧。是因为有一次我哋一个大师兄、都是同一个老师的大师兄咁样咧，佢由英国咁样翻咗嚟香港，搞咗一次佢嘅个人音乐会咁样。跟住咧，佢喺嗰次音乐会就邀请咗我哋一起做同台演出嘉宾。咁咧就谂起如果我哋可以召集一班喺香港比较 active 少少嘅吉他演奏嘅同學仔咁樣，咁一齊再繼續咁樣夾下 drill， 咁應該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咁、所以咧，王 Sir、Chris Wong、黃文錦先生就推動咗我哋去一路
14: 去夾。
17: 去好認真咁樣對待呢個 trio 嘅事咁樣。
14: 我想問一下咧，你哋係本身已經識啦，你兩兄弟就本身一定識啦。但 Tony 就係、你哋係咪都係一路都識啊？定係真係因為阿 Chris 去推動你哋，咁你哋先即係坐埋一齊嘅，大家師兄弟一齊去夾嘢咁樣。
16: 係啊係啊，即係因為一開始其實都。未呢、這個 group 未 form 之前咧，其實都見過佢幾次。咁、我都喺啲大師班啊，我哋都會一齊參加。咁我都其實好想同佢哋兩個夾嘢嘅。所以就都係即係令之後就係啦，往常去推動呢一件事啦。咁我哋就再深入。更加深入認識咁樣當然。
14: 咁細佬一路係咪都係同阿哥哥夾開呀，定係即係平時都係自己彈自己咁樣呀？
18: 時不時呢哥哥佢就會搵一啲即係佢哋即係我佢鍾意嘅歌啦，跟住呢就搵我嚟夾。
14: 搵、你嚟夾。好似搵你嚟搞咁。搵你嚟夾係。咁即係你兩兄弟都係跟阿 Chris Sir 去學吉他係咪？
17: 係呀，其實我同 Ivan 一開始其實我都是中學先開始彈吉他咁樣，半途其實叫做半路出家咁樣學，即係專業學咗古典吉他。咁其實 Ivan 一開始係學 violin 先嘅，佢自己揀咗 violin 呢個樂器咁樣，但係學咗下學下，我又引下佢彈下吉他，因為都係弦類樂器，其實比較相似，某啲發力方法可能似咁樣，咁佢就試下咁樣，咁又真係 OK， 就佢係嗰陣時學咗。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跟住咧 即係跟咗和尚啦，跟住咧就俾佢嘗試下去玩校際嘅初級組啦，係啦，初級組，但係唔知點解就俾佢下贏到個冠軍，係啊，就俾
14: 冠軍都係咁樣嘅，唔知點解就贏
17: 翻嚟。嗱，
15: 你咁樣講咧，應該好多人，你
14: 唔知點解贏？彈得好咯，唔知點解彈得好。
17: 可能都天分，一係幸運咁樣啦。都係老師教得好咁樣，咁就覺得咦，好似有得搞，有得俾佢好似以一個半專業嘅形式去繼續學習古典吉他咁樣，因為香港係冇嗰啲叫做音樂專業嘅，即係好少啦。唔似大陸有啲叫做音樂專業嘅中學或者係小學咁樣咧，咁我哋都冇辦法全職咁樣去投入喺音樂吉他學習啊。咁佢一邊就顧學業，一邊又顧吉他咁樣，我哋一齊嚟夾嘢，所以其實佢都好辛苦啊。Ivan
14: 係啊，仲十四歲，即係中升中三啊，升中三。
15: 細佬講下辛唔辛苦？應該唔辛苦嘅，中意彈吉他噶嘛。
18: 其實咧，一開始係有啲辛苦，因為要接觸呢啲嘢，跟住又加埋學業，係有啲攰。跟住咧。就慢慢咁樣就適應咗，其實，跟住慢慢就變得其實都 OK 接受到，
15: 跟住到 enjoy 啊，
18: 係到 enjoy
14: 咁。係啦，咁啊講到咁上下啦，我哋即係我哋咧就唔會淨係齋講嘅，一定要俾大家咧聽下佢哋演奏嘅，
15: 係啦，
14: 即係魅力啦咁樣。咁我哋首先咧你哋會為大家帶嚟第一隻歌咧，就係你哋三位一齊合奏嘅，真係 trio 合奏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隻歌？
17: 咁呢隻歌呢其實係一首喺 Tango Music 入面呢係一個叫做最出名最耳熟能詳嘅一首歌啦。咁呢其實佢嘅中文名呢就叫做化妝舞會。咁其實佢係一首好傳統風格嘅Tango Music 咁樣啦。用嘅節奏呢係比較簡單咁樣，係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咁樣嘅一個傳統嘅節奏型啦。咁其實佢都好經常攞嚟俾人做一個成個 concert 嘅最尾完結嘅一個咁樣嘅一個repertoire 咁樣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呢首歌好可以帶出我哋成個三個人嘅合奏嘅嗰、那個互相對打嘅嗰種感覺，同埋節奏感又好強啦。跟住咧，觀眾應該都比較熟悉，所以就揀咗呢首歌嚟演繹啦。
14: 好，就送俾大家呢首歌啊！我哋聽完隻歌翻嚟繼續傾啊！

0: 哇 ，Jacky 好丰富啊！我直情咧喺现场听咧，系觉得真系唔好意思都要同各位听众讲咧，隔咗层收音机系争咁啲，现场听系正好多。
1: 唔使隔到收音机，系头先佢哋几位喺录音嗰边，我哋喺 control room 嗰边，我已经觉得系差咗啲啦，即系喺现场听个感觉，
0: 即系隔到门已经争一啲啦。
1: 系啊，即系嗰个音色啦，嗰个距离空间感啦，系强好多嘅。
0: 系
1: 咁，始终隔咗收音机咧，就一定冇现场咁好听噶。
0: 咁但系都好好听，
1: 都好好听，
0: 各位听众听到都好听啦，真系吉他演奏，尤其是系三重奏嘅一个 trio 嘅魅力。
1: 拉卡帕斯塔
0: 系啊，咁啊，好听嘅一只歌啦。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三位嗱，因为咧。二重奏當然要考默契啦，三重奏就更加考默契。我見到你哋頭先咧，即係去彈奏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即係眼神去交流下、接觸下，咁啊望下大家，即係跟翻大家嘅節奏啦。又我哋又唔會好似流行音樂咁去錄音室，即係可以播個拍子機 click track， 跟住去錄啦咁啊，係啦，唔同玩法嘅。你哋去練呢啲三重奏嘅歌嘅時候，嗰、那個默契係點樣去建立？
2: 好大程度係真係要 practice make perfect。即係好多時候其實我哋夾嗰啲變化位呢，其實好多時都係嗰啲加速啊、減速啊，或者有可能會有啲比較即係唔係幾跟拍子嘅位嘅。咁嗰啲位呢，如果唔真係去練習去預計到對方嘅平時係幾時會入呢，平時佢壓頭嗰下係去到邊個位就
0: 嗰下入啊，定係壓嗰下入啊，
2: 係啦，咁嗰啲就真係要大家去不斷練習，之後就會開始習慣發現佢嗰、那個位原來係差唔多呢個位，即係見到佢去到邊個動作啊，就知啦咁樣咯。
0: 嗯，
2: 咁就真係要練多啲就會發現。
1: 咁你 enjoy 呢個練嘅過程咧
2: ？enjoy 嘅，大部分時候都 enjoy 嘅。
0: 會唔會鬧交？又入錯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啊？
2: 下次再
0: 入錯就邊個請食飯或者罰錢咁樣？
2: 係
0: 啊，
2: 好好彩嘅係暫時未有呢個情況，
0: 其實大家都好乖乖地有。
1: 我以前同人夾嘢成日都係咁啊，嗱下邊個再炒分啊，今晚就係去請食飯。
0: 係咁啊，開始有冇話練？開始練到咩時間？即係大家個你都覺得哇，大家真係夾得好開心啊！已經係嗰個默契已經喺度。
2: 我覺得係因為我哋完咗 Eric 嗰場。即係完咗我哋之前大師兄係啦嗰個表演啦，之後呢我哋就有夾過一場係喺藝術館嘅表演嘅，咁就咁係我覺得係最主要係真係嗰一場令到我哋覺得即係因為我哋喺嗰一場先開始玩 trio 呢個組合，之後就真係喺嗰一場覺得其實大家係可以 keep 住呢一樣嘢嘅，即係覺得呢一 group 人，因為都讀過大學呢都知道有可能要即係夾得啱唔啱呢都好重要嘅，即係個人
0: 夾 band 先夾人㗎嘛，
2: 係啦，
0: 夾 trio 都一樣，
2: 所以就喺嗰個表演嘅時候就大家練啊，之後大家發現，我覺得係嗰一次開始發現大家係覺得可以 keep 住夾落去嘅。
0: 係咁一路夾嘅時候你哋有冇話啲習慣啊要磨合啊咁樣㗎，即係有冇話我就知道開始留意到對方一啲小習慣，佢係通常壓頭嗰下就去㗎啦，咁樣你就會去夾返嚟，有冇呢啲咁嘅觀察？
3: 有其實啱啱 Tony 都有少少提及到，我哋會我唔似流行音樂夾 band， 我哋會有個鼓咁一路打住拍子，跟住 control 住成個速度咁樣。其實我哋會用好多一啲無形或者無聲嘅技巧去等我哋古典音樂都可以做到一個整齊，同埋音樂啊速度變化嘅咁樣俾大家知道。其實就係靠無非係靠兩樣，一個就係身體肢體嘅動作，譬如我哋人前後搖擺嘅幅度，同埋。另一個呢就是可能呼吸的那種稍微那種氣聲去表示一些可能要入的位置或者是要齊的地方這樣，因為呼吸或者是人擺動的幅度其實都是一個線性的動作，我都可以靠他幾時開始做這個呼吸動作或者幾時開始搖擺，跟住預測他幾時會完，那我們就是要 predict 到那下完的時候我們就一起整齊這樣入或者整齊彈這樣，那就靠這些小技巧咁樣去令到古典音樂都可以好似夾 band 咁樣，我哋一個無聲嘅一個 communication 喺入面咁樣囉。
0: 系啊，好正啊！因为我头先见到佢现场，我见到佢哋弹咧，就真系会有你讲嗰啲，原来嗰啲唞气全部都系一个信息。
2: 系冇错冇错
0: ，send 俾大家，即系可能
1: 有好多。
0: 系啊，
1: 通常嗰啲after one 嗰啲啦，即系 one did that did 啦，咁你嗰啲就会一下咁样。
0: 系或者嗰个身体嗰个真系一下个头向前摆少少咁样，系有冇试过有啲误会跟住炒粉啊？
3: 当然有嘅，当然有。我哋其实练习嘅时候咧。我哋就系练呢啲嘢咯，要俾大家知道、哦、一个眼神系咩意思。跟住咧，我哋因为始终我哋都系好迟先夹啦，跟住咧，我哋都其实都系喺夹嘢嘅过程中慢慢认识大家，慢慢变 friend。其实一开始我哋都系嗌人嚟嘅，我哋全部都嗌人，所以唔系话好系朋友嘅嗰种好熟络，好知道大家默契咁样。其实都系靠每一次练习啊。咁样去培养翻嚟咯。
1: 嗯，咁我又有兴趣啦，即系譬如阿细佬咁啊，阿 Ivan 系啊，咁、你本身应该都已经认识咗哥哥有咁多年啦。咁你本身应该都对好了解。咁好啦，到加到有阿 Tony 一个新拍档加入一个 trio 啦，多咗啦。同你自己喺屋企同阿哥夹有冇唔同咧个感觉？
3: 其实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咧阿哥佢即系都系都夹开噶啦，有啲嘢。跟住咧 ，Tony 咧，佢就系一个，即系我都要明佢系几时入嗰个感觉。跟住我系要时间去接触下，即系熟一下啦。跟住我有先知咁样系 OK 嘅，跟住系要入，跟住我先会即系熟，跟住会 enjoy 呢个两重奏或者三重奏入边。
1: 即系你本身都已经应该系好熟哥哥，大概知道佢系点样样。
3: 系即系大概有呢个
1: 默契。
3: 跟住咧就。再练一下啦，应该就会 OK。
1: 嗯，
0: 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嘅呢件事，即系大家咧嗰个默契啊，即系唔使讲出嚟系嘛，可能靠嗰个呼吸声，可能一个身体摆动就知道对方谂咩，咁大家而且出嚟做到嗰个效果系好嘅话咧，我觉得好有成功。
1: 嗯，
0: 系啊，咁啊嗱，我哋又倾住咁多先啦。不如我哋喺新闻之前咧，我哋送多首歌俾大家啦。咁呢首歌咧就唔系三重奏啦，就系一个二重奏 duo。咁啊 ，Ton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首歌就系你同阿 Kevin 去夹嘅系咪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2: 咁呢一只咧，其实就系一首配乐嚟嘅，一套电影嘅配乐。嗰套电影就叫《Cinema Paradiso》啦，咁就叫中文就叫新天堂电影院。咁就大家有可能有睇过嘅话，就会知道实际系做咩噶啦。咁就佢呢一个咧，点解咁浪漫咧？就系因为佢个主题咧，其实系一个爱同爱情有关嘅，因为套电影入面有条爱情嘅剧情，所以咧就用咗呢个嚟做配乐。
0: 嗯，咁啊，将呢首亦都好浪漫嘅歌啊，送俾大家。咁啊，唔好行开，新闻之后咧，我哋翻嚟继续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都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徽，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建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未拖走噶，咁暂时咧呢一段咧深井就慢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咧呢一段啦近住深井呢一段系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南鹏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去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繁忙，咁另外咧龙翔道观塘方向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慢流，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故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哋系 HKZ Guitar Trio。
6: 你收听紧嘅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原来是这样的。
9: 好，新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好热闹啊，因为咧有三位啊，即系非常之年青有为啦，又弹得好嘅年轻吉他手，一个吉他 trio 三重奏嚟到我哋中间，佢哋就系 HKZ Guitar Trio 啊！咁啊，分别咧有 Tony 啦、Kevin 啦，同埋 Ivan 嘅。
10: 嗯，好开心啊！我见到佢哋咧，即系谂翻起以前啱啱毕业嘅自己咧，
9: 系啊，
10: 又系真系好热爱古典吉他，跟住又系会成日夹嘢啊，咁真系好开心。
9: 系啊，咁啊，因为我即系当初揾到佢哋上嚟訪問嘅時候，都係覺得哇，即係咁年輕嘅朋友，又真係彈古典吉他呢條路係唔易行啊！真係唔易行，即係有時要揾一個古典吉他識彈古典吉他嘅朋友咧。我依家識多咗三個啦，我之前淨係識 Jackie 啫，係啦。咁即係唔係咁多人咧去揀呢條路去行啦？咁特別係阿 Kevin 同埋 Tony 咧，都係選擇即係喺大學讀音樂系，而且係用吉他做主修係嘛？
11: 係。
9: 咁我想問一下啦，究竟其實即係喺大學讀音樂系呢件事我已經係好好奇㗎啦，究竟即係讀啲咩嘅呢？因為唔係流行音樂製作喎，係真係音樂系喎，咁仲要係用古典吉他去讀，其實嗰個校園生活係點樣嘅呢？不如 Tony 講先。
8: 其實入面讀嘅內容呢，我諗大部分其實都係一啲有可能一啲樂理啊、歷史啊，大家有可能都會有聽講過㗎啦。不過我覺得我自己最鍾意即係喺校園即係大學入面，我覺得經驗落得最多嘅呢，就係有好多表演嘅機會。
9: 嗯。
8: 係，因為我哋自己浸會大學嗰邊呢，就我哋個學系呢，每個禮拜呢嘅禮拜五都會有個週會咁樣嘅，咁就會叫齊曬學系入面嘅學生啦，之後就會喺度坐低啦，之後你就可以報名，即係自己去報名，之後就啊，那個禮拜我想表演，就會有好多呢啲表演嘅機會咯。
9: 哦，咁你都係喺嗰度儲咗好多表演嘅機會啊？
8: 係啊，其實幾難得㗎，即係有機會可以，因為浸會就有個好大嘅學嘅，叫 AC 學，咁就真係可以喺。即係好難得可以喺一個咁大型嘅殼入面彈嘢，咁個感覺都係完全，即係可能喺啲比較細啲嘅地方都完全唔同，同埋你會有好多經驗去面對，即係古典吉他好多事就會有可能諗，如果喺一個好大型嘅場地入面彈嘢，其實個擴音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喎，即係有可能唔夠聲喎支吉他，咁就會好好咁俾我哋有經驗去面對呢啲。
9: 我都要 set 翻支麥俾你定係點樣？
10: 要啦 ，AC 科
9: 喎，
8: 都係要 set 翻支麥㗎啦。
9: 係啊，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表演，係咪就係 AC 科啊？
8: 如果即係。咁多人嘅話就真係 AC 學囉。
10: 係囉。咁你頭先話譬如即係自己報名即係我要表演咁樣。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即係 compulsory 嘅喎係咪呀？
8: 係呀係呀。
10: 即係可以自己選擇。咁會唔會有啲人呢好積極個個禮拜都出嚟表演？
9: 又係你呀陳生。
10: 就係你呀。
8: 會有呢啲情況出現㗎。
9: 係。咁你個頻密程度係幾多呢？即係一個禮拜你報一次呀，定係一個月報一次呀，定係一年報兩次咁樣？
8: 我自己就大概我會盡量控制喺有可能一個 Sam 一次咁樣，就準備有可能一首我覺得可以
9: 見得人嘅。
8: 係呀，覺得好好
10: 嘅。啱呀，因為即係我哋彈古典吉他呢，預備一首歌同一首流行曲個係好唔同玩法嚟嘅。流行曲呢你可以隨時彈十首八首㗎嘛。但古典吉他呢即係所有古典音樂都係啦，即係冇人可以我今日就彈呢個 Beethoven Sonata， 聽日就彈呢個 Mozart Concerto， 係冇可能一兩日可以預備得到嘅。所以
9: 因為要轉真係要轉言囉。
10: 係呀，真係㗎。係呀。
9: 係咁嗱，我都好奇啦，其他同學即係可能其他系嘅同學啦，可能彈鋼琴啊其他樂器啦。我想問你嗰個系裡面吉他學生多唔多咧？古典吉他學生？
8: 我哋 嗰一年係幾多嘅，因為我哋嗰一年 total 會加埋我就有三個啦。
9: 幾多三個已經係幾多？
8: 咁對比起鋼球同小提球，佢哋就比唔
9: 係鋼球小提球就係即係全部即係望去十個裏面六七個。
10: 但
9: 係
10: 浸會咧，其實因為我都好熟行情啦，即係大家知道。其實浸會以前試過好最多嘅時候有十幾個吉他人啊，係應該係經歷
9: 十幾個都算好多㗎啦，
10: 好多啦，真係好多啦，係啊，
9: 即係全盛嘅時候。
10: 全盛啦，應該係啊，咁啊應該係我諗可能又經歷咗疫情啊，即係有啲改變咁啊，可能近年都係比較少係咪？即係古典吉他人。
9: 係，咁你哋會唔會就係嗰三個你哋會特別熟啊？定係都係自己做自己嘢咁樣
8: 嘅？哦，都有唔會特別熟嘅，我覺得同其他樂器差唔多，因為我哋當然啦，我哋會有啲共同嘅話題可以傾到啦，或者有啲。即係作曲家，我哋有可能有啲吉他嘅作曲家，我哋會相對比較熟。但係其實我覺得同其他同學都會，我嗰陣時我記得好深刻嘅就係嗰陣時有機會可以同 harpsichord 夾嘢，係、
9: 哦、
8: 啊係，
9: 鍵盤琴
8: 啊，係啊係，
10: 鍵琴係係係鍵盤琴大鍵琴咁啊，
9: 係咯係咯，或者係莫扎特彈嗰啲啊嘛，
10: 誒莫扎特21歲之前彈嗰啲，
9: 係啊係係即係啲真係古典嘅樂器係
8: 啊，咁同佢哋都可以溝通到嘅，即係都大家都會，大家都好有興趣認識古典樂吉他呢樣樂器，有啲都係。
9: 好啦，咁啊問下 Kevin 啦 ，Kevin 你。在你那個系裏面 是有多少個吉他古典吉他的學生呢多不多呢、
0: 我是中文大學音樂系啦那我們那邊呢在我就讀的時候應該就是我一個人的
9: 即是你的屆就只有你一個
0: 不是我的屆是連埋這四個 year
10: 只有你一個
0: 是我四年都是應該是只有一個古典吉他學生他反而是電吉他即、就是 Jazz 吉他這樣會、有一兩個多一點
10: 但他們都不是主修的嘛他是主修的
0: 是主修啊主修 Jazz 的電吉他這樣、
9: 哦、
0: 其實據我所聞我對上一個古典吉他在 CU 裡面應該是十年前的了、
9: 哦、都已經數到十年前是那、那個感覺是怎樣呢你是唯一一個這樣差不多
0: 其实中大那边就会传统一点的、
9: 嗯、
0: 我们呢其实但都很、即开放给不同学生有不同的路径可以自己安排
9: 樣、
0: 嗯、其实如果是 Orchestral Instrument 的同学他们就会更加多的表演经验去给他们因为我们有管乐团跟着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管乐团跟着其他 Ensemble 樣、
9: 嗯、
0: 其实是要靠自己去营运去報呢個 course 揾同學去夾，咁樣就會有先有好多唔同嘅演出機會嘅。咁、
9: 嗯、
0: 其實係啦，我咧就喺中大入邊咧就都玩過一啲 ensemble 啊咁樣，但係就唔係話真係純古典嘅 style 咁樣咯、嗯。我玩過 jazz ensemble 啦、嗯，跟住我都試過夾一支。Gypsy Jazz Ensemble、
9: 哦、
0: 即是 acoustic 的那種法國
10: 吉他
0: 是是類似的但我都是用一些 flamenco 吉他來彈、
10: 哦 okay
9: 嗯、
0: 跟住又玩過一些很現代即是將古典曲目跟住同 jazz 嘅一些元素融合埋嘅咁樣嘅一些新派嘅古典音樂咁樣又是夾嗰啲 jazz instrument 咁樣咁、嗯、就儲咗啲咁樣嘅唔同音樂元素嘅經驗喺度啦喺中大音樂系入面。咁、嗯、因為我哋中大音樂系都有分其實我哋有分 stream 咁樣去再喺 senior 嘅時候去繼續轉研咁樣嘅。我好可惜地唔係表演專業啦、嗯、但係呢我都好感恩因為唔係表演專業所以我有好多時間去研究一下啲嘢。我就讀咗係教育專業咁樣嘅。咁、嗯、我嘅嗰個 FRP 就係做一個 class 嘅一個 plan 呢係 for 一啲金齡人士咁樣。咁、嗯、呢因為作為我哋畢業嘅咁樣嘅作品或者咁樣嘅 report 咁樣。
9: 咁、嗯、都好有趣喎。
0: 係
9: 係呀。同埋、我相信即係你哋喺校園裏面啦即係同好多唔同嘅樂器或者你都試過唔同嘅風格啊 style， 即係你一路其實一路就儲住一

0: 咁樣嘅南美地方，或者 Latino 嘅咁樣地方。咁所以呢，我哋彈古典吉他嘅人其實係需要去有好多唔同嘅音樂經驗，先至可以將唔同嘅樂曲處理好囉。咁我哋今次嘅選曲呢，其實都包括好多唔同嘅音樂風格啦，有少少 jazz 嘅 bossa nova 啦，跟住又係阿根廷嗰啲 tango 咁樣啦。所以其實呢啲唔同嘅音樂經驗呢，都會非常有效地幫助我哋去演繹我哋嘅作品咁樣囉。
1: 嗯，好啊，嗱，我哋又傾到差唔多啦，又聽下歌啦，不如今次呢就由阿 Kevin 為我哋帶嚟一首 solo 啦。呢首 solo 亦都係即係特別啲嘅風格，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隻歌？
0: 咁呢一首 solo 呢，佢的名字叫做 Felicidade， 咁系应该系葡萄牙文嚟嘅。佢名嘅意思就系幸福。咁其实呢首歌咧，佢系一首流行音乐嚟嘅。咁咧就系、是一个 bossa nova 巴西嘅一啲你当系 folk song 咁样啦，一啲嗰阵时年轻人中意嘅一啲音乐。咁咧就系、是、吉他大师咧 Ruben Dias 咧就将佢改编成为一首非常非常喜欢，我个人系我吉他入边作品入边最喜欢嘅一首，可以咁样讲嘅、一首古典吉他独奏嘅一首歌曲咁样啦。咁其实佢系有少少颠覆咗 bossa nova 嘅一啲处理嘅感觉，因为 bossa nova 通常系好平缓咁样，但呢首歌咧其实佢比较脱出咗嗰种好平缓嘅感觉，系、有少少好澎湃嘅。佢嘅 Ron Dias 佢嘅個人好經典嘅特色喺入邊咁樣咯。

0: 我啱啱听过咧，就系 Kevin 带我为我哋带嚟嘅一首即系 solo， 亦都系 Run DMC 即系改编
1: 嘅
0: 一个作品啦。咁啊，继续同三位吓 Gen C 嘅即系年轻吉他手啊，古典吉他手倾下偈啦。咁我哋头先就同哥哥啦、Kevin 啦，同埋阿 Tony 咧就倾下佢哋喺大学哇音乐系里面作为即系都几孤独嘅吉他手嘅生活，因为即系唔系好多人咧系拣古典吉他呢条路啊。Tony 嗰边有三个系嘛，阿 Kevin 就得佢一个啫，对上一个已经十年前啦。好啦，咁啊，同啲再年轻啲嘅朋友倾下偈啦 ，Ivan 啊，嗱，你系一名中学生啦，升中三，
2: 系升中三，
0: 升中三，你同学里面有冇人系弹古典吉他噶？
2: 其实系冇嘅，不过咧系有一位老师，佢系弹嗰啲西班牙嗰啲
0: flamenco
2: 嗰啲嘢。啊！佢其實好，即係佢咧平時上堂咧，即係一啲自修嗰陣時啦，佢可能會即係同我傾一啲吉他嗰啲嘢。其實同佢傾偈係可以學到好多嗰啲吉他嗰啲嘢，都可以了解到嗰啲 flamenco 嗰啲特色啊嗰啲嘢。
0: 係。
2: 跟住其實學校邊其實係有一個學吉他嘅，不過咧唔係古典吉他，係佢係彈嗰啲現代噶啦。
0: 係。流行
2: 不過咧，佢咧平時佢就去揾我，跟住即係我打吉他嗰陣時咧，佢就叫我彈一啲古典，又唔知點解佢好中意聽我彈古典吉他，即係都可以傾下咁樣，都幾得意，即係幾有趣咁。
0: 哦，都識到朋友啊，係彈吉他係嘛？相信你會遇到越嚟越多彈吉他朋友嘅，即係當你讀落去嘅時候。
2: 嗯，
0: 依家升先升中三，好年輕啫。
1: 好幸福啊！我以前中三都未開始學吉他。
0: 係啊，我都未啊，我都
1: 跟住仲有啲彈吉他嘅同學係嘛？
0: 係啊，
1: 係啊，咁已經好好啊。
0: 好啦，嗱，呢三位年轻嘅吉他手啦，即系即将又会即系有佢哋自己嘅演出啦，紧唔紧张啊？
3: 紧张，我觉得唔多唔少都会有嘅，不过我会觉得多啲嘅系真系期待呢个表演嘅嚟临咯，因为每一次表演我都觉得系好即系 mix feeling 啊，即系有两样嘢都有齐到，但系其实当你真系完成咗即系一个表演嘅时候，那个成功感我觉得系好大嘅，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自己。點解可以其中一個點解可以彈到咁耐吉他呢嘅原因呢，就係每次可能完成一首歌個成功感，而完成一個表演嘅成功感係再大啲再開心啲。
0: 嗯，阿 Kevin 呢，
4: 其實一定係會有唔少份量嘅緊張同埋忐忑，因為畢竟呢次都係我哋叫做組成呢個組合嘅第一次正式咁樣以呢個組合形式去見人啦，咁樣咁都希望俾到大家觀眾一個最好嘅狀態，同埋一個最好嘅演繹俾大家咯。同埋其實所有嘢我都即係由 book 場啊，跟住同嗰邊工作聯絡啊，跟住 design 海報啊，好多月由頭到尾嗰啲嘢都係我哋一齊自己冚自己去做。我哋又暫時冇經理人咁樣啦嘅情況之下，其實都係鍛鍊到好多嘢。跟住係令到自己各方面都成熟咗、成長咗咁樣啦，所以都好幸運、好感恩有呢次咁嘅機會咯。
0: 細佬咧，Ivan，
2: 其實我都係緊張嘅，
0: 係
2: 跟住其實我係咧，即、就、係、是、想帶俾大家一啲關於古典吉他啲唔同風格嘅一啲歌啦。就唔一定係一定係嗰啲巴克嗰啲嘢，跟住就即係嗰啲嘢啦，就可以俾嗰啲觀眾咧瞭解到其實古典吉他都係有唔同風格，都幾好聽喎，咁樣。都了解多啲啦，
0: 系了解啲。
1: 唔系呢个你啊，我帮你澄清下先。你讲嗰啲嘢，其实个意思系即系好传统嘅古典吉他，其实都有另一个面向嘅。但系唔容易嘅，因为古典吉他咧系有深度嘅。你记住，大部分人都唔系有深度，所以咧系
0: 未到啫，未到啫，唔系冇
1: 有深度，
0: 未到啫咁样。咁啊喺度即系预祝咁多位演出成功啦。咁啊最尾即系我哋节目嘅尾声啦，都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就二重奏，就系Kevin 同埋 Ivan 两兄弟一起弹的一首古典吉他的作品，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4: 这首 Libertango 是跟我们刚刚夹的三重奏是一个很明显对比，这首呢就是我们叫做新派的 Tango Music， 是 Piazzolla 他自己是改革创新的，他的拍子都很不同，都是一个Tango Music 里面应该是被演绎得最多次、被改编得最多次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咁样咯。咁系咯，都系我哋两个叫做提升我哋自己合奏嘅 演绎嘅一个标志性嘅一首我哋嘅 work 咁样咯，咁都系好希望俾大家欣赏到啦。
0: 好啊，咁就将呢首歌送俾各位听众啦，咁啊继续加油啊，继续喺古典吉他呢条路坚持落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及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關稅談判據報陷入僵局。加拿大傳媒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談判處於僵局。加方訴求是美國不徵收新關稅，同時降低已經對加拿大的鋼鋁、汽車及木材行業徵收的關稅，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對美國乳製品的進口限制，取消各省對美國酒類的銷售禁令，並廢除優先採購加拿大產品的地方規定。報導指，兩國負責貿易事務的高級官員連日來在華盛頓展開多輪密集磋商，但是雙方的立場相距甚遠，目前沒有達成協議的跡象。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的天氣。此外，現時影響廣東西部的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最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有交通意外嘅，目前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一带啦较为挤塞。而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咧有坏车，而同时咧后少少近住深井东村啦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排到去丁九。咁重复多次坏车同埋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啦，而同时咧后少少近住深井东村有交通意外，目前咧龙尾就排到去丁九。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游泳池咧，目前 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好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9: 曾经学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10: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9: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10: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一本最新的作品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12: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Hit it DJ。
14: Hi, this is Sam Smith.
15: Hi, it's David Guetta.
16: Hey, this is Dua Lipa.
17: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8: This is Justin Bieber.
19: Hey, it's Billie Eilish.
2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tt.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2: 八月十五号星期六啊，哇！人同埋月咧两团圆，就系喺呢一个农历咧，就系八月十五啊。但系西历今天嘅八月十五，我哋都团圆，我哋同好多精彩嘅外语作品啦，好多国际巨星咧一齐团圆，去享受呢两小时啊！尽管将呢啲120分钟交俾我，由李志刚为你带嚟环球榜。

当年咧就系凭住 Call Me Maybe 咧而走红全世界，嚟自加拿大嘅创作女歌手啦 ，Carly Rae Jepsen 啊，而家咧已经成为人哋嘅太太咧，拥有自己嘅家庭啊。

完全拒絕咧行翻呢一個 Call Me Maybe 嗰一種咧，即係舊有嘅曲風啊！每次都有一個創新嘅感覺俾大家。Carly Rae Jepsen 嘅新作啊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我完全有呢一個感受，即係同人哋跳跳下舞咧，突然間佢走去揾第二個人咧，我覺得一個人好孤單喺個 Dance Floor 嗰度咧，係幾慘噶。如果近排咧，即係可以出去咧夜店嗰度玩下嘅話咧，如果聽到 DJ 播以下呢一隻歌咧，我第一時間咧衝出去咧去呢個舞池嗰度跳舞啊，因為好正啊！

喺网上面嘅短片咧，又或者出去啲夜店啊，见到个 DJ 播啦，呢一只歌都系大红特红啊！熟悉嘅调子，好正嘅 groove 啊！Damon Bella 有呢首 Dracula， 近排都有个 Jenny 同佢合唱嘅版本啊！提醒你啊，黄色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啦。

同样都是爱不释手的舞池精品，来自法国的这位音乐制作人 David Guetta， 再加上这个音乐的组合 Milky， 有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呢隻歌嗰個 hook 呢，你有冇諗起好耐之前有一隻歌，就係 Stardust 嘅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 好嘅音樂呢自己聽呢其實都幾悶㗎，要大家一齊分享，要話俾你聽呢隻歌好正呀，大家一齊啊播爆佢。David Guetta 加埋 Milky， 唔需要改變太多，做返你自己呢其實人生才是最開心啊，唔需要跟風，唔需要追趕潮流，最緊要忠於自己內心嘅聲音啊。

0: 超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两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嘅。换言之，有两首喺榜内嘅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包括咧曾经试过连续两星期冠军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世界杯啊2026嘅作品《Die Die》跌出十大以外啦，同埋都试过冠军嘅吓，年轻男歌手啊 ，Benson Boone 嘅新歌《The Time of My Life》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两首嘅新歌分别占第十同埋第九位啊。新入榜占第十位，佢嘅名叫做 Alex Warren。

新嘅唱片叫做 Wild Child， 嚟自美国加州嘅一位创作男歌手，今年只系得25岁咋。佢名叫做 Alex Warren。两年前咧，啱啱结婚啦，结咗婚之后咧，个人咧更加定好多啊，同埋咧嚟紧佢都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就系举行佢嘅巡回演出啊。呢个礼拜去到咧亚洲，佢去新加坡啊，甚至之后会去咧 New Zealand 咧就系表演嘅。Alex Warren 呢个礼拜星期日榜占第10位，嚟自佢嘅新大碟啊 ，Wild Child， 有呢一首 Rescuer。佢都系一位新星嚟嘅噃。把聲咧就好有個人特色啦，但系年紀都好輕，只得20歲。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超高質素的流行曲啊。佢 debut album The Visitor 已經係出版咗啦，有黑膠有 CD 啦，都咧上咗英國榜啊！嚟自英倫嘅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先係榜佔第九位 ，Great Expectation。佢都係嚟自英倫嘅 Sam Smith。

0: 要凭住 In the Lonely Hours 呢一张嘅爆棚唱片咧，喺旧年尾咧单手立晒所有奖之后咧，佢就似乎对自己嘅音乐或者自己嘅形象咧更加有掌控啊！咁啊，虽然咧佢嘅外形啊比较即系 genderless 啦，即系有唔分性别嘅打扮啦，但系我觉得歌曲当中咧，佢涉猎嘅类型都有好多啊，譬如好多 dance 嘅作品啊，甚至呢啲好 soulful 嘅作品都好啱佢唱啊！上星期占第三位，呢、這个礼拜下降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好中意佢把声啊 ，Sam Smith。My guy 啊！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3: 奇迹一般的旅程可伴发生，流入孤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4: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祝福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744。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明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说，国家国土辽阔，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与国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好多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文章又说，当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及问题，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巩固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以及认真找好实任责任落实。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于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是提供居所，更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3: 我去到那個時間，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的，但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下來。其實我是一個極度怕婚姻的人，我覺得為什麼你怕到試都不敢試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4: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6: Hey, this is Emily.
7: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8: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9: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6點到晚上8點，香港电台第二台。

0: 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黄昏时间六点集七，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位，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嚟到这个礼拜第七位，同上星期的第七位是一模一样，停留不动，没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 Malcolm Todd。

嚟自美国洛杉矶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今年22岁 ，Malcolm Todd。新嘅唱片叫做《Do That Again》，里面有呢一只好正嘅作品啊，《I Just Got Mad》停留不动，占第7位。

2011年啊，喺丹麦组成嘅呢一对组合 Lucas Graham 啊，佢第一首歌 Drunk in the Morning 咧，其实系全部喺屋企拍嘅一个 home video 咧，就系推出嘅。簽入唱片公司走紅之後咧，不斷咁樣開 concert。

0: times good times。
1: 2011咧至到2012咧，短短两年间咧，佢一共咧就系做咗107个演出啊，卖出咧超过40,000张嘅门票啊。希望他們的成績越來越理想，因為我很喜歡這一隊樂隊，雖然現今他們的核心成員只剩下兩位，因為有很多成員都離了隊，但這一隻新歌我覺得都挺開揚和很適合聽，上升三級去第六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不說真的不知道這一隻是一個舊友的錄音，也再一次證明現今的 Beyonce 和以前的唱腔真的變化很大。 Morning Duke

呢首歌咧就系当年 Beyonce 咧作个人发展咧，冠录咧 Crazy in Love 嗰只唱片冠录完啦，谂住就系准备 BJ 第二只大碟，录咗之后咧就摆低咗，从来冇出版过。2023年咧喺 TikTok 咧就漏咗呢一个录音啦，咁既然系咁，不如出版啦。

有聽開 YouTube 嘅作品咧，你會發覺呢一首新歌咧，其實有少少 YouTube 舊有嘅歌曲嘅嗰一種影子啊。畢竟咧，就係 Joshua Tree 啊，或者 Pride 等等嘅唱片咧，真係陪伴我哋成長啊。2026年嘅 YouTube 啊。

广播时间6:48啊！你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位，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接住系本周头三甲嘅作品啊！微星一级票第三位，佢系我哋熟悉嘅 Jenny。

我覺得呢一種嘅 concept 咧，其實都幾自私啊。More than friend, but less than lover。即係朋友啊，真係好好啦咁樣，但係要去到戀人嗰步，好似仲爭啲喎。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諗我連朋友都冇得做，係即係走人，費事理你。上个榜三个礼拜，上星期占第四，呢个礼拜跳升多一级，去到季军宝座。超人呢一首新歌咧，好啱 Jenny 唱啊！有阵时咧，流行作品咧，真系唔需要咁复杂噶，简。

單嘅 message 反而更加令到人哋引起共鳴啊！好有機會咧問鼎冠軍啊 ，Jenny Less Than Lover。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啊，占位十位新打上榜啊 ，Alex Warren 的 Rescuer 第九位都是新上榜啊 ，Sienna Sparrow 的 Great Expectation 啊，占第八位有 Sam Smith My Guy 啊，第七位停留不动啊吓，年纪轻轻的 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 占第六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而本周占第五位 Beyonce 啊，话十三年前的作品啊吓 ，Morning Dew Dunk， 冠军宝座第四位我喜欢的 You Too 啊。Street of Dreams 占第三位，头先听咗啦，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呢一首歌真系好啱好啱佢唱啊 ，Less Than a Lover 占第二位，上星期嘅冠军啊，明天明天八月十六号啊，系啦，就系佢生日啦，冇错，我上个礼拜好似噏大咗佢一岁啊，话生埋日咧，其实应该生完日就系六十八岁先至啱啊，而家仲系六啊七啊吓 ，Madonna。今次加埋佢嘅 best friend 啊，嚟自澳洲嘅 Kylie Minogue。今次呢一张 Concessions 2嘅唱片咧，乐评界就大赞特赞，亦都好多人咧，即系大声疾呼讲一句话啊 ，Madonna 真系宝刀未老啊 ，Dance floor 呢个跳舞嘅舞池咧，绝对系佢嘅主场啊吓。上一榜五个礼拜，上星期冠军呢个礼拜占第二位 ，Kylie and Madonna Love Sensation 啊。

上次嘅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咧，其实除咗 Madonna 监制之外，亦都有另外一位著名嘅监制 Stuart Price 啦，其实同 Madonna 合作无间噶啦。今次 Confessions 2咧都系揾嚟 Stuart Price 咧同佢合作啊。其实成只碟咧系超好 flow 啊！如果你买咗嘅话咧，系要由 track one 咧就一路听到最后嗰一个 track 啊。今次呢一个 remix 版本咧，揾嚟 Kylie 一齐合作啊。上一榜五个礼拜，呢个礼拜下降一级去到第二位啊。明天会生日嘅 Madonna。有呢一首 Love Sensation 都冠军了吧。他的英语唱片叫做 Another Shade of Blue， 里面的英语歌曲我们都听过很多首的，最新这一只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冠军宝座，冯允谦 Close to You。

咁听歌咧，我咁觉得即系同冯允谦拍拖一定系好浪漫嘅吓。今次呢一只歌嘅歌词部分咧，就同佢细佬一齐合作撰写嘅噃，嚟自佢嘅英语唱片《Another Shade of Blue》。

0: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电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萬事達卡據報出現服務中斷情況，影響部分澳洲客戶的銀行卡支付。澳洲聯邦銀行在當地星期六指出，事件是由萬事達卡全球問題所引發。澳洲廣播公司報導，澳洲多個州都有消費者反映在進行銀行卡支付的過程當中遇到問題，包括手機錢包信用卡支付、現金提款和使用萬事達旅行卡。報導引述一個網絡服務監測平台，截至澳洲時間今日下午3點，平台收到超過1700宗涉及萬事達卡故障的報告，最常見是轉帳和流動銀行服務問題。明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说，国家国土辽阔、地理复杂、气候多变、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很多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一个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咧？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認識更多關於巴基斯坦裔的傳統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
8: 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與你關愛共融。
9: 他對眼看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運屈服，還是要跟因果作對呢？
10: 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2: This is The Weeknd.
13: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4: Hey, I'm Bruno Mars.
15: And I'm Anderson Paak.
14: And we're Silksonic.
16: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7: This is Shawn Mendes.
18: What we are?
19: BTS.
20: Hey, it's Halsey.
21: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2: I'm Josh
21: from 21 Pilots.
23: Hey guys, this is Lord.
24: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7: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有時啲歌咧，一聽嘅時候覺得哇好中意啊！你會唔會衝過去咧？要扭大聲少少嘅咧？我有呢一個習慣啊，好中意呢一隻歌。Until I Found You, Stephen Sanchez。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晚上时间7:02啊，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要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的最新走势。UK Top 10 Albums Chart。签名十位即将会嚟香港嘅 The Weeknd The High Light， 第九位20岁嘅 Sienna Sparrow Visitor， 签第八位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七位红到爆厂嘅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签第六位新入榜嘅 New Entry Role Model Chuck Timely and the Hourglass， 签第五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吓 Flow Therapy at the Club。占第四位有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而本周的冠军新入榜 Returns A Love Letter to a Broken Town， 成为这个礼拜英国榜的冠军唱片，恭喜晒。简直我近排我是不识手的唱片，他们都是来自英国的吧，来自英国英伦的老牌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新的唱片叫做 The Foreign Tongues， 里面翻唱了 Amy Winehouse 的这首经典 You Know I'm No Good。

0: 听到好 soulful 啊，好加个 hip hop beat 嘅Amy Winehouse 嘅 You Know I'm No Good， 摆到去 The Rolling Stones 嘅手上咧，成为佢哋自己嘅版本咧，不谋而合咧，非常之正啊，好啱 Mick Jagger。好似呢一只歌就系为 The Rolling Stones 咧度身订做一样由上世紀紅到今時今日仍然永不言倦，繼續呢就是推出新唱片。Foreign Tongues 一隻大碟我都有驚喜，因為呢除了保持一貫的 Rolling Stones 的水準之外，是有些即作品是估不到他們會這樣玩法，譬如這一首 You Know I'm No Good The Rolling Stones， 是時候看完這個禮拜英國世界榜的最新走勢。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0: 这个礼拜头十张最受欢迎的细碟作品，占第十位 Silver Bumper On Tonight， 占第九位 Stella Lefty Boston， 而本周占第八位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New Entry 新入榜的，第七位 Gia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占第四位有这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头三甲作品第三位这位的香摇歌手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 Shakira 加上 Burner Boy 的 Die Die， 冠军这首歌是破纪录的冠军来的，因为断断续续在冠军位置是停留了20个星期，是破了任何歷史的紀錄，這個禮拜是第61個星期上榜，亦都是再一次臨莊成為冠軍。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Ring Me In。

0: 破纪录嘅英国 number one 啊！呢个礼拜再一次临撞 number one， 欲罢不能啊！Sam Fender 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实我觉得佢外形咧都几 OK 嘅。咁呢一只歌系原本咧佢自己唱嘅，不过今次咧揾嚟咧即系 Olivia Dean 一齐合作啦，咁啊推出 single 啦，估唔到咧大爆特爆啊 ！UK number one， Ring Me In 啊！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21啊，睇睇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碟榜，占第十位 Noah Kahan Six Season 啊，第九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六位有 Drake Iceman， 占第五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四位 Ella Lingi Dandelion。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冠军一上榜就占冠军位置，好似话佢要暂别呢一个幕前，咁都希望佢咧即系保重身体啊。Ariana Grande 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冠军 Paddle。

0: 嚟自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大碟榜嘅冠军唱片 Ariana Grande 同名歌曲 Battle。仲五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七点半，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嘅。你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可以咧用传统嘅收音机 tune 正 FM94.8 至到96.9 Radio 2，亦都可以用我哋嘅网上程式，我哋最新有呢个 RTHK On The Go 啊，咁可以咧系听晒我哋电台所有电台节目啦，同埋我哋电视部啊吓，即系港台电视31嘅精彩电视节目噶吓。啱啱听过 Ariana Grande 有呢一个冠军唱片嘅点题制作 Paddle。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Hot 100嘅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 Adelinki Be He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八位头先播咗啦 Dracula， 占第七位 Adelinki 加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而本周啊占第六位啊 Stella Lapsy Boston， 占第五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四位头先听咗 New Entry 新入榜 Ariana Grande。Paddle 头三甲作品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冠军又是他的香港女歌手 Adelinki 林庄 Choosing Texas，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晒。讲开香港歌手，他都曾经是占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Shania Twain 又 come back 了 Stranger Things。

又記得當年咧，佢啊即係有一個好紅好紅嘅嘴唇，再加埋一身泡皮嘅裝束啦。以鄉謠歌手嚟講咧，即係當年係一個超大嘅突破啊！今時今日寶刀未老啊 ，Shania Twain 有呢一首新歌《Stranger Things》。

0: Euro Top 10。
1: 轮到今日环球榜最后的一个榜就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 Timber City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有这首新歌 Talk to You by 54 Ultra， 占第六位 Oasis 的 Wonderwall， 而本周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占第四位 Tampala 的 Dracula， 头三甲第三位 Alternate Hugo 的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有这首 Jamaican Bam Bam。 这个礼拜欧洲榜的冠军又是这个世界杯的作品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2026世界杯 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的系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 12.7 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三和第是属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且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80%。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1: 我都是算几幸运的乐迷的其中一群，因为我有很大量的新歌可以听到，但是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又可以追回来听。上世纪的歌到今世纪的歌，经典的 Golden Oldies 到比较New Romantic 的80年代的一些电子音乐，或者到现在的最流行的，我都可以涉猎到，是一个非常之幸运的乐迷，什么类型的歌都可以听到。所以今天呢，经典重现真的很想带一些真正旧有的歌曲，就是给大家和大家重回一下那些经典金曲， Golden Oldies 的经典岁月。

呢、這個歌呢當紅嘅時候呢我就未認識啊。其實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係聽本地嘅一位歌手啊。大 L 歌啊，張武孝喺舞台上面唱呢，我一聽熟，嘩咁好聽嘅歌，同埋有少少熟悉喎，咁樣跟住專登抄返出嚟啦，原來揾到呢原裝正版呢就係 Classic Four 再加埋呢一位朋友呢 Dennis Yours 啦一齊嘅合作啦。愛情嘅痕跡呢有陣時一消失冇咗嗰種愛嘅感覺呢就咩痕跡都揾唔到㗎啦。Traces

学玩吉他咧，有一本嘅歌集叫做《知音集》啦，里面有好多经典嘅旧歌，其中睇到呢一只歌嘅歌词咧，成只睇完之后，我觉得哇，使唔使咁惨啊？咁样故事咧，其实就系一个嗰阵时咧，港产片《追寻十美阿郎的故事》嘅，就系、是、类似咁样咯。吓，有一个嘅男士 Tommy。佢見到有一個嘅即係賽車嘅 poster 嚇，有獎金，於是佢為咗同佢嘅愛人 Laura 未來有一個更好嘅日子過，於是就去參加咗呢一個賽車，但係可惜到最後反車失去咗性命。而臨終嘅一句就係話 ：Tell Laura I love her， 慘絕人寰啊！但係絕對係一隻好經典、好感人嘅情歌。

咁對 Odys 呢啲經典金曲嘅情懷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是、絕對唔會拖泥帶水。每一隻歌佢哋嘅意思咧，好直接話俾你。

目标呢超级明确㗎、啊、,let's live for today and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咁香港人好多时都系会咁样即系积谷防饥嘛。有阵时你諗下啊，不如好天就斩埋落雨柴，或者今日即系形势好嘅就尽力去搵多啲钱，储多啲钱呢就第时留返即系攞用啊咁样。但系将来嘅嘢未必人人都可以预测到嘅，系咪？经典嘅一对组合嘅名叫做 Grassroots, 有呢一隻 let's live for today。晚上时间7:09，环球榜好多时都播一啲流行榜嘅一啲上榜力作啦，到最后半小时就会播放一啲咧旧友嘅歌曲。其实呢啲旧友嘅作品咧，当年咧都系上咗流行榜咧一啲非常之高嘅位置，譬如呢一对嘅摇摆组合 The Marmalade。

当年呢就摇摆乐队呢佢嘅歌曲呢其实都被冠以摆喺呢一个呢即係 Golden Oldies 嘅集锦碟嘅系列嘅。所以当初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呢我都系喺一隻呢即係 Golden Oldies 嘅集锦唱片呢听到呢一隻咁精彩嘅作品。无论歌词同埋编曲呢都引人入胜。Marmalade, Reflection of My Life.

事已高，年华老去。但如果是年华老去，咁又点咧？应该要庆幸自己可以活到今时今日，仍然长命，唔知几多岁咁样。啱啱听过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Fairy Cross the Mersey》，Jerry and the Pacemaker。

聽呢一類嘅 Golden Oldies 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哋嘅音樂或者佢哋嘅唱歌嘅方法都係好統一嘅，唔會突然間咧有一啲好坑啊，或者有一啲飆高音嘅情況出現，全部都係經典中嘅經典，好易接受嘅歌聲啊！而家喺呢一個城市生活咧，周圍都係噪音啦，有陣時寧靜咧都真係好難找到啊！Silence is golden.

1967年嘅作品，我肯定未出世啦。但好正咯，即系将咧对嘅爱人离开佢呢一个嘅情况咧，唔系好直白咁话俾你听。佢话今日冇奶饮啊，因为咧佢嘅爱人一路咧早餐都系帮佢预备啊。今日早餐咧就 no meal today， 即系代表佢嘅爱人已经离开咗佢啦。Herman Hermit no meal today。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有呢一只经典嘅 Save Your Heart For Me， 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everybody.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及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万事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事件是由万事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万事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三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万事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5: 不知道对他们来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6: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Everything is wrong。
16: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7: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8: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
16: 到，非常到，我有睇喎。
19: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20: Why not both？
21: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22: 哲学上映中
23: ，Philosophy in Real。
24: 主持黄淑仪、
25: 黄木欣。
1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26: Hello， Jacko 你好。
16: 是啦，上个星期呢我们讨论了一套波兰好经典的电影呢，就是盲打误撞这个 Blind Chance， 又译为是机遇之歌的这一套电影。相当厉害的，它在1987年的时候呢，波兰影展的银狮奖的得奖作品呢，亦都是攞埋这个最佳男主角的。咁除了这套电影好经典同埋好厉害之外呢，其实亦都是可以透过这套电影呢探讨一个叫做道德运气的哲学议题。上星期我們說了一點點，今個星期我們會繼續說下去的。
26: 是啊，我們上星期說到呢，男主角呢他基於一個純粹偶然的因素，就是趕到火車和趕不到火車呢，就影響了他的命運。在第一個故事他成為了政府中人，第二個故事呢他就成為了地下反對黨的人，兩個是互相對抗的一個組織啦。樣我們會看得到似乎這個命運就決定了他的道德立場，似乎他在有一個方面他成為了很道德的人，另一方面成為了個不道德的人。但是有時候我們可以去反思一個問題，就是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的道德是不是純粹受我們的境遇決定呢？會不會有一些不變的東西，無論我們處於在什麼境遇當中，我們都是不變的呢？從而我們能夠對抗這個所謂的道德運氣呢？
16: 咁其實係有冇呢？
26: 係有嘅，至少有啲講法佢話性格決定命運嘅意思，就係話唔緊要㗎，到底你活喺一個富裕嘅年代啊，定係一個貧困嘅年代，係一個好境啊，定係一個逆境啊，只要你有咁嘅性格，譬如你有一個堅強嘅性格， 咁你都会坚强咁去做人，善良咁去做人。但如果你嘅性格系好恶劣嘅，你系中意贪小便宜嘅，无论你系喺富足嘅国家定系喺好贫困嘅国家，其实你都会系一个会贪小便宜，可能你会去做贼咁样嘅人。
16: 即系其实喺呢套电影就好似木恩，你上一集都有讲过呢个男主角系好中意帮人嘅嘛，即系佢性格就系咁样，同埋好有义气噶嘛。即系只要嗰个系佢嘅盟友嘅话，佢就唔会背叛佢噶嘛。咁所以无论佢系做紧啲乜嘢岗位都好啦，即系三个古仔佢唔同啦，一个系政府中人，一个就地下组织嘅成员，一个就系做医生嘅，即系完全同政治冇关噶啦。咁其实佢都系本住啊，我要帮人，同埋系唔会背叛自己盟友。喺呢一度其实都透視了可能真的有性格注定了他們的命運這一回事。現在這個時間我們首先聽聽一分鐘的朋友去了解一下究竟這位男主角他的性格是怎樣的呢，在這套戲裡面。
0: 由現在開始我們將會是一分鐘的朋友，
1: 要針艾針一齊針針，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詞說起。
0: 我从来都唔鍾意嗰啲所谓嘅人生赢家，连你读书啊，我都係抱住呢种态度。
2: 呢句对白係出自波兰电影《盲打误撞》入面男主角维特克嘅爸爸临终前同佢讲嘅最后一番说话。父亲嘅教诲一直深深影响住男主角维特克嘅性格塑造，而爸爸的离世更加直接触发了他要追火车赶往华沙的重要一幕，因为赶到赶不到，命运将会彻底改写。讽刺的是，在电影里面男主角的三段人生，他的本性始终如一，但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甚至最终结局都截然不同，似乎一切都不过是随机的际遇，全凭命运盲打误撞的摆布。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的形成又这么大程度上受他人影响，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道德抉择负责呢？而即使性格不变，只要随机际遇有别，结局已经有天渊之别。咁唔通我哋之所以做到好人，都只係因为够好运？
16: 好啦，咁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啦，咁我哋了解到呢一位男主角其实佢嘅性格呢都好深受佢爸爸嘅影响，即係爸爸讲嘅一句说话都影响咗佢嘅人生好多。
26: 冇錯啦，呢、這個正正係想回應我哋頭先嘅問題，就係、是、咦，係咪境遇唔同呢就會決定我哋嘅道德地位呢？只要我哋有相同嘅性格，無論我哋處於咩嘅情況當中，我哋都會做個好人或者做個壞人呢？咁呢個其實喺好多中國哲學裏面都有成日探討所謂嘅義命分流，即係義即係我哋應該做嘅嘢啦，命即係命運啦，我哋嘅命運係唔會影響我哋應該做啲咩嘅。即使咧你嘅命运好坎坷，咁但系如果你决定，假如啦，你想做一个孝子嘅，咁无论你父母系一个对你好好，定系对你好差，但呢样嘢唔会影响你尝试去做一个孝顺嘅人嘅心噶。咁于是乎，你依然系可以做到一个孝顺嘅人。但系喺 Thomas Nagel 嘅道德运气里边，佢就会进一步问：咁点解你想做一个孝子呢？又或者喺呢个电影入边 ，OK， 你话佢系一个好好帮助他人嘅人，正直嘅人。那個問題就是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性格呢？這個性格又是不是他自己選擇回來的呢？
16: 在這套電影就似乎是他爸爸說的說話是很有力量的，就經常都影響了他做很多的決定的。那所以可不可以這樣說，其實說他的原生家庭對他的影響都很大呢？對於他的性格怎樣構造？
26: 冇錯啊，佢爸爸咧曾經同佢講過話：我唔中意讀書好叻嘅人，你做啲功課好叻，但我都唔會特別開心。我唯一一次特別開心咧，就係你六年班嘅時候咧，打咗一個咧對你即係唔係好公道嘅老師啊！我嗰下我就好開心啦咁樣樣。咁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咧就令到佢個仔咧養成咗一個習慣，就係佢要去對於一啲不正義嘅事咧，佢會挑戰佢，佢甚至乎會堅持做一啲正直嘅事。咁呢個性格可能就係慢慢從呢個角度去養成出嚟。咁於是乎我哋話啊，呢、這個男主角佢之所以能夠維持正直嘅心，所以佢就係一個道德嘅人。咁但係呢樣嘢講唔成唔成立呢？ 我哋可能会反思呢个历史嘅时候，就会发觉，咦，佢之所以咁样做，其实系佢爸爸一路以嚟对佢教养，从而让佢培养佢成为一个正直嘅人。于是乎咧，佢先至会成为咗一个咁样嘅人。咁即系话咧，佢嘅命运虽然系受佢嘅性格所决定，但佢嘅性格咧又系受住一啲外在嘅条件所养成，
16: 即系又唔系佢自己嘅选择啦。
26: 甚至乎去到再夸张嘅一点，就系佢有讲佢嘅出生同埋佢嘅历史。佢嘅出生系一个双胞胎嚟嘅，其实咁，但系佢双胞胎咧，佢系大嗰个啦，咁佢有一个细嘅，咁佢出世之后咧就死咗啦。咁于是乎，而佢就生存咗落嚟。而佢之所以能够生存落嚟咧，系根据个电影嘅讲法，就系纯粹系因为佢先出生，所以咧佢就能够生存啦。咁即系话咧，佢嘅生存同死亡本身就好似杂色仔嘅一个。纯粹是随机的一样东西，预示了他整个人生的命运都是受着这些随机的因素所决定，无论他的出生、他的性格，以至于他追不追到火车，都会受着一些外在的因素决定。所以到最后，他到底成为了一个政府的中坚分子，定是成为了一个有力的反对党的人呢？这件事看似有很大的道德差异，但是构成这个道德差异背后的一些境遇、性格，甚至乎他出生这件事都是随机，
16: 即是构成了最后这个结果这么不同。但是原来最后尾讲到底，哦，都是一个运气嚟嘅啫，就睇下佢好唔好彩，有冇赶到上班火车，有冇好唔好彩出唔出到世，好唔好彩佢爸爸讲嘅某一句嘢，佢记唔记得，有冇影响到佢嘅性格。咁讲到好似佢好不由自主咁。
26: 我谂有趣嘅地方就系、是、Thomas Nagel 透过一层一层咁将呢一啲影响我哋道德行为嘅因素去分析，譬如我哋身处嘅情景啦。我哋嘅性格啦，甚至乎系我之为我嘅一啲嘢，一路一步去剥落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冇啦，好似个洋葱咁啊！你咧将最外边嗰层我哋身处嘅情景剥落咗，我哋身处嘅历史剥落咗，我哋嘅性格剥落咗，当你所有嘢都剥落晒嘅时候，咁剩翻啲咩咧？对佢嚟讲，佢就好似系一个消失咗嘅一点咁样。咁然后如果呢一点消失咗嘅话，你点样再去讲道德责任咧？因为无论你怎样讲道德责任法，你中用任何道德理论都一定要有个我的，即是你做了一些事对，你做了一些错，但是这个我背后有一个定义，就是哦，这个是你自己揀回来的一些东西来的，那才是你的，如果是外在的人整出来的就不是了。但是摸下摸下就发觉没有，没有一些是你自己之为你的东西，那于是乎呢就使得我们去反省，要作出一种道德判断的时候呢，原来未必我们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0: 如果我早零五秒就
1: Action
2: 哲學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黃淑儀
2: 黃木欣。
5: 咁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呢個男主角佢有好中意幫人、好仗義嘅性格咧，其實都深受佢爸爸嘅影響啦，或者甚至乎佢出唔出到世都深受住一啲運氣嘅影響啦。咁呢啲運氣其實基本上就影響住佢揀咗兩條好唔同嘅路啦。呢個就係頭兩個古仔講嘅嘢，但其實第三個古仔咧，佢又揀咗另外一條路，係完全同呢個政治無相干嘅，佢就揀咗做醫生喎。
6: 是啊，第三个故事其实是相当特别的。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没有赶上到个火车，但是也没有撞到那个警卫，那没有被人拉啦。那于是乎呢，他就若无其事回去，他本来是医学生来的嘛，那就回去继续读书，到最后真的成为了医生啦，这样。那似乎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的男主角呢，终于都找回他之为他的东西。因为头嗰两个故事咧，似乎系有一个带有一个好强烈嘅政治成分，就系话哦，如果你置身于一个政府嘅官场当中，或者个班人当中，你好自然就会接受咗政府嗰一派嘅讲法，咁你就会成为咗政府中人啦。佢相信进入咗政府咧，就可以为国家做啲嘢。咁而第二个故事就系佢进入咗呢个反对党里边咧，呢个环境呢个氛围底下咧，佢就好自然会接受咗嗰一派嘅一种意识形态，咁从而做呢样嘢。咁但係第三個故事就係去思考，咁如果佢冇接受呢啲境遇呢，咁係咪佢就勉卻咗呢一種外家嘅境遇嘅運氣，從而佢能夠尋找到自我呢？咁喺呢個故事入面呢，似乎都真係喎，因為佢都最後就決定去做醫生啦，咁亦都揾到佢嘅太太啦，咁樣。甚至乎呢，當時有一個情節就係話有一個學生呢就俾人拉咗，咁叫佢簽一啲請願書咁樣，咁佢係唔肯簽嘅。佢唔肯簽唔係因為佢唔支持個學生，亦都唔係佢好支持邊啲政治派系。佢當時嘅講法就係話，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做或者唔做，我唔係驚去做呢樣嘢，不過我係一個醫生，我咁樣做就係要為自己交代，我要成為我之為我就係一個醫生啦，咁樣。咁於是乎呢，似乎喺第三個故事佢都真係揾到佢個自我出嚟啦。
5: 佢呢一個編排都好有心思，因為醫生就係無論你係邊一個派系，佢都要救人㗎嘛，即係都要救你呀。無論你係一個所謂嘅壞人，就算流曬血咁樣送入醫院，佢唔會因為你係一個壞人所以唔救你㗎嘛。咁所以變咗醫生呢個角色係好中立㗎喎，無論佢喺政治取態定還是喺佢救人嘅立場上面，佢都應該係咁樣。而且喺第三個故仔呢，其實呢個男主角嘅成個生活都好美滿㗎喎，即係佢又結咗婚啦，有事業有成啦，跟住又有個仔仔，將會有個女女啦，但係個結局就好似收尾收得唔係太理想㗎喎。
6: 係呀，呢個亦都係導演嘅刻意安排啦。當然我哋頭先講嘅就係話佢搵到佢嘅自我啦，生活都好美滿啦，咁佢做呢個決定似乎係啱啦，即係我哋好容易會有一個結論就係話哦，所以佢咪唔應該去做政府囉，佢咪唔應該去做地下黨員，佢咪應該做醫生囉，做醫生咪好囉，你生活幾美滿啦，咁樣。咁故事的而且確係咁樣安排落去，咁然後慢慢呢，佢就去到一個情況，就係話講到佢要去幫佢個院長去另一個國家利比亞佢度講幾堂書咁樣，咁都冇乜特別嘅，因為佢做完之後可能佢就會有得升職啊，會做到好多佢想做嘅嘢，咁要飛啦咁樣，咁本來某一日飛嘅，咁因為佢太太呢就生日，咁所以佢就改遲咗幾日先至出發，咁因為佢想陪太太咁樣。咁佢太太去之前呢都有台講話佢哋之後就會有一個女咁樣啦。好容易就會問一個問題，咁佢應唔應該幫佢呢個對佢有恩嘅院長去教幾堂書呢，幫下佢手呢，咁又佢應唔應該要為咗同個太太一齊就改遲個機票遲去幾日呢？咁我哋好容易得出一個答案就咁梗係應該啦。咁個人有恩於你，你而家去幫返佢係一個正確決定啦。呢個太太係你好重要嘅人，你留低去陪佢係一個好 正確決定啦。咁導演就喺度就玩咗一個幾特別嘅手法嘅，咁佢就於是乎佢就改咗日期，咁就搭飛機去啦。咁飛機升到上去中途嘅時候呢就爆咗啦，咁就空難啦，咁樣
5: 然後就完咗啦，
6: 然後套戲就完咗啦，係啦，就然後就沒有然後啦。咁呢個其實就亦都印證咗 Thomas Nagel 講嘅另一種更加單純嘅我哋叫做結果嘅一種境遇，就係冇啊，純粹個結果就係不如理想，冇原因嘅，即係一空難飛機有原因啦，但對於嗰個人嚟講唔關佢事㗎嘛，其實唔係會受住佢邊日飛影響個飛機爆唔爆㗎嘛。 或者唔会受住佢去唔去呢个国家嘅影响。咁于是乎，如果我哋从个事后嚟讲，我哋就觉得，哎呀，如果佢唔好改机票就冇事啦，佢唔应该帮佢个院长啦，即系话知佢啦。咁但系你留意呢啲咁嘅讲法，其实系冇意思。
5: 嗯。
6: 但系我哋又好难免有一种直觉，就系觉得，唉，我哋做一个决定嘅对与错，似乎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个结果所影响，尤其是嗰个结果系咁极端，系讲紧生与死嘅时候，于是乎咧。做一个行为，就算一啲非关道德嘅行为，都可能会受到呢一种嘅境遇影响。而我哋头先讲嘅，其实亦都同道德有关啦，帮唔帮人，陪唔陪你嘅太太，呢啲行为，我哋觉得应该啦，做啦咁样。于是乎咧，就 Thomas Nagel 就将呢一种嘅道德运气理解为一种境遇嘅运气啦，一种构成我哋性格嘅运气啦，甚至乎最后一种结果嘅运气，呢啲咧都系我哋冇办法掌握嘅嘢。
5: 我记得我上一集有问过你，咦，其实提出呢一个哲学概念，最主要系想做到啲乜嘢？咁我记得穆恩你就有讲过话啊，其实就最主要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做判断咧真系好不容易噶。咁其实就系咪讲到尾啦？即係呢一個嘅moral luck 呢一個道德運氣呢一個概念，其實係可以叫我哋做判斷嘅時候三思，或者係諗嘢諗得有邏輯啲，係咪可以咁講呢？
6: 我覺得可以咁講嘅，至少佢唔應該去到一個結論就話哦，所以咧道德係唔成立嘅咁樣。即係如果你要話道德係唔成立，你一定要話啊道德咧就一定要係所有嘢都係我自我掌握嘅。咁但係發覺唔係喎，咁所以道德唔成立啦，冇嘢道德，冇嘢唔道德咁樣。我相信 Thomas Nagel 都唔會去到一個咁極端嘅立場。咁但係佢依然有意義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幫我哋反思，當我哋有譬如認為某啲人做咗啲好唔道德嘅事，佢值得去判死刑咁樣，佢值得去罰佢乜乜乜咁樣，我哋可能可以反思下構成佢呢個不道德行為嘅理由裏面會唔會有啲因素係佢所不能夠控制嘅呢？会唔会系哦？原来佢原生家庭对佢有好大嘅影响，从而令佢咧有一种心理嘅毛病，佢先至做咗呢个行为。到最后，我哋唔需要话哦，因此佢咁样做系冇问题。但至少你会唔会对佢嘅理解多咗一啲，知道佢点解要咁做，从而未必认为佢应该要受到咁严重嘅一种惩罚或者报复咁样。
5: 嗯，咁所以都系无咗我哋去落一啲道德判断啦，但系透过即系认识呢一个 moral luck 道德运气底下咧，我哋都会了解到，咦，其实每一个人去做一啲抉择嘅时候咧，背后都会有一啲运气嘅成分嘅。咁啊，多咗呢一份嘅理解底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喺作出道德判断嘅时候咧，唔会倾咗向一个仇恨嘅极致面咧，而系可以。可以繼續都是一個理性的討論，亦都當我們可能遇到一些課題的時候，命運未必能夠選擇，天氣亦都未必似預期的時候，仍然能夠好像以下下來這首歌的歌名一樣，做到一位比較有趣的大人。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我哋会继续讲下道德运气 moral luck 呢一个嘅哲学议题，但系咧就会同大家拣嚟另外一套电影去讲下嘅，究竟系乜嘢电影呢？下个星期自有分晓，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救援部门表示，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班萨总领馆，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震震央位于管辖弗洛勒斯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海啸预警虽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他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7: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6: 港台电视30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0。
8: 角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嘅开卷乐，我系周子欣啊。嗱，今晚开卷乐咧，我哋又可以嚟到香港文学追星现场，因为今晚咧有一位名家同我哋倾偈，仲有一位咧喺文学界、教育界好多地方咧朋友都会认识嘅另外一位嘉宾，所以我哋今日嘅开卷乐咧就非常热闹啦。我哋今日咧嘅香港作家就系咧黄亮和老师，黄亮和老师你好。
1: 你好，周老师。
0: 另外呢，我哋仲请到鲍国雄老师，鲍老师你好啊。
2: 你好啊，大家好。
0: 咁今日呢，我哋呢一个追星现场要同大家倾啲咩书呢？就係黄亮和老师嘅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所以呢，呢本作品呢亦都係经过精心嘅编选㗎。咁我哋呢就係、是、有鲍国雄老师呢就係、是、作为呢一本书嘅一个编辑啦。咁鲍老师呢亦都係有好多编选嘅作品㗎喎，好似钟灵庙小说等等各种嘅唔同嘅作品啦。另外鲍老师呢亦都係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嘅得主。鲍老师呢係香港嘅一位资深嘅语文同埋文学科嘅老师嚟㗎。想请教两位老师，点解会有呢个出版嘅计划呢？可以请教黄老师先吗？
1: 好，唔该。咁呢个出版计划呢係嚟自汇智出版社嘅创办人罗国雄先生嘅建议。咁罗先生呢就之前呢就由鲍国雄老师啦帮佢呢係编咗一啲好受欢迎嘅书嘅，例如黎子书、小小说同埋胡燕青老师嘅散文选。咁就好受中学生欢迎。咁罗生有一日就问我都有兴趣喺你嘅散文里面揀一啲出嚟編，会唔会你再加啲新作落去呢？咁样。咁我就话好啊。咁但係好咗好耐呢，结果都系写唔到新作，因为我自己好忙碌，结果都系冇新作㗎。咁但係罗生都话喺旧作里面再揀啦。咁话鲍国雄老师可能有兴趣編嘅，睇下佢肯唔肯先。我如果鲍老师肯咁，咁梗係求之不得啦，咁样。咁先就有呢一本书出咗嚟啦。
0: 哦，咁就太好啦，就係、是、出版社呢就係、是、牵线两位老师呢就育成呢一件好事啦。咁鲍老师点解你又会接手去編呢一本黄亮和老师嘅作品嘅呢？
2: 其实好多谢黄亮和俾个机会我哋去做呢样嘢。咁做呢本书嘅时候呢，其实都唔单止係我嘅，仲有我邀请咗黄亮和老师，一个学生叫黄杰华老师啦，都系中文科老师，咁我哋一起去做呢本书咁样嘅。近年我自己都系有一个目标，我好希望就系为中学生呢，中学老师编选一啲呢系作家嘅选择。咁希望就系话喺嗰个阅读方面呢系做得系更加系精进一啲。我哋怎样用一个中学老师的一个视角去到编选一些是适合老师适合学生去看的书。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近年是做的方向。当然在市面上其实都有多时都会有一些中学生的什么导读或者精读，但很多时这些作品都未必是由中学老师去选的。我们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咁加上呢就係我都知道呢黄亮和老师嘅作品呢其实好受欢迎，好多老师都会揾啦，但係出版咗冇几耐啲书就会断咗版。咁由佢以前嘅秋水呀、山水之间呀一路，咁而家基本上你除咗二能司机比较新嘅版係仲有得卖，咗其他作品基本上你都好难买到。因此我自己都会諗就係当黄亮和佢好信任我哋去編呢本，我哋梗係求之不得去做呢样嘢啦，希望做得系好嘅咁样。咁不过我哋喺編嘅时候咧，有一点就同我編另一啲作家嘅选择同样方向嘅，就系话我哋喺呢啲选择里边咧，唔系要将呢作家嘅最高艺术成就嘅作品系編咗落去，亦都唔一定系拣咗佢呢位作家。譬如黄亮和佢最终嘅編作品可能未必喺呢度都唔定嘅。后佢提过波仔记，佢话如果俾我选我会选波仔记嘅咁样。咁但我哋都冇选嘅。咁我哋就係因为呢个我哋就係从一个尝试作为中学老师嘅视角去筛选边一啲系会最适合学生睇呢，而又譬如篇幅又会恰当佢哋会容易明又会有一个共鸣感诸如此类。咁我哋考虑好多因素啦。
0: 哦，原来系咁嘅。咁头先呢白老师亦都为我哋介绍咗呢一本书呢仲有一位編者就是黄杰华老师啦。黄杰华老师呢 都有提到佢編呢一本書嘅感受啦，一啲嘅說明啦，同埋咧賣個關子嚇，黃傑華老師咧同黃亮和老師嘅淵源咧亦都非常深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有興趣睇呢本書嘅聽眾朋友咧，你可以喺選擇裡面咧揾到鮑老師同埋黃傑華老師嘅一啲自己嘅編輯嘅感受，都喺書入邊噶啦。

0: 咁我今日又想请教下两位老师啦，呢个书嘅编撰嘅过程或者系编选嘅过程啦，两位老师系有冇一啲分工嘅咧？咁啊，加上黄杰华老师，三位老师有冇中间有一个分工，净系啊黄良武老师就交晒俾佢哋自己选，所以选唔到波仔记咁样咧？
1: 哇！真系咧，一讲到编选咧，我系充满咗感激之心嘅，因为咧。两位编者可以话系做晒所有嘅工作，咁我咧只系提供咗白老师可能想拣一啲嘅作品嘅软档，有嗰啲有一啲咧系可能早期都系手写嗰啲咧，我系冇软档嘅，咁啊我自己咧系嗰啲电脑能力比较差的。咁白老师就话佢有个方法可以，总之系咪影咗用手机已经搞得掂？咁啊又系阿白老师做嘅，咁佢哋系做得好认真、好仔细。到我睇到本书嘅时候咧，校对嘅时候咧，我都有帮手校对嘅。临尾我系吃咗一惊嘅，因为连嗰啲注释都哇咁样嘅注释都俾阿白老师同埋黄老师揾到出嚟，我就觉得好认真。认真到咧某隻字，然之后诶、哎，可能我原本喺嗰本书里边咧都系别字嚟嘅，咁、又俾阿白老师佢哋揾到出嚟。咁白老师话可唔可以我写篇后记啊？咁我其实一路都好想写，但系咧我真系好多嘢做。我谂白老师都知道我就真系好多嘢做，做到我其实咧就系、是、都已经系扯得好紧，绷到好紧。咁亦都就嚟要离开香港去外游，有啲计划。即系买晒机票啊，想有啲体验啦。咁结果咧就我都同阿白老师话好怯意，我真系冇时间写，我仲俾人催嘢要交嘢。咁所以佢系好体谅我。最后咧就系、是、其实真系两位编者咧系劳苦功高。
0: 但系黄老师虽然头先提到佢想欠交功课啦，但系最后作品集里面咧其实都有附带咗阿黄良武老师嘅一篇。我与文学的姻缘嘅，我哋第一阵都揾机会倾下呢一篇嘅作品。咁我头先听到咧，原来编辑嘅过程咧都有啲艰苦嘅，其实唔系净系选作品咁简单，里面嗰啲嘅校订啦，或者好多嘅修订啦，都系由鲍国雄老师同埋黄杰华老师咧去处理嘅。鲍老师呢一方面有冇补充啊？
2: 我哋系做呢本书嘅时候咧，其实唔单止睇咗黄良和老师佢。已经出版嘅散文集，咁甚至喺网上边有啲佢冇结集过嘅，譬如例如有啲部分咧系中学时代作品，其实我哋喺能力范围里边揾到嘅，我哋全部都执晒出嚟嘅，即系我哋希望系喺已有嘅里边选嘅时候咧，就希望唔会有啲沧海遗珠咁样。咁成个过程里边，我哋编选嘅过程里边，其实我哋会做晒笔记嘅，即系每一篇大概讲乜，我哋都会做晒笔记，同埋我哋有啲分数啊咁样，我哋就佢去做啲嘅记录咁样。咁一路编选成个过程里边，我哋会倾啦，即系同阿黄杰华老师大家倾。咁倾咗之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咁我哋就要。做主題啦，即係嗰啲嘅作品點樣分類咧？點樣分類先至會合理咧？其實就如果大家睇翻個目錄裏邊咧，會見到成個部分，希望係呈現到黃良和老師佢本身嗰個喺散文裏邊見到嗰個形象啊，作者嗰個形象。咁另外都會見到佢有啲唔同嘅風格或者唔同面向嘅作品咁樣。咁定主題啦，分類啦，咁、那個主題嘅名稱啦，另外就係每一個嘅主題前面都有一句黃良和詩歌做一個開頭啦。我哋翻閱曬佢詩歌再揾邊一句係適合啲咧咁樣。另外有啲嘅每一篇裏面如果有可能嘅，我就會延伸閱讀。延伸閱讀裏面有啲係散文嚟嘅，有啲係可能係詩歌嚟嘅。總之。能够让嗰个读者佢睇紧你篇，咦，佢觉得好咁、样，佢会唔会有啲再睇落去咧？我哋就俾个延伸阅读出嚟，诸如此类啦。咁刚才黄亮和讲到咧，因为我哋有啲注释啊，或者校对，因为里边佢引用我嘅文章或者一啲嘅诗文等等，我哋都会揾翻原来一本书，譬如先头讲叶山嗰个诗歌咁样。咁啊，当年喺《你从雨中来》里边咧，其实嗰个叶山嗰首诗歌嗰个分段咧，系就有少少唔同嘅吓。咁我都纯粹去揾翻究竟喺边度啊咁样。咁我哋就另外因为系俾中学生睇。所以我哋喺里面咧就要做一啲必要嘅注释，例如佢提到某个人物咁样，其实系咩嚟嘅？咁我哋有必要嘅注释啦，希望又唔好咁复杂，咁就最后就系当然就系每一篇就做校对啦，因为以前有啲可能喺前手印嘅时候，可能已经有啲系 有錯別字或者甩咗一啲地方，咁我哋發覺有問題，我哋都會再請教翻黃龍老師。咁好希望就係呢度呢個版本咧，就係做到就係中學生嚟講，如果要閱讀黃龍嘅作品，呢個我哋希望會係一個最好版本。
0: 哦，多謝鮑老師啊！就係、你哋嘅團隊咧，非常之專業同埋認真，所以我哋今日聽眾朋友咧就可以睇到呢一個咁好嘅選本啊！

0: 间的空地，空地很大，反衬下就觉得现场人很少。几位中心的职员，一位评判，还有既是参赛者也是观众的家庭主妇。全场最年轻的参赛者是我和诗，我们有两年烹饪的经验，制作过虾饺、香蕉饼、海鲜咖喱、红菜头印尼甜姜饭，但这一次我是主事者，什么都由我设计，诗反而像我的助手。空地放了三张长桌、三个石油气炉，炉上各有一只锅，另一张长桌端端正正站着闪闪生辉的奖杯，还有许多奖品。已经是午后了，柔和的阳光照亮山边的绿树，微凉的风吹得人有点轻。掀开碟上的保鲜纸，风里有阵阵的桂花香。咔咔咔，三个炉头的火旺起来了，现场的气氛也活起来，人声像沸油炸开，滚滚激荡。
1: 剛才鮑國雄老師跟我們提到這個作品呢，是需要在內容上可能做一些分類啦。那我們知道呢，這一本散文選呢是分成七個部分的。那我知道第一個部分呢，就是跟華富街、廟街這些地方可能的關係比較多一些，或者是一些生活的記憶的關係比較多一些。我就聽聞呢，這本書在這個部分裡面呢有一篇作品呢是很得意的，就是叫做桂花红雨啦，我哋可唔可以倾下呢个作品啊？
2: 呢篇我都想同同学啊老师分享，因为系比较有趣，嗰啲雨嘅嘢，可能啲中学生可能睇得比较开心。我自己头先嚟之前咧，就重新再睇一次，我都一路睇，一路自己都微微嘴笑。当时点解会有啲咁丑嘅嘢嘅咧？咁呢篇文讲咩？就系讲我同埋另一位同学，是参加一个烹饪比赛，是全场呢都是那些好有烹饪经验的太太参加，是得我们两个是中四的男学生去参加，主办单位就是华富救世军中心，问我那个菜叫什么名字，我说很漂亮的名字叫桂花红鱼，那个主任听完就听个名字都已经有阵香味。咁結果呢，就係現場呢係好肉酸嘅。點肉酸呢？就係我哋兩個呢就係唔識打芡。打芡呢就係，其實平時我睇媽媽打芡有睇過嘅，就係要將啲豆粉撈喺凍水裏面，咁樣就能夠令到嗰啲煮嘅嘢比較結少少。咁但係呢，我準備好認真嘅。我哋兩個呢就係煮都係我主事嘅，呢次就係我又預先買個條魚嚟彩排，買個紅蘿蔔嚟雕。但係呢喺呢篇文裏面，我就強調之前我將好多時間擺喺嗰個紅蘿蔔點樣能夠雕到兔仔啊、星星啊，可以半啲擺得好靚，咁就冇提到我個過程裏面點樣係能夠令到條魚煎得靚。咁結果呢，現場即係咪突然間戚起條筋就想打芡，可能就係咁樣，結果就係攞咗豆粉呢就咁倒落去嗰啲油嗰度呢，結果就係結咗。咁結果我哋兩個呢就見到現場嗰條魚呢突然間又大火得滯啦，結果嗰個魚尾就炸窿咗啦，個魚頭又生嘅，打芡呢豆粉一結一嚿嚿，咁結果就當眾呢就現場好多啲參賽者啦，現場觀眾啦喺度笑啦，咁最後當然係輸咗啦。咁我就好巧妙地啦，我而家覺得係就係、是、一路隱藏住我同埋另一個同學呢，其實唔係真係好有經驗嘅烹飪嘅參賽者嚟嘅，我哋本來係一個施舍嘅成員，因為嗰個機構唔夠人參加，於是就揾咗我哋兩個落水啫，咁結果就拿出呢個笑話出嚟囉。
1: 哇，而家聽起嚟都好奇妙喎，個場景就係兩位男中學生就係同一班婦女一起參加烹飪比賽，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小說好好嘅情景嚟㗎。白老師你自己點樣睇呢個作品，你鍾唔鍾意呀？
3: 呢篇作品其實係我覺得喺黃良和咁多散文

0: 品里面是比较是受忽略的。我们特别揀这篇呢，其实因为他这篇是记载在中学时期。咁佢第一輯裏面呢，其實都係講緊佢由求學到結婚啊嗰個過程裏面嘅嗰個情況啦。咁呢篇文章裏面我哋點解會揀咗落去呢？其實第一，佢就係一個喺現實生活裏面取材。我哋學生裏面，其實你喺學生生活裏面比賽啊，或者一啲比賽裏面嘅輸贏啊過程嘅，就係一個我哋生活上嘅嘢。咁點樣能夠將一個生活上裏面嘅一個事情呢寫得有趣，點樣有啲可能係心理嘅描述啦，點樣有啲係時空嘅轉換，因為佢都唔係順序咁落㗎嘛，佢一路呢又見返舊朋友啊嗰樣嘢。咁佢點樣將一件事情係重新砌過去，將嗰個事情係寫出嚟係有趣，而又唔係好平板咁樣。咁呢個其實就係我覺得喺學生裏面呢，就係佢應該係學習到呢啲地方。
1: 嗯，裏面唔單止係寫咗生活咁簡單，而係我哋可以從裏面呢睇到黃良武老師取材嗰個方法。咁我知道寫散文呢，除咗取材之外，同個作者嘅個性亦都好有關係啦，而至到佢點樣用一啲嘅散文嘅筆法去表達呢個個性啦。黃老師仲有冇一啲寫作嘅 tips 可以同我哋嘅有興趣寫作嘅朋友分享一下？呢一篇《桂花紅雨》，你覺得寫作嘅手法最精彩嘅地方喺邊度咧？
2: 我唔敢話精彩，不過咧，剛才咧，鮑老師提到就係個取材嘅問題，我哋時時都遇到好多中學生話。我哋其實呢人生嗰個經歷好少㗎咗喎，而文學創作感覺上好似要寫啲好有深刻歷練嘅嘢呀，我哋冇，咁都唔知點可以寫到呢啲作品係比較上係深入啲呀，有思想層次啲。咁我成日都提學生唔使嘅，你日常生活裏面好多係發生喺你哋身邊嘅小事情，就係最好取材，最真切，最能够反映你自己的个性，你在人的互动里面，你自己的反应，对人的感觉情感最真切，凡是取材自你真切的题材呢，很容易写得是有真实感具体，同埋我哋叫有质感，即感觉上那样嘢就是个生活面就是这样，好真嘅，好立体嘅。咁呢篇文呢取材自搞笑的参赛的过程，但在我编辑的过程里面，其实我是隐隐约约有一条线，我希望同学看到，或者老师带着同学看到，包括前文就是讲这个我就是将那个参加比赛前的准备就摆在雕琢那个红萝卜，想着怎样雕琢，可能是兔仔啊，或者是雕星星的，就是似乎没有怎样讲条鱼怎样煮，反而就是怎样是在旁边怎样能够整靓一些东西。跟着一路发展到后面，我想引入第二条线，就是好了，你不重视最根本的东西，而是重视门面靓的东西，结果很多时候你就是做得不好。一路到后面甚至我是反省，包括就是文学创作，我用了一个叫花瓷为祖，即是如果我们只是将文学创作摆一些修辞很靓，而那个本质不够丰厚，那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的路向。甚至在后面呢，为什么再写埋那个刚才鮑老师讲，就是再遇返那个中学的同学，后来大家结了婚，就是然之后呢临尾呢个我呢就懒叻啦，咁人哋问你个飞鸿煮餸点啊，咁嗰个我就哎呀我教佢点会煮得唔好啊，於是我嘅太太就话嗱你又认叻啦。咁於是就係轻轻带出，就係、是、包括对自己少少嘅讽刺囉，都系个人唔够另一位朋友咁踏实。咁所以引因有条线嘅，咁希望呢就话其实有啲作品让读者睇嘅时候呢就笑。笑完之后慢慢再睇，其实可能背后呢佢都有啲严肃嘅或者少些上面嘅嘢想带出嚟让大家一起去思考嘅。
1: 哦，原来呢个作品《桂花红雨》系可以用呢个方法去阅读㗎喎，真系非常多谢呢黄老师同埋鮑老师呢同我哋仔细咁样分享。咁虽然呢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但我仲有好多问题呢想请教两位老师嘅。不如约定两位老师下个礼拜开卷落，我哋再同各位听众朋友倾下黄良武老师嘅作品啦，好唔好呢？
2: 好，
1: 咁下个礼拜各位约定你啦，拜拜。
3: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刚才我哋喺开卷乐同黄良和老师、鲍国雄老师咧倾到，黄良和老师有好多作品咧都系嚟自佢嘅生活噶。有兴趣翻阅呢一本散文选嘅朋友咧，仲可以留意黄良和老师喺作品里面咧提到有好多香港嘅足迹，例如系华富村、庙街、大埔尾村、吐露港等等。呢本作品咧都系有好多地质文学可以俾我哋赏识阅读。边行边看文学嘅，
3: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在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他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与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的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5: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系一晚，但系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6: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5: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0: 我去到嗰
11: 个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2: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1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3: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艺术杂志，率先为大家带来一则艺术消息。位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的乌菲兹美术馆是全球最古老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而这里以收藏大量文艺复兴珍贵作品而闻名，藏品包括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以及《春》，还有达文西的《圣母领布》等等。有这么多珍品，当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单是在2024年乌菲兹美术馆的参观人次就高达530万，长年累月大量人流，这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建筑都需要修复维护了。早前美术馆公布5000万欧元，即是大约4亿5000万港元的翻新工程，当中包括全面修复雕塑与绘画馆、比提宫以及波波里花园里面几十项工程，而翻新的一大重点是升级美术馆内的温湿度控制系统，部分项目已经动工，而修复期间美术馆会保持对外开放的，参观乌菲兹美术馆的朋友要留意了。现在我们由意大利翻返来香港，去了解一位本地艺术家自己策动的展览。
14: 艺文天地，
13: 今晚的艺文天地好开心啊！邀请到呢位嘉宾介绍他的个人展览，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画家梁家威阿梁。
15: 你好，你好，
13: 阿梁你好，
15: 你好。
13: 首先第一样嘢啦，要问你点解你叫阿梁，唔系叫阿威？你自己谂出嚟，定系平时啲人咁样叫你噶？
15: 平時啲人都係咁叫我嘅，
13: 叫你阿梁嘅，
15: 咁因為呢個係我筆名啦，用咗都好多年啦。
13: 係，
15: 咁點解有呢個筆名呢？因為係以前做嘢嗰陣時候我用英文名嘅，我叫阿 Ken 嗰陣時，因為我就啲工作表現就覺得自己都覺得麻麻地啊，咁所以咧就好似想重新開始過一個新嘅開始咁樣，所以就改咗呢個筆名阿梁，咁就開始咗畫畫咁樣。
13: 係新嘅阿梁，歡迎你。
15: 好，
13: 咁啊，阿梁咧以畫家嘅身份上嚟接受訪問啦。咁因為咧佢舉辦咗一個個人嘅展覽，叫做《原路南南》。南南咧就係南南自語，自己口噏噏咁樣嘅狀態。阿梁喺我面前咧，佢係一個畫家啦。咁但係原來聽翻佢嘅故事咧，背後都有一段路，有8年嘅時間，即係做過唔同類型嘅工作，最後都係選擇咗去從事喜歡嘅嘢，即係畫畫。我哋簡單講少少你嘅背景啦，好唔好？咁阿梁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因為佢係非科班出身，唔係讀藝術科，冇受過正式嘅藝術嘅培訓底下，而變成一位畫家。所以是相当之厉害的。
15: 多谢。
13: 好有趣，我听佢大学咧读科学嘅科目嘅，
15: 生物科技考 technology，
13: 但就冇从事呢个行业出嚟。
15: 冇，我毕业之后从事卖嘢啊，卖呢个钢材，做 sales 啊，香港。
13: 咁我当初听到你嘅第一份职业嘅时候咧，系有啲
10: 有啲惊讶，因为咧我接触嘅阿梁啦，我感觉你系一个 I 人嚟噶，内向嘅人嚟噶，
15: 绝对系一个
10: 系啦。做 sales 咧会有啲蚀底噶，我自己觉得
15: 系噶。不过我嗰阵时都未去到话真系好 sales 嘅 sales 啦，即系我都系帮啲 sales 去做某啲
10: 即系跟单嘅
15: 后勤嘅支援啦咁样，但系已经唔系好得噶啦。
10: 即系唔系去叩门话，诶、哎、你要唔要嘢啊，买唔买啊咁。
15: 帮佢手叩下门都有，不过都系跟班嗰类咯。
10: 嗯，咁呢个工作就。唔算太順利啦，咁就做咗幾個月啦，咁然後就思考啊，自己適合啲咩？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係第一個工作同呢一個美術相關嘅，就係去一間公司嗰度用一個 Flash 嘅軟件嚟去畫啲賀卡啊，係啊，係啊，呢個工作都相當之重要喎，對你嚟講。
15: 係啊，嗰陣時我就係啱啱鋼材嗰度走咗出嚟啦，即係失業啦，簡單講。咁就我家姐俾咗個機會我嘅，佢間公司係一啲 IT 公司，會有好多咁嘅 fresh 做賀卡嘅機會咁樣，咁佢就話啊細佬不如你試下做啊咁樣，咁我就有咗呢幾個履歷之後，我再去揾一啲平面設計嘅工作咁樣。
10: 之後嘅幾年咧，就喺唔同嘅工作裏面跳嚟跳去啦，咁又做過廣告界啦，係咪？
15: 係。
10: 有做過證券公司嘅 graphic developer，
15: 證券公司嘅 IT 部嘅 graphic developer 係
10: 啦。喺呢度即係由畢業至到你真係正式決定自立門户，以阿梁嘅身份去接 job， 就係有八年嘅時間係咪？
15: 都有啊，由八年之後我就開始話想建立自己品牌啦，所以就創作咗一個。畫畫嘅風格出嚟，就叫做不誠實記錄。
10: 係關於不誠實記錄嘅一啲詳細內容咧，我哋一陣間再問。咁啊，頭先大家聽到啦，我覺得哇，你細個開始就中意畫畫啦，咁啊好細個嘅時候噶啦，但係大學咧就去揀咗一啲理科嘅科目，咁得意嘅。點解你有冇諗過大學都去讀一啲同藝術相關嘅科目㗎？
15: 其實。可能冇，因为我就个性格可能比较随意咯。咁就算我读中学嗰阵时，都系因为唔读文科，咪拣理科咯。咁读理科唔想计数，唔系中意计数，所以咪读生物科咯。
10: 原来系咁噶，
15: 即系咁样条路就咁样行咗出嚟，跟住去到
10: 排除法噶喎，你系
15: 接近中学毕业嘅时候，又系排除法咯。咁如果读到大学，咁好似将来生活可能会好啲啊，咁样，咁又真系有啲运气地入到大学，咁咪入咯，即系咁样一步一步咁样好随心咁样行咗出嚟。
1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画家梁家威阿梁上嚟，同我哋介绍佢嘅最新展览，叫做《沿路喃喃》，系喃喃自语嘅喃喃。上半部分大家認識咗阿梁啦，佢嘅人係點啦，係一種我覺得係叫做隨遇而安啊 ，go with the flow 嘅一種狀態。咁啊就慢慢喺條路上面咧遊下遊下，最終遊到去佢自己喜歡嘅一個職業，就係以畫畫為生嘅一個職業。已經畫咗畫幾多年啊？如果以一個職業嚟去計算嘅話。
15: 如果真系全职画画嚟讲，应该就系2008年开始嘅。
10: 嗯，
15: 咁2008年可能
10: 未到20年嘅，
15: 18年到啦，18年全职嘅画画啦。
10: 系今次呢个展览叫做《沿路喃喃》，系你嘅个人展览啦，系你自己策动嘅。
15: 系啊，今次
10: 点解会有咁大嘅决心话我要策动一个个人展览？
15: 系展览都做过几次啦，之前就系人哋策动咧。点解今次要自己策动咧？因为本命年啊，今年今年我48岁，
10: 系睇唔出啦。
15: 多谢，因为咁样。人好得意嘛，有啲总会好似又想有少少总结咁样㗎嘛，即係对某啲数字好似有啲敏感， 咁我係有啲敏感嘅本命年，咁覺得啊，都自己衝咗一段路啦，不如為自己做少少交代總結咁樣，之後再立定心志衝多十二年啦，下一個馬年就可能有再一個總結咧，咁樣，所以就今年會搞個展覽咁樣。
10: 嗯，今次嘅展览其实如果听你咁讲啦，会系一种少少嘅回顾，
15: 系
10: 咪啊？
15: 系，
10: 即系一种回顾加埋一个小嘅总结啦。
15: 嗯，
10: 咁即系话里边嘅作品，我哋可以见到你嘅一种成长嘅过程里边嘅转变。最耐嗰幅画系几时？
15: 最耐嗰幅画应该系我五岁到啦，
10: 五岁都有，
15: 系啊，系个亲戚俾翻我嘅，佢帮我储咗好多年之后俾翻我，喺呢个展览我都会展现出嚟嘅，咁所以个时期应该系横跨咗43年，成个展览前前后后嘅图画。
10: 系你望住呢一幅五岁左右嘅时候画嘅话，你有咩感受或者你系谂翻啲乜嘢？
15: 我谂翻起佢屋企嗰张台仔。畫緊嗰個情況嘅，其實我好記得清楚嘅，同埋我畫緊嘅時候，嗰個親戚同我講啲咩我都記得。我嗰陣時畫緊架吉普車，咁佢好似係同我一齊畫嘅，佢仲話我畫得靚過你啦，咁、哦、樣即係類似咁樣嚇，咁、啊、樣大家喺度嬉戲咁樣喺度玩，我都記得嘅呢啲。
10: 係，仲記唔記得點解會幅畫送咗俾佢？
15: 我唔記得點解送俾佢啦，不過咧，原來幅畫後邊咧係寫咗字嘅。
10: 你寫㗎啲字？
15: 係我寫嘅。
10: 嗯，
15: 其中一張係佢嘅生日快樂啦，其中一張就係話你的好朋友相咁樣咯。咁、我自己寫咗我的名字上去。
10: 嗯，好有趣喎、啊！明明佢係你親戚，但係而家你好朋友啊？
15: 唔係佢。其實冇親戚關係嘅，係、
10: 哦
15: 不過即係個關係係熟到親友咯。
10: 明白明白，非常之好哇！而家諗翻好似所有回憶都翻曬嚟啊！咁可能咧，聽眾會好好奇，究竟阿梁佢嘅畫風係點㗎？其實上半部分嘅時候咧，阿梁都有講話啊，自己大概喺2008年嘅時候咧就形成一個畫風啦，一個系列啦，叫做《不誠實記錄》。阿梁，不如同大家講下，其實你43年嘅繪畫生涯咧，你嘅畫風係點㗎？
15: 我最開頭咧係冇畫風嘅，我去到2008年先創立不誠實記錄嘛。之前咧我可以話我係冇畫風嘅，基本上咧我係接工作啊，乜都畫啊，畫啲自己中意嘅嘢啊，係冇風格嘅，簡單講。咁去到話我自己創立不誠實記錄啦，就係因為我自己想做翻自己個品牌，咁等人哋觀眾記得我，記得我呢隻畫法咁樣。咁佢最大特別嘅地方就係坊間有個講法啦，就叫做畫中畫啦，好易明㗎啦，大家都咁就係外邊望過去呢就好似有一個輪廓咁樣，你行近啲睇呢就有好多嘅小故事喺度，觀眾可以行入去駐足喺張畫前面耐啲啦，咁可以沉迷佢哋嘅自己喜歡嘅小故事，跟住我希望就係勾起佢哋自己嘅回憶感受咁樣，好似有個好個人化嘅感覺咁樣。
10: 係呢一個不誠實記錄，你嘅畫法係用 A4 紙，跟住上面就用你嗰支叫做
15: 袋
10: 針筆，係啦，袋即係放喺個袋嗰度。
15: 哦，唔係，代替個袋。
10: 代替個袋，哦。
15: 其實即係針筆啦，不過
10: 好幼嘅筆。
15: 好幼嘅筆，代針筆係一啲科技啦，做到唔使染墨啦。一拍開，一拍開個蓋就畫，好似原子筆咁樣嘅，
10: 好方便嘅，
15: 即係針筆咁樣。
10: 我有睇過你啲作品啦，可能有機會咧，如果咁樣講，聽眾都會諗翻起，可能有睇過噶。譬如曾經畫過哥哥啦，張國榮啦，咁跟住喺佢嘅頭像。就係用呢一啲 A4 紙，跟住就用代針筆嚟去畫啦。咁係啲好幼嘅線條，即係一個哥哥嘅頭像。嗰個頭像裏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影像，裏面結集咗係好多哥哥嘅一啲作品啊，電影嘅作品啦，係咪啊？喺裏邊咧演嗰啲角色啊、場景啊咁樣，係咪啊？
15: 嗯，有電影作品啦，有 CD 封套啦，我記得有《風繼續吹》嘅佢嗰條飄逸嘅頸巾，
10: 係
15: 啊，又有《霸王別姬》嘅虞姬嘅造型啦。有去演唱会嘅造型啦，有去音乐特辑里面嘅一啲造型都有。
10: 对于听众嚟讲咧，就会觉得好好奇啊。咁 呢種畫法點解會叫做不誠實記錄嘅？咁、當然啦，哥哥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因為阿梁呢一個風格咧已經建立咗一段時間啦，已經講咗話2008年開始嘛。其實佢畫過好多嘢，包括之前曾經我睇過啦，《星球大戰》嘅人物圖。咁我呢個人物圖就係嗰個頭像嘅裏邊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組件構成啦，有一啲香港嘅街景啦、店鋪啦融入其中啦。咁啊，即係我只係舉其中一啲例子，因為佢實在畫過太多嘢啦。咁可以講下點解叫做不誠實記錄咧？
15: 不誠實記錄嘅開始咧就係2008年嗰陣時咧嘅數碼科技技術咧真係好犀利，基本上咧人人都有部數碼相機噶啦。我嗰陣時就係話想建立自己嘅品牌啦、自己嘅形象啦、自己嘅風格啦。我作為一個畫家咧，其實我喺度諗緊，如果我要記錄香港嘅風景面貌嘅話，其實我揸部數碼相機落街行個圈，已經記錄得清楚過我畫畫好多好多好多。咁我咪其實係做緊啲冇乜意思嘅嘢。但係我轉頭諗下，其實畫畫本身就係有一啲好特別嘅效果喺裏面嘅，就係、可以跨越咗一個時空，同埋我可以自己做一啲過濾啊、篩選啊，同埋強化嗰種感情喺裏面。咁就唔似話好似快門咁樣，一定要固定喺嗰個當下，影咗就影咗，真實就真實咁樣。畫畫可以跨越咗呢啲咁嘅障礙啦，咁所以咧我就係定義呢個咁嘅記錄，就唔係一個好誠實嘅記錄，所以就叫咗做不誠實記錄。
10: 其實
15: 好似有啲複雜。
10: 在我嚟講咧，個名都好科學化，
15: 係
10: 聽得出就係加入咗藝術家，即係阿梁你嘅創意啦，你嘅感受啦，喺嗰個畫作裏邊。咁我諗大家最關注嘅咧就係點畫出嚟㗎，即係我會好好奇咯，係咪？在個過程我覺得其實整件事很科學化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我相信你想了一個大的 picture， 就可能譬如哥哥那個樣子先，你都要想想究竟怎麼畫嘛，側面啦、正面啦、還是怎麼樣，是不是？然後就要再想究竟裡面有什麼組件、有什麼元素，其實那個規劃都是非常之仔細，有很多計算在背後，即是計數，究竟這樣放不放到下去的呢？我如果放了下去會不會影響了個大的構圖的呢？是不是這樣？
15: 會的，會的。其實我畫好多 draft 㗎，草稿，我做咗好多草稿先落真正嘅畫紙嗰度畫嘅。好似你舉例話張國榮嗰張圖畫啦，咁其實我仲要留意佢嘅高光位啦、陰影位啦，有啲面頰嗰啲弧度啊、嗰啲耳朵嘅弧度啊嗰啲，咁我都係要計算得好清楚先。咁同埋我每張畫裡面都有好多小故事㗎嘛，好多元素喺裡面，其實係會做一個揾資料嘅流程。嗰、那個揾資料嘅流程通常都佔咗我成張畫嘅一半以上嘅時間，即係我畫嘅時間反而係短過揾資料嘅時間。揾完資料，當如我可能找到10個很重要的資料，我想放在裡面做小故事了，但是有時候又會發覺畫畫下是放不到，那我又要重新再看一次有沒有新的資料，再走多一個圈，跟住畫畫下又覺得不對，查了它又要再轉多一個圈。所以呢，這個學你畫是幾科學的這件事，那就這樣做了。
10: 同埋可能畫嘅過程會有機會會畫錯，因為你係即直畫落去噶嘛，唔係真係畫用鉛筆起咗稿先，跟住咧再用嗰個代針筆咧喺上面加啲線。
15: 都有鉛筆稿嘅，都有鉛筆稿嘅，
10: 有嘅，
15: 但係有時候都會錯嘅，因為草稿就係草稿啦。其實草稿一料起上嚟，其實可能有啲比例唔係好啱嘅，咁以為啱啦，咁但係一畫到落去，咦？隻手好似長咗啲，隻腳又短咗啲，咁樣咁就要即刻執衫，即刻改啦。因為嗰隻手長咗，所以成個身體啊、頭部啊、腳啊又要即刻拉長翻，咁所以啲位就會歪咗。咁所以又要即刻執衫去做翻其他嘢去補救咁樣。
10: 係，當大家望到阿梁嘅作品嘅時候咧，會相當之驚訝。我諗咧，如果再了解埋，原來佢冇學過㗎，佢係咧習。 百家之大成，自己譬如以前一路以嚟成长以嚟睇住唔同嘅作品去临摹啊，又或者可能上网好似大家咁啦，都会睇下人哋啲嘢，然之后自己又学校啊，自己画下，全部系自学嘅情况底下去做出嚟咧，系更加惊讶。今次嘅展览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好有趣，点解会叫做沿路喃喃？沿住呢条自己生命嘅轨迹嘅路线嘅时候，喺度喃喃自语，点解会叫呢一个名嘅咧？
15: 因为头先所讲啦，系一个小小嘅总结啦。我想做翻个向观众讲下我呢几十年嘅创作路上边，其实我收埋咗好多说话咧，系自己同自己讲嘅啫。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睇好多展览咧，我未必得到好多资讯。咁我就唔係咁鍾意嘅，我份人比较唔係好鍾意 open ending 嘅嘢，即係我好鍾意放个信息俾人，即係就算人哋受唔受都好，我都想将我自己想讲嘅嘢讲咗出嚟先，希望大家受啦咁样。所以我喃喃自语里面呢，就包括咗好多係我创作路上面呢每一张图画佢点样形成啦，画完之后呢我点样批判佢啊，或者检讨啊咁样，再引发下一张图画个背景啊咁样。咁我都想将呢啲讲晒出嚟俾观众听，咁我觉得大家可能个感受会强啲。
10: 非常之好啊！其实阿梁就系一个好希望大家有共鸣嘅，入到嚟嘅展览睇到佢作品，同埋希望多啲同观众交流嘅，
15: 即
10: 系一个好贴地嘅中艺术家嚟嘅。咁所以佢嘅作品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入场去欣赏啦。呢、這、一个展览咧叫《沿路喃喃》，其实佢嘅展期唔长噶，由八月十三号至到8月16号，仲有听日一日，咁希望大家咧抽时间可以去到香港中区坚尼地道7A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嘅5楼嘅展览厅度去睇下，由阿梁亲自策展嘅呢个展览。
15: 系我喺度嘅，我在场，
10: 佢会喺度等紧大家嘅。今晚非常之多谢阿梁，预祝展览顺利成功，同埋多啲观众可以认识到你。Thank you，
15: 好啊，多谢晒
10: ，Thank you。唔该晒阿梁，9:30过后，我会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参观佢哋嘅最新展览《锦墨铸程》，益利汉征教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课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6: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7: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6: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9: 我去到那個時間，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0: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2: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3: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11: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4: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3: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4: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3: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2: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啦，分手啦！
11: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3: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帶大家了解中大文物館策動的展覽《錦墨鑄情》，益利漢精教授。
2: 藝文天地，
1: 今晚好开心，邀请到中大文物馆的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上来的。Hello Raymond。
3: Hello。
1: 你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是不
3: 是？是啊，没错。
1: 所以呢问你就最啱了。咁可能呢听众呢未必太熟悉利汉精教授的。咁所以呢我哋呢上集呢就会主力呢去讲下利汉精教授啦，同埋佢同中大的渊源的。咁首先呢可能要讲少少啊利教授的背景啦。咁如果大家上网去搜寻呢都会知道啊，其实利教授佢本身都有做创作的，其实佢自己都好擅长雕塑啦同埋版画的。咁但係今次呢个展览呢锦墨鑄情呢其实就集中系睇利教授佢本人嘅收藏，佢对于中大文物馆嘅一啲嘅捐赠嘅。咁我哋不如首先请啊 Raymond 同我哋讲下利教授佢嘅背景啊，我哋知道少少啦，咁但係仲有好多我哋都应该要知道嘅，係咪？
3: 其实我哋今次呢个展览点解会用益利汉精教授呢，其实去年呢李教授就离开咗我哋啦。李教授其实同我哋中大同中大文物馆呢都有二十几年嘅交情嘅。李教授喺香港出世，然后喺香港读小学、中学，中学毕业之后1960年呢佢就去咗美国嗰边读书啦。咁佢係喺俄勒冈大学嗰度呢攞到佢嘅艺术硕士，咁佢嘅专长呢是雕塑同埋版画嘅。毕业之后呢就喺美国嗰边呢喺一间叫洛福克学院嗰度呢教书，一直到佢退休呢佢都系教雕塑、版画同埋呢东方艺术嘅。我咁讲呢其实就带出一个契机啦。李教授捐赠俾我哋中文大学文物馆嘅一批作品呢其实主要都系中国书画嚟嘅。咁呢批中国书画点嚟嘅呢？李教授唔系谂住要做收藏家嘅，其实喺咁多年嚟，佢因为搞展览啦，或者系同啲艺术家有交往啦，咁佢都认识咗唔少中国嘅水墨画家，或者系其他方面嘅艺术家，譬如书法家咁样样。咁所以咧，有啲咧系朋友之间嘅一啲互相送赠嘅作品啦。另外呢亦都係有一啲呢就係佢咁多年嚟呢自己去搜集返嚟嘅，有時係即係買返返嚟啦。咁佢目的係乜嘢？頭先我都講過佢喺美國嗰邊係教藝術嘅，佢好想將中國藝術嘅精神，將中國藝術嘅特色教俾佢好多都係外國人嘅學生啦。咁所以呢佢最直接嘅方法就係能夠可以攞到一啲真實嘅作品俾佢哋睇啦，即係喺以前網絡未有咁發達嘅時代，咁能夠睇到真實嘅作品，好多嘢都能夠可以更加親身、更加細緻咁去體會。呢個亦都係佢覺得佢作為一個喺美國嗰邊教藝術嘅一位華人，自己有一個文化嘅一個責任喺度嘅。咁當然喎，佢教嘅其實係西方藝術嚟嘅，係做現代嘅雕塑、做現代嘅版畫，但係佢覺得中國嘅藝術其實係好能夠俾到一種新嘅靈感。咁呢個其實我哋回顧翻成個二十世紀，唔少嘅中國藝術家佢哋尋求中國藝術嘅改變嘅路線都係中西結合。反過嚟好多係傳統嘅水墨畫家或者中國藝術嘅媒介藝術家去吸收西方藝術然後擺落去，李教授係調轉啦。咁因為佢嘅成長佢係喺西方嗰度，佢係學雕塑同埋學版畫出身嘅，咁佢學嘅都係西方式嘅雕塑同埋版畫，不過佢想可以調返轉頭將中國嘅元素擺落去呢啲西洋風格嘅創作裏面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有趣嘅實驗囉，佢自己嘅作品其實都係充滿咗呢種嘅趣味喺度嘅，亦都係一個對佢學生一個好好嘅示範嚟嘅。咁如果你嚟到我哋嘅展覽廳呢，你一行嘅展覽廳呢，你可能最大嘅印象見到呢就我哋一幅好大嘅一個掛畫喺前面，一張大嘅 banner 喺前面啦。咁呢張 banner 上面呢，我哋就用咗其中一件李教授係幫我哋聯合書院做嘅一件戶外雕塑 由呢度我又想岔开少少讲翻李教授过去咗20年同我哋中大嘅一啲嘅关系啦。从2005年开始咧，李教授其实佢都差唔多到退休年龄啦，比较多时间咧可以翻嚟香港。佢每年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同我哋中大咧都有啲合作嘅。咁佢会带一啲外国嘅艺术家啦，或者邀请一啲外国嘅馆长啦，或者系其他方面嘅专家咧嚟到中大做一啲嘅讲座啦、艺术示范啦，或者系工作坊啦，咁亦都会做一啲小型嘅展览咧，让中大里边嘅师生都可以感受到更加丰富嘅一个艺术生活。咁呢个亦都系李教授好希望可以作为即系一个中西嘅一个桥梁。然后每一年佢就会翻嚟，然后同我哋分享一啲佢自己嘅创作啦，或者系佢带嚟嘅其他人嘅创作嘅。如是者咧，20年。有多嘅時間，直至到過身之前咧，係冇停過嘅。所以我哋好懷念李教授對於我哋中文大學同埋我哋文物館嘅厚愛同眷顧啦。
1: 嗯，我知道李教授喺2013年捐贈咗大約160件嘅收藏品俾中大文物館。當年咧舉辦過一次展覽，咁相隔咗10多年之後咧 ，Raymond 啊，拆展嘅方向有咩唔同嘅地方呢？
3: 上一次咧就係、是、一個好似叫做洋洋大觀咁，盡量將佢展示出嚟。今次咧，我哋係有一個主題，呢、這個主題我哋係貫徹咗李教授佢一生對於藝術教育嗰個睇法同埋佢一啲嘅宏願嘅。所以咧，呢、這個展覽我哋分咗4個主題咧，呢4個主題其實我都係引用翻李教授自己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就係佢呢啲作品其實唔係一定係名家啊，或者係一啲天價作品，反過嚟係佢覺得呢啲作品能夠帶俾佢嘅學生，帶俾一啲喜愛藝術嘅朋友點樣睇到中國藝術裏面嘅墨同色嘅關係、線條嘅力量、裏面空間嘅運用同埋一啲中國藝術嘅意象。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喺個展覽裏面，點解我要用李教授嘅一件戶外雕塑作為一個展覽廳裏面最搶眼嘅位置，我將佢放大咗做一張掛布咧？我係想話俾大家知，李教授嘅作品其實亦都散落咗喺我哋中大嘅校園嘅唔同嘅角落嘅。既然你入得到嚟中大校園，我一定要行下我哋嘅校園，然後去睇翻佢其他嘅雕塑嘅創作，去感受一下佢嘅創作點樣可以將中國元素、將自然環境、將我哋中大環境融入去。呢、這個亦都回應翻我哋展覽個名《感物住情》兩件事。第一，墨是我们中国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里面我们怎样可以拿到灵感，怎样可以透过水墨去表达我们的感情。铸情，李教授是一个雕塑家来的，他的作品有时是要铸造，铸造的过程里面不单只是铸造一个形，其实也都是铸造了那个艺术家和那个作品，和那个作品周围的世界和观众之间一个感情和联系的。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嘅展览《感物铸情》。益利汉贞教授好开心请到策展人，就系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嘅 Raymond 上嚟嘅。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背景噶啦。咁我另外想问一下，就系关于一啲策展背后嘅嘢。Raymond， 其实你做咗几多功课，研究咗几多嘢？李教授佢捐赠俾中大嘅一啲收藏品以外，会唔会都有啲笔记去话俾你听？佢每一件作品其实佢背后有啲咩谂法？佢嘅教学方面，其实会唔会都有啲书籍留翻啲笔记俾你去作为一种线索去做呢一个展览咧？
3: 其实咧喺呢个展览里边咧。在剛才我講的那張巨型掛布的前面，我是特登抽了3個展覽櫃出來，然後我將李教授在20年來跟我們中大合作的大大小小的展覽那本的圖錄是展示了出來的。我不是展示裡面的那些作品，我是將每一個展覽裡面李教授自己都會好好會寫一段小小的文字。那當你看到這個展櫃一段一段的文字細讀的時候，你就好像20年來你在跟著李教授一起走， 喺个校园里面慢慢漫步，细细去諗下思索唔同嘅艺术嘅问题，人生嘅问题。咁因为20年嚟，从沙士到 COVID， 其实李教授都经历过，当中佢有好多人生嘅体会，咁当然亦都有佢自己对艺术嘅一啲嘅睇法。咁我喺呢啲文字里面，其实都揾得翻李教授佢自己本身创作点样面对人生，点样去睇艺术种种嘅问题。咁当然啦，呢三个展柜里面咧，我仲放咗一啲咧李教授嘅小型嘅作品。头先我讲李教授佢系做好多大型嘅户外嘅雕塑啊，咁但系更加有趣嘅咧，就系呢啲你唔觉唔觉，你好似见到好多粒石仔放咗喺一嚿细嘅木片上边咁样，但系你睇真啲似系一件雕塑，佢事实上是一件微型嘅雕塑作品嚟嘅，好生活化。其实李教授就想话俾大家知，我哋嘅自然就系我哋最大嘅一个老师。当我哋每日去行过，或者我哋每日去吸下新鲜空气，我哋出去享受下大自然嘅时候，当我哋耷低头细细睇下地下嘅石仔，地下一啲碎嘅木片，可能你自己思考一下，将佢摆设一下，佢已经系一件好好嘅艺术作品。艺术就喺我哋周边。我特登要做呢个展柜出嚟，就系想大家好似系从一个好学理啊，或者系好艺术理论以外嘅方式去睇艺术。咁呢个亦都系贯彻翻我哋好想文物馆佢里面做嘅展览，佢唔系净系想俾专家睇嘅，佢更加系希望可以做到一个艺术普及嘅作用嘅。咁所

0: 另一个单元咧，你睇到张画嘅时候咧，你可以将前面个单元嘅嘢又套用落去睇埋下一个单元嘅，如此类推。汉山是山，汉山不是山，汉山不再是山。
1: 非常之好啊，我都非常之认同咧，即系呢一种深入浅出嘅方法嚟去解释中国嘅艺术，因为我觉得中国艺术咧真系博大精深，对于我哋呢啲门外汉嚟讲咧系相当之重要，有呢一啲类型嘅展览去令我哋可以进入呢一个咁精深嘅部分。喺上半部分嘅时候咧，其实阿 Raymond 咧都有讲过啦，阿利教授咧佢系受呢个西方艺术嘅熏陶，然之后咧就喺中国嘅艺术里边咧去攞灵感，一啲新嘅刺激创作嘅方法。咁其实利教授佢系比较擅长喺雕塑同埋版画里边，喺版画里边有啲中国艺术嘅元素喺里边系比较容易理解，但系喺雕塑嘅方面咧，中国嘅艺术又点样影响啊利教授佢嘅雕塑创作咧？
0: 不如我由个展厅开始咧，我哋其实我头先讲我有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系墨与色嘅概念，即系话水墨同埋颜色嘅概念点样放喺中国嘅绘画里边啦。第二个单元咧就系、是、线条嘅力量，因为其实我哋中国人几千年嚟都用毛笔写字又好，绘画又好，其实已经系喺我哋嘅 DNA 里边咧形成咗一个好重要嘅中国艺术嘅，无论佢系平面或者立体，线条系一个不能滑缺嘅元素嚟嘅。第三个咧，我哋讲空间嘅使用，其实用翻一个中国画嘅词汇，其实我哋讲紧就系留白啦。嗱，最开心噶啦，画画要画好多嘢，其实可以唔画嘅，唔画嘅部分都系画嘅部分嚟嘅。其实唔画嘅部分仲更加考你嘅心思，呢个就系我哋中国画留白嘅一个好重要嘅特色。第四个就系我哋中国画里边其实包含咗好多意象嘅，简单去讲乜嘢叫意象咧？我哋会用好多文学嘅题材，我哋会用好多诗词，或者我哋会用一啲比喻。简单讲，梅兰菊竹四君子，四种嘅植物，佢有君子之德，佢代表咗中国人对一个君子嘅理念嘅投射。咁其实里面嘅题材仲可以系有好多唔同嘅含义或者寓意。咁呢个就系第四个部分。咁其实如果我翻转头先放落去头回答翻你嘅问题，就系、是、雕塑作品。李教授嘅作品咧，好中意用自然嘅元素嘅，咁所以咧，佢喺中大嗰度，你会见到佢用嘅系以石为主嘅。咁石佢可以存在喺个地球上面，可以系 last long 嘅，即系话佢可以保存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所以你今日见到好多世界遗迹咧，基本上佢留得低嗰啲咧，都系石做嘅。咁用石嚟做雕塑，一方面咧回应翻石，其实亦都好容易同自然周边嘅环境系好配合嘅。所以佢同中大做嘅雕塑其中两件咧，帮崇禧同埋联合做嘅雕塑都系以石嘅结构作一个主体。咁佢亦都好中意用一啲简单嘅线条、简单嘅元素，譬如佢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啦，好似金字塔咁样嘅造型啦，或者好似一个井咁嘅造型啦。咁或者佢用圆形，然后一层一层叠上去，咁佢个形式就好似中国嘅一啲塔啊，或者系一啲古代嘅一啲建筑咁样样。咁你会睇到佢选择嘅材料，佢嘅做工，佢唔一定要系做到好现代感或者系好西方，反而佢系想佢好自然咁同我哋中大周边嘅建筑物、人同埋周边嘅山山水水系互相配合。有趣嘅系佢嘅作品好多时咧都会加咗水呢个元素落去嘅。石头好硬，但系水系好软嘅。一光一油，其实一阴一阳，呢、这个咪就已经系好典型我哋中国嘅一个哲学嘅道理喺里边咯。咁好多时佢亦都会用咗圆形作为一个基本嘅元素嘅。圆形你会谂起啲咩嘢？中国嘅好多时我哋讲一个和谐嘅一个状态，
1: 阴阳
0: 圆形系啦，嚟做一个比喻嘅。但系圆形唔单止系一个静态嚟，佢亦都带咗一啲动态喺里边嘅。咁当你想象下，你系一个周围树木好葱郁嘅环境，有风声，有天光水影，每一刻其实嗰件作品都同周围环境继续变化紧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即系李教授嘅作品，虽然佢做嘅系由西方度嘅灵感环境雕塑，

0: 做一個起始，但係實際上佢加咗好多中國人嘅諗法落去。呢啲中國人嘅諗法，往往佢都喺中國嘅藝術裏面攞過嚟，而佢嘅版畫就更加明顯啦。我頭先講第一個單元裏面，我哋講色同物嘅關係。我第一張擺嘅作品其實係李教授自己一張版畫嚟，呢張版畫叫做形，即係一個形狀嗰個形。其實你喺上面睇到啲咩呢？其實是一個抽象的一個造型來的。很多人會誤會以為這張都是水墨畫的作品來的，但是這張是版畫。大家可能有些印象，中國水墨很多時那種滲化的效果其實有少少是要追求一種不完全控制到一種天然的趣味的。但是版畫不同，版畫要我們印象中是要很精準地一個版套一個版然後做出來，但是這張作品正正是結合了兩方面的特色。你第一印象睇落去咧，佢好似一张水墨画，但系你细心睇，佢中间用嘅嗰啲白色嘅线条，嗰啲好硬边嘅一啲白色嘅空间，然后渗透喺嗰啲黑色嘅嗰个好似水墨运化效果里边嘅时候咧，如果你系做艺术嘅，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佢系将两个艺术嘅特点咧融合喺一齐嘅。佢另一张嘅作品咧，我将佢同佢一个老友。以前我哋中大中文系嘅常中雄教授嘅书法作品摆埋一齐，咁系一张小型嘅铜版画，用好多好幼嘅线条对比翻常教授嘅嗰个书法，佢系用好粗嘅线条，线条两者拼埋一齐，其实都可以好和谐嘅。咁所以我哋会去睇到中西艺术其实系可以好平等、好和谐咁去沟通，并唔系水火不容。咁所以我哋会从呢个展览里面睇到李教授佢想佢嘅学生，佢想其他做艺术嘅朋友点样去睇中西艺术两者之间点样可以沟通落去。咁其实呢个展览咧，我哋取嘅方向都系一个教育性，所以我哋嘅解说都尽量系浅达。咁同埋我哋今次亦都出咗一本帮大家可以阅读呢个展览嘅图录，嗰个图录个名叫做《点读画》。怎样去读一张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讲中国艺术，我们不是讲看画，我们是讲读画的。什么叫读画呢？其实即是说我们好像去阅读一本书那样，我们希望透过张画可以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不是只是说、哦、红色靓不靓，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创作人的精神，他的想法，他背后反映的时代，那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我们怎样去看呢？是一样东西。咁當然啦，我個點就唔係淨係點樣去睇，係四個點，呢四個點亦都回應翻個四個單元咯。點樣從呢四個點去睇到中國藝術或者中國書畫嘅特色喺邊？
1: 講得好好啊，我好中意聽阿 Raymond 講嘢，佢講得好詳盡啊。咁啊，再一次多謝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嘅副館長鄧文亮博士阿 Raymond 同我哋介紹咗《感物駐情》益李漢征教授呢一個展覽。咁呢個展覽咧，由即日起至到明年嘅1月12日，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嘅展廳3度舉行嘅。咁啊 ，Raymond 唔好走住，因為咧下個星期咧翻嚟咧，仲要繼續同我哋去講呢個展覽深入展場裏邊嘅部分同埋介紹。照里边嘅展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好，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0: 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练，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六合彩方面，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86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4、16、25、27、28、33，特别号码是14。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6: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7: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意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6: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9: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0: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1: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9: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啊！
11: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2: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1: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2: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0: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9: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2: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3: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倪炳郎。

0: 阿郎头先听到个宣传声带，有个男子，一个男孩子正在尖叫一声。
1: 喂，
0: 但系咁，我而家要请多啲嘅男孩子出嚟。而家出现嘅男孩子都系三个人嘅，三个人里边咧，包括咗一个咧，你自己好熟悉嘅，肯定你有睇过佢做戏嘅，易烊千玺。

啱啱介绍嘅呢班朋友咧，叫做 The Fighting Boys， 系属于内地嗰队 boy band， 大概系十零年前组成噶啦，里边包括咗黄俊海啦、黄源啦，同埋易烊千玺。哇！呢位朋友咧，最近喺个颁奖礼里边都得到即系喺影艺上面嘅最佳嘅角色嘅主角啦。三位男孩子出现之后咧，我哋见到一个游水的女子，亦都系来自内地嘅歌手，佢系。

0: 唱歌的朋友叫做曼尼丹，这首歌曲叫做潜对海底说爱你。
1: 其实海底的意思就是说潜到入你的深度，想理解多一点你的。
0: 因为就是 rapper 亦都是 hip hop 手曼达尼，一首好新鲜的歌，浪尾波的咁新鲜的歌，上个月出版的碟里面的歌曲来的，犀利的。接着而来的这一首歌曲就很耐历史的了，都是一个女子来的，都是喜欢玩 hip hop 的，又喜欢唱歌跳舞。她的名字叫做欣月，曾经播过她的歌，不过很啱衬住头先一首 rapper 的歌。

恩悦所唱嘅叫做 Hey, I love you。 所以呢，你如果有完全要比較這首歌曲和旺尼達那首歌曲呢，有一些真的不同了，因為時間上你已經差了20年了。還有呢，就是一個呢，就是內地的 Group Rapper 的歌，喜歡唱 Hip Hop 的歌手的歌，另外一個呢，就是來自美國的，但是呢就浸淫過台灣那種比較現代的表現方法的歌曲呢的歌手是完全不同的。剛剛聽過兩首女孩子的歌曲，要聽回男孩子出現了，同樣呢都是美國的。聽說呢，就這個監製人呢，就在 LA 的地方呢，就發掘這三個朋友，他叫洛城三兄弟，講英文可能你會知道多些， LA Boys。 在某一個年代裡面呢，他都幾熱的，90年代帶起某一些潮流，街舞的潮流啊，夏天啊。

唱歌的朋友咧系来自洛城 LA 嘅 LA Boys， 所唱的一首歌咧叫做《夏天》，就是一个夏天，哇！你睇下立秋啦，都仍然系湿啊、热啊，室外气温就摄氏29度，犀利啦！请嚟两位朋友都系中意玩 hip hop 嘅潘伟柏同埋张元子。啊，两个所唱呢首歌曲咧，都系嗱有嗰种味道咧，所以啱啱好啦，喺这个夏天中写歌，必俾你。

歌名咧叫做《不得不爱》嘅，一首歌佢咧就系潘玮柏啦，同埋张元子所合唱一首歌嚟嘅，系属于情歌一首嘅。讲到潘玮柏来自美国啦，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你熟悉嘅，有做戏啦，都曾经唱过歌嘅。

大概是十多年前他出版的唱片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记得我爱过，也是大碟的标题歌曲的，他就是你熟悉的何润东，在看电影或者电视里面就会见到他。听歌呢唯有好像是今次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曲的。好了，新闻之后呢我们先再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港隊羽毛球隊混雙組合鄧謝佩因為鄧俊文的傷勢缺席下個月在日本舉行的亞運會。鄧俊文在社交專頁公布，早前在練習時受傷，前十字韌帶幾乎完全斷裂，無法參與亞運會，亦都要退出下周的世錦賽。他說，受傷之後起初感到晴天霹靂，至今心情已經慢慢平復，未來一段長時間將與拍檔謝影雪暫別球場，手術後會好好休養和治療，希望休息後健康重返球場作賽，繼續向未完成的目標進發。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上个礼拜六晚上嘅阿郎恋歌咧，我播咗三首咧国兰姐姐嘅歌曲啦，咁啊亦都系纪念咗佢即系去世嘅消息，系传到嚟我哋嘅耳边。咁然之后咧，我今日咧所播嘅呢半个钟头里面嘅歌曲咧，都系播黎彼得嘅作品嘅。咁佢作品咧，的确咧唔少嘅，超过300首佢嘅作品，但系好多都系我哋印象犹深嘅。我希望咧就系即系喺唔同嘅歌手唱佢嘅歌曲。

露露罗冠廷的浪子心声。不同的人去演绎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可能是即是你会联想起原装的作品，但是你看到不同的人呢，他们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歌词的理解或者是润色是不同的。

当然呢首歌曲咧都系阿 Sam 嘅一首名曲之一嚟嘅。关淑怡嘅佢嘅演绎又唔同啊，编排方面咧亦都系唔同嘅印象。对于大人，对于细路仔，演绎都系唔同。

一听到呢首歌曲咧，就觉得咧系学生歌男儿当自强嘅感觉啦。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Lam 一首学生歌，而家出现呢首歌咧比较正路啲啦。正路啲嘅意思就系话咧，好接近以前咧原本演绎呢首歌嘅许冠杰嗰种时代。

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填词嘅，梅艳芳心肝宝贝。我哋嘅宝贝哥哥咧，亦都包括咗呢一首，由陈慧娴唱出嘅，歌名叫做《梨窝浅笑》。

呢半個小時嘅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有大部分嘅歌曲咧都係許冠傑所寫嘅，而全部嘅歌詞咧都係黎彼得寫嘅。點都唔可以唔播呢一首《Sam》嘅歌曲，亦都係黎彼得嘅傑作之一。

总有发觉呢个世界咧，有人来来去去嘅。不过咧，忽然间谂翻起佢哋嘅时候咧，你又会发觉到咧，总系某啲人嚟过嘅时候咧，做过一啲嘢，总系会感动过某啲人。我哋要多谢嗰班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遇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AI 的兴趣。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的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6: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5: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6: 真系？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一个立秋过后的晚上，仍然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湿热的晚上，继续阿郎恋曲，剩翻一个小时，播翻两首电影主题歌嚟听下先。呢首歌咧就系一套 Beauty and the Beast 嘅歌曲，不过佢哋系翻唱嘅，都可以听下佢哋嘅演绎嘅。

来自英国嘅二人组 H and Claire Beauty and the Beast。二人组又跟住有 Phil Collins 同埋 Merlin。

80年代一部电影我自己都有睇过嘅，叫做《白夜逃亡》啦，里边有应该系两首嘅主题歌曲嘅，咁其中一首咧就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曲咧，就系《Separate Lives》，咁咧就由 Phil Collins 啦同埋 Marilyn Martin 咧一齐合唱嘅，咁啊两位咧都系唱歌嘅好手嚟噶啦，不过咧就讲述到两个前恋人嘅一种留恋嘅感觉咧，就系刻画得相当深入嘅，有时讲到呢个情爱嘅问题嘅时咧，的确好难解决嘅，有啲咧就为情所困，为情所困嘅人咧就好多嘅，有啲系认嘅，我只系个人啫，所以有呢首歌，歌名叫做 Human，Christina Perry 嘅一首歌。

算是一首相当特别的歌曲，不过呢就即是唱起来的时候呢、這个感觉呢真是跟你看那个 music video 呢完全不同。music video 呢如果你不听声的话你会觉得它不是很激动的。咁但是听头先 Christina 的歌声的时候呢发觉到我只是个人只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控诉。近期听过的歌曲呢好喜欢这首。其实希望能够安慰失

Linkin Park 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One More Light， 咁咧就自己相当中意嘅近期一首歌曲嚟嘅。咁虽然咧你知道咧，即系唱出嚟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令到系有少少唔舒服嘅感觉，系唔紧要嘅。我哋捉住嗰种唔舒服咧，再思考下佢里面所讲嘅问题。咁讲到咧问题嘅歌曲咧，就的确好多嘅。有啲歌曲咧系你偶然间会发现，然之后发觉到哇！真係好正嘅一首歌，最近期又發現呢一首 Matthew Kiani 所唱嘅呢首歌叫做 I'll You Be Always The One。

0: You'll always be the one.
1: 都好啊，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永远都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个过程呢就是找歌。慢慢有些歌曲都发觉自己是不懂的，慢慢听下听下，然后发觉喂，真的很难写起一首歌曲的，所以呢就会将不容易写起的歌呢来到跟你一起分享。希望你喜欢这首歌曲呢，稍后还有半个小时一起听一些经典的歌曲的。再继续有这个节目叫做《阿郎恋曲》，新闻之后我们先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以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初初在主持这个阿罗令曲节目的时候，通常有个习惯呢，就是将一首歌呢，就是自己认为是最正的呢，就在节目最美的时候播的。但是这个习惯呢，有时会改变的。改变的原因呢，就是视乎情况而定。

有啲歌曲咧，譬如话好似呢首歌曲咁啊，我净系播 Paul Simon 同埋 Art Garfunkel 嘅版本咧，就唔系话太多嘅。但系我播好多唔同嘅朋友唱翻呢一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最主要系嗰首歌值得再次推介，再次系等我哋听下啲不同版本嘅演绎都好啊。只要揀到一首心碎嘅歌曲，就算佢唔系原唱，你都觉得你值得欣赏佢哋嗰种敬畏嘅精神。他们战战兢兢地去演绎一首经典歌。

啱啱唱歌的歌手咧，叫做 Albert West， 其实佢系一位荷兰裔嘅歌手嚟嘅，专唱 pop 啊，又或者唱翻其他朋友嘅歌曲啦。有时佢发觉到咧，点解一啲嘅歌曲咧会流传到唔同嘅世界各地，俾唔同嘅歌手去演绎，都肯定嗰首歌咧有佢一定嘅份量喺度。人哋啲歌曲都好多人翻唱过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我听过 Sam Hui 嘅版本啦，听过咧就系 Gene Carter 嘅版本啦，同埋 Bobby Goldsboro 嘅版本，系属于70年代一首。我哋叫做 folk pop 嘅歌曲，呢一首咧就系 Me and the Elephant。咁而家唱歌嘅咧就系一位来自英国嘅歌手，佢嘅名字叫做 Cilla Black。

Cilla Black 呢个版本咧，就有一啲心事重重嘅感觉嘅。咁啊，讲起一段往事啦，一齐咧就去过动物园啦，然之后咧发觉到啦，哦，今次嚟到呢个动物园，发觉只系冇咗个人，于是乎咧就动物就谂起你啦。而家嚟到嗰个人又谂起你啦，于是乎咧喺啲古仔嘅画面咧，可以喺一首歌曲里边出现嘅。即系好嘅歌曲咧，的确系有古仔啊，又或者系旋律佢楞住，又或者佢嘅歌曲咧好有意思，又或者唱嗰啲人咧就好劲。而家出现嘅呢班朋友咧系四个人啫，咁咧又包括咗 Johnny Cash 啦、Christopherson 啦、Willie Nelson 啦，同埋 Waylon 啦、Waylon Jennings 啦，佢哋一齐咧曾经组过一队咧就叫做 Highwaymen， 咁咧就唱翻啲好熟耳鬼嘅歌曲，包括咗呢一首。我要放埋个前奏嘅，你听下你就知啊，叫做 Michael。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Gordon Lightfoot。有啲人话咧，佢系加拿大嘅诗人歌手嚟嘅，咁啊，即系呢个系各自唔同嘅睇法啦。咁但系讲到高手啦，的确唔少，又出现咗。头先我哋开个 Paul Simon 啦、Garfunkel 啊，又或者系即系吓，我哋介绍过 Johnny Cash 啊、Chris Thompson 啊、Willie Nelson 啊等等，仲有呢三位阿姐都会出现喺节目度。Dolly Parton、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哇，勁嘅高手啊！

要佢哋三个咧企埋一齐合唱一首歌，佢哋就好难得啦，梗系有啲特别日子啦。Dolly Parton、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 三位咧都系即系吓美国香摇乐里边嘅啲高人啦、啊，讲女性歌手嚟讲，所以咧头先首歌咧就系我哋节目里边嘅最烂嘅一首歌曲啦，就系、是、阿郎认为最正嘅一首歌。再见的时间是下个礼拜六晚上10点了。稍后有周国锋的节目，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歌听。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方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造成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6: 你信不信听快歌跳舞可以提升脑内的血清素分泌呢，有效减轻压力和焦虑呢？每个礼拜六深夜的周末万岁只需要你闻歌起舞，你不用懂跳的，不用记动作，跟着拍子摇下摇下，血压都可能低两度。一个钟头 non-stop 的快歌，由80年代跳到千禧年，由广东歌跳到去英文歌，总之就帮你放低手机，放低烦恼，放低所有你不想带到去听朝的嘢。嗱，今晚咧唔讲大道理，净系讲节奏啊。OK， 准备好未啊？

1987年啊，罗文嘅一首奇歌啊，乜都拗噶。诶，点解话奇咧？因为作曲嘅咧，唔系当时嘅一线大师啊，而系乐坛新人咧 ，Anthony 伦永亮噶。佢系啱啱咧从美国学成归来。曲风咧融合咗好强烈嘅敲击，同埋咧非主流嘅旋律噶，摆脱咗咧当时啊香港流行乐坛咧日本改编歌嘅风格，咁啊加埋啦啊林振强好搞嘢嘅歌词，啊算系咧广东歌嘅奇特品种啦。咁当然啦，只歌咁多人记得，咁啊棒哥卢海鹏啊以罗人身份扮魔记唱呢一首歌，吓系应记一功嘅。

呢一首歌咧，眨下眼咧，哇，接近20年啊，属于咧2008年啊，韩国女团啊 Wonder Girls 嘅 Nobody 噶，当年咧横扫全球，仲打入咗咧美国 Billboard 嘅第76位噶，系史上咧第一对韩国组合咧做到呢一个成绩嘅。啊，只歌咧就系呢一对女团啦，复古三部曲嘅最后一部，非常洗脑嘅副歌 Nobody But You， 当年人人跟住跳，你可能记得咧嗰排公司 Annual Dinner 成班。女同事夹埋一齐跳，哈哈 ，Nobody 啊嘛。情场情人，如令你极难过，见你远去，却要先。

0: 越旅行。
1: 郭小林咧系我一位好欣赏嘅音乐人，非常全能噶。不过呢一首咁抢耳嘅歌咧，唔系佢创作，系改编自日本偶像啦近藤真彦嘅 Sneaker Blues 噶。咁由林振强填上广东词，咁啊将斯斯文文嘅郭小林变成咗情场当中嘅大英雄。而当中最重要嘅一句歌词啦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即系林振强原创噶。日文原版咧系冇呢一句嘅。今晚听呢首歌，你会唔会谂起自己后生嗰阵咧？嗰段你喺情场上啊，天下无敌嘅日子，唉，岁月催人，依家系咪已经变成中老啦？
2: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1: 音乐从来就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有个性的歌手当然不甘心只是做 K 歌，他初出道一首难得有情人的爆红，令他的音乐心没有迷失，一直希望就是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版图，甚至是摆脱了香港流行乐坛的一贯作风。好啦 ,90 年他的第四张粤语大碟的同名主打歌就改了慢歌主打的市场策略，以快歌夜迷宫做主打，刻意用上深夜、漆黑、迷宫这些黑暗词汇去增添神秘感，关淑仪的演绎又带些迷离的性感，在这个凌晨时分听特别有味道。喂，欢迎进入周末万岁的夜迷宫。

每位歌手都会有一两张咧特别重要嘅唱片噶。嗱，1995年啊，呢一位女歌手啊，第三张个人大碟《秘密》咧就非常紧要啦。系佢咧喺乐坛咧位置大跃进嘅一年，就系呢一张大碟啊嘅一首《你没有好结果》，哈哈，系啊，令佢一炮而红噶，应该估到系边个。歌词咧血淋淋咁啊，描写咧被旧情人抛弃嘅怨恨，奠定咗佢怨妇嘅形象。其实喺呢一张专辑《我情有独钟》嘅咧系呢一首快歌《秘密》，李慧敏咧低沉带啲冷嘅声音，完美咬住个节奏，好鬼有型噶。

住出現的呢首歌呢創作靈感就是來自這位加拿大男歌手8歲的仔 Noah。 話說有晚呢 Boomblay 幫仔仔沖涼 Noah 突然之間喊了兩句 When you go low and I go high 哈哈。幾星期之後 Boomblay 入錄音室，在短短35分鐘之內就將8歲小朋友的靈感譜寫成這首充滿拉丁風情和歡樂節奏的 High。 最正的是創作人名單見到 Boomblay 的仔仔 Noah 的名字 Michael Boomblay 的 High。

啊，唔知你有冇睇过1983年嘅一部科幻嘅喜劇电影呢，仲要系本地制作。电影名呢系星际轮胎。冇啊，唔紧要嘅。可以上网呢搵返个 MV 嚟睇㗎。除咗可以听到陈洁玲呢充满力量嘅声音，更加意外惊喜嘅系见到红姑啦、钟楚红嘅狂野跳舞演出。陈洁玲嘅经典快歌白金升降机当年仲获得提名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

0: 陈洁玲白金升降机，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一首歌曲可以长青不老，很多时候是牵涉二次创作的，或者新一代的人再将首歌循环再用。1985年德国的二人组合 Modern Talking 的 Cherry Cherry Lady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当年直歌推出之后，除了在欧洲亚洲红到爆之外，2017年之后是一部印度电影，是一套美国的卡通片系列，在很多社交媒体都用了这首歌，令它翻丁又翻丁的。Modern Talking 的歌曲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基本上听过一两次大概记得怎样唱，旋律可以这么好记，不是俗套啊，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商业价值。

西德呢一个名词啊，既熟悉又陌生啊。刘美君嘅最后一夜，啊原曲咧就系西德流行跳舞组合啊 Bad Boys Blue 嘅 You Are a Woman， 属于当时盛行嘅河东 Eurobeat 啊舞曲系列。林振强嘅词啊厉害啦，将一段咧雾水情缘写到咧充满都市感，难写难离，直白咁讲一夜情啊，系当时唱片公司咧唔会触及，歌星唔会唱嘅题材，而刘美君咧够吉屎啊唱红呢一首歌。

1986年啊，吸烟的女人除了是 Radius 入行作品之外，亦都见证了填词人林夕的音乐事业起点，是他第一次以林夕这个笔名发表的作品。Let's go!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当时林夕仲在香港大学准备研究生论文，他说自己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当现代诗来写，透过烟、太阳眼镜、路上的景物等等意象，描写都市女性寂寞的心态。

从来咧做歌手咧系要追赶啦流行文化嘅浪潮，个市场兴咩啊要紧贴咯，甚至咧要比个市场咧行得更前噶。千禧年代嘅前后，香港掀起咧电子舞曲热潮啊，陈慧琳咧就系呢一股热潮嘅代表人物啦。呢一首歌原名咧系叫做《花花世界》。后来呢他和制作人阿 Mark 雷雷仲得商量啦，两个人都觉得呢花花宇宙更加贴切囉，花花宇宙有无限的可能㗎嘛。

法國歌手 F.R. David 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只懂音樂的人，當他面對自己心愛的人的時候，他說的東西總是不啱數的，他只懂得透過簡單的音樂去傳遞真心的。創作完這首歌之後，這歌就是被擺在一邊一段日子的，因為 David 覺得這首歌不會紅，誰知1982年推出之後是徹底引爆了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排行榜。F.R. David 的 Words 歌曲提及 Words don't come easy but music does， 音樂力量真是勁㗎。

林永亮 Anthony 的音乐呢向来有水准，这首歌正正呢展现了他的音乐视野，一隻歌 Dance Beat 啦，结合了古筝的将西方舞曲节奏和中国民族乐器融合，是中西合璧的实验，因你极难代替，这句说话可以对一个人讲，可以对一个时代讲，甚至可以对音乐节目讲，今晚的歌单每首都是极难代替的经典。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的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以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啊 ，Gabriel，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i Trufa，
8: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鍾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7: Me gusta el sol， 我鍾意阳光啊。
8: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呢，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雨妙天下。
1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1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13: 大家咧平时听音乐咧，好多数咧可能都系听住个耳机咁样啦。但系听现场嘅演出咧，我就觉得系好似一场集体嘅恋爱咁样样嘅。嗰种感动咧，系永远冇办法俾就咁听串流平台嘅嗰种方法嚟取代嘅。嗱，你谂下，即系当舞台啊，将个灯暗咗之后咧，然之后每一粒音符啊，喺现场佢哋演奏出嚟咧，你都会感受到哇，个地板喺度震啦。呢个并唔系咩音响效果啊，我反而觉得系全场嘅观众嘅心脏同一时候喺度共振嘅嗰种频率啊。嗱，喺现场啦，我做得多啦，成日会弹错嘢噶。咁啊，唱歌可能都会有瑕疵啦，即系可能会quit 咗个声啊，或者唱错歌词啊。嗱，鼓手咧亦都可能会打错嘢，不过你听唔出啦，因为佢好有自信嚟打错佢啊嘛。嗱，呢就系呢啲咁样嘅唔完美咧，令到整个演出咧系有翻个体温嘅。你睇住表演者啦，额头啊全部都流晒汗咁样啦，睇住佢哋同乐手眼神交流嘅嗰种默契咧。你就会突然之间明白咧，佢哋并唔系咩在高在上嘅明星，而系佢哋同我哋一样嘅啫，用尽全力将最好嘅一面展现俾大家一齐睇，大家都系普通人嚟嘅啫。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去过一啲或者小型嘅live house 咁样啦。哇，你谂下，台上高只有一个拎住木吉他嘅演唱者，唱住个 chorus 嘅时候，突然之间咧，佢又都拎咗咪啦，跟住咧转向观众，一齐全场一齐去唱出嗰句歌词咁样嘅一个瞬间，你就会发觉啊，佢并唔系唔认识嘅隔篱嘅陌生人啦，而系大家。同一时候在现场的那种魔法，将孤单的自己变成一个很热闹的我地。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呢，无必要去听一场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个现场演出。不用买最靓的位置，亦都不是说要去最大的场馆。即只要你能够感受到那种音量和音浪扑向你的时候，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你就已经是在音乐发生当下成为最真实的一位见证人。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元宇宙嘅环节，有我陈俊轩 Phoebus 推介啲音乐俾大家听。今次推介嘅音乐好得意嘅，因为咧临近而家暑假尾啦，准备开学啦，就同个女咧去执齐佢新学期嘅书本啦。其中一本咧啊，佢我细女咧佢就攞咗本叫做 Oliver Twist 啊，即系有一个好出名嘅一本嘅故事小说啦。啊，咁于是咧佢就突然间攞咗之后咧就好沉迷，系咁用。即日咧就睇晒呢一本书啦，睇晒嘅时候，佢当然又同我分享个故事啦。啊，咁就令我谂起啲音乐，因为 Oliver Twist 咧，其实咧亦都有一个音乐剧嘅，即系根据呢个故事而做出嚟嘅一套音乐剧咧。嗰套剧叫 Oliver， 里面嘅音乐非常之得意嘅。于是我就不如听住音乐，同佢一齐继续去分享佢睇完呢个故事里面嘅感受啦，同埋。个画面会系点样啦？用音乐嚟到去伴住佢对呢一个内容嘅认识嘅。介绍呢首啊，好得意嘅，讲食物嘅 ，Food, Glorious Food。

有激昂嘅音乐啦，里面当然亦都有啲好令人感动煽情嘅音乐嘅，都系嚟自 Oliver 呢一套嘅音乐剧，呢一首叫做 Where Is Love。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来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的环节了。怎样介绍这一位嘉宾呢？先令我想起另一个故事嘅，是应承了这位老人家，他呢是哪位呢？他是这个极地女探险家李洛斯博士。咁呢他就说要推广这个环保，他说既然 Phoebus, 喂你都咁鍾意編曲啦，不如咁样啦，你去到北极嗰度，跟住呢就喺度录音，就录低啲冰呢，即係融嘅时候呢嘅聲啦，錄咗佢，跟住呢錄晒啦，攞晒咁多個音，咁多個 pitch 之後呢，就返嚟砌返一首歌出嚟，咁樣呢嚟到去推廣呢個環保啦， create awareness 咁樣啦。咁當然啦，北極又冇乜機會去，咁就自己喺屋企啦，整啲冰囉，咁就融下佢去錄囉，咁就錄出嚟都係啪啪聲嘅，即係冇音嘅。於是我就覺得呢個係冇乜可能會發生嘅一個計劃啦，咁基本上我已經放棄㗎啦。就喺嗰一刻嘅時候呢，啊，又睇到另外一個 MV， 喺冰天雪地好靚㗎，咁於是就睇下點解佢又做得到㗎呢？點解可以付諸實行㗎？跟住就見得到佢呢一位嘉賓呢，佢點樣可以利用嗰個環境啦，利用嗰個情景啦，嚟到去靈感無限啦，點樣可以將佢嘅音頻治療呢個使命啦，呢個興趣呢係推到更高一層。怎样由 longing 去到 belonging， 他是我们今天音乐关系的嘉宾，他是 Jocelyn 陈明希。
4: Hello， 大家好。Hello， Phoebe。
3: 你好啊。
4: 你好啊，好有缘分啊，我哋。
3: 是啦，就是啦，即是上一次见过你啦，亦都是见到你唱这首音乐啦，又是播緊剛才我讲的那一个的 music video 啦。哇，靚到七彩，因為我首先好鍾意滑雪嘅人嚟㗎。所以見到個環境係好舒適啦，同埋見到你點樣用嗰個環境去創造個音樂，非常之獨特。但係真係好，即係先單刀直入問咗你先，話即係呢個係咩 ?The Arctic Circle Art Residency 嘅呢個計劃啦。
4: 係一個藝術主流。
3: 你去咗嗰度最正係乜嘢？我即刻好想知啦。
4: 最正係乜嘢？我覺得係真係有種心靈上去到世界盡頭呢一個感覺係最正囉。同埋嗰種大自然嘅宏偉係我覺得日常真係冇乜機會接觸到。
3: 但你見到之後個心情係點？即係會有冇係好啊？定係見到哎呀真係我哋地球暖化，即係啲咩感覺㗎？
4: 係呀，呢個好有趣，其實係好複雜喎，我覺得嗰時嘅心情。我以為呢去到即刻就會好開心，就係、是、嘩好靚咁樣啦，但係其實係真係會有啲百感交集，因為的確會見到好多呢、這個氣候變化嘅一啲效果啦。頭先你講個冰川融化個聲呢，好有趣，我唔知道原來你都有呢一個咁樣嘅試過嘅。
3: 係就全靠李洛斯博士，佢話喂你應該咁樣做。咁係即係呢一啲好有創意嘅嘢，但係然後好難實行。
4: 係好難嘅。咁其實我喺北極呢個現場呢，我係真係咁啱捕捉到呢個冰川融化裂開嗰刻嘅。咁我嗰時就係將個錄音機擺咗喺度五個鐘，咁就離開咗，就由佢照錄。咁我聽返先知。咁嗰時都聽到呢個聲音呢，我同埋現場都見過一次，其實係好心碎嘅，係你真係見到個環境破壞嘅感覺。
3: 會唔會真係覺得自己即係好渺小？我唔知呢個感覺係點。
4: 係真係會覺得好渺小啦，但係同時呢種渺小又唔係唔開心嘅呢，覺得所有問題其實都真係唔係咁重要，會過去，好似大自然咁，其實會有一啲嘅周期咁樣啦。另外呢，其實我都好想講話一去到已經好正好開心，但其實唔係嘅，一去到係好辛苦㗎。
3: 係
4: 首先我冇意識到原來係會咁光，即係嗰
3: 日反光好犀利
4: 嘅，係啦，跟住個雪地全部白色反光。
3: 你夏天去定係冬天？
4: 我係四月，係啦，咁又未係太凍啦。咁但係嗰個陽光咧，係真係曬到頭痛。係我第一兩日係真係長期戴住太陽眼鏡，如果唔係頭痛。第二就真係好凍啦，凍到係啲器材壞曬。
3: 系
4: 啦，可能五分钟
3: 咯，系啊，啲系玩一阵就冇噶啦，
4: 冇晒电唔着啦，咁呢个都系问题啦。第三就系、是，譬如啊，你想拎只手指出嚟，即系揿下啲电话啲咧，我谂一分钟两分钟内已经痛到唔可以喐，咁好多呢啲真系唔舒服嘅嘢，就有少少影响。咁但系慢慢适应咗之后，就会开始习惯嗰度嘅一种平静啊，同埋好得意噶。我去嗰时系四月啦，咁系永昼啊。 即系冇日落啦。咁所以我系两个礼拜咧去咗，系两个礼拜冇见过夜晚咯。
2: 系咯，所以行到真系头痛。
4: 系啊，同埋对时间嘅观念有啲改变咯。即系原来一日好似可以咁样好充足，个时间系唔同。
2: 系难得有呢种眼光啊，又有呢个观察嘅机会啦。即系呢个咁对所有艺术家嚟讲系我谂好重要嘅一个体验嚟嘅。
4: 系
2: 啊，呢个咧层层明起咧，阵间咧一路会倾落去呢样嘢啦。咁同埋下一集亦都会讲更加多关于你音频治疗呢一样嘢啦。即系我相信呢一个旅程都令你启发好大嘅。
4: 系
2: 咁，但系咧翻去陈明起嘅还原基本步啦。
4: 系
2: 音乐。
4: 音乐，
2: 你系点样接触？会唔会系即系嗱？我见你一细个系咪已经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
4: 系我其实我最细个系有一段时间住咗喺温哥华嘅。咁跟住翻嚟咧，我中文就唔够好啦。
2: 系
4: 咁就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嗰时。
2: 即系两个环境好似都唔系我哋香港传统家长式嘅嗰种教育法，就系学琴，
4: 系
2: 考级。吓考 theory 吓，
4: 嗱我都有做过呢啲嘢嘅，
2: 都有做嘅，
4: 都有被逼。
2: 一开始系边个逼咧？系爸爸逼咧，定妈妈逼咧？我已经用个逼字啦。
4: 系啦，逼字，但系咧，其实都真系多谢佢哋嘅，因为讲真，佢哋从来冇逼过我嘅。
2: 系啦，
4: 譬如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琴系喺温哥华啦，咁跟住系嗰啲妈咪一齐坐喺度叮叮叮嗰啲琴行嗰啲班嚟。
2: 哦，
4: 系啊，所以其实一路都系一种。培养兴趣一起
2: 音乐班啦，嗰啲就
4: 系啦系啦，咁就从来真系冇嗰种逼嘅感
2: 觉。但有兴趣嘅嗰阵时，
4: 系我真系中意嘅，其实系啊。咁譬如一路，譬如我妹就唔中意，咁佢哋又有佢唔学，可能学下第二啲乐器咁样咯。咁我有考嘅，但我
2: 系
4: 考唔到八级嘅。
2: 系，但你一开始学音乐班，你听嘅时候，你听嗰啲音，有噶啦，记唔记得你当时听嘅时候，你谂系谂咩嘅咧？啲音系咩嚟？
4: 我记得我就。我喺度谂我只脚唔够长踩 pedal 咁。
2: 哦，嗰阵时未有一个台仔啊嘛，而家就有啦。
4: 哦，系啊，而家小朋友踩到啦。
2: 系啊，而家小朋友可以垫你噶。
4: 系咯，嗰时好沮丧，好似踩唔到。
2: 即系你都系对个脚踏有兴趣过上高嗰啲黑白琴键。
4: 系啊，唔知点解细个系咁。但系咧，其实讲到音乐嗰个初心，点解咁中意，系完全唔关爹哋妈咪屋企事嘅。其实系因为我中意睇动画。跟住就鍾意唱嗰啲动画嘅主题曲放學跟住睇电视就会播动画㗎嘛。咁就係有哈姆太郎啦至呢唔係呢个百变小樱啦。係啦跟住咩婚纱咩唔记得啦个名。係啦好多呢啲囉。跟住我就咁啱嗰时小學啦咁我个 best friend 呢都系日本同學嚟嘅。咁我哋就睇完呢我哋就会學嗰啲歌一齐唱。
2: 唱嘅。
4: 係啦咁呢每一个 quarter 度呢我就会安排一个演唱会嘅。
2: 系啦，边度举行？
4: 屋企，
2: 屋企
4: 但系好认真噶，有晒换衫环节啦，中间有我逼我妹做 MC 啦，同埋过场嘉宾佢要弹琴啦，跟住排晒舞啦，咁样嘅，系啦，咁就有一年有三四个呢啲咁嘅演唱。
2: 咁你爹哋妈咪系反晒眼啦，定系阿女，你买件靓衫俾你，即系边一类嘅咧？
4: 佢哋就喺度睇咯，冇
2: 咁睇啊，即系
4: 系啊，有拍下片咯，
2: 都拍片，
4: 系都拍片嘅，都觉得应该觉得我哋搞笑嘅。
2: 系
4: 咁，跟住每年暑假咧就会翻温哥华啦，即系嗰时已经翻咗嚟香港住，咁啊暑假先翻去探亲。咁咧，我喺温哥华就有两个表，即系一个表妹一个表弟，好 close 嘅我哋。咁一样啦，每个暑假咧我都会逼大家一齐同我开演唱会嘅。
2: 系
4: 啦，咁就又系排晒，
2: 又系玩晒呢啲动漫。
4: 呢个就会有一啲外国 band 啊，其他嘢咁，系啦，但都系要换晒衫排晒舞咁嘅。
2: 但你嗰阵时，就算你喺家庭嘅音乐会啦，我见你都几认真嘅。咁嗰啲音乐咧，
4: 系
2: 都有伴奏噶。个伴奏你点搞咧？陈明起
4: 好劲噶，清唱噶咋？
2: 清唱嘅，
4: 系啊，有节奏噶嗰时都。咁跟住我记得去到温哥华咧，系真系好劲，攞住嗰啲 boom box 啊。嗰啲好細個嗰啲碟 radio 仔，跟住就播 CD 咯，跟住一齊唱咯，冇伴奏噶，係啊。
2: 我通常有呢一種嘅心態咧，我覺得係好正，即係佢係好想表演。你最正，我以前都係咁樣，
4: 啊、
2: 即係我，但係我冇你咁落力去叫埋人嚟睇，我係冇人睇嘅。但係我自己用練琴嘅時間，我擔好曬啲凳咧，做咗個觀眾席啦，有座位表，跟住我就要鞠曬躬啊，跟住就真係開大個喇叭，播住個 orchestra 佔住我琴咁樣彈隻協奏曲啊，咁樣玩呢啲嘢嘅。
4: 哇，好可愛喎、啊！呢件事係幾多歲啊？
2: 由小學去到中學都係咁樣。
4: 哇！
2: 即係原來。 然后我唔系得我一个咁，系咁样的。
4: 我估唔到有共鸣。
2: 即系正常系咁，同埋动漫就真系影响深远，因为我哋嗰阵时都系咁睇啊嘛，放学四点钟就播
4: 噶嘛。系啊，真系会冲翻屋企去睇嗰、那个嗰、那个时间段噶嘛。
2: 虽然我睇嗰啲可能老啲啦，咩橙路啊，
4: 哦呢、这个
2: 相聚一刻啊，
4: 真系唔。
2: 但系佢新啲咩咩智咩咩咩咩嗰啲高智能方程式啊嗰啲，
4: 波、okay.
2: 动王我都弹晒嘅。但我就唔系唱啦，即系净系去弹啦。
4: 哦，所以其实系咪某程度动画歌都系令你好中意弹琴嘅一样嘢咧？
2: 我谂呢个可能系香港好幸运嘅一样嘢咯。电视肯买呢啲咁样嘅动画翻嚟，跟住我哋就系咁听呢啲、
4: 嗯。
2: 其实对我哋嚟讲喺创作上高都有帮助。
4: 嗯，
2: 对你陈明喜就一定系音乐嘅兴趣呢一个系有帮助。对你音乐上高嘅技巧上高咧，呢啲系啦，咁样听法。
4: 嗯，我觉得系好早就，因为真系嗰时冇得睇歌词又唔识日文啦，咁好早靠听去背一啲嘢咁样咯，系啊，咁我觉得对一啲字啊、pitch 啊、melody 嘅一啲敏锐，可能系有训练到嘅嗰时，系啊系啊。
2: 但学校冇啊，嗱，一般就传统学校有 choir 啊，有 orchestra 咁、于是咧就哇好多音乐分图喺嗰度举进行嘅，咁、但系你读紧嘅系嗰阵时国际学校啦。
4: 嗯，
2: 是不是完全冇呢样嘢？即系翻学校冇音乐可言定系点咧？
4: 唔系，
2: 虽然我去过 Island School 讲个 talk
4: 嘅，系咩？
2: 讲个 music 嘅。
4: 啊，我喺咩度噶嗰时？
2: 唔知啊，即系成班围住个琴嘅啫，知啫。我都好新奇哦，原来系咁样上
4: 堂。边年啊？我系一零年毕业嘅。
2: 我啊咁早啲添啊！我仲、
4: 哦、
2: 我仲要早啲嘅时候啦，零几啊。
4: 咁可能我喺度噶。
2: 可能。
4: 哇，好正啊啲缘分。
2: 但系学校嘅音乐分台系咪真系好少嘅？定系？
4: 其实唔系噶，呢个我觉得系国际学校都系一个好幸运嘅位置，就系都几中意培养我哋呢啲课外活动。即系我记得嗰时系一个礼拜五日翻学啦，每日都有唔同课外活动，包括打篮球、打其他嘅运动，跟住之后 choir 同埋夹 band 咁样咯。咁我嗰时系有参与 choir 嘅，跟住我自己都有夹 band， 系啊，所以系都几多机会噶。佢哋又会搞一年一度嘅一啲 battle of the bands 比赛啦。
2: 哦，都有呢啲喎。
4: 有啊有啊，咁
2: 其实仲放过 local school 添。
4: 系咪啊？我就唔知冇。
2: 我哋得就咁唱歌比赛嘅啫嘛，即系夹 band 都少。你系玩边 part 咧？净系主唱啊，定系玩乐器啊？
4: 嗰时就主唱多，咁但系都开始自己弹琴、吉他伴奏咁咯，系啊，都系自学嘅，即系冇乜特别去钻研呢啲乐器，都系伴唱咁样咯。
2: 咁但系一路玩啊，玩到中学，跟住到大学。嘅时候，你又唔系拣音乐呢样嘢啦，即系呢个兴趣系去到边度？即系我想睇下浓烈到去一个咩地步咧、
4: 我大学咧唔拣音乐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系要做音乐，我未必要读个学位翻嚟，即系表演上写歌上，咁、我就宁愿保险啲读第二个学位。
2: 但你读历史啊？
4: 系。是不是好怪呢？是不是觉得为什么有人类要读历史？
2: 我都要读的，不过即是即是如果音乐就是哎呀不要浪时间读四年啊，那时候我都是听很多这些说话。你是音乐不用读的，你自己玩都已经得的了，那历史是又可以自己看书都得的。
4: 可能我真的喜欢的，是啊，我觉得是看故事这样。
2: 是什么历史啊那时
4: 候？其实哪里都要读，但是最尾那一年你就要揀一个去 focus 啦，那我就揀了中世纪欧洲。系、但普遍我都系中意读中世纪，我觉得嗰啲世界嘅唔同，中世纪好梦幻啊，即系好唔同啊，即系可能喺日本就仲系有嗰啲 samurai 咁样啦，跟住去到欧洲又有啲骑士啦，即系好神奇啊嗰个感觉系啦，咁跟住我嗰时就觉得，如果真系做唔到音乐，咁我起码有第二个学位系可以揾到其他嘅工作，系有啲商业考量嘅其实。
2: 但系就算你读历史啊，之前啊或者之后，我见你。创作嘅陈明喜，你作曲啦，即系会做，系几时开始萌芽嘅呢样嘢？
4: 创作，我记得第一次真系写一样嘢，就系大概九岁到啦，咁就喺个琴度嘅。
2: 九岁，
4: 但系冇歌词，冇唱歌，怎弹琴？我嗰时纯粹系觉得，如果我用晒黑键弹会点咧？我就写咗只歌，咁我有写埋谱出嚟嘅。系啊，
2: 嗰几粒音啊，
4: 我记得系。咁样嘅，
2: 系攞个拳头弹嘅，
4: 都系九岁啫嘛，咁样。咁跟住第一次真系完成一只流行曲，有埋歌词，自己弹自己唱咧，就系十五岁到啦。咁就系写俾我中意嘅人嘅，
2: 系
4: 通常都系呢啲咁嘅嘢噶。
2: 但系中文嘅。
4: 英文嗰
2: 英文嘅，但系流行曲接觸呢一樣嘢，嗱，你動漫音樂就接觸咗流行曲啦，即系呢一類咁樣嘅情歌啦。是怎样接触呢？
4: 那时呢是即是那个年代就真的很兴即是早期的 Coldplay 啊，或者外国这些这样的即是 band 仔。
2: 就惨了早期的 Coldplay。 我 Bon Jovi
4: 差唔多啦，都有嘅嗰时系啦。咁开始兴呢啲少少，系咪叫做另类少少嘅 band 啦？嗰时系啊，咁就会嗰种曲风啲咯，少少英伦嘅嘢咁样。系啊，咁都系我谂呢样嘢都几影响我之后写歌，即系我都系会中意写俾人咁样嘅感觉咯。系啊。
2: 幾得意嘅，即係見到陳明喜，即係個成個音樂路就好，我覺得好唔傳統，同埋你真係有喺早幾即係之前訪問過另外一位音樂人啦，馮詠琪，佢都講咗一樣嘢，音樂係應該玩嘅，所以我就好 feel 到陳明喜係完全由細喺細細個已經係音樂玩音樂，你係爐火純青得好緊要，即係點樣我作情歌啦，啊我用黑紙咧玩下啦，我中意聽動漫咪自己搞家庭音樂會，即係你。玩音乐呢一样嘢，你系完完全全咁样去成就到出嚟。
4: 哇！多谢你呢一个 observation， 我之前冇谂过。
2: 系因为好多音乐人都系话，唔、哦、好，我真系中意呢个 library 睇嗰啲谱啊。
4: 吓，边个会咁讲？
2: 都 Johnny Yim 佢就话我中意咁样玩嘅，都一个几大嘅唔同嘅成音乐成长路啦。
4: 嗯。
2: 嗱，讲到呢一度啊，陈明喜听翻首音乐，如果系啊呢一刻，你会想俾只咩音乐听众去听？
4: 我想如果讲到玩，其实可以分享一首我都好鍾意嘅自己唱嘅 cover 歌啦，我成日都会 cover。 而今晚呢，因为我都鍾意唱唔同语言啦，咁呢只歌係有三种唔同嘅版本嘅，係啦，有广东话，有国语，都有英文，咁就分享呢一首遇见。
2: 咁啊，即场同你夹喎。
4: 好啊，
2: 好好好，即刻嚟。

0: 多謝你同我玩咗呢一隻音樂啦，陳明希，多謝你。
1: 好好，我要即刻上架。
0: 好多人就话，即系我同你有啲嘢都几得意嘅，有啲一两有啲相似就系、是，首先啦，讲开陈明启就好难讲你爸爸嘅，
1: 嗯，
0: 我亦都认识你爸爸，因为你爸爸同我爸爸就熟啲嘅，
1: 你真系好得意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再？
0: 因为佢哋两个都系啦，即系我爸爸生前啦，即系都系呢个香港作曲家作词家协会嘅理事啦，同、你爸爸一样啦。咁、我爸爸就系正统正统音乐噶啦，那个范畴，咁所以。好多人都会以为，首先认为我啊，哇 ，Phoebus 你弹琴咁叻，梗系啦，音乐世家。我心谂我阿爸都唔系做音乐，因为佢系做大学行政，不过唔应该业余做咁多呢啲。于是就第二样嘢就话，哇 ，Phoebus 你赢在起跑线。
1: 嗯，
0: 陈明喜喺呢一件事喺爸爸陈少琪带领下，有冇赢在起跑线？
1: 哇，你即系你听过嘅呢啲说话，我实在太有共鸣啦。我觉得系做音乐嚟讲，咁当然有啦。即系我亦都好感恩，我都好荣幸做佢嘅创意代咁样啦。系一啲好多嘅机会或者接触到嘅嘢，一啲嘅认知，一啲嘅开始咯。我觉得系，但系其实呢样嘢之后，其他嘅一切其实。冇大家想象中咁大嘅一个力去继续推动咯，系啊，咁但系佢即系好多谢爸爸好早都教我系要用作品说话，所以我从来都冇谂住系要靠呢样嘢一路推动我行落去咁样咯。
0: 所以你爸爸教得好咯，用作品说话，我觉得呢一个可以长远好多，即系个作品就可以流芳百世啊。
1: 系啊，
0: 我爸就教错咗我
1: 吓，
0: 哎呀，佢话你唔想做边个边个个仔，你咪自己有个咩？躲出嚟吓，我咪变咗系边个边个个老豆咯。
1: 嗱，类都其实系类似嘅嘢啊。
0: 咁于是咪整个钢琴王子出嚟咯。嗱，佢系钢琴王子个老豆，咁即系咁样。但系呢个嘢我冇作品啊，就流芳唔到百世。即系其实呢啲名好容易好快就盖过咗、或者好多个钢琴王子。你觉得成功咧？
1: 都系多个独特嘅即系频率啦。我净系识用呢啲咁嘅字眼啦。系啊，即系都系属于你一个频率咁。我又觉得唔系咁容易取代噶，其实
0: 系、
1: 但
0: 系作品先系最好嘅。你觉得自己而家系咪做得到呢样嘢？即系人哋认识你嘅作品，系咪会多过认识陈少琪嘅作品？
1: 一定唔系，冇可能。呢个我谂佢3000多首经典华语歌，但系我好多谢佢就系、即系我记得佢好早都有教我就系、即系创作先系一个无限嘅事情。可能有啲似头先讲，即系可能有啲名字或者咩系会容易啲冇咗啦。咁所以我好早都意识到，其实要忍耐，即系一定会有呢啲嘅声音，一定会有觉得你。点赢在起跑线，但系慢慢其实你做一啲永恒嘅作品摆喺度嘅话，佢自己会有佢自己嘅生命，会去做到一啲嘢。咁我觉得忍耐，跟住慢慢去砌自己一条路出嚟咯。咁我觉得过去呢4-5年，特别系我开始咗做音频治疗呢样嘢之后，将佢结入去我嘅广东歌咧，我觉得系行咗一个特别嘅自己嘅路出嚟。而终于呢2年开始咧，系有人讲话哦，陈少琪佢系陈明希嘅老豆啊嘛，咁样
0: 系啊，系啊，
1: 终于有呢啲声音啦。
0: 即系个起字又讲得好啦。
1: 哦，
0: 系大家见到咧，好代表性嘅，亦都好少人用呢个字，一讲就一定系谂起你嘅，唔知点解见到呢个字就
1: 系
0: 呢个就真系要多谢你爸爸帮你改呢个好。
1: 嗱，呢个系好搞笑嘅事情，全世界都以为系佢改嘅，其实唔系，系一个 uncle 改嘅，系啦，咁有少少意思嘅，即系好似嗰时系话。关于我性格佢睇到啲咩咁啦，跟住就话想用个喜去压住个心，希望我可以有喜咁样咯。
0: 系
1: 系啊，
0: 咦有喜，希望阿俊辉有喜。但系嗱，头先咧听到啦，即系阿陈明喜，我觉得已经我感受到有两个阶段先，唔系或者三个阶段啦。我见到受到你细个嘅一个玩音乐嘅阶段，跟住读完历史啊，但系跟住你亦都去到第二个阶段，唔系跳咗第三个阶段先，就系、是、你音频治疗呢一个部分啦。
1: 系
0: 呢、這个一开始个推动力系咩？因为你读 history 嘅，你对嗰样嘢好有中世纪嗰样嘢好嘅历史好有兴趣，点解会跳入去？乐坛咧，当然喺你嘅细个见得到啦，中意自己开家庭音乐会呢啲人都犀利噶啦，即系企出个台都应该唔怯场嘅。
1: 系都唔惊嘅。
0: 点样去行？点解会拣呢条路？
1: 系，我想即系讲起企出个台唔怯场咧，即系睇翻细个嘅自己都真系好离谱嘅。即系我记得中学第一次上台夹 band 表演啦， 我是踢拖上去，踢人字拖。
0: 冇问题噶、
1: 啊。是不是冇问题、啊、
0: 学校是 OK 啊。
1: 是我是觉得短解我要特登穿啲咩鞋，我喜欢踢拖。
0: 自我嘛即是真我嘛。
1: 是咯、啊、真的好黐线的细个。咁但是之后点解会去到大学读历史，跟住又跳返转头想做音乐呢？其实呢我一直都是想做音乐的。但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迷茫，我想幕前定幕后。咁所以我都用咗好多个暑假暑期工去试下唔同音乐嘅工作。
0: 呢啲暑期工喺香港定温哥华？
1: 喺香港翻嚟嘅，系啦。譬如试过去一啲唱片公司做 A&R 啦，试过去一啲大嘅娱乐公司去做一啲部门感受下啦，试过去啊金汇达 Uncle Peter 嘅录音室做录音嘅一啲 intern 啦。跟住全部我都发现我最喜欢其实都是自己唱同埋写同埋表演。
0: 你嘅经验都好多、哦。
1: 因为我就係觉得唔清楚嘅时候又未必即刻揀到，咁唯有去排除囉，即係去睇下唔想做啲乜嘢，去帮自己决定囉。係呀，甚至我因为读历史都係鍾意写作啦，諗住如果唔做音乐就做啲写作类似嘅工，咁我都试过去杂志度做嘅。咁我又发现我好唔鍾意杂志嘅世界。係呀，咁慢慢去咁样发现其实都真係最爱系音乐。
0: 係唔鍾意杂志嘅世界定係唔鍾意文字工作？
1: 係杂志嘅世界。係呀，啲複雜我觉得。
0: 咁多样嘢喺嗰一刻呢，你记唔记得起作创作啊定係演即係演艺啊、唱歌啦、边样系咪真係唱歌盖过咗创作㗎？
1: 咁我从来冇一刻系咁样。係呀、即係到而家如果你问我，如果我冇得創作，我未必真係咁想繼續唱歌添。係。係。咁所以係一種都幾可能都係嗰啲夾 band 心態囉，始終都係鍾意自己寫自己唱咁樣。咁跟住之後慢慢我就意識到其實都避唔開我真係想試下做音樂做幕前。咁跟住就我記得係大學嘅第二年度呢就同屋企人講。咁佢哋其實好驚喜呢，佢哋完全係唔係驚喜，係驚訝，係完全反對我囉。咁我同佢哋鬧交都冷戰咗成兩年嘅之後。係呀，估唔到會被反對。你自己都係創作人，你反對我創作咁樣。
0: 唔想個女辛苦啫。
1: 其實即係之後意識到囉。同埋我覺得佢係想挑戰我，睇係咪真係咁有意志咁堅持想做呢樣嘢。因為佢一嚟就話咁啊，你真係想做啊，我覺得你唔夠好喎咁樣㗎。佢好打擊㗎。
0: 嗰兩年做咗啲乜啦咁。
1: 咁我就繼續喺大學，咁呢我就逼曬自己呢一個學期就讀多一兩科，跟住就早咗一年畢業大學。咁我就講數啦，我話啦我而家早咗一年畢業，我可唔可以去進修音樂，你話我唔夠好，咁我可唔可以試下，咁佢就同意。咁佢話咁呢一年內呢你進修你揾唔到渠道自己去入行或者點呢，你就要教書㗎啦，出嚟你讀歷史㗎嘛，咁佢話。係啦，咁所以嗰年就去咗一個進修嘅課程，咁就喺倫敦嘅其實。咁之後就不斷寫歌，跟住就其實都幾迷茫，點樣無端端揾個入行嘅渠道呢。咁跟住其實去到差唔多一年我都開始報工㗎啦，我開始報緊啲又係啲記者定唔知雜誌嘅工咁樣啦。跟住咁啱呢我寫咗其中一隻歌呢就 send 咗俾一啲監製朋友聽，咁咁啱佢就監製緊一部文藝片叫做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咁之後佢就用咗嚟做插曲，跟住就真係僅僅一年前就有呢一個契機，咁就叫咗一個認可，咁就可以拎去再傾唱片公司，咁就有得入行啦。
0: 就全部都有得傾啦，屋企人都有得傾。
1: 係啦，打開曬對門。
0: 講到呢一度陳明喜又我哋聽一隻音樂，喺呢刻你覺得應該俾只咩音乐大家听？
1: 咁可能会唔会听翻我呢一个启蒙嘅作品呢，叫做 October Snow。

0: October Snow， 哇，系靓定系惨咧？定系？
1: 我觉得两样都系。我记得我嗰时就系觉得，哦，就嚟一年啦，都搵唔到方法。咁我就望住个夕阳，跟住好 emo 咁样写咗呢只歌，就觉得十月嘅雪系冇乜可能发生，就好似我呢个追梦咁样，咁估唔到就系呢只歌令我有得真系启蒙咁样咯。
0: 但系阿陈明希入咗，真系加入咗呢一个乐坛啦，系咪同你所谂嘅一样，定系同你爸爸妈妈所谂嘅一样？
1: 我觉得两样都唔系，因为佢哋嘅时代又唔同啦。
0: 系，
1: 跟住对我。学你话斋，我中意玩音乐嗰个心态，其实有几年我觉得系粉碎咗嘅，系好难过嘅有几年。
0: 粉碎系因为个行业嘅规则啊，定系嘅冇自由度喺某啲嘢，即系可以创作上啊，定系乜嘢咧？
1: 我觉得系冇，即系冇咗一啲嘅纯粹，或者我系咯，冇咗嗰个真系创作或者玩嗰个心态。咁当然系一个行业系要做嘢，但系多咗好多声音啊。系啊，咁我自己都好乱啊，有一段时间
0: 系都系做嘢嘅时候嘅，
1: 系
0: 身边嘅人
1: 系啊，即系你应该点，你行咩路，你咁样得，你咁样唔得。咁当你多咗好多声音，你听唔到自己嘅声音啦。我自己嗰时系咁，咁我就开始好严重焦虑同埋失眠。
0: 嗯，
1: 系咁，
0: 系咪觉得好唔忠于自己咧？啲嘢，我就想睇下，即系成个世界好似冇一样嘢系系咪冇？仲有冇嘢系代表到自己嘅？
1: 系啊，或者其实嗰时乱到都未必意识到呢样嘢，纯粹系都真系都唔知乜嘢系乜嘢啦，已经系啊。咁个创作，当你冇咗嗰个核心，其实就会有少少乱咯。我觉得
0: 啊 ，OK， 我哋讲到呢一个话题嘅时候，又啱啱好又要够钟，即系一个好正。你想知多啲，跟住陈明希点样点样入咗呢一个佢心佢人生之中嘅一个。挫折嘅阶段咧，点样抽翻出嚟咧？有啲咩嘢帮得到佢咧？下星期
1: 下集，
0: 下星期啊嘅音乐关系，希望陈美希你又再嚟继续，我哋继续倾谈啦，继续分享你嘅音乐人生路啊！
1: 好
0: 多谢你，陈美希。
1: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话，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俄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是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 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开始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星儿和大家主持，听过有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

听众对呢一把声音有啲陌生，但都好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啱啱关正杰嘅呢一首歌曲记住我嘅名字。大家好，我系星儿，天上面呢星星嘅星。喺嚟紧嘅三个多小时入边啦，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希望大家都会享受我带嚟嘅音乐作品。

之前在社交媒体都收到不少听众留言，好想知道这一首用在我节目 Jingle 的歌曲名称。它就是 Don McLean 的代表作品 Vincent 梵高之歌，就用到梵高的画作星夜 Starry Starry Night 作为歌词的第一句。同大家一起用视觉，再用听觉去回味当年情。

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4: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5: 新地今期嘅 Jam 先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6: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17: 逢星期六下午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Jam 先去。

在鋼片琴敲起小星星的樂曲之前呢，咁啊都有哥哥的當年情，再加埋蔡琴姐姐的被遺忘的時光，之後就有呢一首嚟自電影《發愛情》的主題曲，由蘇瑞演唱的《親愛的小孩》。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收聽節目的朋友現在都是在外地生活，還探索自己的人生，都很渴望前面有光可以指引你的路向呢？

城里的月光广东话的版本月光光，同样都是由许美静去唱出那一份好想传达温暖但是又无奈的心情。

每一份真挚的感情都是源自对方的存在以及他对你的意义，就好像彭玲这样说，只因有着你。时间好快来到这一节的尾声，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星儿都会继续带来更多大家和同安格一样都忘不了的经典歌曲。就好像跟住落嚟阿 Sam 许冠杰的这一首阿郎恋曲。新闻回来继续会有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道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站到好累啊。
2: 对脚咁累是因为长时间站在同一范围做事，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给凳他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1: 作为顾客，固然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啊 ，Gabriel，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Trufa，
4: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3: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4: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雨妙天下。
7: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咁我就可以喺度俾个答案大家，你并唔系一无所有，因为咧仲有呢两个多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多首嘅好歌陪住你。

黎明的感应加上陈晓东的了解你的所有。大家觉得你对自己啦、身边的人有几深入的了解呢？有什么时间会觉得自己有所成长呢？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

会唔会数字都带嚟咗一啲嘅意义，就好似啦每一年嘅新年啦、生日、一啲嘅纪念日，随住一啲数字嘅转变都提醒住你，时间就好似风一样流逝紧啦。

一连两首嘅合唱歌曲，有卢冠廷同李宗盛合唱嘅《如风往事》，亦都有何婉莹、邓建明带嚟嘅《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有时啦，成长系唔系好容易察觉得到噶，因为咧系跟住你每一日少少少少咁样嘅改变。当你咧去到发现嗰一刻咧，可能已经行咗咧唔止一步嘅距离，过程亦都五味交杂，有甜、酸、苦、辣，你仲品尝到咩味道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谨慎，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性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去跟风。
6: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7: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四位嘅女歌手包括有林忆莲、齐豫、杜丽莎、刘美君，带嚟佢哋嘅誓言 I swear。咁喺执嘢嘅时候咧，就揾到咧过去写嘅一张字条，正正咧就系今日都好想带嚟嘅呢一个主题成长。嗰张字条咧，其实估计啦，就应该系我入嚟电台做嘢大约四年左右，咁啊喺嗰阵时写嘅。咁啊，充满住当时一啲嘅感受，同埋啦对自身嘅提醒。约定大家喺王菲嘅歌曲之后，同你哋分享到底喺呢一张字条上面写咗啲咩？

在这张字条的第一行就写住成长两只字，中间有一个嘅间隔号，即是一点来到分隔，写住呢十三项当时的我对于成长的看法啦、反思啦，当然啦都不少得一些提醒自己要注意的工作态度。咁例如啦，犯错的时候千祈不要去逃避责任，要勇于认错啦，同埋避免重蹈覆辙。咁另外啦，亦都要喺自己嘅岗位上面尽力去做，要不断嘅进步，不断嘅增值自己。

0: 倾谈浅唱不夜天，星儿。
1: 4点钟新闻报道之前，我哋都好多谢欧阳菲菲，佢用佢个美妙嘅歌声带嚟呢一首《感恩的心》。新闻翻嚟会有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同大家分享成长点样塑造出不一样的我。张柏芝。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喺女双决赛夺得亚军，系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五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enna 呢？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欢迎翻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小时啦，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成长嘅点滴，可能啦未必好似 Kelly 陈慧琳嘅故事咁前所未见，只系啦因为你真正活过。呢一首啦系由黎姿演绎，嚟自电视剧《烈火狂奔》嘅歌曲。

好多時我哋都會覺得好難找到一個人去完全理解自己所有的行為、情緒和想法，特別是女士可能心思比較細密，很容易都收埋很多的苦，講不出口。你又理不理解到這一份女人之苦呢？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啦，或者都会透过祈祷来到表达自己啦，收埋在很内在的想法，借着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啦，去尽情倾诉。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现你的眼角忍不住有些泪水开始流下来了？

范晓萱的眼泪有没有勾起你回忆当中原来成长过程里面一些片段在其他人身上都有很相似的经历当中那些辛酸眼泪的背后原来不只是得自己一个原来我们和郑秀文都是一样这样长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听过有孙燕姿的天黑黑和 Eason 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在上一个小时都跟大家讲到执嘢的时候找到刚刚出来做嘢冇耐的一张字条，写着当年我对于成长的一些理解。咁啊，掀到去字条背面嘅第一句咧，咁啊，我系用英文嚟写嘅。First, say to yourself what you would be, and then do what you have to do。就系出自啦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嘅。咁啊，讲到喺行动之前要先明确咧自己嘅定位同埋原则，之后啦你嘅行动咧都应该跟住呢啲嘅原则保持一致。我自己啦，就成日都觉得，如果当我冇同人哋分享过我一啲行为嘅出发点本身系咩，但系咧佢又观察得到，我嘅行为亦都指出得到咧，喺我心入面坚守紧嘅原则系咩嘅时候，即系代表，我都成功守护到自己嘅信念。坚持其实都是一种的成长，磨练的是意志和克服环境的能力。

过有张崇基、张崇德的终身美丽，亦都有张智霖的岁月如歌，同埋林峰带来的如果时间来到。随着年纪越大，自己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觉得身边很多东西原来都捉不实，青春都不会常驻。

0: 長大咗嘅我哋啦，或者學識唔去捉緊所有嘅事同物，
1: 嗰啲最美好嘅嘢會一直喺我心入邊，
0: 而係珍惜呢一刻依然留喺我哋身邊嘅人同事。在五点钟新闻报道之前，都带来有光良和梁静茹的《只能抱着你》。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6: 乐活文化大湾区。 以前咧，香港玩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7: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学友的拥抱阳光，以及古巨基他演绎的这个版本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在网上都出现了三个标签，就是初级大人、中级大人和高级大人。如果就这样从字面去听，本身完全不知道这三个标签代表什么的朋友，大家会觉得自己属于哪个级别呢？

认为恋爱大过天的 Twins， 不知道啦，拍拖的时候会是一个初级定是中级定是高级大人呢？咁啊，初级大人咧，其实就系指啦，年龄上面已经成年噶啦，但系咧每一件事咧都好依赖长辈，特别系咧喺生活上面嘅小事，例如交水费啊、买下生果、去银行等等咧，都会咧可能要揾到佢哋嘅父母啦，或者长辈嚟到求助。而中级大人咧就有一定嘅自理能力噶啦，不过咧好多事都会好渴望高級大人俾一啲嘅引導啦，又或者同佢哋去確認咧，行緊嘅方向、做緊嘅事咧係正確嘅。咁啊，高級大人就好明顯啦，最高級係佢啦。咁啊，有好高嘅解難能力啦，亦都係被依賴嘅對象。喺現階段嘅你啦，屬於邊一個級別嘅大人咧？你又有冇勇氣向住成為更高級大人的方向邁進呢？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在节目 Jingle 之前啦，听过有陈柏宇同埋卫兰嘅生涯规划。其实咧，要走上一条神奇之路咧，都需要规划之余啦，有时都未必好似大家眼中咁不平凡。其实喺每一日嘅跌跌碰碰当中，再加上用心规划的话啦，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掌声，开启属于自己嘅神奇之路。而跟住落嚟咧，都好想借住阿 Phil 林奕康呢一首嘅颂赞诗，赞赏一下从来都冇放弃成长嘅自己。

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和云浩影的《最好的解药》。跟住呢一句说话啦，应该成日都会听到，要记得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冯允谦啦、何佩加埋 Mark Chang 都想提醒大家，幸福同埋浪漫亦都要及时。

听过有冯允谦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以及啦就系何佩加上 Mark Chang 嘅不如浪漫一次。转眼间咧就好快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希望大家都会鍾意星儿今晚带嚟嘅歌曲，亦都祝听紧节目嘅每一位有愉快嘅一日。最后揀嚟 Dear Jane 嘅快乐不知时日，期待下次再在大戏之中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之后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港产大熊猫嘉嘉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话嘉嘉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个名，听到呼唤时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识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協議的內容或者細節，只是表示美國從中阻撓，但伊朗和阿曼的會談仍然積極推進。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点啊 ？OK 吗？今个星期呢，我哋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呢，接住落嚟亦都准备咗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同埋一啲好想同你分享嘅话题，咁希望你会喜欢啦。而今日第一首呢带俾你嘅歌曲就係久不久呢都听到有听众朋友想听嘅。

张伟健，身体健康。咁因为今个月生日啦，所以就见多咗朋友同埋多啲活动。嗱，首先祝各位八月之星咧生日快乐。讲到生日嘅会面啦，大家讲嘅话题通常系啲咩咧？咁除咗近况啦，我谂咧身体咧绝对系会恒常会慰问啦，或者系会一齐倾谈嘅内容。去到而家呢一个岁数咧，我就感受到咩叫做啊，真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所以咧，而家都开始喺一啲生活习惯上边啦，有少少嘅改变，希望可以延缓下个衰老同埋身体嘅退化啦。咁或者有时咧，都会喺啲长辈身上边咧，都会见到啊，有一啲原来再大啲会遇到嘅情况噶，咁都提醒自己有一啲嘅事情啦，可能。会少啲做啦，或者有啲冇咁健康嘅食物可以少啲食啦，冇话完全要戒嘅，不过咧食少啲咯，多啲食一啲原食物啦，咪最紧要系即系恒常有一啲做运动。

人每一个明天。最近執屋啦，就揾翻一本咧中學時期寫嘅一本簿仔啊，裏邊咧有50件人生必須要完成嘅事情啦，咁係就係我自己嘅，即係想做嘅事啦。其中有一項咧都幾搞笑嘅，就係要食盡香港所有好食嘅叉燒。咁咧就當然去到而家啦，當然就未食盡啦，不過亦都係向住呢一個方向發展，就係好食嘅叉燒咧，我都會去試一下嘅。咁然後呢亦都有最近睇咗一條短片啦，又講到呢就話嗱嗰個女士啦有兩位嘅，一位呢就40歲，一位就50歲。嗰條影片呢嘅話題就係人生下半場正式開始，50歲仲有啲咩遺憾呢？講講下原來人生呢好快呢就已經去到可能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後你究竟有啲咩嘅活動或者咩嘅項目是自己好想做，一直都想做，但是又未做的呢？一首歌的時間，俾你諗一諗啊！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写嘅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情咧，去到而家已经有一啲觉得冇咁重要啦。去到我而家呢一个岁数啦，或者年龄啦，反而系有一啲觉得必须要做嘅嘢，就系同屋企人去多啲旅行，或者系用多啲时间去关心自己重要嘅人。然后减少一啲无效嘅社交，究竟系咩系无效嘅社交呢？因为咧，可能我哋而家都仲系翻紧工啦，咁所以咧，真系翻工以外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咁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都好想维系下关系，都会好挂住佢哋噶嘛。咁所以咧，梗系好期望可以见啦。但系有时咧，出得太多街咧，我真系开始觉得有啲攰啊。细个嘅时候咧，一个朋友问我。喂，去唔去行山啊？去唔去游水啊？去唔去游船河啊？等等呢，一有人邀请我呢，我大部分如果得闲嘅话呢，咁我通常都会去嘅。咁但去到而家啦，就开始真係减省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想俾啲时间自己休息啦，同埋都好想用自己唔係好多嘅时间呢，就去陪下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人。或者去到四五十岁嘅时间，或者再大啲啦，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多啲嘅，可以回顾下自己过去嘅一啲经历，重新审视下，然后放低我哋嘅一啲过去嘅遗憾，将重点放翻喺爱自己同埋拥抱健康上边咧，咁我觉得咧就更加适合人生嘅下半场嘅朋友仔。大家又可以思索一下，你哋又想点咧？

而家咧冇同屋企人住，先发现原来我真系好需要佢哋，同埋好爱佢哋，所以咧更加觉得一有时间啦，就要同佢哋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最起码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分享一下自己嘅生活。人生实在有太多嘢要做啦，所以中意嘅嘢系真系应该要集中多啲，放多啲时间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休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是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话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同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家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6: 还有咩要留意的？
7: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
8: 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疾风。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相濟譚國正填詞小美。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嘢要准备。
3: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2: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4: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7: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啱啱听过嘅有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赵传咧走过38年嘅音乐人生之后嘅一啲深刻嘅一啲感悟。喺时代同 AI 快速嘅变迁之下啦，佢都对于自己嘅音乐嘅热情啦、身体嘅状况啦、同歌迷之间嘅情谊嘅连结啦，佢觉得咧系永远都难走嘅。咁所以咧，佢歌词里边亦都围绕住。连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默契了。

有缘聚散定有时，惜缘寄梦里。呢首歌咧就系张德兰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同佢嘅歌迷去分享相识嘅喜悦，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要珍惜身边人，珍惜彼此嘅缘分。听完刚刚对上嘅第一首赵传嘅歌曲，接住谂到嘅咧，觉得呢两首歌系非常之衬嘅，所以就接连播放俾大家听啦。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张德兰咧入行60周年嘅企划里边嘅歌曲之一啦。接住送俾你有谭咏麟谭校长嘅《我在此》。

刚刚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谭校长啦，连同两位嘅天王合体，有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啦，一齐去填词啦。而作曲咧系谭校长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曲《我在意》，就系咧希望向歌迷致谢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佢嘅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当中大家又感唔感受到校长嘅嗰份嘅在意咧？如果有时可能，说话上面好难讲出口会怕丑嘅话，不妨唱返首歌，而家又多一首歌嘅选择啦。近年都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住呀，但纵使係咁都好啦，好想透过社交平台啦，或者係一啲嘅溝通软件呢，都可以成日保持住联络。

剛剛一年聽了兩首，首先是梁詠琪的《遠距離》，然後就是《放棄的界限》，張敬軒、梁偉的新歌。放棄有時未必是一種弱者的行為，有時可能是認清事實，然後真正的放下。選擇對於自己最適合的關係，可能都是一個人生的學習。因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為難。

0: 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地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死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大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他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是抄袭，但就说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五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印尼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死亡、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法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法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五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三个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全新
5: 为咗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发展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7: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8: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6: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9: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8: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9: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8: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7: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6: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8: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4: 我去到那個時間，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的，但是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下來。其實我是一個極度怕婚姻的人，我覺得為什麼你怕到試都不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0: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12: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11: 四日咪有咁多事要准备？
10: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So stand up,
15: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6: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7: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8: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来有印尼血统但广东话非常流利的 Harris， 他也是一位的摄影师，欢迎欢迎。
19: Hello， 什么玩意儿？
18: 我想呢，好多时候呢，我哋成日常犯嘅错误呢，都可以问一下大师嘅。咁呢
19: 好咁讲。
18: 唔係真係要问一下嘅，因为呢成日最容易影到一啲唔好嘅相呢，我諗係烈日当空好难影啦，唔够光好难影啦。因为你烈日当空呢，你嗰一日又见到个美景，咁但係影完出嚟呢个样子就爆晒光，好核突嘅通常係。咁点算呢？
19: 要靠后期功夫。
18: 我是后期
19: 要执一执啊，尽量咧呢、這个，因为呢个都其实都是一个难题嚟嘅，
18: 系啊，
19: 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咧，要就嗰啲小朋友嘛，系咪先？即系其中一样嘢，或者就可能佢哋游客嚟嘅，可能咁啱咧，影到相嗰日系佢要上机嗰日，
18: 咁紧张啊！
19: 试过嘅好多次都系咁嘅，例如因为有时我哋啲旗就唔到咧，可能净系就到嗰个位，咁佢可能啊。我今日要12点，可能2点钟机嘅，2点钟下昼，咁佢哋咧朝头早咧就得翻个时间影啫，咁咁啱嗰阵时啊，全部即系天气好差嘅，未去到落雨啦，我讲，咁啊都要照影噶啦。
18: 哇，其实
19: 系啊。
18: 咁样摄影师嚟讲都几大压力嘅、一嚟你要同时间竞赛啦，第二就系你要同天气去竞赛啦。
19: 同埋我即系有时装天文台嗰个 app 咧，我要捕住嗰啲雨云。
18: 吓？
19: 咦？呢个时候个雨云去到呢个位，跟住同个客讲：OK， 我哋 go ahead 去嗰度影。因为如果即系有时你见咧 ，let's say 我哋去西九影，西九你知冇眼遮头
18: 嘅。系啊。
19: 系啦，咁嗱，我会睇翻嘅，朝头早嚟，佢哋10点钟影相。咁可能朝头早嗰个6-7点咧，我见到咦，嚿雨云可能9点10点差唔多到西九嗰边咯。跟住我同佢讲，唔好意思啊，不如我哋转去尖沙咀，即系天星码头，天星码头嗰边啦。咁因为天星码头都有啲嘢系有眼遮头噶嘛，咁都影到啲即系Victoria Harbour 嗰啲相嘅。
18: 系维多利亚港。
19: 系维多利亚港嗰啲相嘅。咁我哋咪同佢讲，转 location 啦，我哋嘅。即系有时都会做啲咁嘅嘢嘅。
18: 哇！即系突发性，即时转地点，嗰边好啲。
19: 都唔算系经常，不过都间唔中会撞到呢啲咁嘅情况。
18: 夏天可能都有机会，真系。
19: 夏天会，你知啊，成日打风仲要。
18: 系啊，又突然之间嗰度砰砰咁样，突然间落大雨。
19: 会噶会噶，所以有时即系摄影师执生好紧要。
18: 系啊，同埋你真系要对嗰个地方熟悉咯。系咁就会好好多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亦都有好多摄影师而家要去外地拍摄啦。咁可能就要又系啲时间去预先自己要睇定啊，咁样咯。
19: 系啊，
18: 真系唔容易。
19: 所以我即系例如你话出去影相咧，我有时我都会专登咧有一程 trip 咧，我系唔接 job 嘅。
18: 吓、啊！
19: 我走过去我自己去啲场景走一转。
18: 哦。
19: 即系用手机啦，我唔会用啲大机先，用手机拍。哦，呢、這个位 OK， 呢个位 OK 咁。或者咧，我会请我都有嗰边有啲朋友嘅，咁叫佢做 model。我其实咧我。 如果我自己 portfolio 咧，我唔会太中意叫真系 model 嗰啲人同，即系叫佢做 model 影嘅。我会揾啲例如做护士嗰啲朋友啊，或者有时可能佢哋做 office 嗰啲啊。咁我见佢中意俾人影咧，我叫佢做 model， 自然啲，我中意啲比较自然。
18: 哦，
19: 如果你叫 model 影咧，你系睇得出啊，呢个人做 model 嘅。
18: 是因为惯了可能爱这个角度或者举止投足很细致的，那就反而没有那种自然感觉。
19: 是的是的，所以你有时看我Instagram 呢，你会见即你看不出他们是 model， 即好像
18: 看不出啊，
19: 是的是的，
18: 我完全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客户照片，哪一些是 model， 张张都这么漂
19: 亮。多谢。
18: 去到这里不如有请 Harris 教一下我们一些印尼文啦。那如果影相啦，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留念啦。留念或者纪念咧，回忆呢啲系点讲咧？
19: 其实我哋有一个字咧，佢借咗英文 nostalgia，
18: 一齐听多次
19: nostalgia，
18: 就系讲回忆。
19: 系啦，咁其实你英文都系呢个字嚟嘅，系啦，回忆或者可以讲话跟冷恩，
18: 一齐听多次
19: 跟冷恩，
18: 系
19: 跟冷恩呢个系一个回忆。
18: 咁如果系真系啊纪念啦，有时候纪念日啊，纪念啲嘢啊，
19: 哦，你可以叫做下年跟冷。一啲嘢咁样，例如夏利文恩恩，
18: 纪念日咧，
19: 夏利布里厄登
18: 啊，
19: 系啦，即系例如夏利布里厄登 national， 即系佢可能系嗰啲例如佢一个国家嘅纪念日，咁样样咯，
18: 明白。咁啊，去到呢一 part 嘅最后啦，问多个先。咁啊，有时我哋都希望关系和谐一啲啦，友善一啲啦。咁又系点样讲咧？印尼文
19: harmony，
18: 系一齐听多次
19: harmony。
18: 点啊！今集多谢晒 Harris 咁实用嘅分享，等我翻屋企都练习多啲先。多谢晒 Harris 嘅分享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

0: 酸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巴基格先生，
2: 斯拉麦巴基格师傅，斯拉麦巴基空降，
1: 早晨早晨。嗱，呢个话题咧，我谂真系好多人嘅脑里边咧，都成日有谂起啦，或者系一路行街嘅时候咧，都一路咧喺度嗌紧噶啦，就系好热啊！哇，因为咧真系由八月开始啦，七月都开始热啦，八月咧就真系实在，我谂世界各地咧都听到有好多即系太热嘅情况啦，咁甚至有啲有热浪啦，咁啊香港咧亦都，你觉得就算未有热浪，但系已经觉得自己系过热嘅情况啊，即系出街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啊，都三十几度啊，成日都
2: 系。同埋個有時又曬啦，又濕啦咁樣，所以咧，如果帶出街咧，一定要帶遮，同埋防曬嗰啲遮咧。你如果係唔係擋太陽咧，你都可以擋雨咯。
1: 嗯，
2: 總之係一定要帶啦。而家
1: 係啊，嗱，我已經即刻咧喺咁熱嘅天氣底下咧，跟住我就已經有一啲嘅預防措施啦，或者咧想有一啲產品想買嘅，因為咧我都成日咧會想買一啲嘅小東西噶嘛。咁然後而家其實科技又咁先進啦，成日都有好多新嘢啦，成日都會令到我好想買。例如係乜嘢呢？就係帽啦。嗱，咁帽咧，平時我哋可能都係 cap 帽啦，或者係漁夫帽啦。咁而最近咧，我見到咧係有嗰啲平時外套咧，咪有頂帽嘅。咁嗰頂帽咧就抽出嚟，淨係得嗰頂帽。咁然後咧，佢就係、即係淨係外套嗰頂帽啊，就當係配置，好似頸巾咁樣，你 anytime 都可以淨係戴頂帽出街。咁當然啦，佢嘅下面嘅位置啦，就會有一條綁繩，即係好似平時啲絲帶咁樣，特別長啲嘅。咁就等你啦，好似小紅帽咁樣，可以即係打個結咧，就會有一個。好似一个有着咗衫嘅帽，但系冇嗰件冇个袖嘅，冇亦都冇三身嘅。
2: 系、
1: 哦。咁所以呢一顶就系我最近有少少兴趣想添置，但系又可以防晒嘅嘢啦。
2: 哦，佢系保护埋个颈同埋个背系咪啊？
1: 净系颈同埋个头咯，最紧要系，因为你知太晒咧，个样都唔可以晒得太劲噶嘛。即係如果人的面咧曬得太勁咧，你就會好快衰老。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其中好想買嘅一樣嘢，亦都係我見到可以有關於防曬最新嘅一啲產品可以得意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2: 你話係啲有啲女士係怕曬咧，我真係見過人就係包到個面咧係淨係得個眼嘅啫。
1: 哦，係啊，面堅尼咧。一出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人都笑佢嘅。嗱，呢個就係我俾格先生睇一睇呢個咩叫做淨係得頂帽嘅冇外套嘅上半橛。
2: 但係阿格師傅俾我睇呢個咧，我係靚過我想象中嘅，因為佢起碼佢係長少少，係遮到係你個叫做咩啊
1: 眉啦，或者係去到眉噶啦，佢嗰個長度，
2: 同埋佢係比較鬆嘅，所以你見到係比較大嘅。所以就真係係有少少得意嘅個感覺上係少女啲啦，我覺得就
1: 係啦，冇咁核突嘅，即係冇咁似咁一個膠袋擺喺頭度嘅，但係佢都布質地，
2: 布嘅係輕身嘅。但係阿格斯培中意戴帽咧，你唔覺得如果戴帽咁熱嘅時候咧，你個頭頂都好熱嘅咩？
1: 哦，其實係噶，咁但係我頭先睇嗰頂帽，佢冇理由個頭頂再穿窿噶嘛。咁有啲人就咁戴個 cap 帽，係個頭頂通空嗰啲嘅。你會中意嗰啲多啲？
2: 我淨係可以戴嗰啲，因為如果唔係，我覺得係成個頭係好興、好熱、好辛苦。
1: 哦，所以個人嘅喜好啦。但係我又覺得嗰啲嘅話咧，有時要襯唔同嘅造型咧，那個就係比較 sporty 一啲啦。咁所以唔同嘅種類嘅帽都可以買定咯。
2: 我是通常擔遮嗰啲恩賜嚟嘅，因為我覺得係擔遮起碼咧，即刻喺嗰度即刻涼爽啲嘅感覺上咧，冇咁曬擋住。當然啦，如果係可以遮下，你開擔啊點啊擔咗遮，又再吹個細細個風扇咧，就會更加好啲咯。
1: 嗯，會啊，所以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嘅風扇咧係可以黐住把遮噶。我真係成日睇呢啲嘢，所以我就覺得哇，好多新發明，好開心啊！咁你有冇見過啊？就係咧可以扣住把遮嘅一啲風扇仔。
2: 我見過有人哋用過。
1: 係啦，甚至而家啲風扇仔咧，係個尾嗰度咧有個勾嘅，咁就俾你勾住唔同嘅嘢，譬如勾落個袋度啊，或者你可以勾住落個心口。咁所以已經係去到無所不用其極，去幫助大家日常生活度冇咁熱啊。咁如果講到風扇嘅話咧，我其實去到夏天真係熱到咧，我而家係每一個屋企嘅角落咧，我都係加咗把風扇。即係譬如話，我個廳有一個，屋企有五個風扇係長擺喺度嘅。一個咧就係喺廳嘅右邊啦，即係偏廳啦。咁有一個企坐落嘅風扇啦，架選手喺度數緊自己屋企有幾個咧。但我都仲有啲角落未加嘅，咁大家自己都喺呢個時候喺心裏面數下有幾多個下，可能有其實大家冇我哋咁誇張。跟住我喺食飯台亦都係有時做嘢台嗰度有一個座台嘅風扇啦，跟住另外咧就房有一個風扇啦，跟住房嘅床頭有一個風扇啦，係啦，咁然後咧就再有個風扇燈啦，咁所以我屋企就係有五個風扇嘅，係梗擺咗喺度咯。即不是变葵式，是真的拎不到出街的。
2: 嗯，我刚才都啱啱數我家都是有五个风扇的，隔支培都是五个的。最新的那个风扇呢就是座台的。然后呢我之前的时候想着那个座台那个呢，我是要买海叉电的。咁叉咗咧，咁如果系要摆去厨房啊，你突然间要拎去厕所啊，譬如话你要摆喺边度，你自己中意啦。但系原来我买错咗咧，系要叉，系要插电嘅。
1: 哦，咁就会冇咁即系变葵式咯。
2: 所以咧，我而家喺度谂住，仲使唔使买多一个第六个啦？
1: 哦，再加多个，
2: 有机会需唔需要咧？再睇翻情况咯。但系而家咧，我五个就应该够用嘅。但系格斯培都讲得啱嘅，冷气有时开咧，风扇都要仍然开嘅。
1: 嗯，一嚟即系环保啲啦，唔使话真系要开到好大嘅冷气啦。同埋咧，其实都真系有帮助嘅。个风扇你开咗冷气，然后再加风扇咧，你个屋企会凉得快啲。即系佢嗰个嘅空气嘅循环啊，喺屋企会循环得好啲咯。
2: 嗯，
1: 因为其实我好怕咧，全部一啲冷风咧，全部焗住晒喺一个位置咧。我宁愿系可能开一部冷气，跟住之后就开晒啲房门，但系闩晒窗嘅。咁跟住我就加个风扇，就令到成间屋都好凉快，但又唔需要每一间房都开冷气咯。
2: 嗯，如果咧之前咧我哋屋企嘅时候咧，如果唔系好怕热嗰啲咧，都唔系话特别开冷气嘅。咁就開風扇就得㗎喇。但係呢，因為之前嘅時候呢，我屋企呀，即係我媽咪啦，就成日覺得係我哋要開窗，因為呢要出面啲空氣咁就流通。但我就話你都要睇返出面同埋我哋個屋企裏面係點樣個溫度。如果出面個溫度真係好熱嘅話，係熱過屋企嘅話呢，係唔應該開窗嘅，係要閂窗嘅。
1: 嗯，冇錯啊，呢個都係賈先生有提醒咗我嘅，因為我而家住嘅屋企咧係真係好熱嘅，但原因原來係我一路好中意陽光，所以我好熱嘅情況下，我專登打開個窗簾，我係直接曬入屋企，跟住咧我係坐喺度都流汗喺屋企，開咗風扇都流汗，所以其實如果賈先生嘅説法就係應該係閂窗簾啦，同埋要閂窗喺好熱嘅時候，但係點樣流通啲就係透過風扇。
2: 係啦，同埋你如果係個窗簾分鐘，如果係真係好大好猛太陽嘅話，個窗簾分鐘你要諗一諗，使唔使係真係有兩層嗰啲，令到啲太陽唔係一次過海通過窗簾入嚟咯。
1: 嗯，
2: 因為實在真係太熱嘅時候咧，個屋企如果已經係好熱嘅話咧，你要令到佢涼咧係好辛苦先會令到佢涼翻嘅。
1: 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係要消暑降温嘅話咧，頭先講嘅幾點咧，你會唔會考慮一下用邊一點咧？等大家聽一首歌諗一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亚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协议内容或者是细节，只是表示美国从中阻挠，但伊朗同亚曼的会谈仍然积极推展。央视新闻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此行时表示，今年是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增续传统友谊，推动中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栽培鲜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我們講到，我覺得在這個夏天真的很需要留意的東西，就是怎樣可以消暑降溫，因為今個夏天真的特別熱。剛才講到就是室內我們有什麼的方法，但是 Sister 都在咪後又提供了一個的方法給我，其實都是我沒有想過的，就是你剛才講那個的那個擋
2: 太陽的那個布啊，或者是那個工具，
1: 是啦，沒錯，那個太陽擋。因為呢其實我確實我都有買到太陽擋的，但是呢我就拿來擋住啲燈因為呢有時睡覺的時候啦，那我家裡呢媽媽那邊呢就是有神台的，那但是神台的光呢有時候我放在這裡呢就太殘眼了，所以我就買了個太陽擋擋住了它啦。那但是原來呢計算上都有另外的用途，就是太陽擋可以拿來擋一擋那個窗直接照射到太多的陽光或者熱氣進入屋，
2: 是幫到很多的，你是差很遠的，你擋了的話，
1: 你的用法是會放在哪一個哪一度呢？
2: 我是看回個太陽是什麼位置，我去那裡搬咯。如果是那一個位置是有太陽的時候，我通常是現在的太陽擋呢，我是放在個飯台隔離的窗。
1: 哦，
2: 是啦，
1: 就真的專門擋開啲太陽，等佢唔好直接照射入屋咧，咁就會冇咁熱。
2: 係真係係好曬好辛苦㗎，如果係唔係嘅話，你坐喺度咧，你而家因為你朝早大概六點幾七點已經光㗎啦。
1: 是，咁已經殘眼啦。
2: 所以今朝嘅時候出嚟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咧，我都係掹個窗簾先，遮一大半先，同埋咧分鐘睇翻出邊嗰啲風係咪熱過屋企。如果係嘅話，就閂一閂個窗先咯。如果唔係，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已經熱噶啦，成間屋企咧已經係好似焗爐咁樣噶啦。
1: 係啊，好辛苦噶。除咗室內啦，或者車，其實我諗成日都會面對啦，就係可能你泊完喺停車場或者喺室外一啲地方，跟住已經係焗到成架車咧，係熱辣辣嘅，係好辛苦嘅，所以就要散一散熱，然後先可以坐入去咯。
2: 係啊，同埋車仲更加慘，因為你會覺得聞到嗰陣味咧，分鐘係個車嘅凳啊，個椅啊，係有嗰、那個嗰啲叫做咩啲皮嗰啲味咧。好大陣味啊！我覺得就
1: 係
2: 係啦，
1: 即係有啲人可能中意聞嘅，但係熱咗個皮嘅味好似都奇怪，係咪？咁啊，另外啦，就係咧，亦都會建議大家出門之前咧，就真係關燈同埋關曬所有嘅電源啦。我覺得都會有幫助嘅，因為其實室內嘅熱能嘅來源咧，有時係嚟自電器嘅嘛。咁你出門口之前咧，如果你關曬嘅話咧，都有機會屋企會冇咁熱嘅。但係當然，即係都唔預佢其實不停發熱發得好勁啦，但係都可以留意一下咯。或者是呢其實拖地都得喎有時呢好懶拖地呢，可能真係一個禮拜，或者有啲人可能日日拖，我唔知道一個禮拜係咪已經太耐，有時我超過一個禮拜先拖地，但我日日都吸塵嘅，咁跟住呢，咁所以如果真係太熱嘅話呢，咁拖一拖呢都可以嚟令到個地板有降溫嘅效用囉。
2: 你令到我記得呢，印尼嗰度呢通常人哋好鍾意呢係啡啲水喺個地上面呀。
1: 哦，在屋企里边啊？
2: 在屋企出边啊，喺个有时喺路嗰度，我哋都中意啡啦。但系有时咧，我觉得咧系咪我自己觉得，如果系已经系好晒，你咁样啡啲水蒸气咁样上嚟，咪仲更加热。但系唔知道啊，但系啲人好中意咁样做咯。
1: 啊，即系洒水。
2: 咁
1: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洒水嘅话 ，at least 你虽然可能你真系会蒸发多咗咯，咁但系好 at least 好过干蒸蒸咁样。咁樣曬住熱住嘅，我覺得個人 feeling 個感覺上面好似會好啲啲，或者係而家咧我喺辦公室啦，尤其是其實咧太多嘅冷氣咧都會令到皮膚好乾嘅，即係除咗熱之外啦，咁我都中意咧噴一下啲嘅補水嘅產品咁樣啦，咁就令到自己個面都有降温咯，或者多啲洗面啊洗手啊咁樣。都有啲幫助嘅。
2: 人哋話如果洗手你洗到洗埋呢一個位嘅格斯培叫做咩？
1: 哦，
2: 手踭。
1: 手踭喺呢度。
2: 呢個係叫咩？
1: 可能係我哋嘅手腕嘅位置啦，去到可能平時係我哋前臂嘅中前半橛咁樣啦，即係接近手掌嘅位置。
2: 洗到呢一個位咧，你會覺得自己係舒服啲
1: 嘅。啊，即係手腕啦，脈搏嗰個位。
2: 嗯，
1: 系啦，咁就大约可能系有三寸嘅位置，洗得，但系有趣喎。你咁样讲完之后，我真系摸一摸，好似真系热， 平時唔講唔覺，而家摸摸起都幾熱喎，真係。咁所以降温我覺得好緊要，或者甚至真係出到去户外太熱啦，啲濕紙巾啊，或者可能帶毛巾濕少少水，真係令到自己降一降温咯。如果唔係，其實咧而家都真係幾容易中暑嘅，因為熱得滯咧，尤其是如果你 weekend 可能你出去一啲户外活動啦，可能家庭活動啦，咁可能諗住去陽光。海灘或者同陽光玩遊戲咁樣，咁但係真係要預翻一個冇咁曬嘅情況先出去咯。
2: 嗯，因為有時都話啦，如果係咁曬嘅時候，你都盡量一係一早早啲出去，一係就下晝咁樣先出去。但係有時如果譬如話格格買餸嗰啲，有時冇得揀嘅。我以前啲格格都係買餸時間咧係帶咗阿仔翻學，送咗喺學校，然後先開始買餸。嗰一段時間係嗰一段嘅啫，你冇得喐嘅。
1: 哦，
2: 咁嗰一段咁啱就真係嗰而家真係九點幾十點咁樣都熱嘅話，都係熱嘅喎，你冇得再早啲嘅咯。
1: 嗯，
2: 同埋你係下晝買唔切嘅喎。
1: 即係辛苦，其實你都一定係焗住有啲時間，
2: 就一定嗰個時間咁就要自己留意啦。好似格斯培話或者係戴帽，我都見到好多啲格格係戴帽嘅。
1: 嗯，
2: 你見唔見到啊？
1: 我見到、
2: 啊。因為你如果係買嘢買餸擔遮，分鐘就唔係咁方便啦。過兩邊手又冇得去嗰度揀嘢，你戴帽分鐘好啲啦嚇。飲水啊，或者係洗手啦，又洗面啊、抹面啊咁樣都有幫到嘅。
1: 嗯，但係真係要留意一下咯，即係你用咩方法？其實我哋頭先都介紹咗好多啦。咁但係你自己揀一個你比較方便啲嘅使用方法咯，同埋補水咯。即係除咗真係身體會。洗下手啊，或者是洗下面啊咁样，饮水啦，真系定时或者每一个钟头就饮少少水，即系唔系话我哋平时咪话一日最好最少饮八杯咁样嘅，就唔系一次过饮晒八杯，或者我可能一次过饮四杯，夜晚再饮四杯咪够咯咁样。其实最好嘅饮水嘅方法，我哋系分开啲饮，慢慢饮。系啊，咁介孙就都有之前分享过啦。即係飲水嘅時候，我哋可能唔係一次過灌曬落去，逐啖逐啖，會都解渴得好啲咯。嗯，
2: 格斯培係咪買咗有個嗰啲令到個頸凍冰冰嗰啲叫做乜嘢啊？
1: 一降温嘅一個頸帶咁樣啦。但其實我就係買俾我嘅寵物嘅，即係買俾小月亮或者小狗啦。咁佢其實咧係一條圍巾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有一啲嘅循環再用嘅一啲嘅。冰袋是可以摺落嗰個圍巾度嘅，咁你就戴嘅時候咧，就會 keep 住都有凍嘅感覺咯。有少少似係我覺得人類嘅一啲冰嘅毛巾嘅進化，咁而家直情係有一啲可以成條雪住變咗做冰啦，或者係可能加啲外置嘅冰袋循環再用，即係融曬之後咪再雪咁樣咯。

0: I'm playing.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